0: 瞬间就觉得他这个人突然客观了，突然感性了，好像就是希望大家能好就可以了。
1: 看这个片子突然间好感性，突然间觉得我应该跟好朋友约一下，我们一个人写一份遗嘱，虽然也啥也没有，更重要的是就是想交代，我不知道交代给谁，但总想写点什么，这心理正常吗？老师
2: 交代生命中未完成之事。
0: 对
3: 对
0: 的，我觉得挺好的，这件事挺好的。
4: 这段时间，苏大祥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去看望独居的二儿子明成，临走前偷偷给明成衣服里塞了些钱。更令人意外的是，他还主动登门拜访了前儿媳朱莉一家。当初明成夫妇闹离婚时，苏大强曾口无遮拦，惹得朱莉父母十分不快，而这一次他竟诚恳地道了歉。
5: 莉莉和明成闹到今天这一步，我做家长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自己该给你们赔个不是。
4: 办完这些事后，苏大强一人来到妻子的墓前。
6: 来了，梅兰，
7: 你看他还是站得远远的，
0: 有点害怕是吗？
7: 还是害怕赵梅兰。
5: 我立了个遗嘱，跟孩子们交代了一下后事，把咱们家这些年存的那些还剩下的那点钱，给孩子们都分了。你不在啊，你，那我只能自己做主了。你要想怪我，等我什么时候见着你吧。啊！哎呀，快了快了，我也生病了，我得了一个大病，叫阿尔兹海默症。犯起病来，那不是我了，脾气可暴躁了。你有福气啊，你要是现在还在我身边，我一犯起病来，你受不了。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啊！一辈子跟你唱反调，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阿尔兹海默症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你说我咋就不犯病呢？我要犯病，我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别送了，别送了，咱别送了，走了，走了，走了，别送了，别送了，走了。

0: 临走时，苏大强自在的才气水喷，一如孩童般忘记了所有忧愁。
1: 还曾为分离破碎在我心间。
2: 这个踩水坑在心理上是什么行为呢？
3: 自由自在嘛，只有小孩才会踩水坑吧。
4: 我觉得他突然面对了真实的自己，愿意承认一切。

0: 如果把人间走这一趟所有的美好不美好都忘记，
1: 嗯，
0: 也是一件蛮心酸的事情。
1: 对，因为有一天你慢慢的你就不记得曾经走过的路，曾经见过的人，曾经说过的话，还是一个挺残酷的事儿。
2: 对，
1: 就是他现在在这一段所做出的行为都是一些弥补行为，
0: 对，
1: 对亲家，对儿女，就是我觉得这一系列的反常行为，哎，怎么说呢，来的有点太晚了，就是说这个觉悟，
2: 而且说明他开始活得成长了。
1: 是的，是的。
2: 但是成长真的是晚了，是因为他有了这个病以后，嗯，他才慢慢意识到。
1: 嗯，
2: 挺心疼这个老人的。
3: 虽然晚了，但他还有点时间。
2: 对，嗯，对，
3: 就还有点时间
1: 尽力去做呢。
3: 对，尽力去做，嗯，挺棒的这一点。
1: 嗯，
3: 虽然他棒的时间有点短。
2: 嗯，而且他还有一条，就是我有病了，嗯，所以说我做。敢做的事儿了，
1: 对，
2: 我有一个我们叫做继发性获益，
1: 嗯，
2: 哎，我有了这个小毛病了，那我就该说你说你，
1: 嗯，
2: 哎，我该踩水就踩水，我自由了，
1: 嗯，
3: 是不是就觉得好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没干的事儿，没见的人，我们大胆的去见吧，大胆的去做吧，可能这也是他的现在的心态，
1: 嗯，所以最后的那个片段，我们看到他就去踩水，去奔跑，去享受阳光，去享受微风，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好像是回到了孩子的时期，嗯，我就那么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干什么，
2: 是他心灵上得到了真正的解脱，
1: 嗯，没有了羁绊。
2: 对，
1: 嗯，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5: 哎，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是警察，
6: 敢抢我的货，去死吧！

0: 看在你救我命的份上，我可以放你一马，但是你必须去死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项链的？
2: 我妈给我的。
3: 父子相认，共赴险境。
4: 看来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
5: 你到底是谁？
1: 我还是我。
5: 我把你给带回去。
1: 我答应过的，但是我还没有完成，所以不能回去。
3: 误会消解，往事难掩。
6: 我去救苏军。
0: 我跟他一起去吧。
3: 生死与共，再度奔赴使命。
7: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真的开枪了。
3: 普法剧场前行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出局的，如果回不来，拜托你照顾娟子。别说话，对面是毒贩，
1: 他是警察，给我做了他。这是很久以前地方公安的一个卧底，这是招马的情报，就是他提供的。一晃你到我这里也有20年了吧？20年零3个月15天。
2: 你去找马找阿雄，具体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
3: 阿坤的人走了吗？
4: 应该是还没走。
5: 我有个办法。
6: 可以除掉他们。
7: 这是那阿雄给咱们的见面礼吧？上当了，外面一定有警察。地震了！
8: 干嘛地震？我去救援。
7: 你算来算去，也没算出这场地震来吧？
9: 王启虎，在那边，全部在下面。
8: 你，
9: 把矿井下面。
7: 刘东，我有一些同伴被困了，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10: 伤成怎么样？
11: 看来腰给砸着了。
10: 这个伤也大，什么时候病情稳定了，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是市局的。有事情要问。
12: 今天你们就是用手刨，你给老子刨出条路来，
10: 你就是打手的，也不可能有路。
11: 小伙子，你是聪明人，我们是什么人，想必你也能猜到。你就别做无谓的抵抗了。
13: 而且，请你在前面带路。
1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是个很多方法，血糖内控好，身体也差了。
1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这个地方应该是矿井的最底端了，
20: 这应该是运送货品的吧？

0: 应该能通到地面。
1: 这还能用吗？
0: 通上电的话，我觉得应该能用。
2: 你告诉我，现在我们该往哪儿走？
0: 继续往前走。如果你的朋友还活着，应该离这不远了。
2: 走吧。
3: 阿妹，
4: 志祥，
5: 林生，林生，林生，
4: 又新来了一批病人，你快过去看看吧。
3: 好的，你先去，我马上来。

0: 应该就是这儿了。如果没猜错的话，按照距离计算，这儿应该是和主井相通的。
1: 别他妈废话，赶紧走！
2: 哎，干嘛？疯了你！没听他说可能会有瓦斯。

0: 等一下。
1: 你在干什么？
2: 对不起，现在商院需要休息。
1: 先不能进去，
2: 走。
3: 这个人你认识？
0: 好像是阿雄。
4: 雄哥就是从来没有爱好的，你是警察吧？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警察。
4: 警察也不好使。去你妈！

0: 敢抢我的货，去死吧！
1: 几个老东西，有两下子。小伙子，你身手也不错。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毒贩吧？
2: 没能告诉你，我是森林警察，看在你救过我命的份上，我可以放你一马，但是你必须去自首。

0: 谢谢你啊，小子。
1: 你以为我想救你？我这等着带你出去结案呢。
2: 什么声音？
3: 我看今天有人在喊救命啊！
2: 听见了吗你？
1: 好，在那儿。
3: 哪儿？
1: 走。
4: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你放心，把妹说了，要我送你去该去的地方。
1: 你干什么？
4: 别担心，我会通过。
1: 放松，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
5: 阿雄，阿雄，
1: 别说话，
5: 夸哥，大叔吗？
1: 说
5: 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
1: 放松，
5: 快
1: 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5: 阿雄。

0: 这矿，张所，张马现在有矿？10年前吧，有过一个，这矿主跑了，矿就废了，就给他封在那儿了。
1: 现在在哪儿？
0: 离咱们镇里不远。怎么？
2: 他死的时候就说了一个矿字。
0: 那我带你过去看看。

0: 救命啊！站！救命！
1: 医叔，医叔，快救我！医叔，
2: 阿南，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快救我！
2: 哎，你想好了？你要是把他救出来，我们是二比一，你怕不怕？
0: 你以为我怕你们？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警察。

0: 池啊，
1: 哎，
0: 到了，这就是矿井的附近。
1: 哦，实在留这个记号，到这儿就结束了。
2: 阿南，你这是干什么？
3: 你说，没想到吧？把东西给我，
4: 都给我，快，快点，都给我。
1: 看来他们是顺治下去的。
2: 阿南，你觉得你拿了这些东西就能向坤哥交代了吗？
3: 你说，再见了。
4: 别客气，你要知道

0: 我唯一一条出路也被封死了。你把钥匙一把锁，你这把锁只有我才能打开。我要跳钥匙。
1: 你怎么会有这个项链的？
2: 我妈给我的。 你妈给你的，这么多年了，又看到这条项链了。
1: 。没什么，这里瓦斯弄得太高了，我们得想别的办法。拿下东西，走。
3: 张总，你说话，说话。
2: 我没事，别怕，快下井救人，快去。

0: 现在怎么办？
1: 嘘，好像有什么声音。

0: 慢点啊。
1: 外面有人。
2: 有人？你怎么知道？
1: 给我找块石头。

0: 怎么样，张所？
1: 张所，张所，
2: 井下有两个人，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3: 说说项链的事吧。
4: 怎么了，小子？你就这么没信心能活着出去啊？
3: 我在想，万一要是出不去了，总不至于带着疑问死在这儿吧？
4: 你妈妈还好吧？
3: 你认识我吗？
4: 我和你父母都认识。这些年你父母过得还好吧？
3: 他们感情挺好的。
4: 那就好，那就好啊。
3: 说吧。

0: 哥说这个洞里面应该有条暗河，没准是条出路，
1: 能找到吗？
0: 咱们往回走吧，
1: 试试看。
0: 啊，走。
2: 慢点啊，慢点。
0: 走，
1: 走。
0: 看来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只能搏一把。
3: 行，我下去吧。
0: 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了，加上等着我，我去。
3: 来，捆上。那这个做信号，也安全。
0: 好。

0: 留得青山在，我们过了这一关，早晚还会东山再起的。
1: 医生，13号床。
2: 苏雪，
0: 别动。

0: 小子，起来，走，给我顶住！啊！
1: 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要不然有你的罪受。
2: 老婆，咱们干嘛非得带着他？干脆给他个痛快，省得多事儿。
1: 着什么急啊？顾国敬还能用得着他吗？

别动，再动我开枪了。

0: 十三，
1: 放心吧，他还活着。
2: 你到底是谁？
1: 我还是我，
3: 一个人民警察。
0: 你还算是警察吗？
2: 你为什么杀死苏队长？
3: 苏队长是因我而死，但不是我杀的。
4: 杀了我，动手啊！放手，放开！
5: 我能相信你吗？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回来？
3: 苏队长不能白死，要是我暴露了，一切的牺牲就都没有意义了。
6: 吴毅，在阿坤放毒团伙没有被捣毁之前，你要一直在阿坤身边卧底。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另外一个人，不论什么情况都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2: 滚！
0: 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对得起娟子？娟子对你那么好，你毁了她一辈子。
1: 我这辈子对不起的就是娟子，还有你。
0: 没有他，你可以见过自己亲生父亲的孩子。
5: 他叫实在，可是他应该姓吴。我不能看着娟子一个人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而且还要让他们因为你背上背叛的骂名。

0: 徐峰啊，
1: 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宿命，你不用自责。你把娟子和实在照顾得很好，我放心了，谢谢你。让我走吧，这一切了结了，我一定会回去跪在你们的面前。
2: 不可能，我要把你给带回去，为了我们共同坚守的

0: 我答应过他，但是我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不能回去。
1: 日高山，后悔中，何情滚，豪情无限，难以后悔。第一日独来独梦回，全身一寸苦无去。 但朝海中相对，但情分千一醉，痴不相对。

0: 回家。
1: 什么？苏雪被劫持了。苏雪是苏队长的女儿。

0: 啊，对，是我。好，我知道了。
1: 爸，怎么了？
0: 无人机发现了苏雪的位置，
1: 我去救苏雪。
2: 我跟他一起去吧。
1: 我去测验。
0: 车上有装备。

0: 我们这些年研究的心血，高度强化催化剂，有了它，我们随时的鬼虫碾工厂在哪儿都可以立足。
1: 老婆，已经棒了。

弱。

0: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用机枪崩了他！
1: 你冷静一点。
0: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真的开。

0: 我很想回去，可是我回不去了，我还得回到阿坤那儿。20年了，我必须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1: 你还想再去卧底？
0: 我一直都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9: 不要太淘气哟。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对面也不放，你赶快回去呼叫支援。
1: 无意，坤叔让你做的。
2: 这是很久以前地方公安的一个卧底，当年在境外实力逃生之后，就成功打入了贩卖集团的内部。
3: 我有一些同伴被困了，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4: 我是森林警察，我可以放你吗？但是你必须是死守。

0: 你到底
1: 我还是我。
2: 在阿空放毒团伙内部被捣毁之前，你要一直在阿空身边卧底。
1: 20年了，我必须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3: 故事中，武艺作为潜伏在毒贩阵营里的卧底警察，熬过漫长岁月，承受别人无法体会的孤寂与凶险，受尽误解，却从未动摇心中的信仰与使命。
2: 武艺，在阿坤放毒团伙没有被捣毁之前，你要一直在阿坤身边卧底。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另外一个人，不论什么情况都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1: 苏队长不能白死，要是我暴露了，一切的牺牲就都没有意义了。
4: 你别忘了，我念的是警校，我将来干警察干的就是这个。
3: 实在自小缺少生父陪伴，却依旧坚守本心，成长为一名正直果敢的警务救援人员。他不曾知晓，有一个人长久隐匿于黑暗，默默守护着自己，守护一方平安。大地震把武艺和实在困在矿井绝境，二人从互相戒备到绝境求生并肩突破。当身世真相揭开，埋藏多年的骨肉亲情瞬间迸发，父子二人合力对抗毒贩，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成功将老 K 一伙抓捕归案。历经重重磨难，武艺与石峰这对老战友再度相见，当年苏队长牺牲带来的重重误会终于彻底解开。虽然武艺可以结束潜伏，回归平凡生活，但是他却选择继续隐匿身份，执行卧底任务。罪恶尚未终结，战斗就不会停下。武艺的经历正是无数无名警务工作者的真实缩影。他们舍弃个人的安稳与团圆，以血肉之躯扛起责任，于无声处守护万家灯火。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举信赖，信力天。

0: 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跟家里闹别扭了还是什么？新疆还是这个道理。
7: 想回去。
2: 背着家里人出去见男朋友。
8: 朋友还是你女朋友啊？
9: 我对象。
2: 哎呀，余额不足，都是余额不足。
10: 家里面人一个都不跟他联系啊。
2: 缓一缓，缓一缓，缓一缓先。
7: 因为我车子马上走了，就是对方的包还在那儿，我的包
2: 落下来一个包。
11: 然后呢，一共是三个人拿错包。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2026年铁路春运自2月2号开始，至3月13号结束，为期40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39亿人次，同比增长5.0%。节前的客流高峰日预计为2月13号，节后客流高峰日预计为2月23号。
3: 南京南站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发，春运高峰更是人流会激增。
4: 今天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都迎来了出行的客流，南京南站呢作为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春运首日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6万人次。
3: 作为维护南京南站地区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我们南京南站派出所接出警警情也大幅度的攀升，我们全所民警都能够第一时间快速的进行处理，保障我们旅客的平安出行。
5: 我们去站台。
3: 今天下午就是日照的一个旅客报警求助，说自己家小孩到南京南，然后换乘去福州方向。重点讲了一下这个小孩的生日是2008年10月份的，是未成年，背着家里人出去见男朋友，在网上认识的，并且还没有见过面，这种家里也很着急。
5: 你好，高铁南京南站派出所警察啊。
3: 然后到达了南京南，然后跟乘警交接，然后把小孩先带到我们那个警务站。
5: 是在车上找的是吗？跟家里闹别扭了还是什么？
6: 我跟我对象过年，然后我家里人不，就是不想在家

0: 我想回去。哎呀，
1: 你太多大呀，先跟我们走吧。你想还是这个道？
0: 那我回去。
1: 你不回去也行啊，你得跟家里说呀。那你要先跟我们走啊。
0: 我准备回去。
1: 你要不是你要准备去哪里？
0: 去福建。
1: 只剩一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找网友，还有陌生的网友去见面。你这个很危险的一件事呀。你是到这儿走换证还是什么？
0: 换乘。
1: 准备下一趟车票呢？
0: 下一趟车票行走之后。
1: 那你先给我到警务站，然后打电话给你爸不就行了吗？先问问清楚。
2: 毕竟是属于网上认识的，他给你一个假的信息呢，这事有点不靠谱。
1: 什么叫熟人？
0: 他把我妹子都比我在家里好，我死了都比在家里好。哎呦，
1: 真的是自己人身受到了伤害，自己毁一辈子吗？是不是这个问题？手机还有电了？要充电吗？
2: 因为他在玩手机嘛。找了个充电口给他充电，这样呢把我跟他的距离稍微拉近一点。我说那我先打个电话给你家里人，跟你爸妈先报个平安。
3: 好，喂，你好。
1: 你好，我高铁南京南站派出所警察。
3: 我们正往那赶，我们正在路上。
1: 你能大概给我讲一下他是什么个原因吗？
3: 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今天早上他自己出去的，然后我问他你上哪儿了，然后他发了一个车票，我一看慌了，他出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车赶紧撵。
1: 不要太激动，因为他说了你们来了他也不跟你们走。
3: 然后他就从网上认识这个青年，
1: 对，
3: 这个男生给他买的票，然后又把他带到他那地方去，说也不听，好话好话全都说尽了，就该具体把他拦住，现在就把他拦住，不能让他带走了。
2: 他跟那个小男孩通话的时候，他母亲在旁边偷听过，有那么一个小男孩是在外地，然后跟他一起就是聊得比较火热那种的。
1: 对方是干嘛的呀？学生还是什么？
4: 汽修厂的那边，然后他现在是干夜班。
2: 网上就认识，你能了解人家到底是什么情况吗？
1: 真正见面了，我讲句不好听的话，突然间旁边又来了几个小男孩呢，要不怀好意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是受过了伤之后，你再想起来怎么拿法律的武器去制裁他们，那结果你受伤了呀。
2: 后来呢，我也是让他给这个他所谓的男朋友打了个电话。
1: 哎，你好，高铁南京南站派出所警察，这个是你朋友还是你女朋友啊？
5: 我对象。
1: 你对象？你今年多大了？
5: 我今年21。
1: 你还知道他今年多大了？
5: 他16还是18？
2: 对的，要法定年龄的呀。小女孩是未成年，通话的目的是让她有敬畏之心，第二个是不能触碰法律底线。
1: 你是在哪边工作？
5: 就厂。就厂里。
1: 你是准备邀请她到你老家过年的？
5: 他那会儿跟父母关系有点不好了，然后他说他今年不想在家里过年，说要来我这边。
2: 你给他买了车票，他父母不知道。
5: 他那边他跟他家里关系也不是很强。哎呀，然后他之前也
1: 父母应该会觉得这会儿可能叫什么叫趁虚而入，第二个这会儿叫什么叫拐骗未成年，
2: 处男女朋友，但不是你这种处法。你要考虑你这次如果要把他喊过去，但凡要是发生点什么其他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要触及到法律的红线了，这个不是儿戏，这个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4: 他们说我爸妈什么时候到？
2: 4点多。
4: 还得等1个小时。
2: 对呀、啊。
4: 你要吃饭
2: 吗？准备推荐他南京鸭血粉丝的嘛，然后后来小孩说不想吃，想吃饺子。把很多事情憋在心里会产生更大的一个隐患，小孩走极端啊，我们不希望这种隐患能让家长来了之后再去带走，所以我们更希望于这种隐患能在我们这儿能得到一个缓冲。一个小孩跟我们家丫头年龄相仿，我可能就是一个父亲的感受啊，或者是一个心态去跟这个小孩去沟通。
1: 喝点那个汤，这汤应该是蛮好的，这边这个馄饨。你们家是几个孩子？你是老大，那你两个妹妹现在在家里都上学？
4: 一个上4年级，上3年级，就是偏小的。一开始他们养二胎的时候，我是觉得没啥；他们养第三胎，我是极力反对的。
1: 那
4: 因为我知道，就是想要个男孩，我就说你不要养，本身你养着第二个，你

0: 又忙不过来找，本来就出去工作不了，你再养一个，我当时是劝过的，不听，他非得生，最后知道后悔了。
1: 小丫头可能最大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在于倾诉，父母没有听，其他人呢不愿意听，委屈也好啊，说苦也好啊，她也是想跟别人敞开心扉。然后你现在是不上学了？
0: 对。
1: 高几不念了？
0: 高二，上个学期。
1: 啊？
0: 校园霸凌这
2: 个，是到处造谣我。你学习好，他可能嫉妒，然后想拉你一起下水；你学习不好，他可能瞧不起你。
3: 你不上，你要跟你玩作业。
1: 你不能拿你这个年轻的这段时间来当纯儿戏。他需要的东西啊，很明确，他需要一个父母的一个关注，需要父母的一个爱，没有得到他就很生气。但他父母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父亲直接没跟单位请假就开车过来，日照那边开车到南京8个小时，怎么可能不关心呢？你好，高铁南站派出所警察。
4: 感谢。
1: 你好，没事。
4: 俺平常感觉不出来，就是以前有点矛盾。
1: 哎呀，你们的了解，我感觉就不如一个第三方的人了解的更多一点。
4: 你不
1: 他不愿意跟你们说。
4: 我因为我以前都拿碰，我不在家，可能是我在家时间短，关心的都不。
1: 他父亲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超出了他的预想，就是很懵。他母亲呢，可能是觉得更多的是无奈。
5: 三个孩子我陪了4年，在家里4年，三个孩子啊也没
1: 退
5: 出好歹嘞。
1: 人家跟我讲要完老二之后不想让你们要老三，你们非得要。
5: 你说三是不行，有意外来的，不是俺所发的。
1: 你的各种要求啊或者各种事情啊，我都能尽量满足你，我都尽量满足你了，还要再满足两个妹妹，那我可能就是精力没有跟上。
5: 他一弄就想跑，你知道吧？就这么在这儿不好。他一弄就想出去。
1: 他是想觉得要离开你们的生活圈子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小丫头后来又，他父母来了之后，其实他还是情绪还是上来了。跟家长对话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特别激动。
4: 我又来，我为了你安全问题，
0: 得不了，怎么了？
4: 你以后咱沟通啊，你就好好沟通。
1: 其实女孩那会儿激动，也是在这个诉苦，也是在跟父母撒娇。只是方式方法不同，所以说后来我就劝他爸了，我说你多听听，不要反驳，你跟你女儿道个歉没毛病的。
4: 不是光
0: 我听了，
4: 俺有可能我以前
0: 不听。他跟我说他要不好，他好你又不听。
4: 可能是我是为了挣钱吧，工作把你这份给耽误，俺沟通就少了。
0: 我跟他说他哪会听了？
4: 因为我得。
0: 这我怎么也会好好沟通？
4: 我说我得生活，我得养家糊口。
1: 要不行你就搁南京留一天，散散心也好，干嘛也好，陪陪父母也好啊。再回到你们三个人的世界里面去，
0: 你是把话弄这么硬。
1: 到最后呢，小孩也是认同跟父母回家，但是呢，这个思想上呢，包括这个嘴巴上还有一点倔强。今天其实他们父母做得很好，由最开始的这个想这个强势的去带回去，到后来聆听女儿。
6: 下次路过南京来了。到警务站找我打个招呼，行不行啊，丫头？
1: 可以啊。
6: 可以的，给我点头了。
1: 他爸也是觉得，小的时候我也带过他来过，既然来了，还是留下来这个转一转。今天就不回去了，明天回去。
6: 好，慢走。
0: 好，再见。
6: 嗯，好，拜拜。
1: 好，执法结束。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
11: 戴的什么眼镜？

0: 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两天，我国中东部较大范围雨雪过程仍在持续，雨雪区域还将逐渐南压，影响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雨雪伴随降温，江淮、江南、华南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0摄氏度以上。
8: 整座城市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静谧与浪漫。气象部门提醒，雪后气温降低，要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9: 对，在睡着，坐起来，不能这样躺着。来，哎呦，喝多少了？
10: 巡逻民警在西通道发现有一个旅客躺在那个地上，又很冷，然后就上前去了解情况，因为怕他是那个晕倒啊或者什么的嘛。
9: 南京这边有没有亲戚朋友啊？
11: 没有。
9: 有没有啊？
11: 没。
1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等。
9: 你不要老婆的是什么？把你拉黑了。
12: 您好，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9: 你叫里面人一个都不跟他联系啊！
13: 你好，高铁南京南站派出所警察，你现在什么情况？啊，你这会儿还清醒？需要我们帮助给你喊个120吗？
10: 到那边之后呢，闻到了这个浓烈的酒味，看我的时候也是眼睛比较迷离的，
13: 还是晕了。你买的是今天什么时间的车票呀？
10: 不讲话，准备去哪边，有没有车票，他也不讲。拿来了水，让他清醒一下。
13: 不用看手机了，我就问你还需要帮助了。啊？
10: 当时我问他十句呢，他基本上就是一句不跟我回应。然后我在想，自己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想跟我们讲。
13: 打不开了。
10: 通过他打开手机，我看了一下他这个信息，其中有一条呢，他老板给他发的，就是你要有辞职报告，然后这个月工资才会给你结。我就怕他是不是因为这个没有要到工资，酒又喝多了，
13: 过点了呀？
14: 过点我要了，
13: 你10:57的票啊？
10: 他也是随口讲说啊，车票不要了，就怕他产生那个不好的行为。这个时候我就担心起这个事
13: 儿。这边太凉了，你一会儿就冻感冒了。
10: 哎，有什么心里话慢慢说。
13: 我等会儿把这张车票我去问一下子，能不能改签？要不你这张车票就要作废了呀！你不能喝酒喝这么多。
14: 不会了，不要了。
13: 对呀，那能行吗？你不去台州了？
14: 我不要钱了。
13: 那也不行啊，钱是自己赚来的呀。
10: 后来呢，我就带他到了那个我们南边的那个警务岗亭。
13: 现在有点醒酒了没有？这屋里暖和了一点。要不要帮你联系一下你家里人，问一下什么情况？
14: 不是，
13: 不用。
10: 这样也不行啊！你什么也不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你什么需求，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啊！这个耐心的讲了一下，他把他那个连您的一个视频打通了。
14: 可恶，不点火！
13: 他晓得你喝多了，哎，接了。
14: 喂。哎 ，Love you。
13: 他有一张票是过点了。
15: 一个人又去买酒。

0: 哎，我
1: 他
0: 一个人等不放心嘛，等于叫他过来。
2: 是不放心，你自己一喝就多，一喝就多，那太耽误事了，你家都回不了了都。
3: 陶老板说，我们已经在台州西等他了，因为跟他约好的是今天到台州西，然后明天一起开车就是回云南。后来是电话一直也联系不上了，就很着急。
0: 肯定是少喝点啊，两个月不是说你买不起酒喝，跟人大庆他这喝最成天的酒。
3: 我跟他讲，我说我现在带你去票房，我们去看你这个票能不能改签。
2: 到温岭。
4: 有还有车，还有好多车。他你要是
5: 哎，最早的。
4: 最早的3:32补一站前就行。
2: 补一站到温岭啊。余额不足，都是余额不足。
4: 他可能是意思。
3: 卡里边没有任何钱，说他这个改签不了。
2: 我来联系你家那个。
5: 我给你钱啊。
2: 你有吗？现金？
5: 有。
2: 在哪里？
5: 微信里面。
2: 微信里面13块钱，你怎么付呀、啊？
3: 他也是支支吾吾的啊，我有钱，我有钱。但是确实没办法，打了个视频电话给他老表，然后他老表说我来把钱转给你，然后把钱付了，然后车票就成功改签了。
2: 确定吗？
5: 确定，身份证票已经买。
2: 对了，我的个妈，你终于清醒了，我跟你讲。
3: 我又把他带到了那个站台。
2: 好，这把结束。
6: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在江苏南京，当地铁路部门多举措提升运力，满足旅客春节期间的出行需求。
7: 我们所接触的最多的警情，就是说涉及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种琐事的警情，比如说旅客丢失行李，小孩找不见，我们民警也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第一时间能够帮他找回这个物品。
2: 你丢包了是吧？缓一缓，缓一缓，缓一缓，
8: 因为我车子马上走了。
2: 你是
8: 我在 B 南七，
2: 南七进来的，
8: 南七进来的，大概是
2: 四
8: 点半到4:50。然后我一出来，就是对方已经把我包拿走了。我其实发现就是登记了，就是对方的包还在那儿，我的包
2: 落下来一个包。
8: 对，对方的包应该把我拿走了，我里面有我的有药品，还有现金，大概2000多块钱。
2: 现金2000余。
8: 充电线和一点点吃的。
2: 2000左右是吧？
8: 对对。
7: 因为当时他要赶车走就很急，然后他坐车了之后，然后我就去专门调监控的地方。
2: 老魏，爱用电脑。
7: 报警人是跟他儿子跟他女儿一起过来的，一家三口。我一开始调取的是报警人排队进站过安检放他们家行李这个顺序，就是过安检的时候有没有确确实实放了这个包，但是看了半天没有发现报警人。
2: 刘女士，你当时你是从哪个机器进来的？
9: 那你这么问我，我不知道是几号了，反正我印象中是南七出来吧。南五啊？南四啊？
2: 行，我们再找找吧。
9: 好好好，辛苦你了哈。
7: 随后我就让辅警到现场去询问了一下安检的工作人员。
10: 当时是问的你是吧？
5: 对，
10: 确定是。
7: 安检的工作人员，然后据他的回忆，是南安检的7号安检仪器确实有错拿包的情况发生。
10: 然后呢，一共是3个人拿错包，其中有一个男士反应过来了，把那个包送出来了。送过来之后呢，这个女士在这没走，然后她找到那个包是这个男士的。但是呢，叫人们那个男士把包给她的时候，她发现这个包不是她的。然后这个包打开以后，发现是别人的，说明这3个人都拿错了，
11: 都拿错了。最多拿错包的还是2个人，中间过了一层。
10: 对对对，但过了的时候，相当于有一个男的拿到自己包了。
9: 哎，是吗？哎，你好。
2: 我现在是看到你人了，但是你的包是啥特征呢？
7: 因为我后来又追监控，看到了有一个穿白色羽绒服的旅客拿了一个黑色双肩包走。那这个包，它这个有一个这个银白色的这个杠杠，被这个穿白色羽绒服的旅客给拿走了。 我跟报警人就反复打电话去。

0: 确认，背包的这个正面有银色或者白色的条纹吗？
1: 我是第一次用这个包，平常这个包一直在那放着没用，我记得不是太清楚。
0: 但是报警人确实想不起来了，他只记得是纯黑色。然后呢，我又把监控调回到就是他们一家三口放他们随身行李的那个角度。这个是报警人的女儿，这个是报警人，他女儿身上背的这个包就是被人错拿的那个包。他的包这边有银白色的杠杠，白色羽绒服拿的那个包也有这个银白色的杠杠，那就说明白色羽绒服就是把报警人的包给错拿了。
2: 随后民警刘鹏飞立即查询出穿白色羽绒服女士的身份信息，并和她取得联系。
1: 喂，
0: 你好，你错拿的那个包现在在哪？
1: 在龙江西站。
3: 那我们那个报纸有没有找到啊？那
1: 我那个包是学生的书包，里面放了平板电脑，就是平板。
0: 行，那我马上去确认一下那个包啊。穿白色羽绒服的旅客把错拿的这个包交给了庐江西站的车站工作人员，直到我给他打了电话之后，他也还没有意识到要把错拿的这个情况在12306上登记报备。
1: 哎，对，是的。
0: 然后里面有个 iPad 是吧？
1: 哎，对，是的。
0: 黑色壳的 iPad。
1: 对，还有 U 盘。
0: 行，那我这个你到时候在12306上下个工单就行了，好吧？然后这边的南京南站的遗失物品中心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跟你联系啊。
2: 在民警刘鹏飞的提醒下，互相拿错包裹的两名旅客都在12306平台的遗失物品登记一栏填写了身份信息和物品信息。届时，铁路工作人员会及时联系他们取回各自的包裹。
4: 每天都会发生着很多像这样的小的警情，把接触警情的每一个细节做到位，用我们的话讲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所以我们警务站里面的一面面的警旗其实也体现了老百姓对于我们这项工作的认可。
5: 接到一名旅客报警，讲他的手机不见了。当时在候车的时候还在玩手机，快检票的时候，准备下站台的时候，一摸身上的手机不见了，
6: 还是无法接通。
7: 不知道为什么会无法接通？他只有关机或者怎么样才会无法接通？
6: 我跟你讲吧，最多就是你落在那个位置被
7: 人家顺走了，
6: 对，被别人捡走了，对。但他不会关机也没用啊。
7: 对，他为什么关机呢？我就搞不明白呀。
5: 打电话显示是无法接通，然后当时我们也猜测这个无法接通跟电话关机还不一样。
7: 我现在上车，差不多上车的车票。
5: 后来我带他到客运值班室看监控，
7: 差不多开始在那等。
6: 你是从这儿起身的，现在是监控室只能看到这面，你那位置有点偏死角。
5: 在看监控找那个探头的空间，又用我的手机拨打了他那个电话。
6: 哎，通了呀，电话。
7: 啊，对对对，就这个电话吗？
6: 我知道。
3: 哎，你好，你好。
6: 哎，我高铁南京南站派出所警察。那个，您手机是您捡的还是什么？
3: 对，我捡了一个手机。
6: 哦，
7: 在哪里？
3: 我还在这个位置。
6: 哦，你在哪边呢？
3: 我就在捡手机这里。
6: 哎，我刚才过去 H45，你还看到有警察过去了？
3: 哎，我看到了。
6: 啊，那你怎么没跟我们讲话呢？
3: 没跟我说话，我在玩手机还是干嘛？
6: 哦，你没注意是吧？
3: 啊。
6: 师傅，是你捡手机了吗？
8: 是不是这个？
6: 哦，
8: 师傅对不对？是不是这个？
6: 对，我来看一眼。
8: 嗯，
6: 行，你来打开一下子，确认一下子。你是在哪边捡的呀？
8: 那个，
6: 就在这边是吧？哎，
8: 这边是那里，我
6: 刚刚
8: 了。
6: 哦，行。然后那什么，那个抓紧时间去改签吧。好吧。
7: 好，谢谢。
6: 哎，
7: 谢谢叔，谢谢。
6: 哎，没事，好，执法结束。
0: 哎，你好，你女儿是不是走丢了？有警察叔叔在，没事啊。来，那里。
7: 奶奶，你把啤酒的吗？你跑到哪去的？
9: 我就给你买个水，然后就忘记你在哪里。
0: 没事啊，
7: 下次去找警察叔叔就行
0: 了。
4: 每一次巡逻，每一次救助，我们民警在面对这些警情的时候，

0: 十年如一日，把这每一件小事去真心的做好。
1: 边呢？
2: 安徽
1: 宿州啊，
3: 每天都出来打工，现在回家。
4: 带小孩去看一下北京天安门吧。
5: 我想去万里长城那里玩。
6: 谢谢安分的心。
7: 那个安分的心。
0: 平安是底线，服务是初心，确保队伍的战斗力时刻保持在线，让旅客平安出行，舒心返乡，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8: 旅客

0: 化粪池中惊现一具无名女尸，尸体高度腐败，身份成谜。
1: 这个尸体到底是谁？我们必须把这个身份确定之后，才能进一步进行排查。
0: 特殊的案发现场隐藏着解开谜题的关键信息。
1: 尸体在这个位置出现，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
0: 一个失踪女人的传闻，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家庭秘密。失衡的婚姻，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北京那时候风险很大。

0: 实际你那一次是发生了一次猝死。
1: 他活了，我感谢你；他死了，我肯定不埋怨你。
2: 我们要争取这种叫做活的机会。
3: 我们团队常年到发达国家做手术，他们也派人来学习。
2: 跟跑，并跑，我们经过努力，我领跑。
4: 可是有个急诊的 A 型主动脉夹层，我也是第一时间改签了这个飞机票，抓紧时间那个回科室。
5: 哎，杨主任，已经通知值班医生跟那个家属联系了，麻烦你把那个 CT 的视频影像发我一下。
6: 2025年10月24日晚，苏北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接到了来自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人民医院的电话。宝应县是扬州市辖县，距离扬州市区有100多公里的路程。一位77岁的女性患者被诊断为 A 型主动脉夹层，此时救护车正在赶来的路上。
7: 到了，你下高速了是吧？行，我在急诊这个门口在等你们了。
6: A 型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系统中最危急的疾病之一。
7: 都保应过来的病人是吧？有高血压糖尿病吗？
6: 起病急，进展快，且治疗难度大。
7: 这是夹层，轻一点啊。
6: 由于发病位置直接连接心脏，一旦破裂，短时间内即可致命。
7: 现在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了？胸口还疼不疼啊？
8: 流行病学的调查认为， A 型主动脉夹层的患者如果不能有效的接受手术治疗，他在48小时内的死亡率要超过50%，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7: 拿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就是直接到挂号的地方，不用等，直接到最前面，最着急，知道吧？把他的身份证拿，他一个夹层的，给他一个那个号。
6: 完成了紧急处理，77岁的舒奶奶通过急诊绿色通道，被迅速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观察维持生命体征。而此时的唐成斌刚刚抵达泉州参加学术交流会议，还不到半天的时间。唐成斌立刻改签了回程的机票，但要迅速跨越这1000多公里的距离并不容易。

0: 扬州，一座有着2500年厚重历史的小城，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佳作。南宋词人姜夔便作有《扬州慢·怀左名都》。扬州慢从最早的词牌名，逐渐被扬州人演绎成别样滋味的生活写照。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至今仍是扬州人的生活习惯。而就在这样一座慢节奏的小城里，却有着这样一处时刻忙碌的地方——苏北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唐成斌，这位90后的心脏外科主任医师，便是这里的主理人。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建院于1900年，是1994年江苏省第一批被卫生部批准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而唐成斌这位心脏大血管中心的90后主任，带领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5岁。这样一座百年老院，为何会引进这么年轻的团队？
1: 引进唐主任团队之前，特别是一型甲层都要送到我们省内的一些大的中心去抢救。
2: 当时我们省其他的地级市的心脏外科的发展处在一个非常滞后的一个状态，像我们苏北地区的话，就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种心脏中心。当时我们扬州的手术量也是非常有限，让我看到了我们基层医院对心脏外科的一个迫切的需求。当时也是年轻人嘛，也是想证明自己。
0: 在现实情况的迫切需求下，苏北人民医院在2019年从南京鼓楼医院引进了唐成斌及团队。
1: 当时我们医院就是为了弥补这些技术上的一些短板，从全院的这个高

0: 高度来引进啊唐主任这个团队，因为培养这些医生他也周期很长，而且呢就是需要一定的天赋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多方打听啊，引进了我们唐泽民主任这个团队。
1: 唐成斌是从南京鼓楼医院的王东进教授。王东进教授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心脏外科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专家。
2: 我觉得自己确实要比同龄人更加的拼命。我的老师当时也是给了我很好的这种培训的机会，因为心脏外科的上手的机会在全世界来讲都是非常珍贵的。
1: 为了尽快赶回科室为舒奶奶手术，从泉州飞回南通，再开车返回扬州，是唐成斌能找到的最快路线。
3: 到什么程度的？OK， 我大概一个半到一小时四十分钟左右，好吧，把时间把握好。现在情况都还好吧？还好啊。好的好的。
1: 连日的奔波和高强度的工作量都压到他身上。
3: 这样的这种奔波呢也不是第一次的，是比较习惯这种连续作战。
1: 这的确不是唐成斌第一次拼命赶回手术室了。武国红2022年的一天夜里被确诊了 A 型主动脉夹层，情况十分危急。
4: 当时说实话我也很绝望，给我爱人都交代了很多，就是家里的事情啊，就有些什么密码呀什么的都给我爱人都交代了，朋友呀什么也来了，来了以后就也是建议说不行了就走南京吧。
1: 值班医生建议留在苏北人民医院，因为当时的情况转运到南京的风险更高。
4: 唐主任呢正好在盐城会诊，唐主任也看到片子他们传过去了，唐主任就回复了，就说我马上赶回去。完了以后呢科室就来人了，来人呢就说推我进手术做术前准备嘛。哎呀那时候就感觉啊一下生命哈打开了一扇窗一样那种啊。恢复以后我就才知道唐主任那天他们是体外循环室呀麻醉室呀 ICU 的主任呀，他们一个团队嘛五六个人呢吧，当天晚上就连夜就赶回来了，6点多钟手术结束都没休息，又赶着回去到盐城，因为那边也约了病。
1: 患者吴女士不知道的是，唐成斌和团队成员在当天夜里赶回扬州的高速上遇到了大雾和爆胎。回忆起这些事情，唐成斌只笑说幸好当时大雾车速不快。
3: 已经下高速了，估计还有20分钟。哎，

0: A 型主动脉夹层多见于中老年男性，长期高血压是主要的危险因素。另外，有遗传性疾病、主动脉先天畸形以及吸烟饮酒者风险也更高。
1: 我们目前还是沿用全宫置换手术，这个是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创举，是我们孙立中教授他在年轻时候改良的，叫孙氏手术。
0: 孙立中，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从事心血管外科临床工作已经43年，独立完成和指导下级医师完成心血管外科手术25000余例，是我国心血管外科完成手术例数最多、病种最全的专家之一。对于主动脉手术的发展之难，两代人给出了相似的答案。
2: 这个工作确实是很难做，在我之前的6、7任的主任都不在做这个工作，基本上是没人动。博爱医院建院35周年的时候，整个35年心脏外科已经做了27000多例心脏手术了，可是这里边呢就只有200多例主动脉手术。
3: 啊，这个也是。
2: 我们国家最早开展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心脏手术，真正的大血管手术呢，在咱们国家呢就开展的很差，因为大血管手术对材料的要求更高。咱们国家80几年才开始有人工材料，并且质量跟国外没法比较，差得很远。所以我们国家早年的这个主动脉外科呢，就成功率很低。越成功率低呢，那越做的是重病人，轻病人就不做嘛，没有直接马上威胁生命，就舍不得给他做手术。越做的少，技术越差，所以死亡率就非常高。
0: 医学前进的每一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奇迹。

0: 这背后往往藏着无数的血泪和代价。
1: 我们很多的老师跟我们讲叫苦战、夜战、血战，
2: 完了最后是死战，医生披星戴月，患者血流成河，家属人财两空。
0: 这一时期的主动脉外科领域还存在着太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主动脉手术几乎成为了没人敢碰的禁区。
2: 那我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呢，其实最大的进步呢是跟国外交流就比较多了，从国外带了好多材料，这些材料的引进还有技术上的综合的进步，使这个手术呢数量逐渐的多起来，另外范围呢也做得大起来。
0: 主动脉就像全身血液的中央高速公路网，而主动脉夹层就是这条路的内膜破了洞，血液冲到了内外膜之间，随时可能崩盘。传统手术顶多修一段路，遇到根部、弓部、降部都出问题的情况，就像连环车祸一样难处理。
2: 那后来呢，是2003年呢，我把这个支架橡皮的概念引进来，做了全弓替换加支架橡皮手术，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孙氏手术啊。
0: 孙氏手术的创造性开展，就像一位全能修路大师的出现一般，使得我国的主动脉手术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2: 成功的几率高了嘛？我一年就做了40几例，后来就带领阜外医院的同事到全国各地去做推广，材料呢也有进口材料了，所以呢，这个主动脉外科真正的发展起来呢，是2003年以后。在我做这个大血管科主任的时候，全国加在一块儿做不了100例，那现在呢，我们全国一年最少做45000多例大血管手术，对这个患者来说，对国家来说，它意义重大。这是我这么多年积极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技术推广下去，让大家都能治。如果说我们会一点东西，全都保守的控制起来啊，这我就是老大，我就得什么东西都得通过我，那咱们中国主动脉外科不可能发展这么快的。
0: 正是孙立中对主动脉手术的钻研探索与推广传播，为后来的医生们筑牢了传承与突破的坚实依托。A 型主动脉夹层手术至今仍是难度很高的复杂心血管手术，手术中需要使用到的深低温停循环技术，能够在心脏停跳、暂停血液循环的手术过程中保护重要器官功能，避免组织损伤。此时正处于深低温停循环中的舒奶奶身上核心温度只有28度左右，需要完成手术后才能复温。
3: 还是的，
0: 这也就意味着早一分钟完成手术，舒奶奶就能多一分希望。
1: 像全弓置换手术6-7个小时一般来讲是我们一个行业的均值状态啊。那像我们的话，因为把很多的方法都做了一些优化跟改良，我们的团队呢配合的非常默契，目前做的最快的一台手术已经缩短到3个小时以内，在全世界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快的状态啊。
4: 慢慢恢复流量。
3: 好，恢复流量。
4: 镊子出点道了。
0: 在老一辈医者的指引下，年轻的医生不仅闯过了技术上的难关，还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改良，而剩下的就是要与病情抢时间，如何争分夺秒守护生命，是两代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1: A 型主动脉夹层为什么凶险？是因为它事先没有什么预兆，它是突然起病的，死亡率是按小时计算的。在我们医学里面，很少有一个疾病死亡率是以小时为单位的，
2: 就让患者能够越短转运越好，就近尽快做手术，这样的患者呢，这个抢救成功率最高。
0: 2021年，唐成斌带领的心脏大血管中心提出了夹层诊治、24小时绿色通道的理念。2022年成立了心脏大血管联盟，后续逐渐形成了主动脉夹层救治网络医联体，覆盖周边50多家联盟医院。
1: 我们最快的记录是8分钟，急诊室到病人进手术室开始麻醉是8分钟时间。当我们周边那些没有条件完成主动脉夹层手术的单位，一旦在他们单位确诊了这个疾病以后呢，当地医生会第一时间通过这个救治网络跟我们的医生进行

电话沟通。当我们的医生明确了病因以后，我们的手术团队会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术前准备，患者从当地医院通过112

0: 面对苏北地区及周边区域的危急重症和高难度手术，这个年轻的团队显示出了强大的实力。
1: 他们的这个手术的方式不单纯说就做了主动脉夹层啊这样的一些高难度手术，其实他们的手术种类还是基本上覆盖了我们现在常见的心脏大血管的一些手术方式。
0: 因为年轻而受到的质疑是唐征斌和团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2: 有的患者一进门可能以为我是他的助手，我跟他讲解了很长时间，人家会觉得哎，我得再考虑考虑，我把我的生命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大夫能行吗？
3: 我当科主任的时候我也只有30多岁，年轻人上来呢一定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
2: 在扬州也好，包括周边一些地方的老百姓现在呢还是对我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所以呢这种情况现在发生的已经很少了。刚来的时候这种情况还蛮多的。
4: 心脏大血管中心呢提交了一例左心室辅助的一个手术。
0: 2025年10月21日，刚结束了一台微创手术直播的唐征斌与其他科室专家一起开展了一场 MDT 多学科讨论会。他们讨论的是第二天直播的微创不停跳 LVAD 植入手术。LVAD 植入手术又称左心室辅助装置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工心脏。
2: 所以其实这种心衰的病人的这种内外科的综合治疗啊，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的这种共同交叉的地方。
0: 中末期心衰是慢性心理衰竭发展的最终阶段，到了这个阶段的病人以往只能依靠药物维持或者接受心脏移植手术。近年来人工心脏手术的发展给中末期心衰患者带来了新希望，这位即将手术的患者情况十分严重，人工心脏手术几乎是能够救治他的唯一途径。
5: 我们哪天就
6: 这？光的管子就够加了。
7: 电灯。
2: 心血管手术的成功率一定不是100%，但是呢，我们一定是建立在很多量的基础之上，有充分的这种准备和技术知识保障情况下来做这么一个手术。
7: OK。
2: 我们在人工心脏的技术上面呢做了很多改良，把不停跳的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和微创的方法结合，包括它的入路是全新的，在国际上面我们是首创的。很多的专家需要做两个切口，那我们只需要在左边做一个切口就可以实现微创不停跳人工心脏的这种植入。手术已经结束了，这个过程还比较顺利的，这个大概11:30开始的，现在才1点多钟，是吧？大概2个多小时就做完了。但是呢，确实心脏功能很差，整个打开以后呢，心脏大的就跟我们脑袋一样的，而且心脏基本上就不怎么收缩了，所以这手术做呢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必要性的。
0: 带动周边区域的医疗水平得到提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唐成斌的团队已经为此努力了6年。
8: 感觉这个心电图
9: 心跳快，
8: 对，你这个心跳一个快，第二个心电图也有问题，我建议你啊，找叶主任
10: 把血管查查，
8: 住下来做个造影心脏彩超。
0: 除了日常工作，唐征斌还要顾及周边地区医院的需求，他们会不定期去周边基层医院开展义诊宣讲工作。
2: 影响这个辅助棒的长续以后的一方面是医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患者自身的一个护理能力。
0: 一天之内连续2地的会诊手术对于唐征斌的团队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3: 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医生呢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你很多医院的医生呢就没有得到很良好的培训。
2: 让更多这些地级市医院去开展现代外科手术，把一些优质的医疗资源一些技术下沉到基层医院。
0: 他们根据各自的工作内容分头出发，实现周边地区会诊的效率最大化。
2: 当地的医生患者他有这个需要，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并没有条件到外地去接受这个手术治疗，那么我们医生下沉到下一级医院去做手术，他可以去解决这些困扰。
0: 近乎随叫随到的急诊、排气手术和科室管理、学术会议、义诊宣讲会诊，这些几乎占据了唐成斌

0: 全部的事件。
1: 就这个事情你总得要有人去干吧。
0: 深夜里的美食往往最有治愈放松的效果。唐成斌的门诊在每周五上午，面对病人，这位90后的主任医师也常有好几副面孔，
2: 有点对自己不负责任。我批评你啊，你这个心脏已经到9公分了。
0: 对于迟迟下不定决心而耽误病情的患者，唐成斌十分着急。
2: 我们正常的心脏一般在4公分多一点，4点几，相当于你的心脏是我们正常人的2倍大了。你要赶紧下决心做手术了，兄弟啊，你才42岁。
0: 经过唐成斌耐心的解释，这位患者最终决定住院治疗。而面对另一位出院复查的患者，唐成斌则是十分细心。
2: 来，扔掉扔掉，不要了啊，这个胸带不用绑了啊，你穿的太多了，不用捂成这个样子的啊，你现在已经都很好了啊，都很 OK 了，好不好？我听一下，我们就今天就抽个血看一下就好了，彩超也不用做，到3个月再做就行了啊。对啊，这个药老年人他有的搞不清楚，你一定要把它弄好。你像我们有的一些病人来，他有一个盒子，
3: 哦，对，我有
2: 一周7天就把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好嘞，好了，
3: 谢谢，
2: 去吧啊，不许坐轮椅了，自己走啊，去吧。
4: 他们从一开始的一年200-300例手术，到去年我们做了将近1200台。因为其实心脏大血管绝大多数都是在北上广这些大的中心里面才有这样的一些团队和能力水平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在地级市医院当中呢，手术的种类和数量这么多的，我们基本上应该在全国能排到前3位。
5: 现在我们国家不到700家医院做心脏外科手术，真正能够做到100例以上的有400多家，差不多得有300家一年做不上100例手术。那么从理论上来讲，手术数量做得越多的单位，他的手术会越安全。
2: 病房那个病人要多关心，是小朱的是吧？那个90岁的那个，把不必要的一些神经脉、一些管路早一点去掉哈。
0: 忙是唐成斌生活里最明显的特质，他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多。提起他的爱好，在大学组过乐队的唐成斌跟我们讲起了那一段青春的记忆。
2: 当时也是一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在全校凑了几个好兄弟，有鼓手，有贝斯手，有吉他手。我们在学校旁边租一个可能只有10个平方多一点就很小的排练室，夏天太热了嘛，穿个短裤，然后又不能开门，一堂门他们就会有人投诉，就是扰民嘛，然后又没有空调，就一个电风扇，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就是在那边排练。
0: 后来在排练室里的摇滚男孩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心脏外科主任，拿起了柳叶刀的手再没拿过吉他。
2: 人的一生他的时间是有限的，当时我就意识到，如果走心脏外科这条路的话，可能要付出比以往更多的时间跟精力，那么你就得要牺牲掉很多自己生活上的一些碎片的时间。我经常讲，我的20岁到我30岁就最好的10年，我没有听过一场演唱会，也几乎没有去过电影院。
0: 一直喜欢的篮球成了他唯一坚持下来的爱好，这也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他为数不多的生活里的模样。此刻的唐成斌更像一个90后该有的样子。
2: 因为我是大概32、33岁的时候，成人心脏外科的绝大多数手术都可以是熟练的完成了。这个可能是上天给我的一种恩赐或者是一种机遇吧。老天爷给了你这么一个拯救患者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而我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所以说我并不会有很多的抱怨，可能更多的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你吃饭了吗？
6: 我吃过了。
2: 好，
6: 差不多2点半左右。
2: 每一件事情只要我下定决心要把它做好，我就一定能把它做好。
0: 扬州是杜牧的24桥明月夜，是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

杭州自古以来便是一座能够治愈人心的城市。手术后不久，急诊77岁的舒奶奶和人工心脏手术的刘叔叔已经出院，唐成斌和孙立忠两代医者依旧奋战在心脏外科领域的第一线，他们的故事也将继续书写。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飞机那个时候风险很大，
11: 实际你那一次是发生了一次猝死，
12: 他活了我感谢你，他死了我肯定不埋怨你。
13: 我们要争取这种叫做活的机会。
14: 我们团队常年到发达国家做手术，他们也派人来学习
13: 跟跑并跑，我们经过努力我领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

0: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3: 跟着典籍过中秋，秋聚享自在，以文会友，飞花令。
4: 游戏结束了是吗？
3: 别，咱有词儿，咱有词儿。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诗书悦心，山林异兴，可以延年。秋高气爽干嘛？我们一定要到户外去，咱得动起来啊！哎呀，不管是文具，还是动具，一家人在一起，秋日好时光，岂能辜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我是贺超。咱们中国人自古呢就有秋日雅集的习惯，那古人说得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秋天欢聚在一起共赏秋光，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可是怎样的欢聚是高质量的，怎样的聚会让我们身心舒畅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秋聚享自在。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丁西。
1: 大家好，我是丁西。
0: 这个古人在雅聚的时候呢特别喜欢以文会友，哎，我也查过历史上最有名的秋日的集会就是在滕王阁上的那场聚会，王勃写了伟大的诗篇，哎，所以这一家人在一起我们玩一玩这个和诗篇相关的这种非常雅致的游戏，我觉得特别应景。我今天和你咱们来试一个。
1: 今天玩什么游戏
0: 啊？飞花令。
1: 飞花令好玩，
0: 就是以一个特殊的字，咱们既然是秋，我们就以秋为关键字儿，
1: 好，
0: 和秋相关的诗句，咱俩就别分胜负了。我估计咱们俩这个水平呢，就伯仲之间，
1: 很快就结束了。
0: 对，我们就拼这么几句，乐呵乐呵，好吗？
1: 啊，
0: 女士优先，你先来。秋
1: 秋啊，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0: 啊，好，
1: 游戏结束了是吗？
0: 就别，咱有词，
1: 咱有词。
0: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1: 曹操的《观沧海》。
0: 哎，对。
1: 秋风清，秋月明。
0: 我儿子都会背的啊。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1: 哎，可以的，可以的。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0: 我还有一个，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1: 可以的，
0: 范仲淹的，
1: 可以的啊。
0: 哎，就这么简单的几句，有什么感受？
1: 你看我刚才就是这样可以应和嘛，我会觉得说这样的呼应呢和这样的这种交流，特别的美好，因为你一说就会引起了我的共鸣。
0: 所以咱们这期的主题呢是秋聚享自在，就说这一家人或者是好朋友们，大家在节日里欢聚的时候，咱们得找点事儿干，咱不能呆坐着。我觉得现在最恐怖的聚会是什么？你坐在那儿刷手机，他坐在那儿刷手机，万里迢迢聚到了一起，真的是天涯若比邻，但见面以后的结果呢是比邻若天涯。手机留言我看的也好的和您分享一下，但是有没有一个什么事能把大家串起来？
1: 我觉得就是聊天特有意思。因为其实我

0: 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这个压力也比较大，节奏也比较快，很难说大家在一起推心置腹的啊，去深入的就一个话题展开这种漫谈吧。
1: 我知道你钢琴弹得好，比如说到中秋了，全家一会儿呢就听着你的琴呢品酒品钢琴。
0: 对，我通常是那个钢琴伴奏的角色
1: 啊，
0: 然后他们还要点，
1: 哦这样，
0: 他们还说哎这个时候能不能给我们想听浏阳河，然后我就会赶紧啊给他们弹一段浏阳河出来，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哇，然后就是一下子被感染到，可能就会加入到这种氛围当中来。而且我们还会比较喜欢就是所谓的诗词歌赋，就是来体会这个文字之美
1: 啊，
0: 就是
1: 还可以伴奏着朗诵是吧。
0: 对，
1: 我呢平时就是只要好朋友们在一起聚会，尤其中秋呢有一天是要和大家总要见一下，在家里头呢我会给大家冲上咖啡。好朋友的这个文具啊，就是咖啡香加上书香，哎，一本咖啡一本书，一起呢享受阅读，然后呢会有非常有趣的一个下午。我这次用的是这个云南的豆子
0: 啊，云南的豆子特别好。
1: 它云南豆子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不管怎么烘呢稍微会有一点点偏酸。去云南一定是要去咖啡庄园里头，要逐一去体验，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再买一些豆子回来。
0: 哇，太香了，太醇厚了。
1: 因为它其实整个在冲的过程中间，你是从身心灵都能感受到这种状态，就是它在释放，你也在释放，大家围坐在一起，就像咱们俩这样，从豆子的产地，从水温，从整个的器具，然后呢到整个冲泡的方法，那我们就在这个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头会沉浸在这一件事情中间去，这就很有意思了啊。这个平时呢我们咖啡好了以后呢会做一个小小的仪式感的活动。
0: 什么活动？
1: 读书会。
0: 哎，读书。您平常
1: 因为我做读书节目啊，读书大概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里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阅读。第一呢会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读的可能是什么书。然后呢但是它有几个不能讲。别聊私生活，别探寻私事儿，我们今天只谈阅读这个事儿。包括你去看古人的雅集，像苏东坡啊，包括这个《兰亭集序》里头，他吃吃喝喝，但是一定不是为了拿个鸡腿说我们来写，他不是这样的，他还是要在那个点缀之外把精神上的东西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也是一样，可能每个人读一段，读完之后呢大家每人来分享一下，哎，你对这个书或者说对这段文字的感受，然后呢可以再互相交流提问，然后作为发起人可以再去进行引导和互动，那么时间也不会很长，大概45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大家可以在阅读的环境里头去感受。我们参加了一场高质量的读书会的时候，就会让人特别的享受。如果你也有机会融入到这样的活动中间，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
0: 我可能就会特别喜欢，首先是这样的这种您所说的这种文具，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氛围吧。你像平时就是借着您这个这么醇香的这种咖啡的整个在这个满屋的飘香哈，一般呢我们会比如说到了周末的下午的时候，在暖阳之下哈，我们一般就会3-5好友一起聊古典音乐，我觉得跟您这个氛围也是很搭的哈。当然我们会聊贝多芬、肖邦、舒伯特这些，某一个作品对应的是哪一个演奏家或者哪一个的版本你更喜欢，就像我们品这个咖啡一样，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演奏家，不同的乐团，可能出来的所有的一种体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我们的这种高压和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如果大家能够把时间分享给这样的一些元素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身心都会得到滋养。
1: 论语记事里就说到这，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所以你发现如果过节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一个人这个独享的也可以，但是如果有大家一起来共享的时候，就会特别让人有存在感，每个人都带来自己的法宝，但是我更愿意去交流和分享，因为你也让我成长，我们可以彼此去交流，所以这就是交好朋友的好处。咱们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吧？那么有新的朋友可以帮助我们长见识开眼界，
0: 所以我们的生活中也要做一些可以让自己释然的或者说留白的事情。
1: 我就发现如果我独处了很长时间，突然之间有一次有这种聚会，我认识了不同行业的甚至新行业的人，有自己新的不同的认知，我都会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受，就是你不是固守的原有的那个方寸。

0: 之地，坐井观天，而是你可能啊、哦，我有一个思维打开的过程。哎，我觉得有这样的高质量的聚会，是我愿意去参加的。
1: 像我就是其实并不是特别爱好社交，我喜欢独处，而且我是比较宅。但是我也开始说服自己，在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去结交新的朋友，确实有您刚才所说的，带给了我惊喜，或者说给我又打开了一扇窗的这样的一种体会。所以还是应该是要与朋友多聚会、多交流的。
0: 对。所以在一种孤独的时候，我就特别推荐大家看看书。当你安静地去翻阅一本书的时候，你的整个身心都会得到救赎，就是你会沉浸在中间，物我两忘。然后呢，总有一本书，就像你说的，总有一曲古典音乐，总有一个咖啡的味道会适合你，让你在那一刻觉得，哎呀，别人的生活有意思，那个文字里的精彩是真的让我可以精神丰盈的。就像《黄帝内经》里说的，精神内守，便安从来。所以阅读是我们在寻常生活里最实惠的体验。如果有机会，我还是鼓励大家多参加读书会。
1: 大家呢可以以诗会友，或者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文具，经常让他们聚在一起，对于健脑哈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一定不能够社恐，一定要跟朋友们在一起。
0: 我觉得一个是我们在过节的时候或者节后，就自己在家庭里去策划类似的活动。现在的各个社区，也有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适合文具的活动，比如全家一起去参加一场读书会、一场社区的手工会、一场社区的非遗的体验会，都是很有意思的。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文具的价值就出现了，真的是以文会友，用文化来凝聚我们整个家族，在节日里这种快乐的氛围，让大家觉得哎，这样过节也挺有意思。你既然说到做手工了，我也提到要多读书。现在适逢金秋时节，有一个手工特别适合现在做。
1: 手工？
0: 对。
1: 我有多久没做手工了？
0: 手工做书签儿。哎呦，做一个秋叶的书签，哇，
1: 这个很浪漫，
0: 有材料，发挥想象，好吗？
1: 太好了，咱们不约而同都选择了银杏叶。
0: 你有胶水，为什么拿我的胶水呢？
1: 你不是开了盖吗？哎呀，这我经常用我们同桌的文具。
0: 我觉得你想想自己做一个东西，放在书本里加起来后发现是自己的，这和我们小时候收那个糖纸，我经常回去翻自己当年用的字典，这里都会蹦出当年吃过的，哎呦，那个糖纸，大白兔奶成糖纸，特别惊喜。
1: 这个你应该是在行的，你有那个小朋友。
0: 对呀。
1: 这样的话，你不会平常带着他去做亲子活动？
0: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的手工培养的是一个人的童心。就是我们在做当年做那个安徒生诞辰200年的时候，大家就在说，什么样的人会继续喜欢童话？就是无论多大年纪，你都应该能欣赏童话。有一天，当你觉得童话说这都是小孩的东西吗？证明你老了。就是童话要有童心去欣赏，
1: 要保持童心，无论你到什么样的一个年龄哈。
0: 对，其实你说咱们在家里头过节的时候，每人发一个这个，在外头转悠一圈，捡点树叶回来，做个小书签挺好。我写的是秋意，关键还有一个点题的话，然后做了一点色彩的变化，让它有一点层次感。来，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好不好？大家看一下，大家是不是肯定觉得丁西做的比我好，对吧？你刚才没剪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没看上，但现在我突然觉得这个留白出来以后呢，倒还有点意思。
1: 对，我不要它的全部轮廓。
0: 来，请丁女士来介绍一下设计思路。
1: 因为我跟夕阳红节目是非常有缘分的，我有幸主持过夕阳红节目3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那个时候呢，我是叫这个做好老人的乖乖的小孙女儿，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形象哈。
0: 对。
1: 那么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祝夕阳红呢越办越好。哎，
0: 我这个呢，你看我是扣我们这个跟着典籍过中秋的核心，叫秋意，秋天的回忆，秋意。然后上面用银杏叶呢做了一个小的标头，为一本书。然后从色彩上呢做了一点点这个层次感，然后突出秋呢设计了几个小小的落叶，证明是有风的。
1: 你这个还是有一种层林尽染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但是我这里呢一片银杏叶呢，你刚才说了还有留白，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这个老人们都能够福寿安康啊。都能够长寿，因为银杏叶呢就是长寿的寓意。
0: 对，我们把书签加进去，有一天从书橱里拿出来看看，某年某月我和丁西录节目，我们做了一个书签，
1: 还是自己做的。
0: 来展示一下，大家看一下怎么样。

0: 太有经验。
1: 因为有我坐你旁边，你那个手艺特别好。
0: 主要是你坐我旁边，所以才会做得这么好，做得这么精美。对、
1: 啊，所以你看这个，做点手工是不是很乐呵？一下觉得很放松，对不对？明代的《寿世宝源》中说呀：“诗书悦心，山林异兴，可以延年。”你看这说的多好，我们就得到户外去感受山林之美好。读书雅集对每个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的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就像刚才这古文里说的，诗书悦心。只有沉浸在这个中间，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是神思飞扬。另外呢，到秋天了，是我们非常适合到户外去感受秋光秋景。寿亲养老新书啊，就这么讲：秋时思念往昔亲朋，动多伤感，若颜色不乐，便须多方又说，使益其心神，则忘其秋思。就咱们得关注一个人在伤春悲秋时候的状态。古人呢，特别喜欢在秋天登高游赏，甚至是欢聚在一起。你看咱们背的那首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吧？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0: 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它有登高的，有这个意境。那咱们文聚之后，我们就一起走向户外，开始今天的第二种欢聚，叫做动聚。动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舒展筋骨，感受秋色之美。比如说我们北京的秋天特别的美好，层林尽染，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我找不到萧瑟，我只能找到丰盈和美好。就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到户外去，看一看秋叶，看看远山浩荡，看看蓝天白云，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咱得动起来啊，咱们一家人亲朋好友出去，你会喜欢和家人做什么运动呢？
0: 我一般都是带着我的小猎犬，一般都是一家人出去啊，这个露营，或者是这个野餐，我们就开着车，然后一直走这个盘山路，感受一下我们的这种景色的这种壮美哈。
1: 我一定会和狗狗玩飞盘，
0: 一般都是它会呢把这个飞盘一叼起来以后，一抛，
1: 对，
0: 我去接，所以它在遛我，
1: 所以它遛你、
0: 但是我们是互动的。
1: 那我觉得你那这就是你身体越来越好的秘诀。
0: 不，这就是我肌肉，为什么我右边这个胳膊的肌肉非常的健硕的原因。
1: 那这是你和宠物之间的这种快乐，人和人之间，就家人团聚，还有什么游戏可以玩呢？
0: 太多游戏了，我今儿就带了。看，它是有点大号的乒乓球拍，有点类似吧。
1: 你是要现场和我开练吗？那
0: 这个很有意思，它其实弹性比你想的大，这个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1: 我明白啊，
0: 你在家里
1: 得轻柔。
0: 对，哎，看，
1: 踢毽子打不过你
0: 都可以，
1: 打不过你，哎耶，我可以，
0: 可以，
1: 可以吗？
0: 你这平时有练过？
1: 是的，你得打弧形，打抛物线，对。打抛物线，
0: 就是你知道，在打的过程当中，我们家有两只狗，然后不断的在，就是在关心，他们会不断的跟着这个球这样的、
1: 我觉得很舒服。
0: 有没有觉得一下就微微发汗了？
1: 很放松
0: 。
1: 对，
0: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非常的专业。
1: 我觉得你
0: 我们现在这个学习专业也来不及了。
1: 这是个省钱的方式。第一是场地没有要求，随身携带很方便。
0: 对，你看你现在说话都带喘，
1: 说
0: 明刚才还是有活
1: 动，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很愉悦，
0: 开心吗？
1: 对，
0: 这个拍子送你了。
1: 哎呦，真好，
0: 可以
1: 吗？一个不够，
0: 都是你的。你看啊，它这个不需要太大场地，也不需要很贵重的拍子啊，器械。那我们其实呢，就是拿着这个拍子，就是动起来就好。
1: 对。
0: 而它很有弹性，你还是可以接得住球，而且同时呢，你想要一些小技巧也可以。你在家里边，在客厅里或者楼下操场，
1: 我觉得就是得首先愿意去做。
0: 对，
1: 你做起来了就很有意思，很多。这个人上了年纪就愿意杵着，
0: 对，
1: 懒着，但只要动起来，我会很享受这个运动完之后的感受。尤其我这两天看了一个资料，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动，我们共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的这种亲情，你会觉得是爆发的，就是那个氛围感会非常强。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平时的活动啊，就只要动起来，我们就说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嘛，你不一定是要做一个很系统性的一个训练，碎片化的锻炼是非常重要的。
1: 而且现在咱们倡导全民健身嘛，就是我们全家在一起，咱们不愁吃不愁喝了，对吧？那么也很容易上了牌桌，一打打几个小时。说实话，不是说它不健康，是长时间打不健康。
0: 你不能一直坐在这
1: 儿。对，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吃过饭，很多人说我们现在这个糖不能够太高，我们会出现胰岛素抵抗。
1: 对，
0: 胰岛素抵抗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像

0: 个胰岛素抵抗确实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很多的危害，所以其实吃饭过后哈，咱们吃饭过后可以稍微稳一下，稳个10分钟，但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动起来了。
1: 哎，
0: 这个动作很简单，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其实就是我们站起来，就
1: 吃完饭
0: 别坐，吃完饭你比如说吃的饱饱的，肚子圆圆的，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你稍微稳一稳，
1: 嗯，
0: 哎，稳稳。这样呢也就10分钟之后，很简单，你就在家里的这个沙发这里就开始这样提。
1: 哎，我很喜欢像这动作。
0: 就100下，
1: 对，
0: 30个为一组。
1: 我坐地铁就这样，
0: 因为你饭后你的血糖会一下就血糖漂移就会飙得很高。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找准运动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你等到血糖高的时候，你来运动，
1: 血糖
0: 是可以抵消掉的。
1: 明白。
0: 但是如果你等到血糖没有那么高的时候，你再来运动，其实就没有这个效果好。
1: 明白。
0: 所以在血糖往上飙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开始做这样的这种肌肉的紧绷的练习。
1: 你这个我就想起我每次跑步的时候，我那个健身器上的广告语，只要你动就能健康。
0: 对，是的，你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在储蓄健康。
1: 这个游戏我是太喜欢了，谢谢谢谢，学习了。《黄帝内经·素问》里就说了：“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秋高气爽干嘛？我们一定要到户外去做这些好玩的运动，
0: 不可以辜负这个好时光啊。
1: 对，一家人在一起，秋日好时光岂能辜负。然后我自己啊，也有一个秘诀
0: 哦，
1: 我喜欢爬山，我爬上去以后就是你真有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哎呀，整个人心胸放松。秋天我又去了一次，去看秋景，那种天空浩荡感受完全不同。所以我非常喜欢在咱也别说是秋天了，就一年四季的任何时间到户外去感受城市里没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对每个人都是受用的，因为你长时间生活在钢筋水泥中间，就应该到户外去。而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我觉得无非是春和秋，但四季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景色是最容易让人身心俱能感受到这种天地大美的时刻。所以我们说，哎呀，我们动距去哪儿呢？到自然里头去看一看吧，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让我享受的一件事情，我愿意和你去分享。
0: 但是有一些朋友说了，这个节过了，那叫一个高兴归高兴，但是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疲惫。
1: 哎，
0: 为什么？就是疲于应付。
1: 对，
0: 他可能说很多人的这种边界感并没有掌握好，所以呢他会觉得会很有压力，会很有这种紧绷感。就是我们经常网络上年轻人们讨论的话题哈，就是比如说会问到超出边界感的一些问题的话，
1: 对，
0: 该怎么去回答。
1: 哎，我有一朋友真的是过年大年三十回去的，初一就回来了。
0: 为什么？
1: 他大龄，他回家最怕的就是家里人催他，
0: 哎呦，
1: 今年怎么又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就特别害怕。
0: 这个就是把时间都算好了。所以你看，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其实也汲取了很多的智慧。你比如说咱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树冠修闭的这种现象，我们大树尚且知道，我们茂密的树冠，我们都给彼此留出了边界感，留白。
1: 对，
0: 那我会让你感到呼吸是顺畅的，是自由的。
1: 这个最难的是因为在亲人之间，我们很难把握边界感，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很亲，我怎么没给别人说呢？我说这话是为你好啊，
0: 关心。
1: 所以就是一个快乐的节日在瞬间就被打上休止符，静下来了。咱们可以简单模拟一下曾经经历过的场景。我们为什么设计这个环节？因为亲人在一起有些时候没有边界的话，让彼此都很尴尬。你设置一个场景，我设置一个场景，你来回答，你也可以把咱们互换一下。
0: 就是我回到家了，
1: 对，
0: 然后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
1: 对，哎呦，小杏子回来了，
2: 哎呦，贺大姨，
1: 今儿又是一个人回来的，
2: 是一个人啊？
1: 你说你这老大不小了，一个人回来怎么办呢？
2: 一个人，一个人挺好啊。
1: 好什么？得了病也没人，你看你回来提个行李都没人提。
2: 哟，哎呀，我没有行李，我一个包就解决了。
1: 你看看你爸妈那白头发，
2: 哎呦，
1: 他们要病了怎么办呢？这孩子那么上心啊。
2: 有我
1: 呢呀，有你，你签字的时候你一个人和谁商量啊？
2: 是啊，是不是和您商量吗？
1: 那我们再来一个，你给我设置一个场景。
2: 不是应该拿点瓜子儿？
1: 对，
2: 小贺啊，
1: 大妈您好，
2: 回来了，
1: 哎。
2: 你今儿怎么一个人回来的呀？
1: 哎，我不是好好的回来看您吗？
2: 不对呀，你这也老大不小了。
1: 不是，我那口子加班。
2: 又有那口子了呀？
1: 哎，加班加班。
2: 哎呦，
1: 明年带回来让您见见。
2: 不是，您得摸一下手机里照片，你给我们瞅瞅。
1: 不方便，我妈还没看呢，您急什么呢？说白了，咱俩特指了这个大

0: 龄未婚未嫁。现在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对吧？还有问收入的，还有问病情的，但问病情的点到为止也是可以。
1: 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感触的。身边比如说有病人的话，就是你的关心他的这种方式一定要注意。哎，就是你的关心可能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到你居高临下。
0: 对
1: 对，你一定要把他当作是一个，他是正常的，他是无异于大家的。所以这样的话，病人会觉得他是被尊重的，是舒服的。
0: 所以借用网络那句话，不要以为你以为的以为，
1: 你以为的以为，对，就是你以为的以为，往往你是在居高临下，你是觉得自己异于他，自己优于他吗？但是有的时候好心往往会办坏事儿。
0: 对，所以你看，不管是文具，还是动具，咱们刚才这个小小的环节和大家聊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即便是亲人相聚，我们也得保持人和人社交的这个度，我们很亲，但并不代表着我们怎么说都可以，我们没有边界感，
1: 对，
0: 保持着一种起码的尊重，这种尊重会是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就是我们永远不要做让别人不舒服的事情，甚至说不让你自己也不舒服的事情，心理学上咱们叫同理心，叫同情共理，利己利他，我觉得在节日里头我们确实是要谨守这四个字，礼聚守戒，这是非常重要。庄子在他的这个作品《山木》里就这么说，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这份淡就是我们有选择该说什么不说什么，点到为止，我觉得这是社交中间，包括亲人交往中间最智慧也是最聪明的做法，
1: 就是礼聚守戒。
0: 对，所以你看啊，在节日期间，不管是亲朋好友文具，还是我们大家动聚起来去感受秋日之美好，希望大家把每一次见面都变成乐乐呵呵的，大家彼此非常舒服的一次欢聚。
1: 说得太好了，别下次，别以后，别改天，就现在享受当下的美好。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愿您在这个秋天能和朋友家人在小聚中获得那份天高地远永远在一起的大自在。感谢丁西和我们一起来过节，也感谢大家收看夕阳红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咱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说金见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3: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4: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3: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5: 欢迎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
6: 啊！创作选手，
5: 来，
6: 您到时候给五星好评就行。
5: 熟了，
6: 哇，你这个味道有点像那个炒板栗的味道，
5: 哎，真是不错呢，哇，雕黄酥脆呀，
6: 哇，好脆啊，太香了。
5: 典籍中的智慧充满了源源不尽的动力，
6: 我们也要把这份暖暖的祝福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祝大家阖家欢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513案是因为我和宋阳把矛头指向了塔寨村，其实就是怀疑一个人，村主任林耀东。
6: 包兴必须留活口，
7: 一定要取包兴性命。
8: 林干将，我是包兴。
9: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李飞给做掉呢？
10: 不可以，有人不同意我动他。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铺垫了关键证人包兴的信息，李飞是否能成功洗刷嫌疑人身份？我们继续跟着真实大案改编的缉毒大剧《破冰行动》，拆解层层迷雾，一起破冰出击。
5: 513案是因为我和宋阳把矛头指向了塔寨村。
12: 塔寨是禁毒模范村。
5: 塔寨村是东山最大的自然村，人口有20000多。这么大一个村子，在林胜文出事前2年内，没有发生过一起制毒贩毒事件，这不符合常理。
13: 李飞终于敢将埋在心里的话和盘托出了，这才有了这场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的怀疑与推理，并且这也是他第一次直面众人，将矛头公然对准了顶着光环的塔寨村。大家不妨留意这个关键细节，塔寨对外可是官方认证的禁毒模范村，名头十分光鲜，可村里坐拥巨额财富，拿不出合理产业来支撑，处处透着古怪，种种疑点层层追溯，最终全都指向核心人物村主任林耀东，以及塔寨暗中滋生的制毒产业链。
12: 你怀疑塔寨村林主任包庇村民制毒，可是林胜文死之前是被赶出村子。
5: 如果不是有管理有组织的包庇，塔寨不会拿模范村。说白了吧，我认为塔寨村很有可能存在一个秘密地下制毒团伙。
11: 我现在就坐在林耀东坐的这种竹编藤椅上，这种防潮又避暑的家具在南方非常常见。和这把椅子一样，这里的一切人和事看上去都好像非常自然和正常，但刚才李飞恰恰切中了要害。塔寨村民个个开豪车住豪宅，巨额财富从何而来？李飞的怀疑并非主观臆断，但是证据呢？咱们慢慢找。

0: 你想干什么？这伤口没好，那你跳什么？
1: 你以为我要跳楼啊？吓死我了！你好死不如赖活着，道理我懂。怎么样，货拿到了吗？
0: 水伯真心把五仔当做亲儿子照料，这份善意格外动人。可水伯啊，水伯，你亲身领教过毒品的可怕，明知他害人不浅，若是继续纵容对方吸毒，就如同饮鸩止渴，五仔又能撑得了几时呢？是，天天在身上。
2: 庄子曰：“大鹏展翅，扶摇能上九万里。”
1: 倘若庄子目睹眼前场景，可能什么都不想说了。沾上了毒品，别说扶摇直上九万里，就是扶墙都费劲。

0: 我们在金色年华找到一个经理，他认出了杨柳，说杨柳和他们金色年华的一个看场子的叫曾子良，走得比较近，大家都称曾子良为梁叔。
1: 给他的手机进一定位，
0: 他的手机扔在住处没有带走，这是我们能找到曾子良所有的资料。
1: 曾子良43岁，河南南阳人。
0: 开办过武术学校，后经营不善倒闭，5年前来到东山市金色年华娱乐场，是金色年华的保安部部长。
2: 对比中南巴府境调取的监控录像，看看这辆商务车有没有出现过。
1: 是。
0: 曾子良呢，请了一个星期假，理由是母亲生病，他得回一趟河南南阳。
3: 你们有没有惊动过金色年华里的人？
0: 我们是通过线人摸查到这些情报的。
3: 那个线人呢，假扮客人进了金色年华，应该没有惊动别人。这些资料呢，是通过派出所和车管所查到的。那辆商务车呢，是曾子良去年买的二手车，在车管所里是有记录的。
0: 查到了，
4: 马上全程搜索这辆商务车。
1: 是。

0: 哥，我已经知道他们藏身地点在哪儿了，在一个小院里。绑架包兴的人叫曾子良，他开那辆车是一辆二手车，这个车以前属于一个珠宝行老板的，经常用它去运送珠宝，所以加装了 GPS， 可是过户的时候没拆。
1: 紧张的气氛已经渲染起来了，双方较量一触即发，警方与杀手几乎同时锁定线索，查到了曾子良的藏身方向。此前包兴正是被杨柳、曾子良等人从中堂坝后巷救走，上了曾子良的车，因此找到此人就能找到关键证人包兴，局势变得十分焦灼，这也让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究竟正义的警方能够抢先一步，还是会被凶狠的杀手捷足先登？正邪双方都下达了不留余地的死命令。此时大雨倾盆而下，阴沉的雨幕仿佛也在暗示，这场激烈的交锋已然无法避免。

啊！

0: 队长，别动。
1: 王兴呢？
2: 儿子。
3: 别跟着，我是包兴。我是包兴，别跟着，别跟着。
4: 紧绷的雨夜，大战终于落幕，让人总算能松一口气。这场惊险激烈的抓捕行动顺利结束，关键证人包兴成功被警方救下，暂时脱离了追杀。接下来对包兴的突击审问将会成为破开僵局、厘清513养鸡场大案的核心突破口。包兴保住了性命，也让李维民松了一口气。这对案件侦办是个好消息，但对于某些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因为包兴手里掌握的内幕信息太多了，他随便吐露一点都能揭露这些腐败变质黑警们的真实面目。正因为如此，他们彻底慌了神，个个如坐针毡。
5: 初审包兴越快越好，一定要把他在东山所有的行动把他查清楚了，越细越好。口供拿到之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6: 明白。
5: 还有抓包兴的事千万不能外传。
6: 明白。李军，那我先挂了。

马上定位，是。接。喂，你是谁？唐山呢？不管是老刑警的职业敏锐度，还是做贼心虚的谨慎心思。 黑警陈光荣的反应速度属实惊人，仅仅几句对话，他就瞬间嗅到了暗藏的危险，他果断挂。

0: 段通话，拔掉手机卡，彻底销毁。哪怕刚刚抓包星的同事们反应极快，火速展开排查和通讯定位，依然还是被他成功躲过了追踪。
1: 你们两个在门口警戒，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这间审讯室。
2: 是。
3: 是。
1: 认识吗？这个。
0: 坐不住，根本坐不住。关键证人包兴在审讯室里吓得瑟瑟发抖，说话磕磕绊绊，和他一样如坐针毡。火急火燎的还有谁呢？
1: 包兴，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如果你不如实供述，后果是什么你应该清楚。5月13号你在哪儿？
4: 董事，
5: 两方都在找包兴，一个要他死，一个要他活，最后还是李维民棋高一招，包兴捡回一条小命。李维民还专门强调包兴被抓的事不能外传。可能有观众要问，这段戏会不会太夸张了？真实案件中会有公安内部人员泄露关键信息，严重妨害司法公正吗？塔寨的原型博社村，村民几乎都沾亲带故，全村基本都姓蔡，20%的家庭涉毒，有的警察拿高额保护费，一次通风报信甚至可能高达几十万。2013年雷霆扫毒前号称是攻不进、查不透、抓不到人的法外堡垒，当然这些保护伞最终被一一连根拔起，咱们后面还会介绍。

0: 夜色笼罩之下，脚踩小白鞋的陈光荣悄然现身，着急忙慌地奔赴一场深夜酒局。向来嚣张跋扈、谁也不服的陈队长，一步步沉沦黑暗，奔赴塔寨。原来他要见的是林耀华。陈光荣强装镇定，恭恭敬敬叫了一声：“
1: 二叔。”

0: 长山和商标确实是两把好枪，不应该出问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谁能想到出了一个曾子良？有人有枪有功夫，据说还开过武术学校。好在人死了，不至于引火烧身。
1: 丰益宾馆是第一次，这一次是第二次。
2: 哪怕对方全程摆冷脸，百般刁难，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举杯赔罪。整场密会我都替陈光荣捏把汗，正义的一方已经快要扒下他伪装的面具了，邪恶的一方却告知他李飞不许动。
0: 华叔，是我的责任。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

0: 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不然，我给赵学超打个电话，探探进展到哪里了。
8: 你能打探到的消息，我也可以。
7: 华叔，你们为什么不把李飞给做掉呢？
8: 不可以。有人不同意我动他。
7: 谁那么大面子啊？
9: 这里又有一个信息暗暗地埋下了，谁不允许动李飞？这滩浑水越搅越深，饭菜吃不下，酒也喝不美了。陈光荣，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8: 我们还是少走动。
10: 我之前一直找蔡启荣拿货，我一个月也就去个一两次，但是我每次我只拿10000-20000的货，我从来没有多拿过。后来他的侄子蔡杰找到了我，他跟我说。他说他可以以很低的一笔钱给我一批货，很低，
11: 10公斤，12万，
12: 这么便宜啊？你开玩笑呢吧，杰哥？
10: 是，
12: 我是需要钱，但我也知道这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11: 你说的对。哎呀，就算是掉馅饼也不会掉到你包兴的头上。我们东山人有一句话叫求人如吞三尺剑，这有求于人必须得有利可反才行。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哎，
12: 咱有话直说吧。
11: 李飞你认识吗？他是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警察，他有个搭档叫宋阳。
12: 知道。
11: 他是陈科的男朋友。
12: 那怎么了？
11: 这个李飞和宋阳啊，惹到我们老板了。我们老板叫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2: 你想让我怎么做？
11: 我们做一张你和陈哥在床上的照片，然后你发给宋阳，说你需要10万块钱，他们就会上钩。
12: 杰哥。

0: 警察我可不敢惹，这钱不挣了，不挣了。
1: 哎，金刚，有话好好说，金刚，金刚，金刚，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
2: 有些老板不是你想找就能找的，啊。
1: 我得活命啊，我只能答应。然后他就找了个小姐过来给我拍照片，拍完了再把整个的头像给 P 上去寄给宋阳，然后他就来了。
2: 一会儿宋阳来了，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不用我再教你了吧。想清楚了，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全家都得没命。我听说你姐长得特别漂亮，我们肯定不会让她像你死得那么轻松，懂了吗？
1: 我懂，我懂。
3: 大家一定觉得包兴所作所为十分恶劣，但比起他拿家人性命要挟，动用暴力手段逼迫他人的毒贩更加阴险狠毒。在残酷的威胁逼迫下，包兴被迫妥协，乖乖按照毒贩的要求给宋阳和李飞精心设下致命陷阱。

行了，这小子不光吸毒，还贩毒。为了买毒品，他找了个小姐，拍了张裸照，然后把科科的头像P上去，想敲诈10万块钱。哎，商量什么呀？他都交代了，南景村就是个毒窝，就在北山的养鸡场。你要来就快点啊！

0: 阳刚踏入养鸡场，瞬间就被多名歹徒团团围住，而胆小狡诈的包兴见状，立刻趁机开溜，彻底消失在现场。
1: 然后我就一直跑，我一直跑，我已经受不了了，我跑。
2: 如果现实也能像这样按下暂停键，我们或许还能救下战友。包兴开了口，持续多集的513案真相大白，布局如此精密，目的就是构陷缉毒民警，铲除办案阻力，掩盖塔寨制毒黑幕。李飞是幸运的，他洗清了嫌疑，可他的战友宋阳带着一腔热血，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养鸡场。宋阳是一个缩影，他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奋战在一线的缉毒民警。宋阳牺牲了，破冰行动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养鸡场陷阱中活下来的李飞，被陷害为杀死宋阳的凶手，家中还被搜出了百万现金，这与他的月薪形成鲜明对比，这也都是毒贩早就准备好要泼向他的脏水。剧中塔寨团伙故意伪造证据，设计圈套，捏造民警违纪涉黑涉毒的虚假事实，意图让缉毒民警被追责判刑，属于情节极其严重的诬告陷害行为。该团伙针对正在依法履职的缉毒民警蓄意布局，暴力伏击，制造冤案，阻碍缉毒执法，依法必须从重从严打击。
3: 包兴抓到，

0: 我的嫌疑人身份还要被多久？我只能告诉你，鲍兴被抓后，中山局连夜对他进行了审讯。
1: 陈科呢？陈科很好，现在你可以把藏在心里不肯告诉我们的话都说出来吗？我们对黎胜文的连夜审讯中间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2: 敢不敢把那玩意儿关了？

0: 关这个，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关了。
1: 李飞还是年轻，你让我关机，我就关了。对付你这种毒贩，不得多留几个心眼子。我相信，针对这一段审讯，这些天来，李飞在心里复盘了无数遍。此刻，他终于愿意把自己的分析对调查组和盘托出。
0: 此刻，李飞说的每一个字都来自他的反复分析和推理。也经常会有毒贩上来就会说：“我认识你们领导，我跟你们领导是亲戚。”但是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可林胜文说的全部都是细节。你
2: 一月挣多少钱？
0: 我就上那点死工资，
3: 我知道，3000不到嘛，2800出头，是不是？你知道你们领导挣多少钱吗？
0: 不知道。300万，我有视频。从我的工资到领导的300万，他全部都知道。 林胜文的表述过程中非常冷静，而且很肯定，没有一丝做作。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只有一个解释，他有靠山，而且来头还不小。你怀疑蔡永强是林胜文说的那个公安内部的保护伞？
4: 林胜文吓唬我说过，他很快就会出去，而且我要写检查，受处分。第二天全都应验了。说说你怀疑林耀东的理由。只有他这样身份和地位的人，才能和公安领导做交易，只有他林耀东给蔡永强才敢收啊，其他人做不到。
0: 可这些此刻，
1: 李飞说的每一个字都来自他的反复分析和推理。虽然现在距离真相大白还为时尚早，但他已经将黑暗撕开了一个口子。
0: 林胜文泄露了300万的事，何西就被灭口了。我和宋阳知道了这事儿，都被设计陷害。这就是我的全部逻辑和推论。
4: 当时没有证据。
5: 所以我的所有推论只能停留在口头阶段，所以我只能坐在这儿听你们审讯。但是我坚信我所有的推论和逻辑都是正确的，只要我有机会，我会继续查下去。我给你们一切你们要的证据。林胜文，你等会儿我问问你，缉毒警的工资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还说的有零有整的。人民警察的工资条简直像从你那儿出的一样。还有。 你年纪不大，口气不小，一张口就给李飞开了80万，这属于赤裸裸行贿吧？看到没，毒贩们猖狂至死。林胜文趁审讯室中只剩下李飞一人时，要求关闭摄像头，并赤裸裸的行贿。被拒绝后，爆出一个惊天秘密。从剧来看，显然是有艺术化加工的，为了凸显李飞独木难支的戏剧冲突。 但结合实际审讯工作来看，讯问嫌疑人的时候，为了互相监督，防止刑讯逼供和串供，侦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虽然林胜文是毒贩，但他也有合法权益。李飞单凭一个人讯问取得的300万内鬼的供述，不仅是一面之词，还属于程序违法，极难被采信。果然，林胜文上演了一秒钟变脸。

0: 他们俩就是在中堂坝后巷开枪的人，
1: 确认吗？
0: 嗯，确认。这个人也在。当时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光头。他们当时手上有没有拿凶器？
1: 嗯，好像有吧，但是我不确定。

0: 林胜文死了，死无对证，
1: 抓不到包鑫，我的嫌疑摆脱不了，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
2: 你觉得林胜文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1: 80%。
3: 为什么？
1: 林胜文当时说话的状态和语气很肯定，特别有底气，一副瞧不起我们的样子。
3: 剩下的20%，
1: 300万这个数字，我觉得有些不可信，所以我觉得只有80%的可信度。
0: 当时为什么没有录音？
1: 当时我只想听他说说他制毒贩毒的过程，至少把盘锦的事交代，也好让兄弟单位回去结案。没想到他说出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过还是炸他一下。
0: 怎么炸的？
1: 全都录在这里了。你今天好好说，我给你一个机会。
4: 他急了，他急了。真正的害怕是装不出来的，不开录像趾高气扬，一开录像瞬间破大防。林胜文越是这样，李飞就越确信他刚才供述的含金量。不得不说，李飞的沉着冷静透露着审讯技巧的灵活运用，但他可能并未意识到，就因为他这股子较真的劲儿，黑暗也悄悄地凝视着他。
1: 如果不是因为不小心说错话被灭口，还有什么理由？
3: 这件事你和其他人说过吗？向上级领导汇报吗？
1: 我首先不会向蔡永强汇报，我也没来得及跟马局长汇报。
3: 其他人呢？
1: 我告诉过宋阳，宋阳跟蔡军说了。
0: 蔡军是谁？
1: 蔡军是我的警校同学，我们那一届只有我、宋阳、蔡军三个东山级学员。毕业之后，我和宋阳分到了禁毒大队，蔡军分到了刑侦大队。
0: 你觉得蔡军有嫌疑吗？
1: 蔡军是塔寨林宗辉的女婿，林宗辉是塔寨三房房头，林胜文、林胜武都是他那一房的。
5: 林胜文吐出来的事，你是不是告诉你岳父？什么事儿啊？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了，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1: 林胜文死后，我去问过蔡军，而他不承认。

0: 塔寨村的林宗辉是你什么人？
1: 我岳父啊。林胜文自杀案是你经手的吗？不是，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怀疑我还是我岳父啊？这事明摆着，是李飞在坑我。没有这个意思。你是人民警察，你有义务配合调查工作。
2: 蔡军这人很难评，他点评李飞，带着一种醋意。
3: 李飞从上警院开始就带着光环。再说，谁不知道你和他的关系啊？
2: 啊，都知道啊。
4: 你说这种关系对他是好还是坏？
3: 说难听点儿，有背景的人都招人恨。现在的禁毒大队，除了宋阳。

0: 就没人愿意跟他搭档。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宋阳有没有向你透露过林胜文的审讯内容？
2: 好像说过吧。
3: 眼睁睁的看着林胜文在家里制毒，我们抓了，审了。
4: 宋阳能跟他说这些话，可见真心实意把他当作兄弟，
3: 是有原因的。
1: 据你所知，林胜文说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
2: 没有。李飞说林胜文制毒，证据呢？一点证据都没有，还有什么招的呢？
5: 回顾这一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陈光荣成了全剧第一个身份被确认的内鬼，最毒辣。林水伯因为毒品家破人亡，名誉尽毁，最悲凉。林胜文爆出的那个月收300万黑金的警队内鬼，最贪婪。但好在打开了突破口，让原本迷雾笼罩的案件终于有了清晰的侦破方向。警方将如何深挖保护伞，又如何找到塔寨制毒的证据？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大案原型解读，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解锁。
6: 浩宇集团那艘船没有任何问题，加良的情报可能有误。
7: 赵加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一种可能，
8: 刘浩宇中间换了船。
9: 我在外面打打杀杀，

0: 死都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保护好李飞。
1: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像相信你自己一样相信我。
2: 我叫马文， SPC 调过来的，我现在的任务是保护你。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在家吃饭，吃亮米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泰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泰淘气滴贝，
7: 不要太淘气哟。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1: 中秋欢聚，典籍相伴。
2: 哦，米其林版本的。
1: 从月令广义的温润美食，到《黄帝内经》的养生之道，再到《礼记》中的处世之理，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1: 将典籍中的智慧过成咱们身边的安康顺遂。
2: 别蹦了，
0: 一定要到户外去，咱得动起来啊！
1: 敬请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
3: 美女主播在直播间设下桃色陷阱，引诱男粉丝一掷千金。
4: 主要是露个脸，后期有运营去教你怎么做。
3: 团伙诈骗，最终难逃法网。六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背后究竟有何理由？
5: 我是金额有1亿，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
3: 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
6: 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一盏普通红绿灯为何能成为游客指路向导？
2: 能够清晰直观的看到你想去哪条街道，挺方便的。
3: 很多人就向我问路，我是一张嘴回答八个问，其中七个问题还一样的。我合计那我就画一张图吧。
1: 反复修改，实地测量，民间首位攻略如何变身成游客官方指南？
4: 把这个变成一个就是比较的耐看、比较结实、比较经风雨的这种形式。
1: 手握相机奔赴一线，他用镜头讲述警察故事。
5: 刚刚接到那个痛还是那个举报，刚才装备准备好，到交管支队去把那个车查到。
6: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水，
7: 这么水的牌子，
6: 这么水的牌子。
1: 线上举报，线下处置，硬核普法吸引千万粉丝。
8: 想要鲜活的案例、鲜活的事迹的话，一定得走出办公室。后来，我们的拍摄模式就逐渐演变为随警作战。
1: 患病老人外出走失，民警循迹追踪、排查搜索。
9: 我们都往这里赶，一走一滑，一走一滑。
1: 老人失联，家门反锁，一枚小小钥匙扣成了救人关键。
10: 那一天没有看到他有活动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个老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11: 然后我们就决定直接破门。
12: 我们开了，在那个房间里面找的单，
13: 在这儿吓人一跳，
14: 怎么回事啊？
1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轩一。在湖北孝感，有一位在全网有数千万粉丝的宣传民警，网友称他为孝警阿特。他常常端着相机出现在警灯闪烁的抓捕现场，用真实的抓捕画面硬核普法，让观众看懂违法陷阱。
5: 一般接好车就搞定的时候，刚刚接到那个套牌车的举报，刚才装备准备好，到交管支队去把这个车查到。
6: 从前期线索举报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一个车辆驾驶员把自己的车子停到智慧停车的停车场里面去了之后，然后进行了号牌的修改。我们通过线索研判锁定到了一个小区。
1: 光靠一条举报线索，巡查范围太大，难度不小。陈特和同事们在涉事车辆可能出现的周边地点搜寻了好几圈，依然扑了空。大伙只能先收队，重新调整研判方向，补充线索。第二天，通过公共场所视频中找出的车牌线索，交警支队反复联络核实，终于锁定了涉事驾驶员。
6: 白天我们对涉事的车主以及驾驶员进行了一个传唤，对相关的车辆进行了暂扣。这个车是你一直在开，对不对？当时是哪几个位置发生了变化？
16: 六变成九。
6: 你这个属于驾驶变道号牌。把那个车内都打开一下，做一个简单测查。驾驶变道机动车号牌的车辆，在街面上一旦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这个保险都不给你赔的。另外，还有驾驶的变道机动车号牌撞住的，有可能会面临拘留。我这样跟你说清楚。
1: 面对当事人，陈特一边固定违法物证，一边讲解着变造号牌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隐患。
6: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水
7: 这么水的牌子，
6: 这么水的牌子，上次见到这样的牌子还是在老头乐上面。
1: 真假号牌对比，违法事实全部取证完毕后，陈特结合法规对当事人开展现场警示教育。整套案件材料整理完毕后，移交给交管部门做后续处罚处置。
6: 希望在以后就不干这样的事情，可以吗？然后这个号牌我们就予以没收。
1: 从事发现场回来，深夜的工作室才是属于陈特的第二战场。作为宣传民警，除了日常办案，陈特还肩负着警务宣传的任务。
6: 现在把之前的素材做一个规整，
17: 有时候一天会拍大概七八个小时，剪辑剪五六个小时，审也要花一定的时间，工作强度还是不小。
1: 一间工作室被清晰划分为两个区域。
6: 您介绍一下，这个平常要用到拍摄一些艺术感稍微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用到的电影机，然后这是全景相机，这上面是

0: 运动相机。后面这块柜子有我们平常出警的时候用的一些警用装备。
1: 镜头与警务相融的工作模式，早在陈特少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从初中起，他就热爱摄影。2017年正式入警后，他把多年积累的拍摄能力与一线执法相结合，才慢慢摸索出如今随警作战、现场计时的独特宣传方式。
0: 啊，我看到最多的评论都是说这个好像演的，可能是因为整个包装和制作，让视频传达出一种处置非常丝滑的这么一种错觉。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性的工作会影响到我们视频的逻辑结构，所以我们把它进行了剔除。
1: 全网600多条纪实视频，所有内容全部源自真实一线抓捕，这是校警阿特能从海量政务账号中突围的核心。而支持陈特长期扎根一线的根本，是他对宣传民警四个字的深刻理解。
0: 宣传民警前面是宣传，但是后面带着民警两个字，你不能把自己的主要的业务把它给放在一边去。好，现在我们站在巡逻艇上面，对辖区附近流域进行巡查。现在看一下这个车的车速情况。
2: 手扶上去的，这样上去的，都不是踩阶梯上去的。
3: 对，你瞧你这开始接近了。
0: 前面就是咱们的，想要鲜活的案例、鲜活的事迹的话，一定得走出办公室。后来我们的拍摄模式就逐渐演变为，随警作战。我们和一线基层单位同吃同住。
1: 扎根一线计时之外，陈特还搭建了粉丝天眼，支持网友在主页邮箱及后台私信进行违法行为举报。
0: 还有一些想要考警校、想要当警察的，就到我的后台私信说：“阿特，哎。”我要当警察，我到你这来许个愿，然后过一段时间说啊，我考上某公安机关，阿特我要跟你做同事了，所以有一种获得感吧。
1: 从处置一起违法案件到点燃一个梦想，这是镜头之外的另一种回响。线上举报，线下处置，视频反馈，形成完整闭环，一张警民同心的平安防护网悄然铺开。这也是陈特在这条路上最踏实的收获，更是校警阿特沉甸甸的责任。
4: 在辽宁沈阳故宫西侧路口，有一盏红绿灯格外特别，它不仅指挥车流，还会指路，成千上万的游客顺着它指引的路线游览沈阳方城。这张不断改版也并不算精致的导游图，从辅警单书娇的执勤记录贴到了街头灯柱上，还印进了官方文旅的指路牌里。这盏会指路的红绿灯是如何成为游客心中的方便钥匙的呢？
1: 沈阳方城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等上百处景点，是到沈阳旅游的必到之处，游客络绎不绝，问路也就成为了常态。今年7月，一张简单明了的手绘导游图悄然出现在故宫西侧路口的红绿灯杆上。
5: 挺可爱的，挺亲民的，能够清晰直观的看到你想去哪条街道，挺方便的。
6: 觉得比较有创意嘛，比较清晰，因为大部分的地点都标志出来了。
1: 小小一张地图，简洁实用，却谈不上精美，因为绘制地图的人其实是一名交通辅警。
7: 很多人都向我问路，我是一张嘴回答8个问，其中7个问题还一样的。我合计那我就画一张图吧。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只有那个文字，没有图。然后游客跟我反映嘛，说的你要配个图就更好了。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故宫两侧呀、东西这两侧这两条街我全给画了。第二版图呢，游客后来又跟我那个反馈了，他说这个图嘛，你莫不如就单画这一条街，字儿大点儿，路宽点儿，咱们看得更清楚点儿。
1: 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书娇反复琢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又完成了3.0手绘版。400米、5分钟，这些都源自单书娇日复一日、一步一步的实地踏勘。
7: 就这些路，我们一天都走好几遍，就包括你走那个石子路和你走那柏油马路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写的那个时间就是大概上下浮动不差1分钟。
1: 文旅部门工作人员看到游客和网友对地图的喜爱后，决定把这份民间攻略进一步升级。
7: 后来那个文旅局也看着了，他们其实在之前嘛也在筹划，就是怎么做那个指路牌嘛，正好看着我画的这个，他们就在我这个基础上给我校验了一下，就是防水版的，就作为4.0的。
8: 我们是把警察

0: 妹妹的这个手绘地图经过扫描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变成一个就是比较的耐看、比较结实、比较经风雨的这种形式，然后和我们这个警察妹妹她的卡通头像结合在一起。
1: 现在为了满足更多游客的需求，单书娇又开始创作便携小巧的口袋指南。
2: 我这个小的地图嘛，相当于是口袋指南，直接可以揣在兜里。一般游客问我路的时候，如果他要说坐公交，那么我就拿这个大张的；如果他要说我要步行去方城某个区域，那么我就拿这个小张的公交车站。地铁呢，包括地铁出口我都明确标了。
1: 一张并不算精致的手绘地图，却成为解决游客游览问题的方便钥匙。它勾勒出方城周边街巷的脉络，也承载着沈阳这座城市最真挚、最动人的温度。接下来您将看到患病老人外出走失，民警寻迹追踪、排查搜索。
3: 我们都往这里赶，一走一滑，一走一滑。
1: 老人失联，家门反锁，一枚小小钥匙扣成了救人关键。
4: 那一天没有看到他有活动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个老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5: 然后我们就决定话直接破门。
6: 我们开了那个房间，你们找不着？
7: 在这儿，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啊？
8: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9: 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销售假圆光币的团伙，揭开了古币收藏骗局的完整套路。
1: 这是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镜头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过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以1000至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转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
10: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嘛，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话，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1: 那么，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圆光币究竟是什么？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10: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铸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然后就抛光，然后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1: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10: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秘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1: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化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助播配合烘托抢购氛围，刻意制造库存紧张的假象，同时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评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10: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洗脑，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1: 这套全方位的直播洗脑套路针对性极强，有着明确的受害群体目标，

0: 4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作案设备、涉案赃证物。
1: 我们也是经过了长期

0: 连忙向民警寻求帮助。
1: 身上没有的，
2: 白色的 T 恤衫。
1: 裤子是不是？
3: 黄黄色，黄的跟球。
1: 什么时候找到的？
3: 那我早上六点多出去，我跟他搞
1: 了。今天找到的。
3: 搞完面之后，应该是七月后，就八点钟左右。
1: 你怎么见到的？
3: 他一般去哪里？就是我现在离开狗我一个搜寻范围。他一般的他一是想着猎，他怎么猎走？一想往哪里，他怎么哪里走？
4: 此时已接近晚上11点，但室外依旧高温，老人在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脱水？漆黑夜色中，家人异常担心。
2: 我说这周边鱼池水库多不多？他说多。他说在你们来之前，我报警之前，我已经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水库里面这样，我转了，但是没看到。根据这种情况呢，我就请求无人机支援。
5: 因为这个老人他89岁了，在这个乡村道路上，我觉得他走不远。然后大概跟家属沟通了一下，就是把搜寻范围定到了直线距离，就是2公里为半径，2公里范围而进行搜寻。
4: 大约搜索了一个小时后，无人机影像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2: 他的是白衣服，跟那个走失老人的特质别相符，就定位啊，我们就开车开到那个塘边。他这个塘边呢，车就不能走了，都是那个蓝瓜地，那是有30-40公分高吧。我们就往这里赶，一走一滑，一走一滑。
6: 从那里回去吧，这个路估计不太好走。
3: 我们帮你莫跑到那位置来，竟然有路人骑了过来。
4: 迷失了一整天，好在老人身体并无大碍，民警将家属和老人一起送回了家中。一路上，李先生跟民警说，父亲经常走失，难道只能将他锁在家里吗？像这样的危机很可能还会再次发生。民警介绍，老人的情况非常符合回家的钥匙智能定位钥匙扣的申领条件。第二天，他们带着这把回家的钥匙再次来到李先生家里。
2: 那个上面有定位功能，把包在屋里，你在外头走打工走失，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在躺在哪里，挂在脖子上啊，对。
4: 回家的钥匙的定位功能能帮助警方大幅缩短找回走失老人的时间，甚至还能提前预警。不久之前，民警熊燕就从上面发现了一条异常的定位轨迹。
7: 现在应该有钥匙都开不开的，那这种话只能去把那个把手给它切下来。
4: 正在商量破门而入的是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名社区工作人员。房内居住的倪老先生当天一直没出门，工作人员敲门也没有回应。这一异常情况是怎么被发现的？为什么大家这么警觉呢？原来今年7月，倪老先生在外迷路，被路人发现后报警。就是这次之后，社区民警熊燕为老人申请了一把回家的钥匙智能定位钥匙扣。
8: 这个留好啊，这个不管它，你不把它弄丢了就行了，不要弄水就行了啊，不要进水啊，这个
3: 不要进水哦，
8: 记得充电啊。
4: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正在参加培训的熊燕通过回家的钥匙小程序发现老人当天状态有些异常。
9: 5点多钟这个点，老人是会下楼活动的，我们是通过定位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那一天没有看到他有活动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个老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4: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立即上门，发现老人家门是反锁的。
10: 反锁的话，就我们可能就发现他肯定是在家里，但是不能来开门，然后也无法我们的喊话他也无法应答，这个情况可能就有点严重。然后我们就决定，当时就决定直接在110在情况直接破门。
11: 我们开了，在那个房间里面找着
12: 在这儿，吓人一跳，
1: 怎么回事啊？
10: 然后情况非常不好，因为他本人可能当时已经无法正常沟通，然后就是坐在地上不能动弹。然后我们当时进去之后发现这个情况不太好之后，就是立即打来120急救。
4: 经医生诊断，老人当时处在急性轻度脑梗状态，如果未被及时发现，后果难以想象。经过救治，倪老先生已脱离生命危险。
0: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来看今日速览。
13: 近日，国家邮政局在2026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背景和进展情况。 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表示。

0: 示，自今年1月起，在17个中西部省区市各选择一个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和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较好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户，方便快捷收件。
1: 9月24号，在解放军总医院第6医学中心治疗的16名新疆阿克苏先心病患儿，收到了中华慈善总会等各界爱心人士的中秋祝福。此前，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与医疗专家，走进阿克苏开展先心病公益筛查，共确诊137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儿。这批患儿将结合自身病情分级诊疗，在今年内陆续享受免费救治，爱心守护边疆孩童健康成长。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接下来进入由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与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共同推出的守护瞬间。本周有哪些关注度高的瞬间？让我们来连线法治观察员谢旭强。
12: 月圆象征人团圆，我们本周守护瞬间的主题就是团圆，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瞬间。
1: 8月31号傍晚，杭州市上城区一处交叉路口，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奶奶独自在路口徘徊，神色有些慌张。
13: 我问她你干什么，她说我想回家，我在哪里，她说我不知道。
1: 热心群众拉着老人的手，试着帮他找到回家的路，并报了警。
14: 当时我们接到的警情是个求助类的，说是一个老人迷路了，回不去了。过去以后呢，看到好几个好心的人啊，都在边上。
1: 无为勇敢。

0: 到现场后，尝试通过身份信息来查询老人的家庭地址，
1: 问他住哪里的啊，知不知道这个小孩电话呀，他也说不清楚。
0: 问不出信息，让大家都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位路过的大爷让事情有了转机。
2: 他在哪里？你知
3: 道？你跟我走吧。
2: 这个大爷认识他家住哪里？扶着我好了，你不要慌啊，慢慢来。
1: 刚好当时有一个大爷走过边上的，看到老奶奶可能是住在他们小区的，具体的哪一个门牌不清楚，我就叫大爷带我去看了。
2: 给你送到家。
3: 对啊，行行行行。
4: 网友评价，感谢路人的帮助，好人一生平安，也感谢民警的护送，民警就是老百姓心中永远坚强的后盾。团圆的路上，善意从不缺席，警民同心，守护的是老人回家的最后几百米，也是每一个家庭最朴素的牵挂。接下来看第二个瞬间。
0: 近日，在江苏警方的陪同下，陈女士与失散41年、远在浙江的家人团聚。1985年，陈女士与母亲在集市中走散。41年来，陈女士的家人从没放弃对她的寻找。
5: 她的养父跟她说过她的身世，而且一直也很支持她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0: 2024年，陈女士与丈夫来到镇江打工，让这场寻亲有了转机。
5: 在做外来人口登记的时候，会获取他的 DNA 信息嘛？公安部的平台它会自动的会对一些碰撞，两个人可能 DNA 的各种基因序列啊，可能比较相同，就专程采集了他父母的血液。
6: 是你们的
7: 女儿，
6: 走失，这个4到2年的女儿。
0: 随后，民警带着 DNA 报告与陈女士的亲生父母一起前往养父母家，两家人一起为陈女士庆祝着来之不易的团圆。
4: 团圆行动以科技为桥，以责任为灯，让失散的家庭重新相认，让迟到的拥抱终得圆满。有网友留言说，感谢镇江警察为民解忧，促成这次团圆，多年心愿得以实现，感恩所有付出，警徽有温度，感恩每一位为此奔走的警官。接下来看第三个瞬间。
0: 6月6号，一对从台湾来的黄姓夫妇走进福安城北派出所求助。
8: 帮我查一个内
9: 侄。他们过来就是想寻求一下帮助，他说他台湾的，找一下亲戚之后，他把那个信件拿出来。
0: 黄先生祖籍福安，父辈在1945年赴台湾定居，刚开始靠书信联系，后来书信中断，他们与亲人也失去了联系。
9: 他们就是专程做了很多准备过来，夫妻俩都退休了，也是想着联系上以后能落叶归根。
0: 为了帮他们了却心愿，民警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联动帮忙寻找，最终联系到黄先生的亲人。
9: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台湾那边的亲戚，比较诧异，当时刚好饭点，放下手中的筷子就过来了。
4: 有网友评价，跨越山海归来，终遇故土温情，为公安点赞。团圆的分量从不因距离和岁月而减轻，守护团圆，守的是每一个家庭的念想，护的是每一段回家的路。
10: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岁多的小孩刚学会走路，走的也不是特别稳，你说他能走多远？
1: 他不喜欢穿衣服，在家里就是光身体，他就那样走了。
0: 有人员被冻亡的这个事件是有的，
2: 再就很可能就是也是吃掉了呗，再就这样想了呗。
3: 牵扯的孩子一条生命，
0: 组织更多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搜救，我们说不计一切代价。

0: 凌晨五点多，都兰县的50多名公安干警行走在漆黑的大漠戈壁深处，为了执行一项特殊的搜救任务，他们彻夜未眠。
1: 同志们，我们从昨天9点多找到今天的早晨5点多，将近8-9个小时了。我也知道大家很累，也很冷，但是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先补充点能量，咱们先喝点水，吃点面包。
2: 当天也是特别黑啊，天气也比较冷，特别难走，没有正规的路，泥沙地里特别费劲，沙丘啊、沟壑呀、特别多，地形也不是平坦，视线也不好。我们就主要是靠手电筒寻找呗。
0: 公安干警正在苦苦搜寻的是一个小男孩，他是当地牧民的孩子，只有1岁7个月大。十几个小时前，这个小男孩光着身子，独自一人从自家位于荒漠的帐篷里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3: 心里特别慌，我又害怕，又无助，孩子没了我咋办？我都想都不敢想。
4: 当时的话是非常害怕，那天晚上特别冷，我穿着棉衣棉裤都冷得不行了。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害怕就找到他以后已经不在了，怕他冻死。
1: 当晚去寻找的过程中，我们穿的雨衣啊、大衣啊，就在那种情况下还感觉到比较冷。你说一个小孩是吧，一件衣服也没有穿，在那种环境下，可想而知是吧，这父母担心有多么严重，而且这个小孩有多么危险。所以说我们心里也比较着急，毕竟这是一条人命啊。
0: 这里是都兰县海拔3200多米的牧区，除了牧民家的这顶帐篷，周边几公里内再无人家。在这片土地上，沙漠、戈壁、草原交错，地形十分复杂。一个1岁多的孩子是怎么独自走失的呢？
4: 当天就是去给别人帮着捡羊毛去了，带着孩子一起去捡羊毛的。然后捡完羊毛回来，就把他姐妹三个放在帐篷里，我就去放羊了，让他的姐姐看着他俩呗。姐姐是8岁啊，哥哥5岁，他就1岁7个多月呗。大概是5点多吧，5点多的时候突然刮风了嘛，我就提前回家了呗。我的大的丫头就从那个山坡上走下来，我问了一下两个弟弟呢，他说在那个车里睡觉，我打开车门也没有啊。然后进去帐篷以后，我的大儿子盖着被子在那个帐篷里睡觉了，小的就没有啊。平时的话我们也一直这样放着呢，也没事，没出过啥事吧，所以我也就没怕。然后我就在帐篷附近找了一下，
3: 他当时把衣服全部脱在帐篷里了，他不喜欢这衣服，在家里就是光身体，他就那样走了。
1: 小孩的父亲他肯定想，1岁多的小孩刚学会走路，走的也不是特别稳，你说他能走多远？在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思维当中，他1岁的小孩可能走也就是在家的附近这个几百米嘛，也就到头了，对吧？
4: 我想着应该能找得到嘛，他毕竟还小，就是走不了那么远，所以我就没报警。当时我找的时候就是喊了他的名字嘛，喊着他啥声音都没有呗。在当时我也就特别害怕，特别紧张。
0: 孩子的父亲赶紧找到附近的几户牧民，请求他们帮助寻找孩子。
5: 给我打电话，他说是娃娃丢了，我紧张得很啊，赶着羊骑着马就赶过来了呗，就满山找呗，边走一边喊呗，大家分开找着呗。
3: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5点多，他给我打电话说小孩丢了。当天我在医院里打针嘛，然后我带着去也不方便，当时我就是紧张了一下，我就是心思想小孩那么小跑不远，在帐篷附近。
0: 然而孩子的父亲和牧民们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找了3-4个小时，从天亮找到天黑也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孩子的母亲

0: 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1: 后面他说没有的时候，我开始就慌了，就紧张了。我等到8点多的时候我才报警的。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杜兰先生，派出所吗？
2: 怎么了？
3: 我麻烦我问一下，我还丢了的，我该找谁啊？
2: 孩子丢了。
3: 哦，
2: 在哪？
3: 在沙漠里。
2: 沙漠里？
3: 啊。
2: 哪个沙漠里？
3: 铁盔之滨。铁盔是一个地方的民族。
2: 铁盔的沙漠里吗？
3: 哦。
2: 你娃娃多大？
3: 娃娃才1岁，我的还不到2岁。
2: 还不到2岁吗？你先别哭，你先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说一下。男孩女孩？
3: 男孩。
4: 当时接到警情之后，我们这个心情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上，因为平常接到的报警都是一些成年人，年龄比较大，他有一定的防卫和这个认知能力。这次接到的这个警情，1岁7个月的小孩，有些小孩刚学会走路，没有一定的这个生存能力，啥都没有。报警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那个说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说这个又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搜救时间。
5: 因为当天我县发生了这个沙尘暴，天气还是比较恶劣的，牵扯到孩子一条生命，于是我们局单位迅速启动我们的这个应急预案，由派出所和我们的特巡警大队立即组织人员先行前往孩子走失的这个铁盔地区，配合着家属进行搜救。
0: 晚上9点多，搜救警力抵达现场，50多名公安干警分组朝不同的方向开始搜寻。此时的气温较入夜时又低了不少，参与搜救的民辅警和群众一遍遍呼喊着孩子的乳名。他们清楚1岁多的幼童没穿衣服，在这种环境下随时会有失温或跌落沙坑的危险。
4: 以前发生过就是说在夏天在这个野外有人员被冻亡的这个事件是有的，正常的一个大人，因为老的人都说嘛，冬天冻不死人，夏天可能冻死人，说的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些实际情况。因为冬天了嘛，人最起码都知道保暖穿得多，夏天因为穿的衣服较少，所以突然间遇到这种极端的天气，这个温差变化较大，很容易进行失温，一失温的话就容易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
5: 当地发生过，实打实发生过，5月份进山游玩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突降大雪，人也是失踪了，我们人找到的时候人员已经死亡了，最起码成年人他知道自己如何保护自己，所以对这个孩子的我们还是比较揪心的。
0: 除了失温和饥渴，更让民警们为孩子担心的是来自荒漠戈壁上野兽的威胁。
6: 经常我们放羊的时候，狼狐狸基本上天天看能看见，野生多得很。一般我们大人

0: 就是你们
1: 尽管搜救队员与时间赛跑，与体能极限抗争，不眠不休寻找了一整晚，但始终没有任何发现。此时距离孩子走失已经过去了十多个小时，孩子生存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0: 生命至上，小孩在没有找到之前，不管发生任何情况，我们一定要就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我们一定要达到的目标。
2: 他们都在安慰我，我当时在紧张的，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后面我就是我想哭，我哭都哭不出来，我很害怕的。我就是想在小孩没了，活在这个世上也没什么意义了。
0: 就是当时我们也有同志，就是一直在和小孩的父母在所有的过程中一直给他们宽心，就是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来进行搜救。如果说是晚上找不到，第二天我们会组织更多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搜救。我们是不计一切代价，
3: 这边找不回来，再换个方向，我们再走一遍，也许我们坚持一下，这孩子就找回来了。反正当时心里就是希望感觉不大，已经找了一晚上了，但是还是要求无人机和这个警航支队还是要去上，不管什么结果还是要把孩子给找到。所以我们第二天早上又再次组织人员，现有的人员设备全部上，我们的村警能上的就是社会力量也组织上着，大家一块儿去寻找。
1: 警方没有放弃希望，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调集了无人机和警用直升机，再次向荒漠进发。
4: 到了搜救区域之后，地面部队已经开始地毯式进行搜救。我们在这个空中救援这块，飞行高度一般只会保持在这个30到50米之间，以便我们通过这种高视角来进行这个人员查找。
5: 单子。
6: 然后我们制定了就是无人机搜寻的一个搜寻方案，以那个丢失点的就是半径3公里的范围内组成了一个圆形，然后开展搜寻工作。
7: 他们的无人机啊、直升机啊、公安上的呀，还有村民呀、还有镇上的呀。全部来了呗，来这就这满山都是人呗。
6: 当时地表温度已经起来了，因为是沙粒嘛，地表温度的话就是已经超过人体的正常的温度了，所以说这时候热成像不起作用了，所以说就尽可能的就是要降低这个飞行高度。
8: 是
6: 我们警航支队直升机在高空然后进行大范围的搜索，通过无人机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小范围压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然后进行搜索。
4: 现场查找的搜救目标物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困难，之前遇到的救援任务多半都是成年人，穿着这种彩色的这种衣物很容易被辨认，但是这次任务呢是一名1岁半的幼童，目标物太小，还有他没有穿衣服，所以人的这个肤色和这个沙漠的颜色相接近，这让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或是发现。
1: 地面上几百名搜救人员组成人墙查找，直升机和无人机在空中巡视，进行空地联动搜救。上午10点多，无人机飞手下意识屏住了呼吸，沙丘旁的一个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
6: 我这块飞到大块第3块电池，然后是在咱们的西南角，看到疑似这个目标人物的时候啊，就是心里面还是比较兴奋的，但是当时不确定，看不太清，就是只能是疑似发现底下有一个小点，然后这时候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把无人机的高度进一步的往下下压，最后到了3米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能大致的看清楚那个小孩的整个的跟旁边那个明显的区别，然后这时候无人机喊话就是喊的就是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叔叔的声音，能听到的话给叔叔给一个回应。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也比较小，听到声音之后具体的回应动作他也不会特别明确，就是给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身体在动的这么一个就是往前爬的那种感觉，就这时候就是心里面觉得这个小孩生命体征还正常，心里面就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9: 报告报告，无人机已经找到小孩，小孩生命体征完好。
0: 一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就高兴坏了，对吧，这个小孩经过了一晚上说是还活着，刚好在这个小孩附近有几组搜寻的力量，立马就赶往现场。小孩走失的这个区域离他们家这个帐房已经可能超过了这个3公里了。

0: 1岁7个月的小孩能走这么远，怎么走的，怎么到这个地方的，觉得这个有点特别特别不可思议。
1: 民警第一时间冲向孩子所在的位置，他们发现孩子身上沾满石沙，犹如一层天然的保护壳，竟然意外起到了一定的抗风保暖作用。经过初步观察，孩子的生命体征平稳，孩子被找到的消息传来，父母急忙赶了过来。
2: 当时的话我就不敢去了，找到以后就不敢去，不敢看孩子，怕就是他已经不在了嘛。
3: 然后他们说孩子还好着，孩子好着，我才往前跑的。
2: 他当时见我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去哪里了，我找不到你了，这就是特别内疚吧，就是
3: 特别可怜，嘴巴都干了。我抱着孩子的时候他说，妈妈你去哪了，我眼睛看不见。他当时没哭，我哭了，他用他的手擦了一下我的眼泪。警察找到他们的时候给了一个鸡腿嘛，他鸡腿给我喂我的。在现场的时候村民们都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4: 哎，当时我们激动的眼泪也掉下来了。哎，这么冷的天气娃娃没事，哎呀非常激动呀。民警大队，这个娃娃真的民警大。
5: 然后照片给我发过来，我看孩子一个手拿个鸡腿，一个手抱了个矿泉水瓶子，当时确实特别激动，孩子的这种生命力我们觉得特别顽强。
1: 警用直升机稳稳降落在戈壁滩上，孩子和父母被小心护送上了飞机，直升机再度升空，全速赶往都兰县人民医院。孩子的身体状况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唯有尽快进行全面的检查与救治，才能让这场持续十余个小时的极限救援迎来真正的安心。
2: 检查了也差不多有5-6项吧，检查以后就孩子啥事也没有，感冒也没感冒，啥都好着呢。
3: 特别的感谢大家，不是大家来帮忙找的话，孩子肯定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俩找的话这孩子肯定找不到。
0: 或许就是小男孩父母亲他们带着锦旗到派出所，就是当面向我们表达了感谢，送了锦旗，我们也特别的欣慰。
5: 整个的网上的关注度我们也看了一下，确实这个里头我们看的很激动的是啥，全都是正面的评论，都是点赞的。这个孩子可能岁数小，关注度比较高，就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警察干的一件非常小的一件工作，觉得就是通过小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对整个警察职业的这个认可，大家都感觉到特别的振奋。这个孩子能这个完好无损的能找回来，作为公安机关来好，作为孩子的家长也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圆满的一件事情嘛。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二十年来都是带着希望去，但是失落的回家。
3: 拜托你们帮我们找一下孩子。
4: 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时间不够，如果我再早了一两年，是否他们的父母不会留下遗憾？每看到一个家庭团圆是由我这边促成的，我就感觉很有意义。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4: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0: 痒痒痒，
1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1: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命运骤变，风雨飘摇的家。
15: 同一年的时间，妈妈没有，然后爸爸精神异常失踪。
14: 意外别离，相依为命的弟弟消失在人海。
15: 我一个人很孤独，很无助。
14: 岁月流转，姐姐执念不消，一心寻找。姐姐的约定，一线栏目正在播出。画面里这名一脸焦灼的女子名叫李林，此时她满心忐忑与期盼，目光始终注视着门口。
16: 谢谢，谢谢啊！
17: 哎呀，我幸亏把你弄丢了，那个婆婆是坏人，她骗了我，找了30多年呀！啊，姐姐对不

0: 再吃一小块，好不好？
1: 一人一半。
0: 好，一人一半。小时候我们有什么东西吃都是一人一半。
2: 我想弥补当年的遗憾，我想说你小时候是因为蛋糕就是丢失的，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喜欢吃蛋糕，也不知道你喜欢吃哪种口味。姐姐就是想问你吃下蛋糕。然后我弟弟呢就说，姐姐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们一旦有什么吃的都是一人一半。他就拿着面包掰开，然后他也喂我，我也喂他。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段视频是姐弟二人时隔多年的认亲现场。李林是姐姐，李欣是弟弟。姐弟二人的家乡在湖北省仙桃市。早在1993年，当时年仅7岁的李欣就与11岁的姐姐李林失散了，姐弟二人从此骨肉分离，天各一方。从那以后，李林拼尽全力只为找回失散的弟弟。这长跨越了30多年的寻亲之路，满是艰辛，却也终得圆满。那么，李林所说的不是故意将弟弟弄丢的，是怎么一回事？漫漫寻亲路，他又经历了哪些煎熬呢？
4: 李林与李欣原本拥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父母勤劳朴实，姐弟俩活泼可爱，日子过得安稳温暖。
5: 他们在1993年之前的话，这个家庭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好的，因为他的妈妈娘家那边全都是做生意的，他的爸爸的也还做一点小生意。
2: 黑白电视机也是最先买的，当时有一个竹床就是放在门口，电视机摆在外边，然后很多父老乡亲都过来看，然后我们家里面就是被人很羡慕的。
1: 小时候就是爸爸抱，我都你看别人的小孩子都是抱着啊，要么就牵着，我说我要高高的，我爸就动不动就把我驮在这上面，我就等于坐在他肩膀上，然后我说啊，我好高啊，看得很高啊，我很高兴。
4: 谁料变故骤然而至，彻底撕碎了这份温馨。
1: 弥留之际的话，他就把我叫进去说以后要照顾好弟弟，说了一些我大概只是记得两句重点的，就是弟弟就交给你照顾了，
6: 告诉姐姐啊，
1: 然后妈妈要走了。
7: 他母亲就是一个口腔癌走的，在他的家境娘家走了之后，他的爸爸就崩溃了。
2: 爸爸是应该是妈妈还没有去世之前，然后就已经很焦虑，然后精神就抑郁症和焦虑。等我妈妈彻底的去世之后，然后我爸爸就精神异常的很严重。
4: 母亲不幸离世，父亲精神受创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转瞬之间，年仅11岁的李林和7岁的李欣变成了无人照看的孩子。
2: 妈妈去世了之后呢，然后外公就拿着那个妈妈的遗照，然后把那个照片放到那个塑像台上面，然后他就走了，把我弟弟就和我放在这了。
4: 年迈的外公无力照顾两个孩子，尚且稚嫩的李林不得不一夜长大，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独自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5: 生活无着呀，因为他毕竟只有11岁呀，弟弟7岁呀，是吧？就姐姐就把弟弟引到到街上垃圾桶里就去捡了垃圾去。
1: 其他的一段时间又回到家里看看爸爸回来没有，然后回来之后爸爸还是没回来。
4: 没了经济来源，姐弟俩靠着邻里的好心接济勉强度日。
2: 厂里面就是给我们30斤米大米，40块煤球，然后那个煤球那个炉子是坏的，就是关掉开关那个把握不住，不是烧灭了就是烧着了，煮出来的米饭不是烧焦了就是夹生的不熟，然后都是靠一些邻居，就我家门口的邻居，他们给点吃的。
4: 家里的水管和电灯坏了，李林不会修，就带着弟弟在外流浪。那时他和弟弟最爱去的地方就是电影院。
2: 在电影院里面睡觉还可以看电影，这就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而且电影院里面有易拉罐可以捡。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拿一个塑料蛇皮袋，然后满大街

0: 去捡，那个时候一毛钱一个，运气好的话还能捡个几块钱。
1: 那时小小的李林只想守着唯一的亲人，守住这个残缺的家，可世事难料，意外还是发生了。
0: 有一次突然就下大雨了，然后刚好在仙桃的客车站附近，就爬到那个中巴车上小汽车上面去睡觉，因为身上姐弟俩全都淋湿了。
1: 浑身湿透的姐弟俩蜷缩在客车的最后一排，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很快便睡着了。等到被司机发现叫醒后，才知道他们已经跟着汽车被带到了湖北省荆山县。
0: 可能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检查车，然后认为我是那些大人的小孩，然后就是到达荆山之后，我把弟弟把他摇醒，然后他揉着眼睛晕乎乎的，然后我就跟他到了个陌生的城市。
2: 姐姐，这是什么地方？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当时也肚子很饿嘛，我就在旁边哭嘛，我说姐姐晚上怎么办，我们晚上住哪里。
1: 时至今日，李林姐弟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
0: 问人家，人家说这个点已经没有回仙桃的车了，然后我弟弟就哭，哭了之后引来很多人围观，很多人关心。
2: 突然间有一个老太婆过来说，你要不然跟我去，我给她买个面包给她吃。
0: 然后我就没有警惕心，我就放了手。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围观的话，我和弟弟牵着手站在哪个地方，突然有人说要给我弟弟买吃的买喝的，我肯定是不会相信，我也不可能放手的。就这样子把我弟弟然后给他，然后就骗走了。我还在原地一直等待，我以为买吃的就会回来的。
1: 多年后，李林无数次悔恨自己的这一次放手。当时李林久久等不到弟弟回来，他四处寻找，却再也看不到弟弟小小的身影。年幼的他站在陌生的街头，满心的慌张与无助。
0: 然后我重新跑回到原点，就是和我弟弟分开的地方的时候，人群都已经散了，我就一直站在那里哭。同一年的时间，93年3月份，妈妈没有，然后爸爸精神异常失踪，然后大概是10月份，弟弟从我的手上给骗走，所以我一个人很孤独很无助。
1: 在青山没有找到弟弟，李林带着一丝希望回到了仙桃，他幻想着有好心人将弟弟送回家。
0: 当时我就在想，我的弟弟会不会买好面包然后又跑出来，然后跑错方向了。然后我在想，跑错方向之后会不会到晚上他跟我分开了之后，会不会有人打他，会不会有人骂他，他那么小，他该怎么活怎么过。
3: 把弟弟弄丢了这件事情成为了李林的心理枷锁。从弟弟走失的那一刻起，11岁的李林便踏上了漫长又艰难的寻亲之路。这其中的苦楚和煎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无法感同身受。多年来，李林省吃俭用，把大部分的积蓄都花在了寻亲路上。他印制海量的寻人启事，四处张贴。2022年开始，他学会了在网络上发布信息，诉说自己的遭遇和期盼。偶尔会有线索传来，可是希冀总是被失望替代。即便如此，李林也始终咬牙坚持，从来没有想过放弃。科技不断发展， DNA 比对早已成为了寻亲路上最可靠的方式，可是对李林来说，这条路依然艰难。
0: 别人都有爸爸妈妈，要么就是妈妈活着爸爸活着都采血入库，双亲就是父亲母亲都采血入库了，总要有一个亲人在，要么父亲在要么母亲在，他就属于单亲入库。他说我呢，我爸爸妈妈都没有 DNA， 说你这咋找啊。
3: 没有关键线索依托，李林究竟是怎样找到弟弟的呢？
4: 小时候我们有什么东西吃都是一人一半。
1: 时隔多年，失散姐弟圆满重逢。
0: 妈，您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把弟弟找到了。
1: 一张老照片如何解锁一场迟来的团圆？
5: 我们在综合李欣的姐姐还有她妈妈一家人长相去进行精准分析。
1: 姐姐的约定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在各大网络平台每天都有大量寻亲信息不断推送。南昌铁路公安处的民警汪挺一直关注公益寻亲工作，平日里他都会抽空浏览网上的各类寻亲线索。2024年3月，一条持续更新的寻亲信息吸引了他的目光。
1: 当时也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李欣姐姐找李欣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觉得包括我也觉得是不是有点假呀。
0: 网上各类寻亲信息中，不少人为博取流量，刻意编造悲惨身世，发布虚假求助内容。李林自述父母双亡，姐弟失散，多年独自寻亲，经历坎坷。汪挺最初难免心生怀疑，但他没有就此忽略，而是持续留意观察。随后汪挺开始搜集有关李林的资料，几个月后他接到了李林的电话。
2: 汪警官的话，然后我要找他，我说我要过来，他说你不用过来了啊，说路费各方面不容易，要我把信息弄过去，信息提交给他就可以了。
1: 以前可能我们在找失踪儿童不敢与家长联系的原因，就是既怕给个家长这种希望，又怕给了他更多的失望。但是后来发现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到很多一些事情的经过，才有助于去找。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失望，但是这种事情还是必须要去做。
0: 向李林了解了更为详细的信息后，汪挺迅速梳理了思路。
1: 因为李林他当时说这个老奶奶是带着一个小男孩去把这个弟弟带走的，然后我就在想，有可能这个老奶奶并不是要收养他的人，他是否可能在外地。然后我们就结合1993年前后湖北失踪的一些儿童后来找回的这种比例，我们发现在外地有一个地方，他当时湖北失踪的儿童占比达到了70%。后来我们就根据这样一个走向，精准的在当地进行一个检索分析。
3: 因为原来寻亲这块工作，这个大家认为跟铁路公安的主业不是太一致，但是我们在实际的一线执勤的过程当中，有好多旅客会这个对我们进行求助。那么在求助的过程当中，这个汪挺同志通过个人的工作时间跟个人的专业素质，帮助了好多的旅客群众找到了走失的亲人。公安处觉得这个应该赋予更专业的团队以及更大的支持，所以从而成立了汪挺工作室。
0: 由于李林手里只有一张母亲和弟弟的合影，那是弟弟3岁的时候照的，警方只能依托这张老照片，在海量人口信息库里进行大范围筛查比对。
1: 我们结合失踪被拐儿童近亲属、直系亲属之间的长相相似，然后我们构建了一个综合家庭单元的一个比对系统，综合他们一家人的长相，去排查哪些人能够符合他们一家的特征。
0: 筛查比对的过程枯燥而又繁琐，每一个疑似对象警方都要细致甄别，稍有出入就要立刻推翻重来。一次次比对，一次次核实，期间经历了无数次否定与失败。
2: 他是24年帮我登记的，24年找了之后没找到，25年也没有，26年他重新又翻了一下。
1: 这个比出来的结果其实成千上万，但是我们在综合了李欣的姐姐还有她妈妈，综合她一家人长相去进行精准分析的时候，这个范围就缩小到了只有几百人。然后在几百个人里面，我们就要逐一逐个的去分析她现有家庭的一些结构情况，她的长相，她与她现在户籍家庭成员其实长得不一样。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近万个疑似目标中，警方找到了最有可能的那一个。
4: 汪警官打电话给我们，他说他是委托我们当地派出所，说有个姐姐在找我，然后要配合抽我的血，抽我的 DNA， 然后要去那边调查一下，我就很配合。
1: 我们在 DNA 初次比对发现他与这个李欣的姐姐李林

0: 它符合生物学全他妈关系，然后我就与李欣取得联系。
1: 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哪里人，你小名叫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是哪里人，但是我有个小名，我叫欣欣。
2: DNA 鉴定最终出具结论，确认二人存在生物遗传学全同胞关系。断开30多年的亲情纽带终于重新相连，得知这一消息的李林一下子懵了，
3: 不可置信，然后懵掉了，傻了，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哭了。
4: 谢谢
5: 姐姐，对不起你啊！
6: 我不算姐姐。
5: 姐姐把你带到青山，没有带回来呀、啊，把你弄丢了啊！姐姐一直都在自责和内疚中度过啊啊啊！妈妈，我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啊！
6: 不哭了，不哭了，姐姐，不哭了。
3: 原来他就是我的弟弟，原来我的弟弟长得这个样子，弟弟跟我这么亲热，
1: 拥抱那一个。是亲身感觉、亲身体会的，不一样的，那种情节是不一样的。
3: 我所有的委屈都放出去了，33年，终于回来了，终于团聚了。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时隔30多年，李林姐弟俩终于再度相见，岁月改变了彼此的容颜。却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亲情。
7: 快乐，
8: 大家谢谢大家，
7: 谢谢大家，弟弟生日快乐！33年，姐姐都不在你身边，
8: 我们都是一样的快乐。
7: 嗯，
9: 因为是挖了个心子给弟弟吃啊。
7: 对啊，
10: 还给吃个心吗？
8: 那你也要吃啊，都说我们是同年同月啊。
7: 好，
10: 你一起，互相喂嘛、
8: 啊。互相喂啊！你的生日就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
10: 就把这回家的夹子给他吃。
7: 好，那怎么办？我这样子回家，然后你好把星星吃到肚子里面放在心上。
11: 他们两姐弟在流浪后就再也没有过过生日，每次看到别人在吃那些生日蛋糕就会表示非常的羡慕。为此我们在认亲活动现场给他准备了一个象征团圆的蛋糕，希望在这一个幸福而又团圆的日子里也让他们过一个快乐的生日。
2: 小时候李欣看见一个小朋友吃蛋糕，便问姐姐他们在干什么，姐姐告诉他他们在过生日。年幼的他便问姐姐什么是生日，为什么自己不过生日，姐姐当时沉默无言。
1: 到了晚上的话，他说就突然间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在我面前，我说你哪来的，他说我用那些乞讨的卖的那个零花钱全部凑在一起给你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然后我当时我说耶，我好高兴啊，当时我差点哭起来嘛，我说谢谢姐姐。
0: 然后他们一起在蛋糕上点上蜡烛，那一天他说刚好是8月15，他就跟姐姐约定8月15就是他们以后共同的生日。
2: 30多年过去了，李欣依然记得小时候和姐姐相依为命的点滴。那么当年他和姐姐分开后又经历了什么呢？
1: 这个老婆婆就把我拉回去打我，说不听话不许吃饭，然后就把我关进回小黑屋了。
2: 为了不挨打，也为了填饱肚子，小小的李欣学会了听话，在辗转多个地方后被现在的家庭收留。多年后当李欣得知姐姐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自己，为此受了很多苦，她内疚不已。
1: 他很伟大，人家都是说你有一个伟大的姐姐要好好珍惜，我确实很珍惜她的，因为我看到她真的是掏心掏肺，一直那么坚强，一直那么坚定，然后锲而不舍的一直在到处的东跑啊西跑南跑啊北跑到处的找我，我这一点确实很感动我。
2: 认亲之后，李欣跟随姐姐回到家乡，重回这片阔别已久的故土，姐弟二人一同回望儿时生活的地方， 寻访旧日踪迹，祭拜逝去的亲人，诉说。

0: 过着这些年来各自的人生经历，慢慢弥补多年来错失的陪伴和亲情。
1: 我每次就是累的时候，我就说妈妈，我坚持不下去了，我找弟弟找爸爸我找不到，我该怎么办？但这一次回来之后，我提前给妈妈报喜，就相当于说妈，您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把弟弟找到了。
2: 30多年，虽然是来晚了，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最起码我知根知底我是哪里人了。
0: 李林数十年执着坚守，民警依托科技力量始终尽心追查，他们的坚持最终换来了这场团圆。
3: 每次见到这些失散家庭重逢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也是使我坚持这项工作一直走下去的根本动力。
4: 汪婷工作室先后助力了460多个家庭的团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汪婷工作室的专业素养跟团队力量，助力更多的家庭得以团圆。想旅客群众之所想，急旅客群众之所急，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追求。
5: 随着科技的进步，采集血样做 DNA 比对，大大的提高了寻亲的成功几率。但是很多寻亲

0: 如果父母一方已经故去，也可以由子女等直系亲属配合着做一些基因重建来进行比对。另外的一个途径呢，就是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来比对被拐儿童儿时的照片和现在的户籍照片，来确认疑似被拐人员的身份，或者对来历不明的一些户籍信息上的照片进行人脸比对，缩小一下可疑的范围，再结合 DNA 的分析比对。或者是人员的籍贯地等等，来锁定被拐人员的身份。当然，警方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有的被拐人员他能记得自己原生家庭的位置、方言、一些有特色的食物、房屋的建筑的特征、自然环境特征等等。那么，警方可以根据这些零星的一些回忆、一些片段，来排查被拐人员童年生活的一些区域，在缩小范围之后进行走访询问，或者是最终通过 DNA 比对来确认身份。
1: 科技搭建起团圆的桥梁，我们也希望离散的家人能够早日团聚。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惊心动魄，男子被龙卷风刮走。
1: 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什么都有。接着飞的，
2: 在哪边？
3: 这里。
0: 险象环生，女子被坍塌的预制板压住。
2: 你压到哪里？
0: 狂风突然来袭，救援紧急开启。风雨中的守护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

0: 平稳，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二位留步吧。
1: 好，
0: 哎。
2: 慢走。

0: 哎，
1: 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
2: 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
1: 嗯，
2: 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出来。
1: 嗯，
3: 你好，几位？
4: 三
3: 位。哦，里面请，里面请。哎
1: 哎，
5: 强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1: 嗯，知道。
5: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坡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
1: 哼哼，我安排的。
5: 啊？
1: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5: 那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1: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是，就这样，慢慢喝啊。
1: 老宋啊，我晚饭都不吃了啊。
2: 哎，好嘞。
1: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2: 强哥，慢走。
1: 嗯。

0: 一份肠粉，啊，一份肠粉，啊，哎呦呵，哎呦，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哎呀，
0: 是肠粉，哦，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1: 哎，特别好，我们俩慕名而来，
0: 哎呦，
2: 好啊，好，
0: 哎，这个，就是他刚才点了一份
1: 肠粉，
0: 我们再加两份，一共三份。
1: A A 制，哎呀，还有，对对，嗯，还行啊，嗯，啊，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2: 举察民情，嘿嘿嘿嘿。
3: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
2: 没。
3: 不敢，那咱就不上高调，说点实际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2: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只要盯得紧，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
3: 哎，放逐一批之后，咱们抓一批，判一批，肯定是有效的。嗯，肯定有效。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4: 这么不讲究啊？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这就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意义。根除黑恶。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也时刻警惕，他们死灰复燃，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情况，就对整个扫黑工作失去信心。我们扫黑除恶取得的成绩，可都是实实在在的。
2: 嗯嗯，好。
3: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2: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哎，您看您二位这次来呢？ 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啊，以前是没有啊，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4: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2: 没说。 没有，
4: 安心啊，我们下来之前已经考虑过这次的困难，我知道。

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您家是几处的附近吗？四。警官怎么样？现勘正在排查，法医初步判断死者为女性，年龄20到35之间，现场正准备打捞呢。
1: 打捞吧。是。等等，安心来了没有？啊？安心！安心！
2: 安心，
3: 哎，安心，
2: 局长叫你呢，梦局。安心，到，
3: 站长。
2: 报告梦局，安心正在维持秩序，我和他一组，您有什么指示？
3: 给他穿上衣服。是。
2: 上面，
3: 哎，我拿去，谢谢。

0: 大爷给我，快，别扔，桑，快点！
1: 你叫李蒋，是双桥派出所调的咱们刑警队的，我记住你了，好好干。
2: 安静，到。跟他们说，现场尽量不要破坏。快去。是，局长。刚才叫你没听见？我刚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
3: 我就说，我打个车回去就完了，别把你这车弄脏了。那你还非得管我？
2: 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哎，刚才孟局的意思我明显啊，给你个机会你怎么不上啊？
3: 他刚才给我什么机会？
2: 在大伙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多好啊！
3: 我为什么要在大伙面前表现？靠山就是不一样啊，豁达，不行。
4: 我这是不要求进步。昨天老孟让你下去捞尸，你为什么不去？我没听见。
2: 好，安心。
4: 到。你可以打报告，调离公安局了。
2: 什么意思？
4: 你当不了警察，你也不配当警察。
5: 我怎么了？一个警察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党、对国家、对事业要忠诚。你呢？满嘴的谎话。不至于满嘴谎话吧？我就说了一句，我确实不想下去捞尸体。我不是怕脏，我不是怕累，我不是怕味道，我不是怕尸体。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您还有孟叔的关系。 我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在故意表现，
4: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说一句谎话，要用100句谎话来圆。一个人谎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你以为老孟让你下线，是让你表现？我们俩看着你长大，你什么德行我们俩不知道吗？还用得着表现吗？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教你怎么干刑警，是让你长本事。两个选择，找你孟叔道歉承认错误，另外一个选择打报告滚蛋。

0: 我错了，我现在知道您是为了让我学本事。我当时以为您就是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我想的比较肤浅。
1: 是让你去表现。
2: 啊？
1: 你想的没错。你想想看，你和我跟安叔这关系，你不去谁去？让别人去。这检查我没看，好像写的不错。
0: 写了一晚上。
1: 写这么多？
0: 比较触及灵魂。
1: 安叔让你写的？
0: 是，我自己自愿写的。
3: 死者的致命伤是颈椎骨折造成的脊髓损伤，导致呼吸停止。尸体上还发现了多处的淤青和软组织损伤，所以经推测，生前经受过剧烈的殴打。
4: 我怀疑这尸体啊，之前就放在下水道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暴雨，下水道的水涨了，所以才把这尸体冲到排水渠去。而且这个经过雨水浸泡吧，这尸体上能提取的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很少。也没法判断最初的抛尸地址。
5: 那个死者身份？
6: 已经查实了。死者名叫王翠翠，户籍登记地址是博北市宁远乡管乡村，年龄28周岁，有过卖淫前科，专在旧厂街一带活动。
5: 还有吗？
0: 这个人生前就是交往的人际关系比较杂嘛，可能只能是群访，但是春节期间群访就比较困难。
3: 但是我们不怕困难，一定把群访工作做到位。
5: 那行，那这事儿就你们俩负责了，大伙儿都有啊。春节期间那就别休息了。
7: 买了买了，
8: 哎，回来回来。
0: 不是带人回来吗？
9: 听其他住户说呀，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但没说丢东西，也不扰民。
3: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来还有印象吗？
9: 哦，不知道，租金都是半年一交，我都2个月没来了。王翠翠就是那人。

0: 哎，杨琴，你晚上铺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了？
1: 我哪有那本事？但是我爬上去之后，这东西变瘪了，我估计它就是一炮仗。
2: 幸亏没炸，伤得严重吗？
1: 那没事儿，就这儿了了一下。
3: 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事。
3: 哪出城了？
1: 就这儿了了一下，你就往这儿拍。
4: 你小子。

0: 不要命了啊，正往上扑吧。
1: 急了吗，大师？
0: 大伙儿都听好了，从今儿以后，这种事情绝不许再发生。我们只有保全自己了，才能打击犯罪。那小子人呢？
2: 在审讯室。
0: 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
3: 我在西平路一个卖烟花的摊子上买的，我本来就想拿来吓唬一下人。
0: 见警察为什么跑啊？啊？你要没干什么坏事，你跑什么？
3: 警察同志，你们是抓赌还是抓嫖啊？
4: 黄翠翠，你认不认识？
3: 认识啊。
4: 你认识黄翠翠多长时间了？
3: 有一段时间了。
4: 你们俩什么关系？
3: 就那种关系吧。
4: 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
3: 恋爱关系。
0: 好好说。
3: 皮肉关系。
4: 你最后一次见到黄翠翠是什么时间？
3: 1月初吧。她说想换工作，能挣更多的钱。这孩子大了也懂事啊，要真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开销得多大呀。她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没见过她。警官，我说的都是真的。
5: 谢谢。
6: 大埔榄糕。

0: 安心，走，晚上派出来接我们。是。安警官，高启强。哦，高启强，
1: 到。
0: 哎呦呦！哦，你今天出来了？
1: 对，刚出来。还挺快。安警官，谢谢你啊！我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定性叫。
0: 入室抢劫呀，我叫判了。正常嘛，你本来你也没有抢劫嘛，对吧？回家。
1: 啊，回去。
0: 那弟弟妹妹没过来接？
1: 学校开学了，他们回去吧。
0: 哦，再见。
1: 再见。
0: 安警官，
1: 哎，
0: 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你知道吗？
1: 这条路好像都没有。
0: 哦。
1: 高启强。
0: 那你跟我车走吧，不行不行，你先回，
1: 没事，反正我也回城里，来吧。谢谢啊，谢谢啊，
0: 没事。
1: 你来回来去都坐我的车，感觉不一样吧？
0: 肯定不一样啊。
1: 嘿嘿，我。 进去这几天也想清楚了，以后做事情不能冲动，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妹妹，还要照顾他们。
0: 就是嘛，一会儿你还在哪儿下？
1: 你经过旧厂街，你把我放下好不好？
0: 高启强啊，你这个事情还没完了是吧？
1: 不是，我回去看一眼吧，因为年后我可能就不干这个鱼档了，我想回去看看他。

0: 安警官，那你没回局里啊？
1: 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呢。
0: 不会，我就回来看看。
1: 你上次讲，就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
0: 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
1: 做生意不容易的呀。
0: 那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样东西能拿走。这是有一把我的秤。哎，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我要搬走它。
1: 你搬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
0: 好。
2: 哎，干嘛呢？市场不让进。
3: 哥，阿强这么快出来了。
2: 强哥，里边怎么样啊？回来干嘛啊？
0: 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2: 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
0: 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吗？
4: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0: 干嘛？
4: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5: 拿个

0: 你看你自己的，哎，差不多行了，这么多个人呢。啊，警察同志，哎，您怎么来了？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边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
1: 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我叫唐小龙。还叫唐小虎，是我弟弟。
0: 你心脏没问题了？
2: 我吃药了，好了。谢谢警察同志。
1: 懂点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
3: 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
1: 他的东西拿不走。小乔，为什么？
3: 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
1: 他拿他自己的，
3: 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了，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
1: 好吧，那就这样，这不今天我在这儿吗？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可以吧？
3: 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
1: 我一个当警察的，这一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
3: 你是哪个派出所的？
1: 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
2: 哟，哥，咱们归工商局管了。
3: 我们归工商局管了，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
1: 先让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
3: 我先看见手续再让你们拿东西。
4: 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续？
3: 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
1: 过分。高启强，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
5: 谁都不许拿。
6: 干啥？
7: 唐龙，你想干嘛？
3: 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个理啊。高启强刚放出来，从我们这要拿东西出去，我们这现在是监管时期呢。这个警察不让他抢。
5: 什么叫抢？我跟没跟你讲道理？这是谁的东西？
7: 这是我的。
8: 行了，来，你过来。还有你，过来，
5: 过去。
3: 你别动他，
5: 你别讲话。
8: 过去，
9: 唐龙。听我去劝，先让人家把东西拿走啊！
3: 雷哥，我们照章办事。我要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
9: 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3: 警察吗？
10: 我不要了，算了。
1: 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
9: 听好了，他姓安，安全的安，
3: 安全第一啊。
9: 市局副局长也姓安。
11: 赶紧快点啊！
5: 哎，退后干嘛？
11: 我帮搬。
3: 安警官，抽根烟。不好意思，您抽根烟，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消消火，来，您抽。不好意思，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都搬走，没有问题的。
12: 还光愣着，你湿啊！
1: 为什么要搬出安局？
9: 你看，我提安局还给你丢人了。
12: 他不是我爸，
9: 他跟你爸是过命的交情，从小又都看你长大，对你也不错，又都姓安，那不跟爸一样吗？
1: 我承认我当警察是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也不要靠他们的关系。我到我们公安局也是自己考上来的，我能自己当好一个警察，而且能是一个好警察。

0: 买菜去了。
1: 怎么了？
2: 哦，我们去楼上找那谁，啊，不在，你在这等会儿。
1: 我楼上是天台啊，你找谁啊？
2: 那谁家不住楼上？
0: 你不是来找高哥来吗？
1: 有事就说，
2: 没事儿，没事儿，走，啊，没什么事，走了，
0: 哎，高，不找高哥了，
3: 哎，老高，我们兄弟都来了，你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
4: 你们俩先喝啊，我先做饭了。

0: 强哥，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啊。安警官跟市局的安副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听外面人说，安警官是安副局长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
1: 都这么说啊。你跟安心关系那么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装，装，再装啊！你再憋啊！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
3: 哎呦，老高，你有这关系，你为什么早说啊？啊？那咱市场不有人照了吗？
1: 我们哥俩收卫生费那事儿，你没跟安警官说吧？
2: 很多人现在知道，安警官是安局长的侄子吗？
1: 也不是很多人。
0: 啊，要怎么我们来上门问问呢？
1: 这样啊，明年你那个摊位费啊、管理费啊，你得交；但是卫生费啊，就算了，
2: 不收了。
1: 你吧，肯定不用交。
2: 哎呀，我明年啊也未必再干。啊？
0: 怎么了？
2: 您不说吗？年后那个摊档要重新打乱抽签，我要是抽不回我原来那个档口，我就不干了，我搬不动。
0: 巧了，哎，小虎啊，替你抽了，就是那个位置，
4: 你可瞧不瞧？别瞧
5: 那强哥，我手气很旺的，
4: 一抽就是强哥。
0: 强哥必须在那位置，市场一进门左手边那个摊位就是你的。
2: 那我就继续再干一年。
1: 怎么一年？咱们现在说好了，一签就是3到5年呢。啊？
2: 再说吧。
4: 别，不能再说了，来就跟你说好了啊。
6: 他都一年多没回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养的宅也不管，上次回来买了一堆衣服、玩具什么的，没待几天，跟老头子吵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
7: 为什么事儿吵啊？
8: 他说去城里打工，可都干的什么？村里早就传开了。
7: 平时也不打电话，
8: 家里没电话。
7: 阿姨啊，那你想想，平时跟他走得近的、联系多的，这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同学什么的，有没有？
9: 叔叔，
10: 怎么了，小妹妹？
9: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10: 你说什么？
9: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10: 不是啊。怎么了？
9: 村里人说我妈妈是坏女人，我是野孩子，没有爸爸。
10: 没爸爸你怎么来的？你当然有爸爸，但是你爸爸现在工作忙，所以等他忙完工作就会来看你的呀。
9: 那我妈妈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10: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她说等将来你

0: 你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长大，他就会来看你。
1: 阿杰，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瑶瑶。

0: 我觉得你呀、啊，就是选错行了。嗯，你就应该当婚礼司仪去，天天见证幸福时刻。师傅说了，难受就是看的少，看多了就习惯了。
1: 那习惯了不难受了，不就是麻木了？
0: 麻木不见得是坏事啊，
1: 麻木也不是好事啊。
0: 是不好，但你需要的

0: 我们最近是调查了几个当年和黄翠翠一起接受过厨艺的女孩，她们反映呢有一个共同的上线，说这个上线呢心狠手辣，下手集中，还不近女色，所以女孩都怕她，她找谁谁都不敢不来。但是最近说这个人好像消失了，所以我们让这些女孩跟她联系都没有回应。这个上线好像叫风骡子，
1: 风驴子，
2: 不、驴子，
3: 风驴子，
0: 是
3: 我亲手送进去的，啊。
4: 冯大壮1995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4年，这才刚出来不到1年呢。立夏，从系统查一下他的现状。
5: 好。
4: 这个疯驴子确实下手挺黑啊，疯劲儿吧用来吓唬人的，心里都惊得很，是个老油条了。
0: 那黄翠翠的死是不是他有重大嫌疑啊？
1: 不对呀、冯大壮年前就被关了，
4: 犯什么事进去的？
1: 1月30号酒后驾驶开机动车冲进交警队，拘留15天。
0: 冲进去他疯了吧？他
1: 这还有呢，10天以后跟同屋的人打架追加起来，
0: 确认在里面是住上瘾了。哎，法医推断黄翠翠的死亡时间是1月31号，他是30号。
6: 那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尸检报告错了呗？
4: 不是，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尸体的死亡时间提前了1天呢？
6: 除非凶手事先用更低的温度提前冷藏过尸体。
0: 那您觉得会有多少天呢？
6: 如果是以冷冻的状态投入深井的话，井下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尸体腐烂的进程。就像你说的，提前个1-2天也是有可能。
4: 嘿，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7: 我说，
4: 疯驴子冯大壮现在已经被定为206专案组的重大嫌疑人，要申请批捕，我们还缺乏相关的证据，因此呢，我向咱们局领导做了汇报，局领导也同意了，需要我们一位同志化妆侦查，进入到拘留所，得到他的信任，并且找到相关的证据。在座的几位同志都是刚刚加入我们刑警队的，外面社会上的人对你们也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和立功的机会。大家也放心，拘留所的领导我们也打过招呼了，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刑警队的老传统啊，碰到这种好机会，大家抓阄，不强迫，自愿啊。你们谁先抽啊？
1: 我先。
8: 待不住啊，各位。
9: 但是我是真想去，我就担心吧，我从小撒谎就露馅儿。再说我这长相，一身正气，说我像坏人，
4: 行，你别提你一身正气了啊！咱们确实得要找一个外表一看呢就不像好东西的。啊，
10: 师傅，我怎么就不像好东西了？我拿没问题啊，您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4: 说
10: 这事儿，安局怎么说？
9: 我去不就完了吗？
0: 本来我还怕我主动要求去了，大家觉得我抢功说三道四，那就我去好了。
11: 卫生费啊！
12: 卫生费啊！
13: 来，胡哥啊，听说这老高不交卫生费了？
11: 你听谁说的？
13: 我随便问问。
11: 你要替他交吗？
13: 没事。
11: 话。
13: 龙哥，
11: 怎么了？
13: 我一个弟弟啊，在另外一条街开音像店。总是有人欺负他，我想请二位啊，请帮个忙。
14: 我们就收你这点卫生费，还管你弟弟的事儿？你脑子呢？
11: 哎，这事儿能搞？
14: 找老高啊？
13: 老高，
15: 哎，老马，
13: 忙着呢。啊，
15: 对，怎么了？
13: 有个事儿找您。啊，
15: 你说。
13: 是，我弟弟啊。
15: 啊，这个不归警察管吧？
13: 我都看到了，您跟那警察特别熟，这点小事对您算个啥？
15: 不，回头再说吧啊！
13: 新插韭菜插鸡蛋啊！
15: 哎，我不要，
13: 慢慢吃啊！
15: 老马，你干嘛呢？
13: 我马上去，
15: 带回去。哎，
13: 老高，来，好。

0: 你犯什么事儿进来的？跟人干架呗。
1: 你打人还是人打你？
0: 我打的都不是人，都畜生。

0: 安心进拘留所了。
1: 啊，哦，跟里头打过招呼了，不会有危险的。
0: 在拘留所里面工作进展怎么样？
1: 挺好，据说融入的不错。

0: 大哥，你为啥进来的？
1: 嘿，
2: 我跟他说句话，你为啥进来的？
3: 你凭什么跟我们老大说话？
2: 我不能跟他说话吗？
3: 你不配。
2: 他说他不会说话。
4: 闭不上嘴，睡觉就张着，我给你管饱。
1: 吃饭了啊！哎。

0: 哎呀，你说明白啊，我们收的是卫生费啊。
1: 说什么呀，说？有事没事就找我哥。哎，
2: 老高，这上次跟您说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我那个回头再说哈。哎，我着急啊，这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你跟那公安的关系到底行不行啊？
2: 没有搞错，我强哥跟安警官、李警官关系很好的，是不是强？
0: 哎呀，你放心啊，老马，我有我的计划。
2: 哎，老高说了。 还有计划啊，老马，我们都听见了，替你作证啊。
1: 行，
2: 老高这事儿肯定能帮你办了。
1: 这点事儿办不了了，那他不交卫生费，那谁能服？是老高啊？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

看镜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0: 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
1: 我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
0: 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尤其是带着姑娘儿子，说是不能忘本。
2: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1: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
3: 刚才是我先动手，
4: 你为什么先动手？
3: 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我跟他要，他不给，我就揍他了。
4: 那他还手了吗？
3: 没还。
4: 那你眼睛怎么回事？
3: 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
4: 那米不加，米加3天，正好你们俩共是10天，一起出去。

0: 你为啥要帮我呢？一口饭，一个铺位，多大点事儿？
1: 涨。
0: 啥？

0: 这是啥字儿啊？
1: 仗义的仗，仗义的义。
0: 兄弟尊姓大名？
2: 姓高，高鑫。
0: 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
2: 体校摔跤队练过。
0: 专业。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当保安。
0: 保安一个月挣多钱？
2: 800。
0: 出来跟哥啊？来啊。
3: 你干啥来了？
4: 正经的。
5: 这次你出去，哥就让你风风光光的。黄土垫道，清水坡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
6: 高启强，
7: 哎，李警官，
6: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我找安警官。
6: 啊，他出任务了，什么事儿啊？
7: 啊，他没在吗？
6: 没在啊。
7: 那个，我从店里拿了点这个新鲜的拉料虾，我想送给他吃。
6: 我们不能收，有规定。你店里面，你那水产店又开业了？
7: 就还是在原来那个市场啊。
6: 还在那儿？
7: 对，他们把那档口还给我了。
6: 不管你了。
7: 啊。谢谢您和安警官。那他不在，我把这个送给你吃，你拿去吃。
6: 不跟你说了，不能收，我们有规定。
7: 不值钱的，
6: 没别的事儿吧？
7: 没有，就
6: 没事就回去吧。回头我告诉他，我替他谢谢你啊。
7: 哦，要不你拿着吃吧。
6: 走吧，走吧，走吧。
7: 再见啊。
8: 你的哥呢？
9: 忙。
8: 你兄弟呢？
9: 管。
8: 你那车呢？
9: 扣了。
8: 你有一句实话吗？
9: 哥是真喜欢你。
10: 应酬应酬，我的麻雀。
11: 收到，请讲。
10: 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呀？
11: 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
10: 雏鹰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我就安排一辆。
11: 收到。
9: 码头街走吗？
12: 十二。
9: 走，哎，哥，走啊！
12: 存的，
9: 走啊！
12: 先给钱。
9: 不用找了啊，走。
10: 不用了。
9: 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
13: 冯旅人。你是真疯了！
9: 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
13: 我不是警察，
9: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把它切碎了，给我扔海里。

0: 我叫张鑫，我小前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姓，我没让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了。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办了个假身份证，我就叫回高鑫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查去。
1: 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
2: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1: 那保安在哪儿？
3: 送他埋路。
1: 有这地儿吗？
4: 也有。
1: 你确定吗？
2: 确定。
1: 哎呀，我去！
5: 哥，陈局长。

你要理解我，我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了。你问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谁吗？想挣钱是吧？还有一关。

0: 要留脉，这里是下方采砂场，有人行凶。
1: 你说咋办嘛？
2: 赔呀！
1: 赔！
2: 拿命赔！啊！
1: 停！哥，你这是要干啥嘛？你这是咚咚咚喊！我啊！救命啊！
3: 打人啦！
4: 兄弟。啊！别给哥弄出人命来！
2: 好，我哥人也。开门！
5: 待会儿我喊一二三，我踹你一脚，你玩命还跑，听明白了没？
2: 但是哥，这口气我忍不了，我高低再补他一脚。
5: 一二三，哎！

0: 二哥，来。现在到啊，这就是我弟弟，叫高哥啊。
1: 高哥。
0: 哎，安警官没到啊？
2: 安警官今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
1: 就在那头拐角。
0: 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
1: 谢谢高哥。
2: 带我去看看。
3: 看一下要怎么拼。你想干嘛？

0: 怎么称呼啊？
1: 高启强。
0: 混哪儿的？
1: 从小就在这长大。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爹地的，以前上火也问你上，然后说你把他店给砸了，人给打了。
0: 有这事儿？怎么了？
1: 要不这样吧，我打个电话给安长林，让他过来调解一下。
2: 谁他妈是安长林？
0: 市局的安局是吧？
1: 你还认识、啊？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线人。

0: 先烘焙那个鹅馅给它抽出来。
1: 我从来都没搞过，这还要抽那个。
0: 这是我的弟弟，
1: 啊，这是你弟弟啊，
2: 宋哥。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看这事儿，你弄
0: 他们做小的要教，你知道吗？
1: 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弟弟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赊账啊，赊账记账，
0: 给钱给现金，知道吗？没问题啊，
1: 照好了啊。
3: 今天我又多了一个兄弟，他叫张鑫。打今儿个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的。

0: 听到没？我让你站住！哎，
1: 放开！
0: 还跑？来来来来！
1: 你放开！
0: 过来！
1: 放开！
0: 你过来！你干什么呢？我问你。来来来，小玉，算了算了，咱们算什么呀？算！你刚干什么呢？
1: 我干什么了？
0: 你说干什么了？
1: 我怎么
0: 了？别让我小玉，你摸他了！这儿都是监控，我告诉你，都看见了。
1: 你掉呀，监控！
0: 好，我掉啊！
2: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0: 你掉什么人？丢人是他，又不是你，你怕什么？娜娜。娜娜，你想干嘛呀？
1: 你惹完事就想走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谁啊？
1: 骆驼，
3: 我是马，
1: 撒牛。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0: 都是畜生呗。
1: 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啊
0: 啊！没有，
1: 拿过来。
0: 你松手！
1: 拿过来！
0: 你松，你听到没？你们没完了是不是？
1: 我这
4: 别动，自己人。
1: 谁呀、啊？这是
4: 我女朋友。
0: 不是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4: 你别说话。
0: 这件事是你朋友是吗？
4: 别说话。
0: 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了吗？
4: 别说话。
0: 什么别说话？你不在局里面待着，你跑出来干嘛？
4: 对呀、啊，我从局子里边放出来了，我就不能出来玩吗？
0: 出来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4: 告你干啥呀？
0: 那什么呀，我就接你嘛。
4: 我用着你接呀、啊？我这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你跟我说了吗？
0: 我错了，我错了。
4: 错什么错？错了，错了，管用
0: 吗？我错了。现在你还敢凶我？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啊、你这人瞎话怎么张口就编呀、啊、你？
4: 那我编什么呀？
0: 编你妹！你姨、你婶、你奶奶，你说啥不行？非说我是你女朋友？
4: 我刚才救了你，
0: 那不应该的吗？别一脸不屑的样子，你歪着脑袋干啥呢？
4: 我脖子扭了呀。
0: 不是扭了，我帮你治啊，好了吗？这样行吗？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好了，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
1: 星哥，嗯，扫个东西。
0: 他们到底是谁啊？
4: 他们搞不好身上都背着人命呢。
0: 这么刺激啊！
4: 你是吓着了吧？
0: 别忘了我爹是谁，这还算事儿啊？
4: 我要不要告诉你爹，今天晚上差点破坏了我的行动？

你是心跳

0: 驴哥，是，我大嘴冲龙王庙都自己人，对，这事儿就得让女人走开啊！我刚才已经收拾他了，我嘎一个大嘴巴子，啊，完了后屁股直接来了一脚，
1: 没完了，是不是？
0: 腰眼还给一电炮呢，知道了，马上回去，啊，不醉不归，嗯嗯。
2: 脖子怎么不歪了？

0: 我了。
1: 这大半夜的疯哪儿去了？
0: 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自己一个人溜到我房间里来行吗？我这么大姑娘了，我也有隐私的好吧？
1: 你跟我出来。坐那儿。
2: 你说吧。
1: 你放假回来半个月了，你自己算算，你有几个晚上待在家里的？陪陪你妈。研究生快毕业的人了，你是个什么状态？你以为工作好找啊？啊？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0: 没听见，我睡觉了。
3: 骆驼说你女朋友可漂亮
4: 啊，人呢？要来啊，
5: 凑合看，拿不出手。
4: 怎么搞啊？
5: 是吧？我不保安吗？他就住我们小区，没事找我给搬东西，搬来搬去的不熟了吗？就
3: 搬到床上了吧？你一定有招。
5: 他呢，就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三天两头就骚扰他，我那能惯着他吗？我就出了几回手。
3: 那这次在拘留所，你就是为了他？
5: 这着实是下手有点重，对吧？
3: 你还是个禽兽，咱这生意可不敢跟弟妹说。
5: 明白？
3: 等挣了大钱了，啥女人不由得你挑啊？骆驼，哎，给我滚过来！明儿去买金戒指、金耳环，给弟妹赔礼道歉。
6: 哥，我是进去那么长时间了，这兄弟们早没钱了，你啥时候带我们上山挣钱？
5: 啥上山啊？
3: 回头带你长长见识。

0: 兄弟，你们这儿负责人是谁啊？啊，负责人在不在？哎呦，都挺沉默啊，警察。
1: 再拦着就是妨碍公务了，别等我拘你们。闪开！闪开！
2: 崔总，闪开！
3: 怎么回事？
4: 白总，
3: 什么事儿？
4: 啊，你好，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1: 下湾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们市局了吧？啊，
3: 白江波，白老板是吧？
0: 那个青海昨天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怀疑跟你们沙场被抢劫有关。
1: 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下湾分局的袁东、袁局长都已经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去问他去。
0: 哎，
1: 你这儿受了损失，不想尽快查清楚，我们这是帮你忙。
0: 我想有用吗？
1: 你们被抢劫的时候都谁在场啊？在场的全在医院呢。
3: 你去那边去。等会儿，是这样啊。你要是万一想起点什么，欢迎你跟我联系。这是我电话，打扰了。
5: 老板，五个厂子，打不带走。
6: 您先坐啊。
5: 大哥，你这嘎有人没？
6: 风里这没有事儿。左肩膀取了五个铁砂。
5: 你怎么样？
6: 我更没有事儿。
5: 你没事儿不能好好说话。
6: 我怕露馅儿。
7: 下湾的几个沙场，我们上午去过了。沙场老板很嚣张啊，据说有点背景，差不多枪手就是他派来的吧？
6: 那这不就是黑吃黑吗？据我们了解，从98年开始，他在下湾的几处沙场都受到过打砸抢劫，也伤了人，但从来没有报过案。要不是昨天晚上工地上有人报案，我们也没法介入调查。
7: 完了，这事儿还整大了，原本就是一个杀人案。
6: 俺现在你这边说背后有一个卖淫团伙案，我现在一介入，又扯出一个下弯黑社会案。
8: 冯驴子后台不简单呐！
6: 放心吧，师傅，我肯定把冯驴子后台扯出来。
8: 行了，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别贪功冒进啊！老板好了没？
9: 哎，好了，来。
6: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8: 您的五份肠粉，慢走啊。
6: 吃饭了，哎，你吃饭，吃饭。肠粉行不行？行行行，这大哥，给我。谁没有筷子？没有，那，啥时候报仇去？
5: 报啥仇啊？
6: 那打成这样不报仇啊？
5: 开枪的是条狗。
6: 报仇也要找主人。我说就是打主人呢，您应该主人是谁啊？是那沙场老板吗？你看你这样就是这样式的，一问你啥吧，你就玩神秘。问你老板还是？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的，你让人打成这样了，完了他们好。 一人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兄弟，这一夜你救了我两次，那不在话下。哥送你一句话，想发财呀，闭上嘴，少问。行，我闭嘴。我此后我啥也不说了，我沉默于江湖。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
10: 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
6: 昨晚上你说的，
10: 波哥。
0: 我啥时候说过上山呢？
1: 没说啊。啊，是，是说了吗？
2: 我说的。
3: 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七人，专门负责组织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当晚参与下班采砂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外围的松散人员。冯大壮幕后的指使者目前尚不明了，
4: 真查到不少东家，
3: 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
4: 杀害黄翠翠的证据拿到没有？
5: 目前还没有找到。安心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干劲儿十足。
4: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出来吧，我就应该把行李箱藏起来的。
1: 你有没有脑子啊？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啊，
2: 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
0: 哎呀，是啊。

0: 哎，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哥，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了。嗯，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
1: 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
0: 这学校不分配啊。
1: 行行行行，
0: 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
1: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你神经病吧你？我来帮帮你啊！帮我卖鱼啊！我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跟你一起卖这个，这个东西叫小灵通。
2: 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学校，回去！
1: 回学校没得读了，干嘛？你别动我，张飞！哎，不许！不许！哥，哥，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2: 我不管你大不大，
1: 我才是这个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人，你跟我说你最好不好？
2: 回去！
1: 哎，高启强，我问问你。
2: 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回来住吗？你不回来住，你去哪儿住？哦，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哎，
1: 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啊，连你也不希望我回来住吧？那你就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是你辈子。
2: 看看咱们工厂大院，
1: 你们有能耐的都走了。
0: 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里？你有能耐，你有能耐就走吧，
3: 走啊！

0: 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我跟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但是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啊。哥，
1: 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
0: 不叫小铃铛，叫小灵通。
2: 啊，好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
1: 你当我不懂啊，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
2: 拿着啊。
0: 你听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
1: 是不是犯法的？
0: 完全不犯法。
1: 打电话呢？
0: 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还省，很省钱的。
1: 哼，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那不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
0: 对呀，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

我没了，你还有什么？

0: 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高启强，赵国立，干啥？跟你送鱼让我退回去了，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了。以后要见他，你可以穿着警服去。哥，别穿，老四爷，阿姐，阿姐，老公。
1: 别想想你玩儿牌，你玩儿你玩儿玩儿你的，没事儿。
2: 我们很小很小，你别给我聚众，我小心我抓你。
1: 没有没有。最近怎么样？
3: 挺好。
1: 人找你麻烦吗？
2: 没有没有，
1: 没什么事儿。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
0: 钓鱼啊！不好意思，你刚才说什么？安吉，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没什么事儿，让我走了。你慢点。
1: 哎，行，
0: 别动钱啊，
1: 不动不动。
0: 忙吗？
1: 哎，
0: 好。
1: 有事儿您随时说话啊。
0: 哎，
1: 老高，
0: 我给你打听个人，我把照片给你看了。
1: 办案的事情啊，别在这说，这人多，咱们到外面去。
0: 那个，我从我翻车行啊，
1: 先耽误做生意，不耽误，没事。
0: 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酒厂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哎，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
4: 我得打听打听，我能拿到这照片跟他们说，这我能复印一下吗？随便你，
1: 行。
4: 干什么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一点小力，
1: 干什么？
4: 一定要收，
1: 不用。
5: 那个死者叫黄翠翠，以前在旧厂接待活动过，要有知道她的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们警方啊！哼，采砂场被抢走的电路板查的怎么样了？
6: 已经通过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
5: 好，立即抓捕。
7: 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
8: 哥，老五、老六和傻强进去了。
9: 你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笑>

0: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儿了。
1: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0: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1: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2: 躲什么躲？周末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风。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在这次教育整顿工作中，经常会谈到初心。其实大多数同志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的人却一步步放松了警惕，被腐蚀，被拉拢，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说明坚持初心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像安心这样的警察常常被嘲笑不够聪明，不会变通。如果以升官发财为标准，安心确实不够精明，但他的品质恰恰是政法队伍最需要的。很多时候贪腐就是从一杯酒一顿饭开始的。面对领导干部的一杯酒，上任朋友的一顿饭，有多少同志能够做到严词拒绝，公声名，廉声威？唯有执法者严守公正廉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柄永不生锈的钢刀。
1: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了。
2: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1: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2: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3: 躲什么躲啊？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方啊。
4: 先绷两天，要是警察这两天不找咱们，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山照上。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
2: 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
5: 下山给钱吗？
6: 我来晚了啊！
2: 哎，您请，
6: 久等啊！
4: 领导，您这边
6: 进来，进来，坐吧。
4: 哎哎，坐。
2: 安娜，您坐。
6: 啊。哎，好，谢谢。
5: 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
2: 哦，我是曹兵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
5: 我是他哥哥。
6: 哦。呵呵，
5: 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
2: 啊、哦，是是，曹兵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找您是最对的。
6: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
2: 哦，
5: 哦，
4: 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6: 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
2: 哎，好好，
4: 哎。服务员，点菜，
2: 点菜，来，
6: 拿来，给我。
4: 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
2: 对，您千万别客气。哎，
6: 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
7: 好，
6: 行，我就。

0: 点这些吧。
1: 好，
0: 其他你们来吧。啊，
2: 那个辽宗参两份就可以了。
3: 啊，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
0: 哦，点个别的呗。
3: 哥，那个我来，来给我。
2: 好好好。
1: 咱们喝什么酒啊？
3: 您定，
0: 也是我定。
3: 您定，都您定。
0: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 XO 怎么样？
3: 好啊，好。

0: 还有给你整一张，哎，哎，哎，刚来的，怎么样？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了？
1: 没人说不让带啊。哎，我去，我2000多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吗？
0: 转过去。
1: 干啥呀？拍照死人呢？
0: 干啥？啥也没有了。哎，哎呦，你干什么？怎么的呢？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够你买十台。来都啥人啊？少打听。你大哥啥时候来？少打听。
2: 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
3: 猫头鹰已就位，
4: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2: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3: 119120呢？
2: 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
4: 万事俱备，要看来一群什么妖怪。
5: 手机，停！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说话，
6: 听到了。
5: 上船。
6: 刺激吗？
0: 太刺激了！
6: 正主来了。

0: 今晚上的局有点大，
1: 不知道咱们这张网能不能放下。
0: 正，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也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万一情势了，泄露消息怎么办？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
1: 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来，来，干这么大事儿，让喝吗？
2: 怕啥呀？里面都喝成什么样了？
3: 平时不咋喝，
1: 咋？不相信哥？
2: 别！你看，哎，哎，哎。
1: 哦，对，哎，嗯，对了，高兴也是你的真名，对吧？
2: 对，
1: 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
2: 做保安的，枫丹白露。
1: 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对，
2: 沈阳体校吗？
1: 沈阳，沈阳，沈阳，对对对，哎，你那个，
2: 我上个厕所去啊。
1: 哎哎哎，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路还长着呢，来，倒一点。
2: 哎，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他？
1: 录音笔。
2: 哎呀。
1: 那狠呐，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呗。
2: 给了吗？
1: 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哼，谈谈。
2: 这次你大哥没来啊？
1: 见他难着呢，嗯，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4: 哥，咋在这儿啊？
1: 赵鑫，照顾一下。
4: 你忙你的，忙你的，
1: 快点啊！
4: 老大，您说。人都上船了吗？
1: 上了。
4: 刚收到消息。 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警察，船还是正常开，到海上去救援。明白。Party
1: 办不成了，哥，那咱们回吧啊！嘿，你赶紧弄几艘小舢板，
5: 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好嘞，好嘞。
6: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7: 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6: 韩信还没有发布信号吗？
7: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醒了，挺厉害的。你救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了，他们就睡不踏实了。

0: 加两块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
1: 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Yeah.

0: 风驴子和骆驼抓到了吗？没有，还在找。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
1: 船上的人只剩下船员和小姐了。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接走了。
0: 但是，海静是应该一直跟着的呀。 我们没有在沿岸布控吗？断吧。那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嘛，我没有发信号。 我想去发的时候被风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
2: 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3: 孟姐，距离下个委员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你。
4: 这一缸做好的饭，等它好点给它热热。是，孟姐。
3: 有事拿我点吗？好的。
4: 说实话，昨天晚上就不该听你的。我这马不停蹄跑到市里去汇报，可他们跟我说研究再研究，迟迟不发命令。要不是这小子命大，没准就出事了，出大事儿。
3: 咱们作为局长，怎么向局里交代？咱们这当叔的又该怎么交代？老王，汇报是对的。如果咱们…… 直接行动，谁敢保证不出事？有可能会出大事。你我想要真的给京海做点有利的事，首先就要保证咱们的帽子不被摘。
2: 这干了半辈子，咱俩的帽子还得靠安心的命才能保住。
5: 姑奶奶，我大哥，我在吐啊！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我断了一根肋骨。啊！哎哎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这马上我放下手里所有事情，我过来看你。那个好吃的。
0: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哼，哎，
5: 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跟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
0: 吐你墓碑上。
5: 你这家餐一点也不好吃。 跟我妈做的事，就是你妈的。行了，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要乖乖的，赶紧好，听到没有？好了，你。 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

0: 来，我们把止吐针给打了。
1: 好像我不用打了。

0: 我秃了，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在分析这个风驴子后台到底是谁。我说，要是不对，你补充啊。首先，第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风驴子。第二，他和夏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 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啊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腐蚀干部。第四，他在白金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
1: 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他手下被抓了，都不把他供出来。
2: 你那里有一个炒粉炒面的，都是我们摊主在那吃，你要不嫌弃那个也行。
3: 那我凑合一个，啊，行，那你等我刚好啊，我安排，就在那儿。你不来吗？方便吗？行，
2: 小伙，
3: 你帮老高看着他俩啊。
2: 走，这边的啊，阿雄，
3: 这边都是
2: 阿雄，
3: 对，
2: 四位啊，四位。
1: 这里有四个肉档。
3: 那边呢是蔬菜，这麦肉的安荣，安荣，安警官，这是里边请，安哥，里边请，
4: 就这里。
3: 阿雄，露脸，机会到了啊！
5: 哎，好嘞，
3: 拿出好菜，给我坐上。哎，
1: 看你的了啊。
3: 哎，那个，安哥，老高推荐的地方，
1: 老板，3碗米粉就够了。
5: 哎，好，那个，
1: 我买单啊。
5: 今天我结账啊。
3: 不不不，来这里，我来。
4: 警官，放这里。行了，别擦了，没那么紧张。安哥，你歇好啊。哎，
5: 我今天主要找你来，还要问一点公事。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
4: 哦哦，
5: 这也好几天了，有消息没有？
4: 暂时还没有呢。 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看， 见义勇为是吧？哎，
5: 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儿。
3: 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
5: 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
4: 那你们这儿人啊，我
5: 前两天看那本书啊。 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我真的写的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哎呀，
4: 这看的什么书啊？《青年文摘》啊。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龙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5: 那不至于，本来都打小就认识，人没什么，挺好的。
4: 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笑>没有别的意思。
5: 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参考消息啊，《孙子兵法》呀。哎，收拾一下，
6: 阿雄，借个笔和纸给我啊。
5: 行，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
4: 我给你写。
5: 辛苦阿雄，
4: 来，
5: 不等了，你多写几本给我。
7: 哎，多谢。孙子，还有兵法要连读了。<笑>哦，孙子，也别贪多。好，先看这些。
5: 行，安警官吩咐的，我全部照办。
7: 魏大内吧，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4: 起码瞧瞧山，真正。
8: 看看认不认识？不认识。
9: 仔细看看清楚。
10: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8: 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都在这儿上班吗？
10: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了。
8: 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
10: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
8: 那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
10: 可以。
8: 好。

0: 考呢？啊，
1: 这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
0: 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
1: 啊，我老板忙着呢，没时间呢。
2: 你敢再说一遍吗？
0: 我打个电话。
1: 老板，警察来检查了。
3: 天还没黑就来扫黄？
1: 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
3: 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
1: 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
3: 你他妈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1: 是。
4: 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
5: 你们老板呢？
4: 我老板忙着呢，啊，里边呢比较乱，您别见笑啊。
1: 啊，来，两位里边请。

0: 啊，两边随便坐，我去就来。
1: 老板好，
2: 这谁点的？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了。
1: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都轻松。
3: 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来，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4: 老板好，
3: 大师傅找我出去，
1: 您两位工作太……
3: 我让你出去，
4: 快点，快点，快点，
0: 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
1: 又干嘛去？
4: 换警服。
5: 欢迎欢迎！
6: 喂，
7: 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您电话。
6: 啊，两位，你们的电话。
7: 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
6: 我觉得呀。 您最好还是接一下，请。哎，哦，我是，在呢，哎，我喊的，
7: 您收了啊。
8: 我叫他去。急什么？急什么？急了能怎样啊？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喂，你好。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
9: 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
8: 疯驴子的后台啊！
9: 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
8: 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
9: 你连个手续都没有，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
8: 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 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抓了一船的人，一具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
9: 不是，我问你，大晚上你上我来干嘛呢？谁给你打电话？
8: 孟德海。
9: 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8: 别以为我不敢。
9: 声儿挺大啊，找我。

0: 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1: 你先休息吧。
0: 是。
1: 帽子。这小子又犯倔了。
2: 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跟咱们要害的事。
3: 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
2: 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4: 强哥。
5: 喂。哎，还等
6: 师傅叫呢。
5: 哎。
4: 哎，我来我来。
7: 强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
5: 啊，
7: 毕业了。
8: 没有，他现在啊是实习啊，
7: 没过来帮你忙。
5: 坐坐坐坐坐。
8: 哎呀，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
4: 你拿条烟。
8: 哎，不要不要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
4: 哎呀，你抽啊。
8: 不要不要不要，拿回去，
4: 我放着
8: 放
4: 着。
8: 哎，怎么了？
9: 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就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出出气，给2万块钱。
8: 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9: 你不是缺钱吗？
8: 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9: 哎啊！
10: 阿胜过来找我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的呀。
11: 哟，爸，那么早回来了？
8: 问小龙他们借钱了？
11: 什么？我去做饭。
8: 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
11: 啊？
8: 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现在干什么？
11: 我把这件事情想简单了，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了。
8: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
11: 就是昨天晚上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
8: 什么同学啊？啊，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11: 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
8: 那也不惯他毛病。
11: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
8: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11: 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
8: 行，我来想办法吧。
11: 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呀？
8: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了。
11: 对，你已经有办法了，对不对？

0: 磊哥，怎么这次换了个这么大？
1: 上次那个变小鱼，这次这个变大，开了没？
0: 开了呀！
1: 等开啊！
0: 你别吓我啊，磊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1: 走。

0: 青哥，就这儿。走啊，找家伙吧。徐丽在哪儿？
1: 你们，再得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
0: 聊什么？
1: 万一他能还钱。
0: 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
1: 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打了。咱们就直接上了。
2: 没事，我想试试。
3: 训练。哎，好大一条鱼啊，雷哥！
4: 年纪大的，捕什么？
3: 哎，有人来了！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4: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抬点钱就是。
3: 哎，是。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

0: 含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1: 中秋欢聚，典籍相伴，
2: 米其林版本的。
1: 从月令广义的温润美食，到《黄帝内经》的养生之道，再到《礼记》中的处世之理，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1: 将典籍中的智慧过成咱们身边的安康顺遂。
2: 别蹦了，
0: 一定要到户外去，咱得动起来啊！
1: 敬请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
3: 美女主播在直播间设下桃色陷阱，引诱男粉丝一掷千金。
4: 主要是露个脸，后期有运营去教你怎么做。
3: 团伙诈骗，最终难逃法网。六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背后究竟有何理由？
5: 我是金额有疑义，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
3: 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
6: 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7: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不吃甜食就能控制血糖了吗？很多人以为不吃甜食就能稳住血糖，但真正让血糖飙升的往往不是甜味。我们来学习两个概念。

一个是 GI， 升糖指数，反映食物让血糖升高的速度，数值越高升糖越快；一个是 GL， 血糖负荷，综合了升糖指数和碳水量，有些食物吃着不甜，但升糖很快。首先就是假粗粮，如芝麻糊、速溶燕麦片等。第二类是不甜的水果，像火龙果和山楂，甜度虽然不高，升糖指数可不低，吃多了也会血糖飙升。第三类是很甜的蔬菜，胡萝卜、南瓜的升糖指数甚至比西瓜还高，吃多了也会带来血糖压力。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什么？
3: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2: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3: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2: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5: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6: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1: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7: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8: 大家好，我是钱伟，又见面了。
9: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0: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杨浩辰。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2: 妻子去世后，苏大强由于错爱保姆而卖掉了房子。现在和事业有成的小女儿明玉同住。这天明玉提前下班，苏大强却不在家中，替父亲整理被褥时，明玉却发现苏大强偷偷藏了两瓶药。意识到父亲藏起来的药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明玉立刻联系自己的男友石天东。
1: 我问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爸有点不对劲啊？
6: 挺正常的，怎么了？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比较忘事儿啊，什么会一个人发呆啊什么的。
6: 忘事啊，好像有一点，但这年纪谁不忘事啊。
1: 我刚帮我爸整理房间，在他枕头里头发现了两瓶药。
6: 药？什么药？
1: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6: 你先别急。对了，你爸下午出去回家了没有？
1: 没有。
6: 那你先联系一下他吧。
13: 我去找聂波问一下。
1: 好。
12: 结合父亲最近的表现异查症，才知道原来父亲前些日子陪护好友时早已出现症状。
14: 这种事其实上不应该瞒着孩子，可是老苏他不让我说呀。
0: 这是多久了？
14: 我住医院不是他一直伺候我吗？可是我发现他这个忘性越来越大。一开始我还没当回事，肯定就觉得他是累了吧。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我就催他去检查检查，在医院嘛也方便。结果一检查，没想到得的是这个病。
12: 就在得知真相的明玉心神不宁时，父亲苏大强回家了，仍若无其事地张罗着晚饭。
0: 晚上咱就跟家吃吧。
7: 他现在已经住在明玉家里

0: 子吧。
1: 呀，这都是你买的呀？哎呦，这不是买多了吗？行啊，这多了就搁冰箱吧，一会儿。你这鱼买的挺新鲜的啊，咱马上把鱼做了。
2: 你得的不是一般的病，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没得什么病，老年人吃点药，这不正常吗？
2: 聂师傅已经告诉我了，你还要瞒我？啊！
1: 你这个老聂，你这是明月。其实我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现在能吃能喝，哎。我现在什么都不耽误，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
3: 听到第一个字就是怕。
4: 嗯，
1: 你说我这也出不去，一点自由都没有，这多难受啊！
2: 我一直在想，万一你这段时间要出了事儿，我该怎么办？
1: 哟，我能出什么事儿？出不了事儿。那，你看啊。我都写在卡上了，哎，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你的电话，你包括小石的住址电话都写上了，哎，我每天要去干什么，坐几路车，哎，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该吃药啊，哎，这都写上了，放心吧，明玉。
4: 还挺心酸的感觉。
1: 我就是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2: 这跟添不添麻烦有什么关系啊？哈，给大哥打电话，大家得一起商量这件事情。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5: 明玉急着打电话通知两个哥哥，却被苏大强拼命阻拦。
1: 明玉，你千万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生病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大老二啊。
2: 他们为什么不能知道啊？他们是你儿子，他们有义务知道你生病了。你给我，
1: 明玉，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明玉，我从医院回来呀，我就在反思，我就在琢磨，我为什么要立那个遗嘱啊？我就是想，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把我该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给他说明白了。现在我都说明白了。不用让他们回来了，也别让他们知道了啊！
2: 你说明白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两个哥哥交代啊？啊！
1: 到时候他们真要是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还不行吗？
2: 不行，我办不到，爸。
1: 明月。你哥在美国有孩子有家，让他好好生活吧啊。你二哥明成呢，这现在刚反过味儿来，想立誓做番事业，咱就别打扰他了，让他去干番事业吧啊。你说你生活的最好，
4: 嗯，
1: 爸认准了，爸后半生可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得管我。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把我拴住。
2: 你瞎说什么呀你？咱明天就去上海，上海不行，我们就去北京。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我还不信了，不信这病治不好。
5: 宁玉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0: 家人经历了那么多，好不容易才开始试着放下心结，与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可命运却在他最接近温暖的时刻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
1: 对不起，命运，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2: 迟了几十年的一句道歉。
3: 这段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呢，我们看到剧情当中，他有一次自己吃的毒鸭脖，对吧？
4: 对，
3: 腹痛、腹泻，然后半夜去医院里头，就巴不得所有人都得知道，都得到自己身边。
1: 你给你哥打电话没有啊？
5: 爸，打过了。
1: 他怎么说呀？
6: 能怎么说呀？人家刚到美国，你什么意思？让我大哥也回来？
1: 那也得让他知道啊。还有明玉，你得打呀，电话啊，告诉他他爸不行了，要死了，
3: 需要得到关注。但是现在呢，他反倒是把自己那么严重的一个疾病给掩藏起来，偷偷摸摸吃药。这是两种不同的巨大的变化。
7: 我觉得挺奇怪的是，他没有病的时候特别不懂事儿，生了病一下子好像变了个人一样，变特别懂事了。
2: 前面小病咋咋呼呼，因为他知道没事儿，所以敢找事儿。他前面咋咋呼呼是怕的是你们不关心我。后边这个藏起来怕的是我真的有一天变傻了，会不会有人在我身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反应，但是底下都是一组怕。就是那个怕的背后其实是有悲伤的，而且明玉也怕，我怕你走丢了或者怕你出事儿了。所以我们说怕的后面是什么？怕的后面往往都是爱。
3: 对，而且真的很心疼明玉啊。你说他真的俩人经过了这么多的事儿，终于跟父亲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就对最接近温暖的时候，冰冷再一次的到来。就是我觉得他爸在那一瞬间说的那个话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对不起明玉，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那一刻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对女儿说了抱歉。
4: 是这样的。我们看到镜头给到明玉这边的表情有一个缓缓的推镜头，他那有一个情绪的转换，他是从心疼变成了一种哀伤。
3: 所以有观众说，一场大病上苏大强长大了。
4: 是的，
2: 是的，
3: 懂事儿了啊。
2: 对，
3: 但是你说那个生活当中老年朋友其实忘事儿，我觉得是特别正常，
7: 挺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像苏大强这种他已经确诊了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情况下，确实还是应该沟通。不应该讳疾忌医。如果你不去沟通，真的可能像明玉说的，后面会带来更大的乱子。我觉得挺奇怪的一件事哈，原来苏大强那么一个精明，那么事事都斤斤计较的这么一个人，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之后，为什么明玉没有注意到呢？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早期的表现啊，或者是征兆
3: 被忽视了？
4: 其实这种病是很难注意到的。我奶奶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去世的。啊，她这个时长啊是很长的，从我们发现她有这个病情的症状到他离世大概有7年，但其实我们发现之前的大概还有2到3年的时间，他其实已经有症状了，只是我没有意识到啊。
7: 只是觉得是普通的忘事儿。
4: 一个是忘事儿，二一个就是爱回忆过去。另外就是他会有一些就是脾气非常反常的时候。就我们经常会在这个脑科学病房或者是这个心理病房会听到医生说，这个人目前的状态，这个思想很奔逸。就是他那个状态，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在一个非常奔逸的那种时刻。
2: 也就是说，我怎么能知道家中的老人现在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忘，还是说这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的一个前兆呢？可能是来自于对比，你可能会发现他的脾气比原来可能更加的不好了，有的可能会反复的追问一件事儿，比如说他刚问完你，哎，我那个饺子放哪儿了？接着他又问说，哎，我那个饺子放哪儿了？他可能一上午要问6遍，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征兆了。还有一些时刻，你发现他其实是一些就是定向的问题，他记不得他的家在哪儿。还有一些可能是那种时间的错配，比如说他不知道今夕何年。他有可能生活在另一个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里。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明显的显性特征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大家提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健忘嘛，哎，我手机呢？我出门我钥匙带了吗？哎，我车停哪个车位了？ 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

0: 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的它的特征和我们普通人的那种健忘或者记性不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要是能够早一点的发现，其实对于它的后续的整个的治疗呀、规划呀，都会来得更好。
1: 同意，因为自己家里奶奶的这个情况，我学了一个就是小的技巧，也是一个医生朋友向我分享的，可以问一下自己的老人，让他去看时间。有很多老人在早早期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准确地说出钟表上时间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是一种认知的失调。
0: 没错，是的。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3: 知道父亲确诊后，明玉经常陪伴着他，而二哥苏明成那边自从母亲去世后没人再包容他的跋扈，他不仅事业上受挫，妻子也与他离了婚，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不得不从被宠坏的角色中渐渐清醒，终于开始学着扛起责任。他主动向公司请缨，接下了远赴非洲的项目，眼下签证已经办好，临行前他犹豫再三，还是来到了明玉家门前。
4: 这么晚过来有事儿？
5: 我明天就走了，我过来看一眼。
4: 他睡着了，要叫他吗？
5: 不用不用。
3: 兄妹之间蔓延出一丝尴尬，曾经的明成一言不合曾向明玉挥出重拳，而调解时的那封忏悔信在二人心中都曾掀起惊涛骇浪。
6: 如今我又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
7: 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3: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苏家众人在冲突中遍体鳞伤，也在冲突中踉跄成长，曾经的剑拔弩张也悄然间缓和了许多。此前明成失业是与他素来不睦的明玉出面解决了上司的刁难。
4: 做人做事儿还是得给自己留点余地嘛，反正这事儿让我知道俩人对抗对峙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更没有意义。周经理，我的故事讲完了。
8: 行，您的意思呢我都知道了，您放心，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清楚。
4: 好，我替苏明成谢谢你。
3: 而明成也在听到有人诋毁明玉时第一次像个哥哥一样站了出来。不久前明玉的下属小萌因打架被带到了派出所，明玉前去了解情况时才从小萌口中知道二哥的所为。
4: 你为什么打架啊？
5: 我那不叫打架，我那叫打抱不平，是他们先骂你我才动手的。
4: 骂我？
5: 对啊。
4: 谁骂我？
9: 我跟你说啊，这搞销售的呀没一个好东西，这男的呀就喝喝酒，女的呀就不好说了啊。
10: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陪人睡觉呗。
9: 他们销售那边那头就姓苏那就靠跟人睡觉上位的。
11: 那帮家伙不知道我是谁就不依不饶，还动手推搡我，我正要动手，一个大汉从我背后杀了出去，把那帮人一顿暴揍。你猜那人是谁？
4: 谁？
11: 你二哥。

姐，你是没看到，你二哥为了你是真拼命啊，那一顿暴揍真过瘾，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当时我都吓傻了，我就担心出人命，我就上去拉，我怎么拉都拉不开，你二哥一个打三个，愣是没吃亏，更

0: 你要是不想上医院，要不要上医院啊？
1: 不用了，我回头把赔的钱还给你。这事儿别和爸跟大哥说。
0: 钱我出，你甭管了。
1: 我打架不是为了你，我是烦他们侮辱咱们苏家人。

0: 从小欺负你的二哥，今天竟然为了你跟别人打架，好不真实啊。不过哥哥为了保护妹妹，维护妹妹的清白，这人之常情哦。
1: 我从来都没把他当哥哥，他也没把我当妹妹。他自己都说了，他打架是为了苏家，也不是为了我。笑什么呀？
0: 哎，上一次他公司的经理刁难他，你不是也背地帮他出头吗？
1: 我是看不得苏家男人窝囊。你又笑什么呀？
0: 你呀，嘴硬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根本就同一个爸妈生的，没错。
2: 正如石天东所言，此时正面面相觑的两兄妹都十分倔强，对之前的种种都默契地选择了避而不谈。尴尬中还是明成先开了口。
3: 你把这拿着。
1: 这干嘛？
3: 一点钱，我知道你不缺钱，但这是我的心意，你拿着。
1: 你到那边不也需要开销吗？你留着吧。
3: 拿着，
4: 这是一份情谊。
1: 行，那我回头交给爸爸。
3: 爸老了，爱耍小脾气，以后会越来越闹，你多担待。
1: 知道。那你明天一路平安。
3: 明月，债我也给你。
5: 道歉信，
3: 从小到大，我老是欺负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特想跟你真诚的道个歉。
6: 这个道歉是很真心的。
4: 真心的。
3: 对不起。
2: 这句对不起，明玉等了太久太久。他接过那封满是褶皱的忏悔信，面对的不再是轻狂的欺辱，而是来自一个成年人真诚的歉意。
7: 苏明月，哎，你懂什么呀？
8: 你现在就走，马上就走，永远都别回来，
9: 不会回来的。
2: 所有过往的委屈、不甘、怨恨，在这一声道歉中，仿佛找到了出口。
1: 哥，
2: 待明成走远后，明玉才轻轻喊出一声歌，无数委屈心结似乎都在这一声呼唤中悄然落地。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觉得这个全剧最难和解的俩人在这儿和解了
10: 、
9: 但是也有一些网友说这个和解有点生硬，
11: 因为
9: 他对于这个苏明玉造成的这个身心的伤害，他不是那么轻轻的一句对不起就可以真正和解的。有人会说这个和解来太快，不真实，一点都不解气。
12: 不是，但是我觉得他倒不一定是和解。我觉得你看，其实明成在给他道歉的时候，他并没有希望对方你一定要接受我的道歉，他说完就走了。然后这个明玉也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明玉，我觉得他和自己和解了。他可能这一声道歉对于他自己的心理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治愈吧。
13: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我其实还是很认同观众们的吐槽的。但是作为一个电视剧来讲，在戏剧上它必须在这个节点，因为马上要完结了嘛，它一定要完成啊这个人物这个所谓的心灵的旅程的它这么一个和解的这个一个戏剧点，
9: 要点题
13: 啊、要点题
9: 挺好、
13: 对，
9: 起码是从这个镜头语言上，包括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对话上，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他们愿意走进彼此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14: 对，我从那个明玉的那一个字儿就是哥开始，就是在明玉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小妹妹，这个小妹妹其实年少时候一直被欺辱，她一直也盼望有一个哥哥，是能够为曾经欺负她道歉，或者甚至有一个哥哥曾经能够保护她。刚才有两个镜头，就是后来的成年的明成，少年时候欺负过她，长大之后也曾经出拳保护过他，挣扎了许久，掏出了一封忏悔信。其实可能在这里我们更大的一个视角，你会看到人是复杂的，人也是可以成长的，就是同一个

个名城，从这个剧开始到这个剧的结束，我相信观众对他的好感或者是也增强了很多，然后他的成长的道路其实也很多的波折，对吗？推动他在成长。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们去聊关于和解这个话题，是不是所有的电视剧一定要走向和解？我不觉得。因为就是如果真的就是是我的来访者，如果是名誉，什么时候和解，要不要和解，是你自己的选择。什么时候和解，要不要和解，你为的不是曾经欺负过你的对方，而是为了你自己。你是不是做好准备把这笔旧账一笔勾销，让他不再像一个鬼魂一样纠缠在你的今天。所以我觉得和解是关于自己的一个选择，而明玉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历练了数年，然后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在这一刻其实他去做一个就是类似于向着和解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还蛮符合他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成熟度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4: 对，
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9: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是警察，
13: 敢抢我的货，去死吧！
12: 看在你救我命的份上，我可以放你吗？但是你必须去死守。
14: 你怎么会有这个项链的？
12: 我妈给我的。
5: 父子相认，共赴险境。
13: 看来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
15: 你到底是谁？
12: 我还是我。
15: 我把你给带回去。
12: 我答应过的，但是我还没有完成，所以不能回去。
5: 误会消解，往事难掩。
14: 我去救苏娟。
12: 我跟他一起去吧。
5: 生死与共，再度奔赴使命。
16: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真的太惨了。
5: 普法剧场前行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出去一趟，如果回不来，拜托你照顾娟子。别说话，对面是毒贩，
1: 他是警察，给我做了他。这是很久以前地方公安的一个卧底，这是遭马的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2: 一晃你到我这里也有20年了吧？20年零3个月15天。
3: 你去找马找阿雄，具体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
4: 阿坤的人走了吗？
5: 应该是还被揍。
6: 我有个办法，可以除掉他们。
7: 阿雄给咱们个见面礼吧。想当了，外面一定有警察。
8: 地震了！干嘛地震？我去救援。
7: 你算来算去，也没算出这场地震来吧？
3: 王启虎，在那边，全部在下面。
8: 你，
3: 把矿井下面。
7: 李东，我有一些同伴被困了，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3: 伤得怎么样？
7: 刚才腰给砸着了，这个伤也大，什么时候病情稳定了，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是市局的，有市局要问的。今天你们就是用手刨，也给老子刨出条路来，你就是打手的，也不是没有路。
9: 小伙子，你是聪明人，我们是什么人想必你也能猜到，你就别做无谓的抵抗了，
7: 那就请你再前面带路。
1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这个地方应该是矿井的最底端了。这应该是运送货品的吧？应该能通到地面。
7: 这还能用吗？
11: 通上电的话，我觉得应该能用。你告诉我，现在我们该往哪儿走？继续往前走。如果你的朋友还活着，应该离这不远了。走吧。
12: 志祥，林医生，又新来了一批病人，你快过去看看吧。
13: 好的，你先去，我马上来。哎。

0: 应该就是这儿了。如果没猜错的话，按照距离计算，这儿应该是和主井相通的。
1: 别他妈废话了，赶紧走！哎，干嘛呢？疯了你！每天他说可能会有瓦斯，起来。

0: 等一下。
1: 你在干什么？
2: 对不起，现在商院需要休息，
1: 先不能进去，走。
3: 这个人你认识？
0: 好像是阿雄。
4: 雄哥就是从来没有爱好的，你是警察吧？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警察。
4: 警察也不好使。

0: 妈，敢抢我的货，去死吧！
1: 几个老同学，有两下子。
2: 小伙子，你身手也不错。
3: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毒贩吧？
4: 明着告诉你，我是森林警察，看在你救过我命的份上，我可以放你一马，但是你必须去自首。

0: 谢谢你啊，小子，你以为我想救你？我是等着带你出去结案的。什么声音？我看听见有人在喊救命啊！
1: 听见了吗？你？
0: 好，在那儿。
1: 哪儿？
0: 走，去看看。
2: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你放心，阿妹说了，要我送你去该去的地方。
1: 你干什么？
2: 你放心，我会通报。阿松，很快就过去了。
1: 阿雄，阿雄，
2: 别说话，
1: 大声。
2: 你放心，
1: 大人他会救你。
2: 放松，
1: 快
2: 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1: 阿雄。

0: 这矿，张所，张马现在有矿？
1: 10年前吧，有过一个，这矿主跑了，矿就废了，就给他封在那儿了。
2: 现在在哪儿？
0: 离咱们镇里不远。怎么？
2: 他死的时候就说了一个矿子，
0: 那我带你过去看看。

0: 救命啊！站！救命！
1: 医叔，医叔，快救我！医叔，
2: 阿南，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别救我！
1: 哎哎哎，你想好了？你要是把他救出来，我们是2-1，你怕不怕？
0: 你也不怕你们？
1: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警察。

0: 时啊，
1: 哎，
0: 到了，这就是矿井的附近。哦，
2: 实在留这个记号到这儿就结束了。
3: 阿南，你这是干什么？
4: 你说我没想到吗？把东西给我，
3: 都给我，快，快点，
5: 都给我。
2: 看来他们是顺治下去了。
3: 阿南，你觉得你拿了这些东西就能向坤哥交代了吗？
4: 你说来见了。
6: 别开枪，你要知道现在洞里面瓦斯浓度太高，你一旦开枪我们三个人谁也出不去。

0: 我唯一一条出路也被封死了。你把钥匙藏一把锁，你这把锁只有我才能打开。我要听花絮。你怎么会有这个项链的？我妈给我的。 你妈给你的，这么多年了，又看到这条项链了。你在说什么？没什么，这地瓦斯浓度太高了，我们得想别的办法，拿上东西。
1: 张总，你说话，说话。我没事，别忙，快下井救人，快去。

现在怎么办？

0: 慢点啊。
1: 外面有人。
0: 有人？你怎么知道？
1: 够手和石头。

0: 怎么样，张锁？
1: 张锁，张锁，
2: 井下有两个人，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跟我说说项链的事吧。
1: 怎么了，小子？你就这么没信心能活着出去啊？
2: 我在想，万一要是出不去了，总不至于带着疑问死在这儿吧？
1: 你妈妈还好吧？
0: 你认识我吗？
1: 我和你父母都认识。这些年，你父母过得还好吧？
2: 他们感情挺好的。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2: 说吧。

0: 我爸说这洞里面应该有条暗河，没准是条出路，能找到吗？咱们往回走吧，试试看。啊，走。
1: 慢点啊，慢点，
0: 走。

看来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只能搏一把。行，我下去吧。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了，加上挡住我，我去。 来，捆上。那这个做信号也安全，啊。

0: 刘德青山在，我们过了这一关，早晚还会东山再起的。
1: 医生，13号床。
2: 陆雪，
0: 别动。

0: 起来，走，给我顶住！啊！
1: 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要不然有你的罪受。
2: 老婆，咱们干嘛非得带着他？干脆给他个痛快，省得多事儿。
1: 着什么急啊？顾国敬还能用得着他？

别动！再动我开枪了！

0: 你到底是谁？我还是我。一个人民警察。你还算是警察吗？你为什么杀死苏队长？苏队长是因我而死，但不是我杀的。
1: 杀了我！动手啊！
2: 放手，放开！我能相信你吗？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回来？
3: 苏队长不能白死，要是我暴露了，一切的牺牲就都没有意义了。无意。
0: 在阿坤放毒团伙没有被捣毁之前，你要一直在阿坤身边卧底。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另外一个人，不论什么情况，都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对得起娟子？娟子对你那么好，你毁了她一辈子。
4: 这辈子对不起的就是娟子，还有你，
0: 还有他，一个有见过自己亲生父亲的孩子。他叫实在，可是他应该姓吴。 我不能看着娟子一个人，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而且还要让他们因为你背上背叛的骂名。

0: 徐芳，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宿命，你不用自责。你把娟子和实在照顾得很好，我放心了。谢谢你，让我走吧。这一切了结了，我一定会回去跪在你们的面前。
1: 不可能，我要把你给带回去。为了我们共同坚守的。 答应过他，但是我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不能回去。谁又会日刀山，后悔中，无情光，豪情无限。 难以后悔，但若若独来独梦回，全身一寸无毛，但就可终相伴，但情分情也最痴。

0: 喂，啊，对，是我。好，我知道了。
1: 爸，怎么了？
0: 无人机发现了苏雪的位置。
1: 我去救苏雪。
2: 我跟他一起去吧。
3: 我去所有。
0: 车上有装备。

0: 我们这次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1: 我们这次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0: 我们这次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2: 老婆，你真棒。

老实点。

0: 快下车！
1: 下车！

0: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1: 你冷静一点！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真的开枪了！
2: 不许！
3: 爸，知道了。爸，没事，没事。
4: 失血的炸弹，
3: 小熊。

0: 你要是跟我回去吧，我很想回去，可是我回不去了，我还得回到阿坤那儿。20年了，我必须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1: 你还想再去卧底？
0: 我一直都是。

0: 对面是毒贩，你赶快回去呼叫支援。
1: 无意，坤叔让你做的。
2: 这是很久以前地方公安的一个卧底，当年在境外实力逃生之后，就成功打入了贩卖集团的内部。
3: 我有一些同伴被困了，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4: 我是森林警察，我可以放你吗？但是你必须去自首。

0: 你到底是谁？
1: 我还是我。
2: 在阿空放毒团伙内被捣毁之前，你要一直在阿空身边卧底。
3: 20年了，我必须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4: 故事中，武艺作为潜伏在毒贩阵营里的卧底警察，熬过漫长岁月，承受别人无法体会的孤寂与凶险，受尽误解，却从未动摇心中的信仰与使命。
2: 武艺，在阿坤放毒团伙没有被捣毁之前，你要一直在阿坤身边卧底。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另外一个人，不论什么情况都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3: 苏队长不能白死，要是我暴露了，一切的牺牲就都没有意义了。
1: 你别忘了，我念的是警校，我将来干警察干的就是这个。
4: 实在自小缺少生父陪伴，却依旧坚守本心，成长为一名正直果敢的警务救援人员。他不曾知晓，有一个人长久隐匿于黑暗，默默守护着自己，守护一方平安。大地震把武艺和实在困在矿井绝境，二人从互相戒备到绝境求生并肩突破。当身世真相揭开，埋藏多年的骨肉亲情瞬间迸发，父子二人合力对抗毒贩，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成功将老 K 一伙抓捕归案。历经重重磨难，武艺与石峰这对老战友再度相见，当年苏队长牺牲带来的重重误会终于彻底解开。虽然武艺可以结束潜伏，回归平凡生活，但是他却选择继续隐匿身份，执行卧底任务。罪恶尚未终结，战斗就不会停下。武艺的经历正是无数无名警务工作者的真实缩影。他们舍弃个人的安稳与团圆，以血肉之躯扛起责任，

0: 于无声处守护万家灯火。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仙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9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
0: 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9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跟家里闹别扭了还是什么？是讲还是这个道理？
4: 想回去，
5: 背着家里人出去见男朋友，朋友还是你女朋友啊？
6: 我的对象。哎呀，
1: 余额不足都是余额不足，
7: 家里面人一个都不跟他联系。
8: 还缓一缓，缓一缓，缓一缓先。
9: 因为我车子马上走了，就是对方的包还在那儿，我的包
10: 落下来一个包。
11: 然后呢，一共是三个人拿错包。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6年铁路春运自2月2号开始至3月13号结束，为期40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39亿人次，同比增长5.0%。节前的客流高峰日预计为2月13号，节后客流高峰日预计为2月23号。
1: 南京南站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发，春运高峰更是人流会激增。
2: 今天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都迎来了出行的客流，南京南站呢作为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春运首日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6万人次。
1: 作为维护南京南站地区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我们南京南站派出所接出警警情也大幅度的攀升，我们全所民警都能够第一时间快速的进行处理，保障我们旅客的平安出行。
3: 我们去站台。
1: 今天下午就是日照的一个旅客报警求助，说自己家小孩到南京南，然后换乘去福州方向。重点讲了一下这个小孩的生日是2008年10月份的，是未成年，背着家里人出去见男朋友，在网上认识的，并且还没有见过面，这种家里也很着急。
3: 你好，高铁南京南站派出所警察啊。
1: 然后到达了南京南，然后跟乘警交接，然后把小孩先带到我们那个警务站。
3: 是在车上找的是吗？跟家里闹别扭了还是什么？
4: 我对象多年，然后我家里人不想在家，我就是不想回去。哎
3: 呀，你才多大呀，先跟我们走吧。你心想还是这个道理。
4: 我想回去。
3: 你不回去也行啊，你得跟家里说呀。那你要先跟我们走啊。
4: 我带我走到，你别带我走。
3: 你要准备去哪里？
4: 去福建。
1: 只身一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找网友，还有陌生的网友去见面，你这个很危险的一件事呀。
3: 你是到这儿走换证还是什么？
4: 换乘。
3: 准备下一趟车票呢？
4: 下一趟车票1小时之后。
3: 那你先跟我到警务站，然后打电话给你爸不就行了吗？先问问清楚。
1: 毕竟是属于网上认识的，

0: 给你一个假的信息呢，这就是有点不靠谱。
1: 什么叫熟人？
2: 他把我妹子比在家里好，我死了都比在家里好。哎呦，
1: 真的是自己人身受到了伤害，自己毁一辈子吗？是不是这个问题？手机还有电了？要充电吗？
0: 因为他在玩手机嘛，找了个充电盒给他充电，这样呢把我跟他的距离稍微拉近一点。我说那我先打个电话给你家里人，跟你爸妈先报个平安。
3: 好，喂，你好。
1: 你好，我高铁南京南站派出所警察。
3: 我们正好在赶，我们正在路上。
1: 你能大概给我讲一下他是什么个原因吗？
3: 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今天早上他自己出去的，然后我问他你上哪儿了，然后他发了一个车票，我一看慌了，他出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车赶紧撵。
1: 不要太激动，因为他说了你们来了他也不跟你们走，
3: 然后他就从网上认识这个青年，
1: 对，
3: 这个男生给他买的票，然后又把他带到他那地方去，说也不听，好话好话全都说尽了，就具体把他拦住，现在就把他拦住，不能让他带走了。
0: 他跟那个小男孩通话的时候，他母亲在旁边偷听过，有那么一个小男孩是在外地，然后跟他一起就是聊得比较火热那种的。
1: 对方是干嘛的？学生还是什么？
4: 汽修厂的那边，然后他现在是干夜班。
0: 网上就认识，你能了解人家到底是什么情况吗？
1: 真正见面了，我讲句不好听的话，突然间旁边又来了几个小男孩呢，要不怀好意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是受过了伤之后，你再想起来怎么拿法律的武器去制裁他们，但结果你受伤了呀。
0: 后来呢，我也是让他给这个他所谓的男朋友打了个电话。
1: 喂，哎，你好，高铁南京南站派出所警察，这个是你朋友还是你女朋友啊？
5: 我对象。
1: 你对象？你今年多大了？
5: 我今年21。
1: 你还知道他今年多大了？
5: 他16还是18？
0: 对的，要法定年龄的呀。小女孩是未成年，通话的目的是让她有敬畏之心，第二个是不能触碰法律底线。
1: 你是在哪边工作？
5: 就厂。就厂里。
1: 你是准备邀请她到你老家过年的？
5: 他那会跟父母关系有点不好了，然后他说他今年不想在家里过年，说要来我这边。
0: 你给他买了车票，他父母不知道。
5: 他那边他跟他家里关系也不是很
0: 哎呀，
5: 然后他之前也
1: 父母应该会觉得这会儿可能叫什么叫乘虚而入，第二个这会儿叫什么叫拐骗未成年，
0: 处男女朋友，但不是你这种处法。你要考虑你这次如果要把他喊过去，但凡要是发生点什么其他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要触及到法律的红线了，这个不是儿戏，这个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4: 他们说我爸妈什么时候到？
0: 4点多。
4: 还得等1个小时。
0: 对呀、啊。
4: 等1个小时干嘛？
1: 你要吃饭吧？
0: 准备推荐他南京鸭韵粉丝的嘛，然后后来小孩说不想吃，想吃饺子。把很多事情憋在心里会产生更大的一个隐患，小孩走极端啊，我们不希望这种隐患能让家长来了之后再去带走，所以我们更希望于这种隐患能在我们这儿能得到一个缓冲。一个小孩跟我们家丫头年龄相仿，我可能就是一个父亲的感受啊，或者是一个心态去跟这个小孩去沟通。
1: 喝点那个汤，这汤应该是蛮好的，这边这个馄饨。你们家是几个孩子？你是老大，那你两个妹妹现在在家里都上学？
4: 一个上了四年级，就上在这，就是偏小的。一开始他们养二胎的时候，我是觉得没啥；他们养第三胎，我是极力反对的。
1: 那
4: 因为我知道，就是想要个男孩，我就说你不要养，你本身你养着第二个，你已经忙不过来找，本来就出去工作不了，你再养一个，我当时是劝过的，不听。他非得生，我知道后悔了。
0: 小丫头可能最大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在于倾诉，父母没有听，其他人呢不愿意听，委屈也好啊，说苦也好啊，她也是想跟别人敞开心扉。
1: 然后你现在是不上学了？
4: 对。
1: 高几不念了？
4: 高二，上个学期。
1: 啊？
4: 校园霸凌这
6: 个，是到处造谣，你学习好，他可能嫉妒，然后。

0: 想让林子下水，我觉得不好，他会瞧不起你，就这样。
1: 你不上，你要真心玩，所以
2: 你不能拿你这个年轻的这段时间来当纯儿戏。他需要的东西啊，很明确，他需要一个父母的一个关注，需要父母的一个爱，没有得到他就很生气。但他父母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父亲直接没跟单位请假就开车过来，日照那边开车到南京8个小时，怎么可能不关心呢？你好，高铁南京南站派出所警察。
3: 感谢。
2: 你好，没事。
3: 俺平常俺就不说了，就是以前有点矛盾。
2: 哎呀，你们的了解，我感觉就不如一个第三方的人了解的更多一点。
3: 你不
2: 他不愿意跟你们说。
3: 我因为我以前都拿空，我不在家，可能是我在家时间短，关心的不够。
2: 他父亲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超出了他的预想，就是很懵。他母亲呢，可能是觉得更多的是无奈。
4: 三个孩子我陪了4年，在家里4年，三个孩子啊，也没推出好歹来。
2: 人家跟我讲，要完老二之后，不想让你们要老三，你们非得要。
4: 你说咱是不想要，意外来的，不是俺说的算的。
2: 你的各种要求啊，或者各种事情啊，我都能尽量满足你，我都尽量满足你了，还要再满足两个妹妹，那我可能就是精力没有跟上。
4: 他一弄就想跑，你知道吧？就这么在这儿不好，他一弄就想出去。
2: 他是想觉得要离开你们的生活圈子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4: 俺全就弄到了。
2: 小丫头后来又他父母来了之后，其实他还是情绪还是上来了。跟家长对话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特别激动。
3: 我又来我就来，我为了你俺差我就来。
0: 得不了，怎么了？
3: 你以后咱沟通啊，你得好好沟通。
2: 其实女孩那会儿激动，也是在这个诉苦，也是在跟父母撒娇，只是方式方法不同。所以说后来我就劝她爸了，我说你多听听，不要反驳，你跟你女儿道个歉没毛病的。
3: 不是，光我听了，有可能我以前不
0: 听。不是说他不好，他玩儿又不听。
3: 可能是我是为了挣钱吧，工作把你这份给耽误，俺沟通就少了。
0: 我跟你说，那哪会听嘞？
3: 因为我得，
0: 这我怎么也会好沟通。
3: 我这哈，我得生活，我得养家糊口。
2: 要不行，你就搁南京留一天，散散心也好，干嘛也好，陪陪父母也好啊，再回到你们三个人的世界里面去。
0: 没事吧？我能有什么用？
2: 到最后呢，小孩也是认同跟父母回家，但是呢，这个思想上呢，包括这个嘴巴上，还有一点倔强。今天其实他们父母住得很好，就最开始的这个想这个强势的去带回去，到后来聆听女儿。
5: 下次路过南京来了，到警务站找我打个招呼，行不行啊，丫头？可以啊。可以的，给我点头了。
2: 他爸也是觉得，小的时候我也带过他来过，既然来了，还是留下来这个转一转。今天就不回去了，明天回去。
5: 好，慢走。
6: 好，再见。
5: 嗯，好，拜拜。
2: 好，执法结束。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

0: 8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两天，我国中东部较大范围雨雪过程仍在持续，雨雪区域还将逐渐南压，影响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雨雪伴随降温，江淮、江南、华南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0摄氏度以上。
5: 整座城市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静谧与浪漫。气象部门提醒，雪后气温降低，要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6: 对，再深一点，坐起来，不能这样躺着。哎呦，喝多少了？
7: 巡逻民警在西通道发现有一个旅客躺在那个地上，又很冷，然后就上前去了解情况，因为怕他是那个晕倒啊或者什么的嘛。
6: 南京这边有没有亲戚朋友啊？
8: 没有。
6: 有没有啊？
8: 没。
9: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等。
6: 你不要老婆的是什么？把你拉黑了。
9: 您好，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6: 家里面人一个都不跟他联系啊。
10: 你好，高铁南京南站派出所警察，你现在什么情况？
11: 啊，
10: 你这会儿还清醒，需要我们帮助，给你喊个120吗？
7: 到那边之后呢，闻到了这个浓烈的酒味，看我的时候也是眼睛比较迷离的，
10: 还是晕了。你买的是今天什么时间的车票呀？
7: 不讲话，准备去哪边，有没有车票，他也不讲。拿来了水，让他清醒一下。
10: 不用看手机了，我就问你还需要帮助了。啊？
7: 当时我问他十句呢，他基本上就是一句不跟我回应。然后我在想，自己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想跟我们讲。
10: 打不开了。
7: 通过他打开手机，我看了一下他这个信息，其中有一条呢，他老板给他发的，就是你要有辞职报告，然后这个月工资才会给你结。我就怕他是不是因为这个没有要到工资，酒又喝多了，
10: 过点了呀？
11: 过点我要要，
10: 你是10:57的票啊？
7: 他也是随口讲说啊，车票不要了，就怕他产生那个不好的行为。这个时候我就担心起这个事
10: 儿。这边太凉了，你一会儿就冻感冒了。
7: 哎，有什么心里话慢慢说。
10: 我等会儿把这张车票我去问一下子，能不能改签？要不你这张车票就要作废了呀！你不能喝酒，喝这么多。
11: 不会了，不要了。
10: 对呀，那能行吗？你不去台州了？
11: 我不要钱了。
10: 那也不行啊，钱是自己赚来的呀。
7: 后来呢，我就带他到了那个我们南边的那个警务岗亭。
10: 现在有点醒酒了没有？这屋里暖和了一点。要不要帮你联系一下你家里人，问一下什么情况？
8: 不行，
10: 不用。
7: 这样也不行啊！你什么也不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你什么需求，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啊！这个耐心的讲了一下，他把他那个连襟的一个视频打通了。
11: 哎呦，那不得火！
10: 这小子，你喝多了。哎，接了。
11: 喂。哎 ，Love you。喂。
10: 还有一张票是过点了。
12: 哎，不然你不是一个人又去买酒喝？哎，我
13: 老大，
12: 他一个人总不放心嘛，所以叫他过来。
10: 是不放心，你自己一喝就多，那太耽误事了，你家都回不了了都。
7: 他老表说，我们已经在台州西等他了，因为跟他约好的是今天到台州西，然后明天一起开车就是回云南。后来是电话一直也联系不上了，就很着急。
12: 肯定是少喝的啊，两个月不是说你买不起酒喝给人，担心啥子喝完醉成条的没有？
7: 我跟他讲，我说现在带你去票房，我们去看你这个票能不能改签。

0: 到温岭。
1: 有还有车，还有好多车。他你要是
2: 哎，最早的
1: 3:32补一站前就行，
0: 补一站到温岭啊。余额不足，都是余额不足。
1: 他可能是意思
3: 卡里边没有任何钱，说他这个改签不了。
0: 我来联系你家那个，
2: 我给你钱啊。
0: 你有吗？现金？
2: 有，
0: 在哪里？
2: 微信里面。
0: 微信里面13块钱，你怎么付呀、啊？
3: 他也是支支吾吾的啊，我有钱，但是确实没办法，打了个视频电话给他老表，然后他老表说我来把钱转给你，然后把钱付了，这车票就成功改签了。
0: 确定吗？
2: 确定，身份证票印吗？
0: 对了，我的个妈，你终于清醒了，我跟你讲。
3: 把他带到了那个站台。
0: 好，执法结束。
4: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在江苏南京，当地铁路部门多举措提升运力，满足旅客春节期间的出行需求。
3: 我们所接触的最多的警情，就是说涉及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种琐事的警情，比如说旅客丢失行李，小孩找不见，我们民警也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第一时间能够帮他找回这个物品。
0: 你丢包了是吧？缓一缓，
5: 因为我车子马上走了。
0: 你是
5: 我在 B 南七，
0: 南七进来的，
5: 南七进来的，大概是
0: 4:30到4:50。
5: 然后我一出来，就是对方已经把我包拿走了。然后我及时发现，就是登记了，就是对方的包还在那儿，我的包
0: 落下来一个包。
5: 对，对方的包应该把我拿走了，我里面有我的有药品，还有现金，大概2000多块钱。
0: 现金2000余。
5: 充电线和一点点吃的。
0: 2000左右是吧？
5: 对。
6: 因为当时他要赶车走就很急，然后他坐车了之后，然后我就去专门调监控的地方。
0: 老魏爱用电脑。
6: 报警人是跟他儿子跟他女儿一起过来的，一家三口。我一开始调取的是报警人排队进站过安检放他们家行李这个顺序，就是过安检的时候有没有确确实实放了这个包，但是看了半天没有发现报警人。
0: 刘女士，你当时你是从哪个机器进来的？
7: 那你这么问我不知道是几号了，反正我印象中是南七出来吧，刚南五啊，南四啊。
0: 行，我们再找找吧。
7: 好，辛苦你了哈。
6: 随后我就让辅警到现场去询问了一下安检的工作人员。
8: 当时是问的你是吧？
9: 对，
8: 确定是南七。
6: 安检的工作人员，然后据他的回忆，是南安检的7号安检仪器确实有错拿包的情况发生。
9: 然后呢，一共是3个人拿错包，其中有一个男士反应过来了，把那个包送出来了。送来之后呢，这个女士在这儿没走，然后她找到那个包是这个男士的。但是呢，叫人们那个男士把包给他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包不是他的。然后这个包打开以后，发现是别人的，说明这3个人都拿错了。
8: 都拿错了。最多拿错包的还是2个人，中间过了一层。
9: 对对对，但过了一层，相当于有一个男的拿到自己包了。
7: 哎，是吗？哎，你好。
0: 我现在是看到你人了，但是你的包是啥特征呢？
6: 因为我后来又追监控，看到了有一个穿白色羽绒服的旅客拿了一个黑色双肩包走。那这个包，它这个有一个这个银白色的这个杠杠，被这个穿白色羽绒服的旅客给拿走了。我跟报警人就反复打电话确认，
0: 背包的这个正面有银色或者白色的条纹吗？
7: 我是第一次用这个包，平常这个包一直在那放着没用，我记得不是太清楚。
6: 但是报警人确实想不起来了，他只记得是纯黑色。然后呢，我又把监控调回到就是他们一家三口放他们随身行李的那个角度。
3: 这个是报警人的女儿，这个是报警人。他女儿身上背的这个包就是被人错拿的那个包，他的包这边有银白色的杠杠，白色羽绒服拿的那个包也有这个银白色的杠杠，那就说明白色羽绒服

0: 就是把报警人的包给撮拿了。
1: 随后民警刘鹏飞立即查询出穿白色羽绒服女士的身份信息，并和她取得联系。
2: 喂，
0: 你好，你撮拿的那个包现在在哪？
2: 在庐江西站。
3: 那我们那个报纸有没有找到啊？那
2: 我那个包是学生的书包，里面装了平板电脑，就是平板。
0: 行，那我马上去确认一下那个包啊。
4: 穿白色羽绒服的旅客那把错拿的这个包交给了庐江西站的车站工作人员，直到我给他打了电话之后，他也还没有意识到要把错拿的这个情况在11306上登记报备。
2: 哎，对，是的。
0: 然后里面有个 iPad 是吧？
2: 哎，对，是的。
0: 黑色壳的 iPad。
2: 啊，对，还有 U 盘。
0: 行，那我这个你到时候在11306上下个工单就行了，好吧？然后这边的南京南站的遗失物品中心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跟你联系啊。
1: 在民警刘鹏飞的提醒下，互相拿错包裹的两名旅客都在12306平台的遗失物品登记一栏填写了身份信息和物品信息。届时铁路工作人员会及时联系他们取回各自的包裹。
5: 每天都会发生着很多像这样的小的警情，把接触警情的每一个细节做到位，用我们的话讲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所以我们警务站里面的一面面的警旗其实也体现了老百姓对于我们这项工作的认可。
6: 接到一名旅客报警，讲他的手机不见了。当时在候车的时候还在玩手机，快检票的时候，准备下站台的时候，一摸身上的手机不见了，
7: 还是无法接通。
8: 不知道为什么会无法接通？他只有关机或者怎么样才会无法接通？
7: 我跟你讲吧，最多就是你落在那个位置被
8: 人家顺走了，
7: 对，被别人捡走了，对。但他不会关机也没用啊。
8: 对，但是他为什么关机呢？我就搞不明白呀。
6: 打电话显示是无法接通，然后当时我们也猜测这个无法接通跟电话关机还不一样。
8: 我现在上车，差不多上车的时候，
6: 然后后来我带他到客运值班室看监控，
8: 差不多开始在那等。
7: 你是从这儿起身的，现在是监控室只能看到这面，你那位置有点偏死角，
6: 在看监控找那个探头的空间，又用我的手机拨打他那个电话。
7: 哎，通了呀，电话。
8: 啊，对对对，就这个电话吗？
7: 我知道。
3: 哎，你好，你好。
7: 哎，我高铁南京南站派出所警察。那个，您手机是您捡的还是什么？
3: 对，我捡了一个手机。
7: 哦，
3: 我
8: 还在哪里？
3: 我还在这个位置。
7: 哦，你在哪边呢？
3: 我就在捡手机这里。
7: 哎，我刚才过去 H45，你还看到有警察过去了？
3: 哎，我看到了。
7: 啊，那你怎么没跟我们讲话呢？
3: 没跟我说话，我在玩手机还是干嘛？
7: 哦，你没注意是吧？
3: 啊。
7: 师傅，是你捡手机了吗？
9: 是不是这个？
7: 哦，
9: 师傅，对不对？是不是这个？
7: 对，我来看一眼。
9: 嗯，
7: 行，你来打开一下子，确认一下子。您是在哪边捡的呀？就在这边是吧？
9: 这边是哪里？我刚忘了。
7: 哦，然后那什么，那个，抓紧时间去改签吧。好吧。
8: 好，谢谢。
7: 哎，
8: 谢谢。
7: 哎，没事，好，执法结束。
0: 哎，你好，你女儿是不是走丢了？有警察叔叔在，没事啊。来来，那里。
10: 这地方挺久的吗？你跑到哪去的？
11: 我就给你买个水，然后就忘记你在哪了。
0: 没事啊，
10: 下次去找警察叔叔就行
5: 了。每一次巡逻，每一次救助，我们民警在面对这些警情的时候，十年如一日，把这每一件小事去真心的做好。
12: 天哪，安徽宿州啊，
13: 每年都出来打工，现在回家。
14: 带小孩去看一下北京天安门吧。
15: 我想去万里长城那里玩。
13: 谢谢安分的
16: 心，谢谢安分的心。
5: 平安是底线，服务是初心，确保队伍的战斗力时刻保持在线，让旅客平安出行，舒心返

0: 乡，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1: 旅客们请注意，乘坐高G615

0: 化粪池中惊现一具无名女尸，尸体高度腐败，身份成谜。
1: 这个尸体到底是谁？我们必须把这个身份确定之后，才能进一步进行排查。
0: 特殊的案发现场隐藏着解开谜题的关键信息。
1: 尸体在这个位置出现，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
0: 一个失踪女人的传闻，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家庭秘密。失衡的婚姻，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痒痒痒，
1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个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不能说没有办法，咱得先找到他弟弟。
9: 郭强，
10: 诈骗行为构成犯罪的。

0: 标准是3000元。
1: 案子没破就得让人管，对吧？
2: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
1: 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
0: 检察人员不得对案件处理结果发表意见。
3: 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你们要做你们坐一会儿，不做你们可以走。
1: 不能就这么走啊？
4: 这还想啥招啊？
3: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
0: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治，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秦川做了预审科科长，他先后整理出12起积案。为了把这些案件办好，他跑到检察院去找方法。那他能找到方法吗？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5: 你先坐着，你别走。
2: 哎，对，
5: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
6: 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2: 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好好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5: 谁呀？
2: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5: 你站着。
2: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5: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稀客，
2: 秦队，
3: 秦队，
4: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5: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4: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4: 啊，真的假的？你坐我这位置啊？
3: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4: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3: 对，睡不着觉啊。
5: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4: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4: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4: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嗯。
1: 秦队，
4: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6: 事情也问了差不多，秦川接过以前同事送来的一把瓜子，提起嗑瓜子，那简直是一部分黑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就跟夏天离不开冰西瓜一样自然。屋外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屋里暖气烧得旺旺的，一家人围坐在炕头或者沙发上，手里要是不抓上一把瓜子儿，总觉得缺点啥。
7: 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4: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7: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呢，
8: 知道咱们拿他没招，
7: 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4: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7: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4: 堂弟？
7: 哎，
4: 谁堂弟啊？
7: 郭凤英。
4: 叫什么名？
7: 郭强。
4: 为什么要找他？
7: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4: 哦，票据。
7: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4: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7: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
4: 哦，
7: 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件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4: 行，我知道。

0: 哎，你干啥去？
1: 对，
2: 红军。
1: 嗯。
2: 哎
1: 呀，秦大科长，
3: 来了，再坐。
2: 秦科长，不大。
1: 别谦虚，有啥事说。
2: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1: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4: 秦川对案件非常执着，在和胡兵的谈话中，他显得非常着急，一心想把郭凤英的案子办好，而胡兵则显得有些满不在乎。秦川急眼了，指责对方工作失误，胡兵则反击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两人越说越来劲，还吵了起来，好像下一秒就像要动起手来。可你要是仔细听他们吵的内容，会发现句句都离不开案子，离不开工作上的分歧，没有一句是针对个人的私怨。他们的火爆更像是一种对事情本身的极致认真和不吐不快的执拗。吵归吵，嗓门大归大，但事儿说开了，道理掰扯明白了，就又能为了共同的目标拧成一股绳。这就是东北人骨子里的实在和纯粹，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全凭一股子直爽劲儿。
2: 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1: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2: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1: 怎么的？
2: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四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啊？
1: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2: 不是，
1: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的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2: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1: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2: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1: 打电话回你一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5: 秦川和胡兵是曾经的同事，因为郭凤英的案子四年里反复被检察院退卷，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秦川一气之下还摔了胡兵办公室的电话。那么在这一段剧情里，我给大家说一说郭凤英涉嫌的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这个罪的本质，一个是嫌疑人主观上要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要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让被害人陷入了错误认识，因而所谓的自愿交付财物。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诈骗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3000元。如果诈骗没有达到3000元的，虽然不构成犯罪，但也构成违法，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我们再说回到郭凤英案，秦川的同事也说，郭凤英拒不承认诈骗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又找不到充分的证据，因此这个案件就一直没能诉出去。可以说郭凤英案是秦川担任预审科科长后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那么秦川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2: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那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6: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2: 我有什么？

0: 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1: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0: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2: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0: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3: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0: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4: 碰了一鼻子灰的秦川下定决心要亲自着手调查郭凤英的案件，并且计划从今往后对所有重要案件都采取提前介入的方式，确保案件证据链的完整与严谨。要说想的是挺好，做起来难度却不小。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顾虑的没错，第一，流程乱了；第二，活变多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缺人，咋整？
5: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
4: 秦川果断找局领导调人，别的部门都同意了，但有一个部门偏偏不给。
6: 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5: 秦科长，
0: 哎，
5: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湖兵不给，你说咋整？哎，你又干啥去啊？
7: 喂，
8: 韩景东。
7: 呀，韩局。
8: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
4: 听听
8: 啊，
4: 电话里韩局这声音都要炸了。为什么？自然是有人给领导打了小报告，这笔账当然都要算在秦川头上。
8: 你要把事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7: 哎，不，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9: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10: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9: 有多远滚多远。
10: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11: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
4: 韩局刚骂完胡斌，扭头就劈了秦川。我很忙，我很气，我一天天又当婆婆又当妈，竟给你俩断官司了，怎么都不让我省心呢？韩局骂痛快了。我们来分析下韩局的语言艺术。下属吵架，领导很忙，领导很烦，手心手背都是肉，最终各挨了50大板，既展现了韩局作为领导的权威，又体现了他在处理下属关系时的周全。秦川和胡兵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但这回挨了骂都没有顶嘴，说明什么？说明韩局骂到了点上，他们就算一时难以接受，心里到底是服气的。毕竟都是为了案子，为了把工作做好，硬碰硬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容易把关系搞僵，影响后续协作。这么一想，秦川心里那点别扭劲儿也散了不少。
12: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2: 我是邵正国。
13: 我是苏立军。
12: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道。
0: 哦，
13: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2: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哟，秦川，
1: 孙家人啊，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1: 是啊，去预审了。
0: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1: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0: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1: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0: 是啊。
1: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0: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1: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0: 你那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1: 我知道。
2: 孙检察长说得很对，秦川确实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为了一个郭凤英案，他先是到刑警队，接着又找到胡兵，提出要重启调查。人家不配合，他又找领导，由于证据不足无法起诉，他又前往检察院。秦川了解到问题的症结，马上起身就去解决问题。他的同事几次问他，你干啥去啊？其实他都是去解决问题。
1: 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0: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1: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0: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3: 哦，
0: 怎么你们挺熟啊？
1: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1: 可不是吗？
0: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0: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1: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0: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1: 啊。孙家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0: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1: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0: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1: 那差不多吧。
0: 这滑头。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剧中柴检察官联系法官和秦川一起前往郭凤英老家进行调查，这是典型的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指导民警调查取证的做法。那么什么样的案件需要提前介入侦查呢？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的案件通常是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有重大社会影响或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争议较大的案件等等。提前介入侦查的检察人员主要职责是听取汇报、阅读卷宗、参与勘验检查等工作，对进一步收集固定完善证据提出建议，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等等。同时，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检察人员不得对案件处理结果发表意见，不得干预公安机关正常的侦查活动。在剧中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法院也派人参与了警察的侦查工作，但是在现在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法院作为案件的审理机关已经不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了。我们回到剧情当中，此时秦川和检察院法院的同志已经出发前往郭凤英的老家进行调查，那他们会有收获吗？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这个
1: 是
2: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
0: 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4: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4: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你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那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

0: 秦科长，
1: 咋了？
0: 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1: 挺好。拿，你等会儿，我给你看
0: 收据啊。好。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
1: 嗯。
0: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1: 我想玩玩啊。
0: 去吧，吃点，吃点啊。嗯，
1: 不用。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让这琴弦盖好了啊。好。
0: 好。
1: 这弦上上下口和裤子啊。
0: 好。
1: 好了，那这样，
0: 秦科长，我就走了。
1: 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一下。
1: 整3万，正好是吧？
2: 正好，走。
1: 秦科长，
0: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了？
1: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工地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0: 什么工地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1: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门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0: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1: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0: 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3: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个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哎，我知道，
0: 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是吧？
3: 我没意见。
0: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3: 啊，行。 这镜头漂亮是漂亮，冷是真的冷。导演说这部剧从零下40度拍到零上40度，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这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
1: 和。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
1: 哎，
0: 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啊，
2: 我们先去。
3: 眼前白雪茫茫，几位同志提议到邻居家稍作休息，秦川却没有应允，他要在村子里四处走走。

0: 开发？
1: 嗯，
0: 这有啥开发的？
1: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0: 不知道啊。
1: 你咋不知道？你不本村的吗？
0: 本村就知道。
2: 看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秦川便上前搭话，几句话就套出对方正是郭强。这不就巧了吗？这是运气，更是警察的职业敏感，是在长期工作中练就的本能性警觉、专业性判断与快速性反应，是防范风险、打击犯罪、守护平安的核心素养。
0: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1: 走过来。
0: 哎，
1: 给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0: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3: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0: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1: 没问题，行，走吧。
0: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1: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0: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啊？我都跑了4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住了呢？
1: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
2: 郭强到案后供出了郭凤英涉案的关键证据，这个4年未起诉的案子终于迎来了曙光。郭凤英案只是个缩影，一个个案子磨下来，2年一闪而过。
4: 金玉，
1: 安军。
4: 啊，警察，
1: 您找我？
5: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6: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6: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6: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6: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2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1: 嗯。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

好消息，秦川要升职了，副局长。坏消息，胡兵也升职了，局长正好还管他。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俩人缘分老深了。

0: 老胡，胡哥，兵哥，哥，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0: 哎啊，胡军，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
3: 胡斌给秦川的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在爽朗的笑声中向秦川保证大力支持他的工作，让他在刑侦方面大展身手，气氛友好热情，还带几分尴尬。二人性格和思路迥异，搭档之路还得边走边看。
0: 好看吗，海兵？

0: 你们呢？李凡前2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2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喂。
1: 常书记，您好，您有什么事儿？明天好。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2: 常书记找你？
0: 嗯。
2: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文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呢？
2: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
3: 你穿外套，个傻狍子！杀人偿命！杀人偿命！杀人偿命！秦川在去找常书记的路上，就看到有人拉着横幅高喊“杀人偿命”。这场景预示了案件的复杂、敏感和重大的社会影响。领导专门点名派下来的活，当然不是谁都能干。
4: 就是不好破的案，才找上你。
5: 来，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儿。
4: 哦，您说。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5: 哦。
4: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 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哦，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5: 哎呦，
4: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 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

0: 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的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1: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那到底到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0: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
2: 常书记开诚布公地介绍了案情，但这一段情节存在些许逻辑上的矛盾。200吨黄豆被盗，十几辆车拉走，这么长时间就没一个人看见吗？此外，粮库主任上报的被盗数量是500吨，一张嘴就差了300吨，事情不清不楚，人死得莫名其妙，处处经不起推敲。
0: 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1: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0: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1: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0: 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3: 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0: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1: 哦，
4: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0: 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恶人自有天收。郭强跑出去四年，偏偏今天回来就被秦川等人抓个正着，他只好从灶台里掏出了姐姐郭凤英涉嫌犯罪的证据。亲姐弟明算账，这些票据是郭强留的后手，也是一种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话将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可能有观众会问了，郭强是把犯罪证据藏起来了，并没有毁灭呀。在这里，毁灭这个词应当做扩大解释，它包括撕毁、烧毁、砸碎等方式让证据完全消失，也包括以清洗、涂改等方式改变证据内容的行为，还包括丢弃、藏匿证据。不管具体是什么形式，都使证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受到了影响，使证据的证明力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所以私藏也是帮助毁灭证据的行为表现之一。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出于友情还是亲情，藏匿犯罪证据都是违法的，不仅不能帮助到自己的亲友，还会让自己身陷囹圄。正确的做法是保存好证据，并主动提交给司法机关。剧中郭凤英案有了重大进展，提起公诉也就看到了曙光。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等待秦川的又是什么挑战呢？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 都叫他李埋伏，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2: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
3: 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
4: 好像有所准备呀。
5: 你记个电话号码，你查一下人成是什么地方。
2: 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5: 你瞧瞧这大粮库，
3: 没跑。
6: 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羊羊羊，
9: 反复抓还是反复养啊。
1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寂静乡村，住宅接连失窃，巨额财物不翼而飞。深夜翻墙，精心复原现场，被盗失主浑然不觉。再起波澜，盗窃团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目标现身，把民警紧追不舍，雷霆出击。
12: 平行痕迹，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我重庆这么多年，应该近10年之内，咱们县最大的一起入室盗窃案子。
2: 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1: 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3: 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恰恰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次针对保险柜的盗窃案件。
0: 2025年7月16日下午3点，警笛声划破了乡村午后的宁静。报警人范女士带着当地民警匆忙走进了位于康乐县富城镇城南村的小别墅内。
3: 当时范女士报案说是家中被盗，而且是她的保险柜不见了，怀疑是别人偷走了。
0: 失主范女士告诉民警，这栋别墅是由老宅翻建而成的，他们一家人通常白天在老家这边活动，晚上回县城里过夜。
4: 7月16号中午是去老家，就是说因为那天我老公去不了，我自己上去了。上去之后是说是那要喂鸟的嘛，说浇花呢。上去之后就在家里还做吃了饭，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0: 案发当天下午，范女士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让她晚上回县城时把昨晚放在1层卧室内的衣物带回。
4: 我去取的时候就找不到，我还以为她是记错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又去给她到柜子里找。打开柜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个保险箱它是在衣柜里面放着的，打开柜子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保险箱不在，就当时就懵了已经。
1: 她非常慌张，保险柜里边有7万多块钱的现金，价值40多万的黄金和1万多的白银。在我重庆这么多年，应该近10年之内，这个入室盗窃，这是案值最大的一起。
0: 据了解，范女士家的保险柜只是摆放在了衣柜内，没有与墙体固定，保险柜的体积并不大，显然是被嫌疑人整体抱走了。
2: 在这个卧室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他那个保险柜盗走之后，他的那个柜子门全部都是关上的，基本上这个现场他都复原着呢。
1: 咱们这么多年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入室盗窃案发现场，你最起码肯定你要在这摸一下，在那儿动一下，但是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0: 范女士家的大门上方装有监控设备，可惜设备被墙体上的植被覆盖，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对破案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没有及时察觉家里失窃，失主在无意中清理了现场。
2: 案发那天范女士她把那个地拖掉了，所以我们用那个勘察灯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足迹。
0: 那么窃贼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室内的呢？
2: 然后他整个门锁就是没有撬痕，他那个锁子是应该是保险程度比较高的那种，一般情况下你就是除非是很专业很专业的师傅，不然你这个门锁你是打不开的。

0: 经过反复查看，民警将视线落在了一层入户门和卧室之间的窗户。这扇窗户尽管关着，但锁口并没有上锁。
1: 走的时候我确定门是锁好的，就窗户我也关了，但是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刻意的去锁窗户，就是关是关上了的，因为也就是这种事情从来没想过，就会说会家里进贼这种事情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没想那么多就把窗户关好了，然后门锁上就回了。
2: 别墅的窗户上面我们明显的发现它有那个有个手套的这个纹路，窗户没有破坏，它只是窗户的这个边缘有铁的有那个划痕，但是整个窗户它就是基本上都是关着的，你要是详细不看的话都看不出来那上面有东西。
0: 在窗户外侧的空调室外机上，民警发现了陈旧灰尘被拂去的痕迹。就此民警推测，嫌疑人应该是从窗户进入室内实施盗窃，在将保险柜搬出衣柜后精心还原了现场，令失主难以察觉。然后嫌疑人又将保险柜从窗户运出，由内侧打开院门潜逃。案发后范女士家的院门门锁也完好无损，难道嫌疑人是翻墙进入？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对整个院落的外墙进行了仔细勘查，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2: 就是我们在这个勘查的过程中，在这个墙面上我们发现了就是有个应该是个40厘米宽的两处压痕。当我看到这两处压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就是几天前我们出的一个盗窃案的现场，在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外墙外面也有两处就是相似度很高的就是压痕。
0: 9天前，也就是2025年7月7日，在距离范女士家1.5公里的高峰村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失主马大爷报警称，存放在自家老宅保险柜内的6万余元现金和50枚古钱币突然不翼而飞。
3: 因为高大爷家这边没有监控，完了之后我们就到现场跟这个当事人了解之后，据他说他大概就是这个院子没回去大概有半个多月时间，所以什么时候被盗这个时间没法确定。
0: 令民警感到惊讶的是，马大爷知道保险柜中存着贵重财物，却一直没有锁上柜门，也忘了取下钥匙，让保险柜处于一种完全不设防的状态。现场的情形表明，嫌疑人似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2: 他家里面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翻动，我们就是勘察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脚印或者是这个指纹。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0: 据高大爷回忆，半个月前他离开老宅时院门是锁好的，案发后也没有异常变化。警方推测嫌疑人应该是翻越了院墙，然后经由没有上锁的后门入室盗窃的。这一推测很快得到证实，在失主家后院的院墙上果然发现了两道平行的压痕，压痕间距约40厘米。
2: 像40厘米的话应该是一个梯子，并且这个梯子能形成压痕，它应该梯子是个铁的或者铝合金的这种。
0: 两起案件中都出现了平行的压痕，而且压痕的间距出奇的一致，警方由此推断这两处压痕应该是使用同一部梯子翻墙时留下的，而两起案件很可能就是同一伙人所为。康乐县公安局随即抽调刑侦、技侦、保安多部门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对两起入室盗窃案进行并案侦办。专案组民警随即对案发地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将重点时间段设定为晚间10点至次日清晨5点。重点排查目标就是携带梯子的可疑行人。
3: 所有的就是跟能够有可能就是能走到他们家的那个，不管是公路还是小路，只要有的监控我们全部进的，不管是咱们自己公安系统的

0: 算监控还是四人装的那个监控，全部进行了排查。
1: 我们排查的时候就看有没有这个扛着旗子之类的，包括手里拿些东西的之类的，我们作为重点排查，就在那一段时间内做了排查，但是还是没有发现。他们的反侦查意识相当强，他们刻意的应该是避开这个监控人，避开这个人员密集的道路，包括通道。
2: 近些年随着经济蓬勃发展，康乐县下辖的乡镇里的很多村民都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小别墅，同时也在县城购置了房产。由于各个乡镇距离县城都不远，村民经常白天在小别墅生活，晚上回县城住宿，因此这些乡村小别墅晚上多数处于空置无人的状态。案发当晚是否有可疑人员进村活动，谁也不得而知。此时失主范女士家的一段监控录像记录成为警方着重分析的对象。尽管录像没有拍到嫌疑人的身影，却录下了当晚小院内的声音。在案发当天凌晨3:10，寂静的院落里突然出现了异样的响动。
1: 我们听见了他有对话的声音，而且至少有3个人的声音。最后走的时候把这个他们哐当响了一下。我们怀疑他既然有这么多东西，有3个人，而且有作案的这个妻子，我们当时也怀疑是不是有作案的其他车辆拉这个东西走了。
2: 民警注意到两个案发现场都紧邻国道，嫌疑人作案前后极有可能开车经过，但是由于没有参照车辆，专案组在近半个月的排查中一无所获。
0: 这种梯子很方便携带，你折叠起来直接可以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边。
1: 保险柜也不是太大嘛，任何的这个车辆都可以装，就是包括小车也能拉走。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到了一个死胡同，就是很僵的那车，
0: 真的是一头雾水。你觉得没一点点线索，就是对你破案或者对这个案子有一点点帮助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又怕人家作案。
2: 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康乐警方全力侦破这两起盗窃案的时候，第三起盗窃警情发生了。2025年8月2日上午9点，马先生从县城回到了位于关峰村的自建别墅内。据他回忆，他用钥匙打开别墅的院门，进入小院后逐渐发觉到了异样。
3: 就大门正常锁着呢，来到房门跟前时房门打开，那窗户也是打开，我心里面感觉不对劲儿。我从房门里面进去，客厅里面就感觉物品都是乱七八糟的，沙发上的我放的衣服啊、包啊啥的在地上放着呢。平时我做工程嘛，有展板，平时都是摆放整齐的，然后在地上横七竖八的扔着呢，我就感觉家里面肯定来人了，进贼了。
2: 惊慌中的马先生立即跑到存放保险柜的卧室查看，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平时放在墙角的保险柜已被搬到床上，柜门遭到了暴力破坏。所幸马先生没有在里面存放现金，但是窃贼并没有空手而归。马先生存放在卧室内的一共15箱价值近12万元的名酒和名烟，此时已经不见踪影。
3: 我一去其他房间，就上二楼了。到二楼上去一看，也又翻动了，反正乱七八糟的，就在埋盖洞。就报警之后就等着了嘛，过了几分钟，警察进来了。
1: 给我打电话通知的时候说家里的保险柜被人破坏之后偷了东西嘛，我立马想到这肯定跟前两次偷保险柜的是同一伙人，当时立马就想到这个。
2: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在对失主家院墙的勘查中，民警再次发现了与前两起盗窃案件一样的梯子压痕。专案组随即将这3起案件并案侦查。然而在之后对中心现场的勘查中，民警逐

0: 渐察觉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气息。
1: 发现这起现场其实跟其他两起盗窃案是不像的，因为这起现场有暴力破坏的痕迹，然后现场呢就是保险柜的这个门，它直接就是用斧子劈开的，还有就是这个斧头，包括剪刀，还有这个三角铁，这些作案工具全部都是遗留在现场上的。
0: 尽管嫌疑人将马先生的家中翻得七零八落，还将作案工具丢弃在现场，但在勘验的过程中，警方并未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该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1: 我们发现这三起现场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第一起的时候，包括在这个第二起，犯罪嫌疑人是相当谨慎的，基本上就是他拿取了钱之后，他的保险柜都是复原的。
2: 我们从侵入方式能看出来是同一伙人，那为什么在第三次案子上现场翻得这么乱，但是翻得这么乱也不留下一些线索？
3: 可能就是挑战公安机关，前两天我已经得手了，我看你能把我怎么逮。他遗留在现场的那个斧子能说明犯罪嫌疑人已经是对你自己的作案手段已经是相当相当自信。
0: 民警注意到，在失主范女士被盗的七万多元现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币值较小的零钱，面额分别是五角、一元、五元或十元的连号新币，总额两万多元。这些胆大妄为的嫌疑人盗窃得手后，会如何处置这些零钱呢？
2: 我们像是有这么多零钱，他不可能拿着零钱去花，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他要兑换成整钱呢？因此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银行。
0: 专案组立即跟当地各家银行接洽，请他们留意相关业务信息。2025年8月10日，专案组接到一条重要信息，在100公里外的一家农业银行近期受理过一起零换整的业务咨询。事不宜迟，警方立即前往当地走访排查。银行监控显示，2025年7月29日下午2点，一名身着白色 T 恤、深色牛仔裤的男子，手拎一个红色的帆布袋走进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短暂交流后，就离开了。
2: 因为当时是他有一个细节记得特别清楚，说是当时从柜台上换的时候是100元的煤油，他建议就是说你存到自己的名下，然后从 ATM 机取出来就是挣钱呗。当时他说他不愿意，然后就走了。这个人的行为很反常，如果正常的话他存到自己名下就行了嘛，为啥存到名下再取也是挣钱嘛。营业员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他立马就不换。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0: 警方判断这名男子可能转去其他银行办理零钱换整钱业务，民警一路追踪，很快就在沿街的两家银行内有了重要发现。在7月29日下午3点，另一名穿着白色 T 恤、深色裤子的男子，手拎相似的红色帆布袋走进了一家银行，在柜台上用零钱分次兑换了6000元的整钱。半小时后，之前在农行咨询过零换整业务的男子出现在商业街南侧的一家银行，在柜台上分次兑换了4000元的整钱。
2: 因为营业员说是他拿着1捆5元的钱，因为换这样的钱呢很少，他印象特别深刻。
0: 公共视频显示，两名男子换完钱后先后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内，很快一辆黑色的吉普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车主名叫马某基，40岁，有2次盗窃前科。通过与银行内的监控比对，他正是在柜台上兑换了6000元整钱的男子。与他同车的男子正是兑换了4000元整钱的嫌疑人，名叫马某华，35岁，两人都是康乐县本地人。警方确认这两名换钱的男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2: 我们

0: 认为他有嫌疑，对这二人进行了跟踪和摸排，包括对他两个人的这个村子里面，我们也秘密地掌握了一些其最近的动态。后面发现他跟邻村的一个叫马某乃的人走得很近。
1: 马某乃40岁，康乐县本地人，他的住所与马某基、马某华居住的村子相距不远，三个人都没有固定职业，经常白天相约在邻近的村中闲逛，疑似踩点。2025年8月18日上午9点，民警发现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三人乘坐马某华的白色轿车离开康乐县，车辆驶往兰州方向。
0: 我们一直跟踪他到兰州，他们就把车开进了一个偏僻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后面也跟着进去，在远远的就是盯着他们。大概过了20多分钟，进来了一辆车，也停到了马某华开的车的跟前，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1: 中年男子驾车到来后，马某乃和马某华也随即下车，从车辆后备箱抱出3箱名贵白酒，交给后来的中年男子，随后双方都驾车离开。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追踪马某基等三人，一路跟踪带走白酒的男子，来到了一家便利店。
0: 进去之后，和中年男子进行了交流，就是询问了这些酒的来源。他说是他收的，1600到1800不等收的。我们就当时把这个他收的这些烟和酒照了一个照片，然后发给我们这边当时报案的受害人进行辨认。
2: 当时我就一眼就认出了，因为我那酒里是我禁制的，都有标记，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酒水这种东西不好找嘛，就是也没法追回，没法找，可以说是。但是之前就找到了，也挺高兴的。
1: 跟踪马某基等人的民警发现，三人在兰州市另外2处地点继续销赃，出手了5箱白酒之后，又去了广河县对金条实施了销赃。至此，民警确认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三人是系列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2025年8月19日傍晚，专案组组织精干警力对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三人开展架网布控。
0: 因为这三个人的反侦查意识都比较强，我们为了万无一失，必须进行统一抓捕。从11件，一直动手到第二天早上7件，动手了大概8个小时。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

0: 认准先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先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万一就是在
5: 忙，
4: 杰斯老。万一就是在这个。
6: 来，好，你来。哎，快点，快
7: 点，快点，快点！啥
6: 快点？那现在危险。快点，
4: 快点！是。哎，那
6: 哥，哎，啊，
4: 咱这个
6: 啥名字？
4: 万万利。
6: 杰斯，
4: 万万利啊！
6: 是。
4: 啊，杰斯，杰斯，你好。
8: 2025年8月20日，多个抓捕小组同时行动，一举将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在嫌疑人马某华的车内，民警发现了一部折叠梯。记住这部梯子，这个盗窃团伙频频翻越了失主家的围墙。在3人的住处，警方共查获赃款20余万元，以及价值约7万元的烟酒等赃物。铁证面前，3名犯罪嫌疑人对结伙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9: 审讯还是比较顺利，同时还交代了2次我们没有掌握的案件，也就是没有报案的案件。因为这2次案件，受害人他长期不在家，也没有发现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在我们指认现场的时候，他才知道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
10: 国家出的是几个人为啥的？
11: 经过2个月的连续作战，我们康乐县公安局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追回了大部分涉案财物。我们呼吁广大居民不要在无人看护的老宅内存放现金、高档烟酒、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有条件的要安装报警器、远程监控等设备设施。平安建设，防胜于治。

0: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

0: 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耳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一男人为解馋多次毒死别人家的土狗，不料惹祸上身。另一男子为了挣钱，竟想在运输车上偷鸡，不料丢了性命。毒死土狗会被如何定罪量刑？因为偷鸡而丧命，谁来为该男子的死负责？偷鸡摸狗惹大祸，即将播出。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2年的一天早上，某地派出所民警上班的时候，在派出所的院子里发现了一条死掉的大黄狗。经过检查之后才知道啊，大黄狗是中毒死亡。满心疑虑的民警查了监控之后才发现呢，大黄狗是在前一天的深夜踉踉跄跄地跑进来的，它身体抽搐着在院子里转圈，突然就倒了下去，挣扎了几下之后就没了气息。消息传开来啊，人们都说大黄狗有灵性，有人说呀，大黄狗是太想活下去了，它是到派出所求救来了。也有人说，大黄狗知道自个儿活不了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来求民警为自己讨回公道的。还有人说，真是太可惜了，这么聪明的狗竟然知道有危险找警察。消息越传越神，在当地引起了不少的议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黄狗是怎么中毒的呢？大黄狗的死亡引起了民警的愤怒和心痛，再联想到近日以来有多位村民向派出所反映自家的狗失踪的事儿，民警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决心一查到底，不揪出幕后真凶绝不善罢甘休。就在民警们准备着手调查的时候，幕后真凶竟然主动投案了。民警们一看呀，这来的不

不是别人，而是曾经因为抢夺罪三度入狱的问题青年李涛。李涛30岁，小学文化，曾经误入歧途，因为伙同

0: 刑满释放之后，李涛与妻子周小敏一起在家务农，虽然生活很清苦，却也相安无事。
1: 既然李涛在妻子的感化下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开始新生活了，那么他为何重蹈覆辙再次犯罪？面对民警的询问，李涛一五一十地坦白了事情的经过。
0: 原来李涛出狱后，在妻子周小敏的感化之下，收敛了原本易怒暴躁的脾气，不与任何人起冲突，平日里都谨记妻子的叮嘱，少说话多做事儿。这年呀，随着初冬季节的来临，天气转凉了，李涛很想吃狗肉，但是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仅有的钱也都是妻子周小敏在保管，他根本申请不到买狗肉的经费，何况周小敏又喜欢狗，更不会让他去吃狗肉。这思来想去呀，李涛动起了歪心思，那就是买毒药去毒狗，这样就有免费的狗肉吃了。于是李涛想着去毒那些流浪的土狗，他瞒着妻子在外面找了地方做好，吃完了再回家，这样仅没人追责，妻子周小敏也不知情，自己还满足了吃狗肉的心愿，而且还不花钱，真是一举四得。说干就干，李涛在地摊上买了一些老鼠药，又从肉食店里买了些鸡腿，他把老鼠药拌在了鸡腿上，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开车寻找土狗，伺机下手。发现目标之后，李涛就把掺了老鼠药的鸡腿丢给土狗，在狗被毒死之后，李涛就把狗拖上车，找地方把狗加工熟之后伙同朋友一起吃掉。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李涛采用下毒的方式一共毒死了7条狗。其实这些狗也不完全是无主的流浪狗，有的狗是有人喂养的。这7条狗当中啊，有一条大黄狗在中毒之后呢，恰巧跑到了派出所的院子里。李涛害怕被警察发现呀，他压根就没敢进院子拖狗，开车就逃离了现场。没想到正是这只大黄狗的死亡引起了警方和民众的关注，这就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1: 对于中毒的狗跑到派出所死掉这一奇闻，李涛的妻子周小敏也听说了，回到家里他就跟李涛聊起了这件事儿。周小敏说的是眉飞色舞，李涛却是一脸尴尬不敢吱声，这让周小敏顿觉不妙。
0: 周小敏觉察到了异常，他认真地询问李涛，这件事情与你有关吗？李涛不敢隐瞒妻子，老老实实地讲述了自己因为嘴馋而毒狗吃狗的经历。听了丈夫的讲述，周小敏如五雷轰顶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一股脑地随着眼泪倾泻而来。周小敏哭着说，自己因为他这样一个前科累累的丈夫，遭受了多少的白眼和闲言碎语，多少亲朋好友都劝自己离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可自己一直都念着李涛的情分。他知道李涛当初多次犯抢夺罪，抢人家的金项链，初衷都是给自己更好的生活，给自己体面的首饰，只是用错了方式方法。好在李涛能听自个儿的话，悬崖勒马，出狱之后这几年都相安无事。可现在李涛竟然为了吃不花钱的狗肉而再次犯罪，周小敏完全不能理解丈夫的举动，她无法再像之前一样相信李涛可以为了自己去改变。李涛的所作所为成了压垮周小敏最后一根稻草，周小敏失去了信心，也坚决地提出离婚。听着妻子的哭诉，李涛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他恨自己竟然因为一口吃的辜负了这么好的妻子，葬送了自己与妻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也亲手毁了自己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可错已经犯下，

0: 李涛知道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已经没脸再请求妻子的原谅，他也不敢奢望妻子会像以前一样对自己不离不弃。他走到妻子周小敏的面前，轻轻地擦去她满脸的泪水，之后转身走出家门，毅然决然地向派出所自首。
1: 李涛到案后如实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他没有料到被他毒死的七条狗，警方通过司法鉴定确定价值为4000元。那么李涛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0: 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不就是毒死几条狗吗？能够得上犯罪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盗窃罪的量刑标准。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司财物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秘密窃取的公司财物价值需要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方能构成犯罪。通常来讲，盗窃公司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本案中被李涛毒死的七条狗经过鉴定价值为4000元，已经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因此李涛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自动投案之后，李涛在家人的帮助下积极地赔偿了几位被害人的损失，取得了他们的谅解，再加上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李涛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最终李涛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李涛刑满释放后，按照妻子周小敏的意愿办理了离婚，儿子的抚养权归周小敏。因贪一时的口舌之欲而再次犯罪，亲手推开了那个最能包容自己的人，李涛实在是悔不当初啊。李涛组建家庭不易，多次犯罪之后，妻子是不离不弃，亦是难得。明白这些后，李涛浪子回头本是好事一桩，可他为了吃上免费的狗肉而再次犯罪，结果闹了个妻离子散的结局，真是令人唏嘘。接下来的案例中，主人公张科更是荒诞，为了养上不花钱的鸡而丢了性命，这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5: 不要太淘气哟。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

0: 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男子想养鸡挣钱，朋友为帮他节约成本，提出可以偷鸡来养，
8: 就让他别花冤枉钱了，自己有门路搞到不花钱的鸡。
7: 朋友帮忙制定详细的偷鸡方案，却没想到偷鸡过程中突发意外，导致男子身亡。
8: 张科跳下车之后，后脑直接撞在了地上，再也没了动静。
7: 偷鸡酿下大祸，究竟谁该为男子的死负责？热心助人的好友为何被判刑？偷鸡摸狗惹大祸，正在播出。
8: 2022年6月的一个凌晨，南方某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在某国道路口，一辆摩托车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车主受伤严重，生命垂危。接警后，交警火速赶往现场，但在现场勘验时却发现，摩托车的车主确实受了很重的伤，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去了。但事故摩托车虽然倒在地上，却没有明显的破损，现场也没有猛烈的撞击痕迹。显然，这起交通事故并不像是导致摩托车车主严重受伤的原因。可留在现场的报警人却一口咬定就是交通事故，并且肯定地说是车主醉酒后驾驶摩托车出的意外。但最终，交警还是认定这不是一场单纯的交通事故，以案件不属于交通管理部门管辖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还把案件移送到了刑侦部门。这是怎么回事呢？
7: 在事故现场，民警发现摩托车没有剧烈冲撞痕迹，那么摩托车车主究竟因何受伤？报警人为什么如此坚持说这就是一场交通事故？为查明真相，民警决定以报警人为突破口展开调查。
8: 受伤的摩托车主名叫张科，32岁，长期务农。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呢，张科想买几十只鸡来养。在一次跟朋友的饭局当中，张科随口聊起了这个想法。在座的人当中啊，有个人叫高振国，是张科从小玩到大的铁哥们儿。他知道张科没什么钱，就让他别花冤枉钱了，自己有门路搞到不花钱的急。张科一听就笑了，哪有这等好事啊，还以为高振国是喝了酒吹牛，没往心里去。可没成想啊，这高振国是说到做到，还真去想办法了。原来高振国有个朋友叫华子，是名货车司机，常年给一家食品加工公司运输肉鸡。高振国就想着趁华子跑运输的时候偷几只鸡给张科。他找到货车司机华子帮忙，华子呢也没拒绝，想着反正每次运输那都得上千只鸡呀，少个几只也属于正常的损耗，不会被发现。之后高振国就在华子货车上方的水箱上焊了一个洞，又加装了一个盖子，打算用来装鸡。

0: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高振国就和华子一起商量着如何投机。可这一商量啊，华子就犯了难。原来华子只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接触到鸡，装车和卸车都有专人负责，而且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老板还会坐在车上压车，中途也不能停，他们根本就没有下手机会啊。高振国一听也犯了难，可自己在张科面前夸下了海口，这办不成事儿得多没面子啊。于是他就不断地要求华子再想想办法。后来华子终于想到了一个偷鸡的法子，那就是在货车行驶到某路口时放缓车速，让高振国和张科爬上车去偷鸡，偷来的鸡呢就暂时放进高振国改装好的货车顶部的水箱里，就是之前高振国焊了个洞加装了盖子的水箱。之后华子在驾车行驶到下一个路口时再次放缓车速，好让高振国和张科跳车逃跑，水箱里的鸡呢就可以在华子完成运输任务之后另找时间交给张科。高振国听了之后是直叫好啊，然后找到张科说要带他去抓鸡，还说了详细的方案。
1: 张科听了后喜出望外，他立刻为偷鸡做准备。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如此铤而走险把车偷鸡的行为已经让自己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0: 2022年的一个凌晨，张科骑着摩托车来到约定好的跳车逃跑的路口，把车停在一边，计划着偷完鸡之后直接骑摩托车回家。停好车之后呢，张科又与高振国会合，又一起来到了约定好的爬车路口，两人悄悄地藏了起来，就等着华子开着满载肉鸡的货车过来。当天凌晨4时左右，华子开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为了方便张科和高振国爬车，华子故意放缓了车速。张科和高振国顺利地爬上了车，一共抓了8只鸡，全都放在了货车水箱里，然后就等着车行驶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放缓车速，好跳车逃跑。当货车行驶到下一个路口时，车速开始放缓，张科和高振国拽住车厢后面的栏杆，踩着车架子准备跳车，张科第一个跳车。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虽然货车司机华子放缓了车速，但张科跳车时车速仍然不慢，张科跳下车之后后脑直接撞在了地上，出于惯性他整个人在地上翻滚了几下，再也没了动静。高振国一看大事不好，也赶紧小心地跳下车，跑到张科的身边，看到张科的后脑上都是血，他大声呼喊着张科的名字，可张科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高振国赶紧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还给华子也打了电话。在整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华子的老板一直在副驾驶上睡觉，对整个偷鸡的过程毫无觉察。而华子接到高振国的电话之后也吓坏了，但是他怕老板发现呀，他强行挂断了电话，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开着车往前走。在交警和医生到来之前呢，高振国看到了张科事先停在一边的摩托车，就从张科身上拿了钥匙，想骑摩托车送张科去医院。可因为紧张，车还没骑到张科的身边就摔倒了。高振国害怕驾驶不稳导致张科二次受伤，就放弃了骑摩托车送张科去医院的想法，原地等待救援。摩托车呢，倒在路边也没扶起来。交警和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张科尚有一丝气息，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抢救，而交警则对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和检测。从摩托车的破损程度与张科伤情比较，警方发现这不是一起单纯的交通事故，决定不予受理。高振国害怕东窗事发之后承担责任，想起张科事发前

0: 前一晚曾经喝过酒，就坚持对交警说张科是醉酒驾驶摩托车摔倒才导致的意外。这就是故事开头的一幕。事故发生后第三天，张科因为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死者张科符合头部遭受强钝性外力作用造成颅骨骨折、脑挫伤及硬膜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原因是脑疝。与此同时，民警按照高振国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货车司机华子的货车，在水箱里发现了鸡毛，并且在某小区的地下室中找到了被偷盗的八只鸡。经过鉴定，八只鸡的价格为300元，民警对八只鸡进行了扣押之后还给了失主。
1: 事故发生后，高振国和货车司机华子都意识到罪责难逃，主动到派出所接受调查。然而只有华子被刑事拘留，高振国却被无罪释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科的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0: 看到这样的结果，华子的家属不干了，明明是高振国主动找上华子，让华子帮着张科偷鸡，华子根本不认识张科，为什么只有华子被拘留而高振国没有呢？而且华子开车是本职工作，怎么还涉嫌犯罪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属于过失犯罪，是指由于过失导致他人死亡后果的行为。过失致人死亡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两种情形。前者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造成他人死亡。后者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其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但由于轻信能够避免已造成他人的死亡。本案中，华子与高振国商量偷盗自己运输的肉鸡，明明知道在行驶过程当中攀爬汽车有危险，但却轻信自己的驾驶水平，以为可以通过减速的方法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结果导致张科在跳车时重伤死亡。因此，华子的行为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那么高振国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本案中，高振国最先提议偷鸡，他把偷鸡的提议和方案告诉张科时，张科一口答应下来，还参与了偷鸡。这说明张科对偷鸡这件事儿啊是完全知情的。张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预见从行驶的货车上跳下来会受伤，甚至可能死亡的后果，却一意孤行，属于自甘风险，应该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高振国提议偷鸡虽然有一定过错，但与张科受伤致死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导致张科因伤死亡的原因是张科自己跳车的行为，当然也与华子当时车速较快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民警只是刑事拘留了华子，没有拘留高振国。此外，张科、华子、高振国盗窃的八只鸡的价值为300元，没有达到盗窃罪的立案标准，但其行为已经触犯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张科因为死亡不再处罚。最终，华子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赔偿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也就是张科的家属，经济损失9万元。作为一名货车司机，华子没有明辨是非，竟然配合别人偷鸡，结果出了意外，他被判刑不说，还要赔偿很多钱，真是悔不当初。我们再来说说高振国，他与华子和张科是好朋友，为了帮助张科弄到不花钱的鸡，撺掇着两个人在运输肉鸡的过程当中偷鸡，结果张科跳车后重伤死亡。为了表达自己的歉疚， 高振国主动补偿了2万元给华子，3万元给张克的家属。

0: 观众朋友，偷鸡摸狗在很多人眼中都算不上什么大事儿。两个案件的主人公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他们都为自己偷鸡摸狗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案例一中的主人公李涛曾因犯罪多次入狱，但妻子不离不弃实在难得，可为了吃上免费的狗肉，李涛竟然投毒盗狗，结果再次被判刑，妻子心灰意冷提出离婚。李涛因贪图小利而亲手毁了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实在不该。案例二中的主人公张科为了养上免费的鸡充当偷鸡贼，结果搭上了自己的生命，更令人唏嘘。如果李涛和张科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购买狗肉和肉鸡，正常支付对价，那两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走到今天。这真是偷鸡摸狗非小事，害人害己代价大。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十六岁的青春本应绽放光芒，他却举起了破坏车辆的双手。从老师眼中的优等生到审讯室的犯罪嫌疑人，少年的人生为何急转直下？法律的惩戒能否带他走上悔过的自新之路？浙江省绍兴市卫检检察官金森英下期为您讲述少年心事。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美女主播在直播间设下桃色陷阱，引诱男粉丝一掷千金。
1: 主要是露个脸，后期有运营去教你怎么做。
0: 团伙诈骗，最终难逃法网。六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背后究竟有何理由？
2: 我是金额有一亿，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
0: 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3: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5: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人，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过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他的身，让他把录音笔带上去。
6: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5: 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着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只录音笔。
6: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5: 他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他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他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他什么都不说。我去他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他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6: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5: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3: 徐江想杀的人实在太多了，他首先想杀黄翠翠，在知道黄翠翠拿录音威胁索要钱财的事以后，他痛下杀手，将其啊杀害抛尸。在认为啊爱子之死与仇敌白江波有关后，他高高举起高尔夫球杆，将仇恨连同白江波一起埋进了沉默的土坑。他也想杀证人陈淑婷和白江波的司机，所以指使多人前去灭口。虽然最终未遂啊，但杀心昭昭，存在明显的犯罪故意。而他对高启强的不依不饶，也加速了高启强的黑化进程。而以上系列犯罪行为啊，背后显现的是另一项至关重要的罪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7: 安全
8: 到了，
7: 到了，一共3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
8: 好，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是这样的啊，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要判刑吗？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 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
1: 您这样说呢，我也没。

0: 没办法判断，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
1: 刑期最少也要10年。丹，哎，
2: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1: 二哥让回的，说有急事儿。啊，你放假了？
2: 我没放假呢，哥。
1: 不，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2: 我从这儿。你看。
3: 少一块，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喝酒了？那没喝，一点点。
1: 哎哎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2: 哎呦，哥。
3: 没事，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1: 有
2: 这么好，哥。
1: 对，
2: 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3: 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
4: 是我叫的。
3: 你神经病！你叫他回来干什么？他正在上学呢。我为什么不能把他叫回来？他是你妹，他也是我妹啊。
4: 跟你说，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他吧？
3: 哎，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小声一点啊！
4: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
3: 好，不说我，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毕业之后她要结婚、嫁人，她要生孩子的。
4: 他怎么跟人介绍他自己？您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
3: 你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4: 有关系，
3: 混为一谈了你。
4: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3: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4: 好，好，
3: 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4: 你不想牵扯他是吧？
3: 没问题，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那断绝关系都可以，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他愿意吗？

0: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那天就在前面那个。今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差点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2: 找到了，
3: 我知道了。
2: 白江博士体找到了，证据确凿了。哎，大伙儿都别松劲啊！ 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4: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不掉的。

0: 谁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是吧？你疼吗？好了，别打了。

0: 阿生，你是哥哥。
1: 对。
0: 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对。天天，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青菜吧。哥，哥，青菜大哥。

0: 听到吗？表彰，表彰。
1: 有没有人打你们？
2: 没有啊。
1: 真没有？
2: 没有。
1: 小声。
3: 你们先撤。
1: 陈淑婷。
3: 啊。
1: 你在这做什么呢？
3: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1: 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3: 谢谢。
1: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3: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1: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呢？再说你信息这些都没给我们，能抓什么？
3: 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1: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3: 谁呀？
1: 谁呢？
2: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
1: 哎，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3: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1: 抱歉，遇到点车祸。
3: 我等不及了。
1: 理解。
3: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你跟我说一声。
1: 当然。
3: 好好养伤。
1: 照顾好小陈。
3: 放心。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4: 哦，好。
2: 回去洗好菜，等着。
1: 注意安全。
4: 好。

0: 刚才真没打架，不算吧？刚才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
1: 你这种人还会打架？
0: 我哪种人？在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

0: 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哎呀，
1: 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
0: 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的？
1: 13岁。
0: 周岁还是虚岁？
1: 虚岁。
0: 我是周岁。
1: 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呀，怎么走的？
0: 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他们但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说谎。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 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咬。
0: 对，就快告诉他，已经通缉了。
1: 能抓到吗？
0: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1: 哎，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啊，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 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说的对，我确实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家里人，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来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要回去给他做饭了。哎呦，哎呀，
1: 老高啊，嗯，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0: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0: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1: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跟你说，好消息，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逗留了赵平，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逗不了他们，现在徐江一场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要指认他。可这样不够啊，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光靠咱们？
1: 那地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能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别摸了，瓜自己爆出来了。是谁呀？
2: 安全。 而你说吧，上午的市委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江定，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他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0: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基于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3: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找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0: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1: 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他会主动找你的。找我？
2: 该到了。
0: 谁？
2: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1: 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
0: 记住，憋住了。
4: 好嘞，我这到这儿临时看一下啊。
5: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哦，
4: 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哎，安心同志呢？
6: 安心，安心呢？
4: 到，
5: 快进来。
4: 这位是安心同志。
5: 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 我们京海呢有你这儿的干警，哼，我们就非常安心了。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关心不够。
4: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

0: 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好，谢谢领导的关心。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咱们下边审案现场，有还有同情找局长领导人。啊，
1: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2: 行，
0: 那就先这样。啊，
2: 谢谢领导，
0: 那我就先走了。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3: 领导，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
1: 好，谢谢领导。
3: 徐江，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
4: 小江，小江，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徐老板。太叔开玩笑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出城的路上全是警察，跑也跑不了。太叔，你可想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
5: 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己就多福。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6: 啊，张师长。好，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
7: 张师长是这样，那个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查行动。
6: 我们从，
8: 曹队，安心理想的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
7: 通过这次督查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8: 当晚的值班局长。
7: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8: 还有的同事啊，到外地办案。 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师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
6: 停罚奖金，
8: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啊，好。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6: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的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0: 手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1: 这不草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队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2: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0: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3: 一杠二百五，十二个。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
1: 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
0: 哦，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在不在就不一定了。
1: 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你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了。
2: 哦，好，
1: 谢谢你，谢谢你。哎，哎。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
3: 你要是真对桂英好，你以后就别再来。
4: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啊？
1: 工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后厨帮你做饭。
5: 我们工地啊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0: 莫哥，莫哥，
1: 你认识我？
6: 哎，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1: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啊，
6: 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

0: 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先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优。
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哥怎么样了？
1: 进去啦。
0: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
1: 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啊，前几年也都给拆了。你后边什么打算啊？
0: 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吧。
1: 哎，旧厂街就是 C 呀。哎，对了，毛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0: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1: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
2: 啊，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吃的，是不是？强哥，强哥。
3: 猫哥，猫哥，我带你见强哥。
4: 啊，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
0: 你好，阿强。
4: 安警官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0: 你认识安警官？
4: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五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0: 走一步看一步吧。
4: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档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十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三年。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天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0: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4: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
3: 来来来，
4: 你进来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8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池子放，但是如果是皖鱼，你记住啊，4斤重以上的皖鱼，一定要放在前面的缸，要不然它动不起来。每天呢，这里是开关2个，你看着啊，一打开。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痒痒痒，
7: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5: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失眠睡不着，
8: 用希尔安宁。
7: 失眠睡不好，
8: 用希尔安宁。提提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一块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被砸成重伤，
12: 疼的动困难疮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砸死官司了，啥都不知道。
5: 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一方说是高空抛物，一方却说无人抛物。门板究竟从何而来？
13: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12: 对，他有这个冲击坡，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住以后，有大夫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第一眼他看到了我。
13: 看到了谁？
12: 看到了他。
13: 看到了蒲斌是吧？
5: 是工地管理疏漏埋下安全隐患，还是老人无视安全警示自担风险？
14: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5: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坠落之谜》。浙江安吉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是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竹乡。百万亩竹林绵延，竹艺城沿街商铺云集。2024年2月的一天，一场意外事故突降于此。
15: 我接到我妹的电话，说你来一趟安吉吧，我爸说做手术呢。我当时一听，我就感觉这好好的，这大过年的，做什么手术啊？他说受伤了，很严重。

0: 我当时就感觉天都崩溃了。
1: 事故发生后，马大爷被紧急送往医院，创伤性皮破裂、胰腺挫伤、肋骨骨折、肩胛骨骨折、肺部感染，伤情严重。医院的诊断结果尽显这场意外事故的惨烈程度。
0: 医生就说，当时要守在医院里面，如果说晚上不通知你们，那说明这个情况还稳定，如果接到电话，那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很危险的。然后都下了一次病危通知书，脾脏切除，肩胛骨骨折。我当时重症监护室，我当时看到浑身插满了管子，真的，我简直就是一直一晚上眼泪都流个不停。
1: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马大爷又是怎么受的伤呢？
0: 听说是被上面高空抛物东西砸到了，所以当时具体怎么砸到的我还不清楚，我只是来到医院以后才了解一个情况，然后当时我们也报警了嘛。
1: 那么这从天而降砸中马大爷的东西究竟是何物？马大爷回忆，事发当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在竹艺城搜寻废品，路过一处正在装修施工的楼前，他看到路上有几块木板，于是便走过去捡拾木板。就在此时，意外骤然降临。
2: 大概捡了有半个多小时，也快捡完了，突然在楼上撂一块煤麻，谁当把我砸到了。
1: 让马大爷没有想到的是，这趟寻常的拾荒之旅，就在他弯下腰捡拾废木的一刹那，竟给自己带来了一场无妄之灾。砸中马大爷的不是一般的小物件，而是一块门板。剧痛之下，马大爷无法起身，只能大声呼救。
2: 砸了以后，他又下楼，就往外抱我。我说别动我，我说不能动，疼得实在受不了，他就没动。我说你赶紧给我打个电话，叫了救护车。
1: 马大爷说，这名试图想要将马大爷搀扶起来的男子就是事故的肇事方。事后，该男子还主动陪同马大爷前往医院。
0: 他就付了2000块钱，当时他在派出所里面也说，你们先看病，后期的医疗费我们来承担，这话他也是他们说的。
1: 经过19天的住院治疗，马大爷顺利出院，但这从天而降的高空抛物却彻底击碎了这位七旬老人的晚年生活。
2: 疼得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砸死完事了，啥都不知道，这影响可大了，我走路没以前方便了，现在腰疼背疼，重一点的活都不能干，就是腰疼的，坐到的路不能坐10分钟，就得要活动一下子，不活动里边腰疼的就受不了。
1: 马大爷事发时70岁，夫妻二人每月养老金合计不足300元，完全不能覆盖夫妻二人的房租、水电、生活费用。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3年来依靠一辆三轮车沿街回收捡拾废品，这成为了他唯一的劳动收入。
2: 我的想法是，我只要能动，我就不想不管任何事，不想麻烦别人，我就是说靠自力更生。一个月反正拉平车嘛，也是7-8千块钱，有时候我最多一个月赚过的10000多。
1: 这次意外事故让马大爷彻底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瞬间陷入困境。
0: 我爸出院的时候他们来了谈了，只愿意出5000块钱，当时看到医疗费30000多块钱，他不愿意出了，只愿意出5000块钱，之后也有电话沟通，他不愿意赔偿，不愿意赔偿的。
1: 沟通数次，赔偿数额差距巨大，双方协商彻底破裂。无奈之下，2025年3月，马大爷向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
3: 现在开庭。安吉县人民法院民二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今天依法公开审理原告马与被告蒲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做起诉陈述。
4: 2024年2月20日14时左右，原告与安吉县

0: 长浦竹艺城一建筑楼下遭遇高空抛物事故，抛物者系被告所负责的建筑工地施工工人，原告由被告送往医院，被诊断为创伤性皮破裂、胰腺挫伤、肠系膜挫裂伤、肋骨骨折、创伤性血气胸、肩胛骨骨折、肺部感染，伤情严重。本次高空抛物事故给原告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原告治疗出院后，被告未及时履行相应赔偿义务，且原告未与被告建立联系，导致原告救济无路。
1: 原告认为其在路边遭遇高空抛物致身体受损，抛物者系被告所负责的建筑工地内人员，因此被告理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37万余元。如果事实确如原告所述，那么被告作为建筑工地的负责人难辞其咎。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场围绕着谁之过的法庭交锋就此拉开序幕。
2: 事故发生时，是被告的员工听到原告喊叫，下楼看见原告躺在垃圾池里。被告是在接到员工通报后抵达现场的。原告受伤的具体经过，被告本人并不清楚，客观上无法获取第一现场信息。在派出所出警后，警情记载的笔录中显示，工人从三楼扔下的建筑垃圾砸伤的原告，但这也是原告单方所述内容，实际上并不能排除是其攀爬垃圾池后自己摔倒，或者垃圾池的垃圾翻倒下来砸到原告的可能。
1: 然而当被告在法庭上陈述事发经过时，出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事故版本。这究竟是高空抛物伤人，还是垃圾堆自然滑落，又或者是马大爷自陷风险呢？如果门板是被人扔下来的，那么抛物者又是谁？这是法庭的第一个争议焦点。
3: 那么下面由原被告双方根据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原告方先行举证。
0: 证据一，接警单证明高空抛物发生于2024年2月20日，原告系受害方，被告系伤害方。警情详单及卷宗证明被告系工地负责人，愿意赔偿原告后期治疗合理费用。警情处结备单案单证明原被告曾就医疗费用达成赔偿一致的意见。费用清单证明原告因高空抛物致人损伤支出合计34945.05元人民币。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鉴定人马因故造成创伤性皮破裂行皮切除手术，评定为人体损伤8级伤残，胰腺损伤行胰尾修补术，评定为人体损伤10级伤残，左侧4-12根肋骨骨折共9根，评定为人体损伤10级伤残，评定误工期15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120日。陈述完毕。
3: 好的，那么被告方可以发表一下质证意见了。
4: 因为当时我在医院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完全是工人说那个告诉我的。然后当时派出所过来，我也他们执法记录仪上面应该是有的，我说的很清楚，就是我愿意，就是说那个垫付这个2000也是派出所问过我过后，我说我愿意垫付。然后后期的医疗费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可以承担。
1: 被告说，事发当天马大爷确实是倒在自己承包的装修工地垃圾池内，但马大爷究竟是怎么受的伤，现场并无完整的目击证人，也没有监控，仅凭出警记录上原告的单方陈述，无法证明肇事方为被告。
3: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5: 对，他有这个冲击波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了以后，有带我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
3: 看到了谁？
5: 看到了他。
3: 看到了蒲是吧？
5: 第一眼他爬到窗户上看了，我就在楼底下往上看。
3: 好的，被告蒲，你本人陈述一下，你当时这个案涉事故发生的时候，在你的认知里面，这个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情况描述一下。
4: 老爷子现在是认定是我扔的，我一个总包，我去干这种活。他当天认定的不是我砸的他，他当时是去医院的时候，他是认定的是这个小工砸的他。他在听到下面在呼喊那种，然后从下面看，他从上面看下来就有个人躺在那儿了，然后他就跑下来，然后跟我打电话。 啊，说出事了啊，有个老爷子躺在我们啊那个垃圾井里面，
3: 嗯，
4: 然后我就第一时间从消防通道跑下来，我确实我不知道到底是砸的还是他自己打电话我下去的，第一现场我看到他是躺在那儿的。
1: 同一处工地，同一场事故，原被告描绘出两幅完全不同的现场画面。马大爷坚称抛物者就是被告蒲某本人，而被告蒲某却声称高空抛掷门板并非是自己所为，而当初原告认定的直接侵权人是工地负责垃圾清运的工人，事发后此人在其他工地意外身亡，死无对证。三楼装修工地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弯腰捡木，当场重伤倒地。
3: 砸到你哪里了？
5: 砸到我腰部。
3: 腰部
5: 哦，我下腰，啊，我弯着腰，
3: 就是你弯着腰在捡东西的时候那个门板砸下来砸到你了。
5: 对，腰上肋骨全部砸断了。
3: 那个门板有多大？
5: 就跟人门一样的。
3: 整一扇吗？
5: 哦，
3: 整一扇往下。
5: 一扇门。
3: 一扇门往下扔。
5: 哦，
1: 一块从天而降的装修木板，木板究竟是从垃圾堆自然滑落，还是工人违规作业抛下？
2: 假设损害是施工行为所致，施工人员的行为是属于个人侵权行为，被告制度明确规定了建筑垃圾需从三楼运到一楼倾倒至地面指定区域，严禁高空抛掷。
1: 包工头被索赔30万余元，法庭之上真相在迷雾中艰难浮现。
3: 你刚刚也讲到这个东西本身是围起来的，但是肯定是留一个口的，因为有垃圾车要来清理。
4: 留一个口，我们是也是用木栏。
3: 这个木栏是怎么个一个设置的方法？它高度大概有多少？
4: 高度大概在1米2到1米5之间。
3: 因为这个从这个人站的和这个垃圾山的这个高度对比能看出来，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啊。
4: 是的。
3: 你这个顶上是怎么倒上去的？
4: 首先这个这边是一楼，我们是用铲车推进去，就是每它堆满了不能在我们栏杆之外，不然它城管会管，我们就会用推车小推车给它推进去。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坠落之谜。
0: 在被告承包的这个工地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6: 我是负责软装采购的。
0: 你认识原告吗？
6: 不认识。
0: 啊，那你之前有没有看到过他？
6: 经常看到的。
0: 你看到他是来干嘛？
6: 他来捡垃圾的，因为他每次过来楼上都会大喊，所以每工地上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个人经常过来捡垃圾。
0: 喊什么？
6: 就是快走快走，这里危险，不能进去捡垃圾。
0: 你认不认识原告？
7: 不认识。
0: 那你之前有没有看到过原告？
7: 看是就是在我们在施工当中干活当中啊，就是有些时候嘛，他经常楼下有吵架干嘛的，那我们就是会有时候会在窗户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然后就是看到嘛，楼下说有人劝阻他们或者人来到垃圾场里面来捡东西。
1: 无监控，关键工人离世，从天而降的门板，真相该如何查证呢？
0: 你们工地啊，有没有关于就是垃圾倾倒的规定？
7: 有。
0: 怎么样规定的？
7: 规定就是我们在干活当中啊，就是我们就是他们就是在运输当中，就是斗车啊、电梯啊进进出出，因为我们具体我们都在现场干活嘛，然后具体的我就知道他们就是规范，就是要从电梯里面下去嘛，就是我们经常在干活时候就看到他们斗车拉过来拉过去运垃圾这些。
0: 你们工地中有没有关于垃圾倾倒的规定？
8: 有。垃圾倾倒等于说是，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小的那个电梯，我在里面干活的时候，他们装垃圾的人啊，基本上都是手推车拿着，往电梯上面下去的。
0: 你在墙上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关于垃圾倾倒或者说工地施工的一些规定，有没有张贴这些？
8: 电梯出口就有一个。
1: 直接侵权人无法确认，案件胜负的核心从谁扔门板转向施工工地管理人是否应承担相应的管理疏失责任，这也成为了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
2: 假设损害是施工行为所致，施工人员的行为是属于个人侵权行为，被告制度明确规定了建筑垃圾需从三楼运到一楼倾倒至地面指定区域，严禁高空抛掷，而 设施员工高空抛掷垃圾的行为明显区别于正常施工行为，客观上不可能产生施工效益。那么依据民法典第1191条，用人单位仅对执行工作任务造成损害承担责任，本案中员工的行为明显超出了职务行为范畴，所以答辩人无管理疏失。
0: 员工他在处理的也就是建筑垃圾本身也是一个处理行为，那处理行为就是一个职务行为，他作为这个建筑施工地的一个管理人，他有一个相对来说对于就是员工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义务，然后包括整个工地的安全的一个注意义务。
1: 施工工地属于法定危险区域，高空坠物风险人人皆知，既然被告已多次劝阻，马大爷为何三番五次主动进入？仅仅是安全意识淡薄，还是工地临街无遮挡，给马大爷敞开了自由进出的大门呢？
2: 被告已全面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首先，垃圾池自一层至三层都设置了封闭式的围栏，各层围栏的显著位置也设有严禁进入的安全警示标识，以及垃圾池的入口也设置了锁闭装置，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告也已经多次对原告捡拾垃圾的行为进行了劝阻，所以被告作为工地负责人已经全面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
9: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在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3: 你刚刚也讲到这个东西本身是围起来的，但是肯定是留一个口的，因为有垃圾车要来清理。
5: 留一个口，我们是也是用木栏。
3: 这个木栏是怎么个一个设置的方法？它高度大概有多少？
5: 高度大概在1米2到1米5之间。
3: 因为这个从这个人站的和这个垃圾山的这个高度对比能看出来，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啊。
5: 是的。
3: 你这个顶上是怎么倒上去的？
5: 首先这个这边是一楼，我们是用铲车推进去，就是它堆满了，不能在我们栏杆之外，不然它城管会管，我们就会用推车小推车给它推进去。
0: 那挤进去它为什么是个山字形呢？
3: 可以翻斗的那个。
5: 对，
3: 就是你压着垃圾堆斜的推上去，从下面然后
5: 是倒在地上。
1: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被告当庭提交了事故当日拍摄的现场照片与视频。
9: 第一组证据是现场的拍摄照片，证明这个案涉现场被告在四周是做了相应的这个防护栏并且是一种封闭式的。正门处呢也有围栏挡住的原告将正门呢将被告正门的这个围栏拿走后呢，私自进入被告的这个施工现场，在围栏的四周是贴了红色的这个禁止进入的一个标识，大致内容是施工重地严禁进入，否则后果自行承担这样一个描述。原告应当意识到这里是一个相对危险的一个地方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第二，从原告躺的这个位置及情况来看这个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原告当时就躺在那里其身体上以及四周并没有相对比较重的重物存在。这一情况呢与原告本人所述的系被被告的这个员工砸伤的情况呢并不是特别相符。从垃圾池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不排除原告那么爬上去自己摔倒的这个一个情形。
1: 被告认为他们已经设置全封闭式围挡、安全警示标识，并且多次劝阻原告私闯施工禁地，自身存在重大过失，被告应构成免责事由。而且出于人道主义，事发后被告已经垫付2000元的医药费。如果被告所述属实，那么这起案件的定性极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案件的第三个争议焦点。
5: 他说是封闭的，我听过再说封闭的，他是四面封了三面，这个板墙就是马路那个是敞开的。
3: 你在外面遇到有人装修建筑垃圾堆成这个样子，门是开着的，没有围栏的，你也会进去捡是吧？
5: 哦，对， 在外面都可以捡。
3: 啊，在外面都可以捡的。
5: 啊，都可以。
3: 啊，就是说在你的认知里，只要这个门没有拦起来，就可以进去捡垃圾。
5: 啊，对。假如说，如果是窗户围起来了，围起来以后，或者我自己打开个口子，进去了，出了事故了，我要。

0: 成长串木的人。
1: 那个张贴的一个他不够醒目，另外一个啊，可能说他的张贴并没有考虑到我方当事人的一个文化程度啊，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认知。另外的话，就是对方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围挡，我们会发现个是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挡住，他是有一个存在开放性的一部分。
2: 面对围挡缺口是谁造成的这一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一边是坚称被高空抛物砸伤，施工方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拾荒老人，另一边是声称老人拆除围挡私闯工地，翻捡垃圾时自陷风险的包工头。那么在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法官将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
3: 那么根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先征询一下原被告的意见，是否愿意调解。
1: 就是我们这边是其实有调解空间，就是看对方的一个态度。
3: 那么被告方是否愿意调解？
4: 我们一直他们调解的电话，
3: 就是也是有调解，
4: 对，
3: 是吧？好的，那么下面休庭调解，若调解不成，本庭将根据今日庭审查明的情况，择日对本案进行宣判。现在闭庭。
2: 一块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被砸成重伤，
5: 疼的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杀死官司了，啥都不知道。
2: 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一方说是高空抛物，一方却说无人抛物，门板究竟从何而来？
3: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5: 对，他有这个冲击波，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住以后，又带我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第一眼他看到了我。
3: 看到了谁？
5: 看到了他。
3: 看到了蒲是吧？
2: 是工地管理疏漏埋下安全隐患，还是老人无视安全警示自担风险？
6: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2: 坠落之谜，广告之后播出判决结果。
7: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和谐共

0: 众生自然童话，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4: 庭审结束后，法官反复在双方诉求之间调和，但是由于双方差距较大，30多万元的赔偿金额成了双方无法逾越的鸿沟。2025年12月31日，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事故现场并非日常处于正常通行和使用的公共场所，而是施工方专门搭建用于堆放建筑垃圾的场所，且围挡之内已堆放高过1楼的建筑垃圾，垃圾堆本身存在危险性。但原告私自进入围挡内检视垃圾，将自身置于险境，存在较大过错，应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同时，从围挡内所堆放垃圾的外形及涉案事故系因工人在楼上向围挡内扔垃圾所致，均可看出围挡之内所堆放的垃圾由楼上扔下并非偶然。被告所搭建的围挡正面及侧面均未见安全警示标识，其作为工程实际管理人未做好建筑垃圾堆放池的警示与防护工作，被告应对此次事故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被告蒲某赔偿原告损失65903.39元。在高楼林立的今天，高空抛物坠物从来不只是道德问题，而是写在民法典第1254条里的法律红线。本案中，法律给出了他的答案：有过错就要担责，有疏漏就要付出代价。但比事后追责更为重要的是事前预防。安全是双向责任，经营者守住管理底线，普通人绷紧风险之弦，才能避免悲剧重复上演。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 你家油壶多久没洗了？很多家庭习惯把大桶油分装进小油壶，用完直接就添新油，油壶从来不洗。但藏在壶嘴和螺纹缝隙里的旧油，早已悄悄地氧化酸败，旧油或新油一混合，会加速整壶油的变质速度。原本能吃两个月的油，可能不到一个月就坏了。吃了这样的变质油，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长期食用还会增加健康风险。快速判断油变质有两个信号，闻到一股就坚果的味道，或是炒菜时油烟变大，容易起泡，说明油已经坏了，应该整壶扔掉。建议每次油壶用完后彻底洗净晾干，再倒新油。嫌麻烦的话，可以直接买小瓶装，用完就扔。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相恋多年的女友到底是谁？
1: 跟您没多大关系的，您挑眉吧，好吧。
0: AI 生成的霸总为何如此有魅力？
2: 我铁了心要得到你，得不到就抢，抢不到就偷。
3: 姐姐，是你吗？我这心里头啊，跟揣了小兔子似的，砰砰直跳。
0: 中老年婚恋交友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4: 没事的时候看看爸爸妈妈的手机，你不是看他的隐私，你看他被拖进了多少个群聊？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60多岁大妈一人分饰两角，骗得大爷团团转。AI 生成的霸总对着屏幕喊老婆，让无数老年人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有打着中老年婚恋交友旗号的软件，背后却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从虚拟人设到 AI 生成，从一对一的骗局到诈骗团伙，你以为你遇到了真爱，但很可能黄昏恋就变成了黄昏骗。
1: 2025年年底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香河园派出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王先生称他被女友的家人打了，然而当民警上门调查时，王先生却不承认了。
2: 不是刚才我问你是不是？
3: 没事啊，
4: 我没说，是街坊报
5: 警。我是他们家保姆，我是他姐姐。
4: 但是我女朋
5: 友，我是他女朋友跟姐姐，你要干嘛呀？
4: 这个是人家街坊，我们俩昨天打架，街坊人家有
5: 谁
4: 人那什么，我不报警，您要不您就回去。
1: 面对民警的询问，王先生坚称自己家里只是发生了一点家庭纠纷。
4: 这是我女朋友的姐。
6: 你女朋友呢？
4: 我女朋友在国外是工作的。
6: 那你他姐怎么跟你在一个屋里啊？
4: 那他没地儿住，他就住我这儿吧。跟您没多大关系的，您挺回吧，好吧。
1: 先是报警求助，随后又不承认报了警。王先生的前后变化和闪烁其词，让民警感觉似乎还有什么事被他刻意隐瞒了。在一番耐心沟通后，民警终于了解到，现年60多岁的王先生在网上交了个女友，姓李。据王先生描述，李某27岁，在国外从事极地科研工作，双方已经交往4年，但从未见过面。
7: 大爷从始至终就没跟他见过面，都是通过微信的一些照片啊或什么来确认说这个人是到底是谁。他们俩是偶尔会有这个语音通话，但是没有视频通话。因为他不当时说自己在国外从事这个极地科研工作嘛，说这个工作是保密的，不能够泄露什么的，然后就没有相关的视频那些影像。
8: 种种迹象，他的聊天记录还有他言行啊，表述这个女朋友说在这个国外，表姐来家里边住，发生那种矛盾纠纷，但是呢他所表现的给我们的感觉来说的话，这个女朋友可能虚假的，
4: 就搞个对象谈个恋爱呗。
6: 怎么认识的呀？
4: 那不就是网上聊天认识的吗？
1: 网上交往多年的女友，现实中却从未见过。但女友的表姐在半年多前找到王先生，开始借住在了王先生家中。
6: 那您在北京住哪儿啊？
5: 我在北京，我住别墅啊。
6: 那你怎么跑这儿住来了？
5: 我没人照顾我呀。
6: 脚受伤了，
5: 看
6: 怎么弄的呀？
5: 扎了一口子，
6: 然后在这儿吧养着。
5: 脚伤了，我需要他照顾一下。
1: 然而就在两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这段时间，王先生多次遭受女友表姐的殴打，这才向派出所报警求助。
7: 随着我们进一步侦查呀，我们发现啊，这个年轻高知女性，她这个女友李某，还有霸道的这个表姐李某，均是由这个犯罪嫌疑人石某一人所扮演的。
6: 给她妹妹转过钱是吗？
4: 是聊天有时候可不，她妹妹需要钱的时候我就给转点
6: 了。转了多少钱？你别说话。
5: 随便
4: 啊，前后加起来可能得有15-16万，
6: 是吧？
1: 警方调查发现，4年间，王先生陆续向对方转账10万元左右，这些钱最终都流向了石某的账户。眼见骗局被揭穿，石某向警方交代了实情。
6: 你真实姓名叫啥呀？你跟他怎么说的？你叫什么名啊？
5: 李梦。
6: 那你知道我们这位找您来啥事吗？
5: 我知道，说，我诈骗他，我是诈骗犯吗？
4: 我
5: 拿
4: 我
5: 手机，我就很讨厌他。我又没地儿可去。
1: 据石某交代，退休后独自生活的他感到很孤独，就找了一家餐馆打工。看到周围的年轻人谈恋爱，他也很羡慕。后来他在网上认识了王先生，于是他开始利用王先生上了年纪且独居，渴望关怀的心理，先以网恋建立信任，而后索要钱财。
5: 他老是给我打电话，后来那段我是非常的穷，很拮据，然后就跟他借了点钱，但是。各种样的名义买东西买什么的，我借的都是不是说很大数字。
1: 随后石某又虚构了表姐的身份，接近王先生，近距离操控行骗。
6: 一共多少钱？
5: 我哪知道，
6: 大概
5: 20万左右。
6: 20万左右。
5: 啊，
6: 你多少镯子呀？
5: 我好几十个。
1: 而石某骗来的钱除了被用于日常开销外，绝大部分都被他用于网购玉器了。
7: 还有镯子吗？
9: 有，
7: 拿回来。
9: 九个。
7: 你干这事儿，你让人半夜不睡，你自己心里过得去吗？
5: 我心里过得去。
10: 晚上你们俩咋住啊？他住这屋啊？
5: 没有，他睡沙发。
4: 我挤沙发上，你说我都是快七十的人了，个大骗子。
1: 案发后，石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我们看到很多骗子在挖这个情感陷阱的时候啊，特别喜欢就针对老年人挖啊，这是为什么呢？
11: 我就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很多的老年人现在是空巢老人，现在就是北上广深大城市，年轻人都奔梦想去了，所以好多的老年人自己在家里啊，往往有的时候就情感上会出现供需啊。骗子跟他们聊天的时间要远远超过自己的亲生儿女。第二原因是，现在很多的老年群体，他们是有钱，他不仅有退休金，他可能这辈子攒的这些养老钱，他手里是有的。第三个原因，现在讲的老年人其实就是60岁、70岁左右，对情感领域的可能就是60岁左右。到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他只有岁数大的时候，其实才开始普及，比如说社交软件啊、社交平台啊等等。老年群体突然接到一个觉得自己捡到宝。

0: 脑了，实际上他不知道那些坏人给老年人用的梗和一些套路都是烂大街的套路。
1: 嗯，
0: 这些梗和套路骗不了年轻人，只能骗老年群体。
1: 是的，他可能有的时候不太知道这个社会或者是网络上这么的复杂。
0: 对，
1: 他可能别看就是有那么多的这个生活的经验，但是人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的。
0: 所以我经常跟一些岁数大的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往往加一句网上就这么说的。咱们年轻人啊，或者是中年人，
1: 知道网上说的你得看信息源在哪，并不一定可信。
0: 但是老年人说是网上这么说的，好多人都这么说，我都刷过来看到了这么说的，所以反倒加深了他的印象。这就可怕了。
2: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主播一句姐姐你是我永远的守护神，让她在凌晨仍不肯下线。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地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榜争夺赛事名次，江阿婆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的抱团氛围。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他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总金额高达几万元。
3: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2: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的水电费他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3: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2: 这些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及社会问题。
1: 我们看到其实江阿婆没有跟这个主播谈恋爱，
0: 对，
1: 但是她平常那么节俭的一个人，能够在短短几个月之间给主播打赏300多万，她怎么做到的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0: 这样做啊，其实这不是法律问题了，这个涉及到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了。这个阿婆一定是被主播用了一种情感陷阱陷进去了。
1: 但你说情感陷阱吗？他们俩确实没有谈恋爱，都没见过面啊，
0: 并不单纯是谈恋爱的问题，
1: 那就是那种好感吗？
0: 还不单纯是好感的问题，这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人着魔了。长时间的洗脑和长时间的只对他一个主播听他的声音看他的形象，脑海中想的是他，大部分的人都会陷入到一个感知上的误区的。这个不是法律问题，这是一个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产生的一个问题。
1: 那我觉得是心理学的问题。
0: 对，他并不是，
1: 就他给你拿捏了。
0: 你仔细研究这样的案例，你会发现啊，比如说阿婆进来以后，所有的人在直播间里面的人都会起立的，叫大姐呀，把他有荣誉感，
1: 就是情绪价值可能给到位了。
0: 其实你买消费是什么？大部分的漂亮衣服、吃个好吃的、到那旅游、发个朋友圈，其实都是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还让别人知道情绪价值，所以在直播间里面有一个人看你，因为你的到来产生了给你这种巨大的情绪价值。同时，直播间里可能很多是骗子，还有很多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看你来了，纷纷艾特你送花。这种情况，情绪价值拉满了，
1: 就是鲜花、掌声、情感需求就
0: 同时
1: 把你架那儿了。
0: 另外一点，这个人刷这么多钱，我猜想应该是打 PK 的时候，需要他的时候给阿婆打电话或怎么样。
1: 对，
0: 阿婆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一是需要，二是不希望他自己喜欢的主播输呀。
0: 对呀，而且这种需求不单纯是主播发出的，主播手下有很多人给阿婆发私信，阿婆该上线了，谁谁谁可能是需要你。这种被需要感，可能阿婆这一辈子的工作可能都没有被这么被需要过，
1: 可能子女也没有这么，
0: 子女可能也没有
1: 天天这么联系过，
0: 也没有这样，所以他既被需要，同时进入了这么一种着魔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如果仅是单纯的我为我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事后我后悔了，我能找回来吗？
0: 这个就比较难要回来了，因为确实这个成年人打赏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而且是没有胁迫，是吧？没有欺骗，没有胁迫，纯粹情感，这种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很难要求退款。
2: 这几年短视频十分

火热，依靠短视频诈骗老年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20年，家住江西的60多岁的黄女士，自从换了一部智能手机，就开始迷上了看短视频。很快，她就在短

0: 天，黄女士茶饭不思，时刻盯着所谓靳东的账号，对这个账号的每场直播卖货，黄女士也都会准时观看，而且还购买了不少偶像推荐的商品。2020年9月底的一天，这个所谓的靳东私信联系了黄女士，声称要和她结婚，还要给她一笔钱买房子。
1: 他发信息，或者是打那个电话，我接不到他，但是他很怨恨了。但是我们时间很长了，就是通过他的节目。
0: 尽管家人告诉黄女士这是一场骗局，但是她坚信对方就是演员靳东，甚至打算离家出走去长春找自己的偶像。最后在民警和家人的耐心疏导下，黄女士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同样是在短视频平台认识的假靳东，江苏无锡的陈女士不仅被欺骗了感情，而且还被骗了一大笔钱。陈女士报警称，她在短视频平台认识了所谓的明星靳东，在对方的轮番诱骗下，她购买了理财产品，直到被家人发现，陈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被骗金额共88800元。随着 AI 的出现，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情感套路也在持续翻新，层出不穷。江西安义的徐女士近期发现母亲总刷一些 AI 霸总的短视频，而且老人好像把这些 AI 霸总当成了真人对待，
2: 视频都是一些什么姐姐想你了，很想你之类的内容。哎，我跟我妈说了，这些都是骗人的，都是 AI 电脑合成的假人。我妈还说这么真怎么会是假的。哎，我讲了很多次才让我妈相信这些东西是假的。
0: 然而过了几天，徐女士发现自己母亲又开始看其他账号内的 AI 霸总视频，还购买了 AI 霸总推销的商品。这些视频看似暖心陪伴，实则来者不善。凭借一声声的深情告白，老年人需要陪伴的心理就这样被抓住了。
3: 姐姐，是你吗？我这心里头啊，跟揣了小兔子似的，砰砰直跳，感觉就像是等了你一个世纪那么长。我想你想的都快发疯了，真的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是你的影子。
4: 我铁了心要得到你，得不到就抢，抢不到就偷，甭管你爱不爱我，反正我爱定你了。
5: 老婆，我知道你在看我，我爱你，我爱你，我终于说出来了。恳请老婆大人下嫁给我这个老男人，可以吗？
0: 这些视频有些标注的是 AI 生成内容，有一些视频则没有标注 AI 生成的字样。记者发现，在短视频平台有大量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营销号，这类账号文案高度雷同，迎合老年人喜好，精准投放相关视频，甚至有人在网上教网友如何运营此类账号。
6: 在这个平台中，中老年用户群体占比60%。在做内容之前，我们要先弄明白中老年群体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视频内容，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很简单，两个词：情感和健康。他们刷视频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为了找一个能说到他们心坎里的人。你看他评论区里那些留言，什么说的就是我看哭了，终于有人懂我，这就是情感需求。
0: 在积攒了一定人气后，这些营销号会在账号内推销产品。
3: 要是方便的话，你就给弟弟我个面子，点亮下面那一排，让我知道你来了。姐姐，弟弟给你准备礼物，您可以到我橱窗看看。
0: 也许是担心老年人不会网购，账号内留言板块置顶的留言则是教老年人如何网购账号内的商品。这些营销号也会开启直播带货，让 AI 生成的霸总做主播销售商品。
7: 我总想给你一点小小的温暖，一点浅浅的鼓励，想让你知道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前行。现在我把这份令牌挂件专程送到你面前，现在点击下方小黄车，请回令牌挂件。
8: 主页下方小黄车带几样回家，以后当你觉得日子熬不下去的时候，摸摸它。
0: 这个账号的粉丝数是1.5万人，账号内销售的多数是价格99元的小挂件。记者看到置顶99元的小挂件销量为1.2万个。
9: 对于这些明显已经这个造假违规的这个账号哈，那它的这个播放平台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起这个管理的责任？
10: 那肯定啊，这个法律规定实际有一部分是平台责任的。那现在呢，其实刚刚出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啊，就是你发布视频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标注的责任。它现在网信办的规定是有6大类， AI 实际上是其中一类，那还有那个剧情是编造的等等，你要进行标记的。哎，包括转发呀、个人观点啊等等，你要进行标记的。就是现在你发个东西之后，你不可以不标记。有人说我不需要标记，我就自己拍了怎么办？它有其中有一个选项无需标记，这也算标记的一种。 你必须点上才可以。
9: 就是等于你点了，其实

0: 就是你负责任。
1: 对，这是第一个平台责任啊。第二平台责任是什么呢？一旦出现此类问题的话，平台是不是要找到这些违法犯罪的人啊？
0: 嗯，
1: 因为什么？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的话，所有的使用网络服务都必须是真实身份认证制，
0: 实名制。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是个老问题了啊！我看咱们的案子中也有，就是那个当年靳东被人做虚假账号的问题。
0: 对，
1: 就是说这个人不能自己说是谁就可以变成谁。这网络虚拟性让一个人可以给自己想要的身份和头衔。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当时是不是也应该审一下？
1: 现在是明确规定，网络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网络用户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必须要对相关的资质审核。这个资质包括哪个？第一个是名称，第二个头像，
0: 嗯，
1: 能不能用你头像？不可以的。第三是什么？你的简介，这三个要进行审核的。那还有个平台责任什么呢？一旦发现此类问题的话，比如说有人举报了，有人投诉了，平台对这个账号要采取必要措施的。我对这账号不处理，这不行，这就是违法违约了。
2: 70多岁的张大爷家住山东济宁，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贴心老伴儿。然而，如今再提起这件事儿，老人已经是心灰意冷了。那么，张大爷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一切还要从他2年前的一次网上交友说起。2024年3月的一天，张大爷像平常一样刷短视频，一条交友广告突然弹了出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下载了一款名叫念梦的交友软件，平台说专门给中老年人介绍老伴儿。张大爷刚一登录，就有不少女用户主动找他聊天，对方大多说自己50到60岁，家就在济宁本地，最远的也就20多公里，正好符合张大爷想就近找老伴儿的想法。
3: 因为我想找济宁这一块的，这一个别管济宁市的山东省之内的，对吗？进来最好好见面啊，可能找着吧，找着不更好吗？
2: 很快，一名叫菲菲的女网友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可是张大爷刚和她聊没多久，就发现平台只能免费说几句，想继续多聊几句，必须先充值买币。一心想找个贴心老伴的张大爷就直接充了钱。一开始张大爷只充几十块钱，菲菲每天早晚都嘘寒问暖，主动找他聊天，让老人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真心人。可是当他想进一步联系的时候，菲菲却提出说刷礼物平台就会给号码。为了拿到联系方式早点见面，张大爷一次次往里投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元。
3: 刷一个给你出一个字儿，一个号码，那主播的这个礼物高，有1000多的，2000多的。
2: 可不管张大爷刷了多少礼物，始终拿不到完整的手机号。等他没钱再充值了，菲菲突然失联了，找平台客服也根本没人理。直到这时，老人才恍然大悟：
3: 你送多少礼物，手机号他就是不给你钱，那等于一次到就完了。因为充完礼物，人也见不着了，那也没房子了，再没钱了，那就干脆歇菜吧。
2: 几万元养老钱打了水漂，连一个真人都没见到，老人又伤心又生气。好长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在山东济宁还有一位王先生和张大爷遭遇一模一样。2024年8月，王先生刷手机视频时，一则婚恋交友广告突然弹出，抱着找老伴的希望他点了进去。很快，一位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主动联系了他，两人聊得很投机，王先生很快被对方吸引。和张大爷遭遇的情况一样，这个平台聊天发信息必须先充值买币。随着聊天深入，女网友几乎天天和他视频，还说见面有门槛，不断让他刷礼物。短短几天，王先生就充值了2万多元。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还以换平台更好见面为由，哄着他接连换了好几个 APP 继续充值。就这样，王先生在3个平台陆续充值5万多元，这笔钱几乎掏空了他3年打工的积蓄，其中大部分还是借来的。直到1个月后，他实在拿不出钱继续充值，对方也彻底失联。
4: 就是第3个平台的最后一单，就是说2000300块钱也借不到，或者3000块钱，谁也借不到了。
2: 掏空了多年的积蓄，却连对方一面都没见到，曾经满怀的期待与憧憬，最终变成了一场空。气愤又无奈的王先生，最终选择报警求助，希望通过警方的介入找到那位欺骗他感情的女网友，并追回自己被骗了的钱财。然而就在警方初步核查后发现，

0: 这起案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民警发现，王先生使用的几款交友软件由同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运营。
1: 我们也看全国，也有几起这种案子，也是这个平台的。然后我们还联系了一些其他充值的被害人，我们核实一下他的情况，是不是被骗了？他们也反映，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的。
0: 看似正规的互联网企业，却接连有被害人报案投诉，这种情况并不正常。民警发现，该公司推出的交友软件大多打着为中老年人提供交友服务的旗号。
2: 他这个视频的上方，然后真心实意附近视频交友，不在乎年龄，不看重条件。如果说一些老年人通过一些这种互联网的短视频平台了刷到之后呢，他可能会真的被这个广告去吸引。
0: 反常的是，正常交友软件男女均可自由注册，可该平台女性用户必须持有公司专属邀请码才能入驻，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注册。
3: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由人拉人进入这个平台进行注册，获取到这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是上一级的推广人员给这个女性撩手的。
0: 注册后，男性用户会被这些女撩手主动搭讪，一步步诱导充值进行诈骗。经核查，民警发现这些女撩手大多无业，被以兼职的名义招募而来，他们遍布全国，数量庞大。调查到这里，民警已经明确，这根本不是几起零散的诈骗个案，而是一条产业化、公司化、流程化运作的交友诈骗黑色链条。经过一段时间的取证，济宁警方查明，该团伙先后开发运营40多款交友 APP， 名字不同，套路完全一样，都是靠聊天收费、刷礼物解锁联系方式，不断骗取钱财。
3: 他之所以开发了很多 APP 呢，一个是 APP 有可能被封，如果说我们的用户投诉量大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强制下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会不停地在测试哪一款 APP 的流量比较好，那么他就会主推某一个特定的 APP。
0: 经调查，民警发现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运营网络，包括所谓的超级推广员、团队团长、撩手等在内多达5000多人。2025年11月，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组织900多名民警组成127个抓捕小组，吩咐21个省、市、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随着案件告破，这个特大交友诈骗团伙被彻底摧毁。该案涉案总金额高达3.6亿元，警方依法冻结涉案资金2700余万元。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发现自己家里的老人真的面临这样的就是婚恋陷阱的时候，首先不要去责骂老年人，首先是不是我们作为子女的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对老年人的陪伴太少了，所以才让这些骗子有可乘之机。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老年人自己已经心里够难过的了，咱们就是再多的责备只会影响他的健康，就雪上加霜，毫无意义了已经。咱们现在就想怎么赶紧去帮着他把这关过了，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5: 没事的时候看看爸爸妈妈的手机啊，你不是看他的隐私，你看他被拖进了多少个群聊，一旦发现爸爸妈妈已经被骗了怎么办？及时止损，不要过度责备。老年人挣的钱那是他自己挣的钱，你不能管住父母，你只能关注父母。
4: 在这里特别想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第一，凡是没见过面就让转账刷礼物的一律别相信，真正的感情不需要用钱来证明。第二，凡是把自己包装得过于完美的一定要留个心眼儿，越完美越可疑。第三，凡是要您瞒着子女的十有八九有问题，真正靠谱的感情不怕见光。
6: 我今天来呢也没有其他目的，就是想把我爸带回城里。
7: 不被祝福的婚姻，
8: 整天就在这里摆弄这些桃树，城里的店到底管不管呢？
9: 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金秋跟我是一家人。
10: 你是不是饿了？滚做饭去啊。
7: 他们饱受流言蜚语，
11: 你也到城里去尝一遍，你看人家那日子过
7: 的。丈夫匆匆回城，妻子独守村落。
12: 你干什么？我打死你个变态！
7: 神秘男子骤然闯入他的生活。
13: 我收到。
14: 那我家去吧，我家有药。来，
15: 你为什么跑到胡院
13: 来？我在隔壁镇欠了人拿一笔钱。
7: 他究竟是谁？
15: 要不今天晚上你在我这哭将就一晚。
7: 普法剧场《不速之客》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少，一个人在家呢？啊？
1: 站那儿，有事就说事儿。
0: 这干什么？舞刀弄枪，多吓人！你放下。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来，我给你戴上。
1: 我让开。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让开。哎，
0: 你家的老男人都50多岁了，那也经不起你折腾。我身体好啊，哎，你跟着我，你跟着我啊。这是干什么呀？
1: 走不走？
0: 你别闹，你听我说。
1: 你走不走？
0: 我给你送东西来了。啊啊啊啊啊！你等，我改天再收拾你啊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小曹，你咋这么倔呢？你今天必须给我回城里。
13: 小子，你这叫没规矩，知道吗？
12: 整天就在这里摆弄这些桃树，你到底有完没完？
13: 我愿意捡这些桃树，我不回去。
12: 城里的店到底管不管了？
13: 你这样闲吃萝卜淡操心，不用你管。
12: 我是你儿子，我不管你，谁管你啊？你又没有老婆。
13: 小兔崽子，走，你跟我回去。
14: 我这边
13: 跟
14: 我去，
13: 我不去。走，你跟我去。
15: 怎么回事啊？
13: 这小兔崽子非让我跟他回去，我，哎呀哎呀，没事，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
15: 你看你，把你爸都气走了，就不能少说两句啊？
16: 小宽，这是你女朋友吧？
15: 我叫你小阿姨可以吗？
17: 叫小阿姨可把人家叫老了，人家没比你大几岁，我看呐。叫姐还差不多，
15: 这差着辈分呢。
17: 不就是差着辈分？
16: 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要不上家里坐会儿？
17: 我今天来呢也没有其他目的，就是想把我爸带回城里。你一个农村女人土生土长习惯了，可是我爸跟你不一样，他适应不了这种生活，还要每天帮你打理这一山的桃树。我今天必须把他带回家。

0: 息。拿水。嗯，小阿姨给的。小坤，你干嘛啊？多没礼貌啊！
1: 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儿。金秋跟我是一家人，以后这儿就是我的家。
0: 叔叔，你们这……
2: 老头，你疯了吧？
0: 你干嘛？
2: 你真的要跟他结婚呢？你还有没有我这个儿子？
1: 你眼里要是还有我这个老子，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儿。
0: 哎，叔叔，叔叔，叔叔，叔叔，你们别生气，就太突然了。小坤他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2: 我不是一时，我永远都接受不了这种事儿。今天就当我没来过。
0: 哎，小坤，
3: 小坤，
0: 小坤，叔叔，小阿姨，我们先走了。小坤，小坤，你慢点儿。
3: 老陆，老陆，
1: 哎呀，你别管他，就是个混小子。
3: 年轻人火气大，别跟他置气啊。先吃饭吧。

0: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要邀请你爸来参加婚礼的吗？小坤，你妈走得早，你爸找个人陪她不是挺好的吗？
1: 那女的就是为了图我爸的钱，
0: 就当花钱请了个保姆，现在城里人还要花钱回归农村回归自然呢。
1: 可我爸为了她连城里的店都不管了。
0: 你再气你爸，你爸真不来参加我们婚礼了，到时候你让亲戚朋友们怎么看啊？小坤，我晚上打电话给爸商量一下，让他一个人来。

0: 喂，一涵，你说什么？
1: 你结婚不让金秀去，为什么呀？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不是城里的店啊，有点事儿，我得亲自回去处理一下，明天就得走。
0: 那你也不用带这么多东西啊。
1: 我这不想着咱们这买东西不方便，我这次回去啊，多采购点东西回来。我回来时候啊，给你带一盒你最爱吃的巧克力。你是不是饿了？刚才我从地里弄点菜回来，我做饭去啊。

0: 山路稍微开慢点，咱不赶时间啊。
1: 行，两块钱，
2: 知道了。
0: 你到了之后跟我说一声，报个平安。
2: 好，
3: 好。哟，这大雨天的还进城啊？
2: 啊，去办点事儿。
3: 你也到城里去找一段，你看人家那日子过的。
4: 你回去了，那店里要实在忙不过来，你给我打电话，我来给你帮忙。
2: 没什么忙不过来的，我也没什么事儿。
4: 要真没什么事儿，你火急火燎的赶回去呀，就会说好听的宽我信。
5: 咱们这儿温度不一样，你注意加减衣服。你那箱子里头，我给你装外套了。

退烧药，赶紧吃。

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哪儿？要不要送你去医院？你不会说话吗？没事没事，那你赶紧吃药吧，你在发烧。我走了。

0: 谢谢谢谢。
1: 茄子，
2: 师叔，茄子好，兄弟，上上上。
0: 辛苦了，兄弟，来来来，
3: 来，
0: 二位这边请，这边请，好，谢谢啊，谢谢，
3: 这边，
0: 哎呀，你怎么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哎，谢谢谢谢，里边请，感谢感谢，才来，
1: 哎呀，
0: 感谢，哎，谢谢谢谢，
4: 好久不见你了啊，哎，我写个字，我们去
0: 里面，好，上上上，好久不见，没事，辛苦了，行了行了。你别招呼客人去了啊！你别管我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对不起啊，我看看。
1: 需要消毒。
0: 你会说话了？那我家去吧，我家有药。来，这边。
2: 快！陆小华，小心点啊！我们家就在前面。快快快，马上到了。

0: 烧了，得送去卫生院。小亮，哎，你也一起去吧，处理一下伤口。
1: 不用。
0: 哎，那你就在我家等着，我给你买药回来。搭把手，快！小心伤口啊！
1: 别告诉其他人我在这儿。

0: 我这红茶茶龄150年，你尝尝。
1: 我是有好久没喝过这么好喝茶了。

0: 说你啊，当年呢，为了一个小姑娘，
1: 跑到山里去了。你要是待在城里，哪天喝不着这样的好茶呀？啊，老房子着火，
2: 还烧得心甘情愿。金秋，是我遇见的最善良的姑娘，我不亏。
3: 来，老板，最后两箱。
4: 好，
3: 慢点啊。
4: 哎呀，不行，接一下。
3: 怎么啦？
4: 哎，我的腰。
3: 啊？
4: 我腰不行。
3: 哎，那有凳子，来。慢点，上那儿坐会儿。这怎么了？突然闪着了？哎，
4: 老毛病。
3: 老毛病？我看你这店里也没人帮忙呀，平时都你自己搬货，那你这腰可受不了。你可不能这样，回头还请个人吧啊！我就给你放里头了。
4: 行，谢谢你啊。
3: 挨着前头那几箱放的。哎，等会儿。你坐着啊，我给你买药去。
4: 不用，我歇会儿就好了。
3: 22.6。
5: 不冷。
3: 哎，来，小票拿好。慢走啊，欢迎下次光临。你怎么样？
4: 没事儿，好多了。谢谢你啊。
3: 应该我谢谢你，让我客串了一把老板。哎，怎么样？我这老板当的还行吧？
4: 行。比我还行呢。
0: 之前呢，你儿子不同意。
1: 可现在你们结婚了，你就应该把人家接到城里来了，跟你一块儿做水果生意，那多好。
4: 嗨，那臭小子现在也结婚了，他还是不同意啊。我是怕金秋来城里了要受气，在山里待着呀挺好的。
0: 你还真把那儿当世外桃源了。
4: 人家年轻姑娘在山里都坚持得住，我有什么可坚持不了的呀？哎呀，就是我这个老腰啊，一回来天气一变就疼得受不了。
0: 哎，我认识一个医生啊，就你这病到他那儿一个疗程挂好。
4: 真的假的？哪的医生啊？
6: 在卫生院，伤口医生处理过了。
7: 你好，拿药。
6: 哎，你要是过来的话就上二楼，在病房。啊，行吧，那先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你。哎，
3: 谢谢啊。
8: 哎，这不是金秋吗？哎，你老婆去城里不回来了？
6: 跟你有什么关系？
8: 等会儿，
3: 别动手动脚。
8: 不是，你老公是不是觉得城里好不回来了？
3: 你是不是觉得开水没烫够，还想再来一回？
8: 那位，这现在不是好了吗？你没有吗？
3: 你再动我一下，我马上报警。
8: 报什么警？
3: 别跟着我。那个孩子没事了，医生处理过了，然后他家人也来了。这是你的药，有吃的，也有擦的，有消炎药啊。
4: 谢谢。
3: 你这要赶紧处理，要是发炎了就麻烦了。你在这处理吧，我去做饭。哦，对了，水缸里有水，你看着洗一洗。

0: 你为什么躲着刘丽啊？
1: 刘丽，
2: 就是今天在路上碰到那个人，你是不是偷他东西了？
1: 肚子饿，不偷就会饿死。
0: 那你等会儿吧，我给你煮面呢，马上就好了。能吃辣吗？
3: 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喝水。你说你那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怎么就不出去找个工作呢？再怎么着，吃饭的钱还是挣得着的吧。

0: 金枪，金枪，
1: 哎，哎，
0: 你救了我们家孩子，是我们家孩子的救命恩人，我特地带着这东西来感谢你的。哎呦，
1: 孩子怎么样了？哎
0: 呀，没事儿，在医院输着液呢，他爹守着他，烧已经退了，放心吧。
1: 其实你们家孩子蛇毒不是我清的，是别人。
0: 啊？那金秋，你告诉我，我们家孩子蛇毒是谁清的？我亲自感谢他去。就是。哎呀，金秋，你呀，就是不好意思收我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我放着了啊，我回去照顾我家孩子去了。金秋，感谢你啊，我走了啊，回见。
1: 慢走啊。
0: 哎。

0: 刚才你都听到了吧？
1: 是那个小女孩的妈妈。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因为你才是那个救人的英雄，对吧？所以，我打算再给英雄炒两个菜。你休息去吧，一会儿好了我叫你。

0: 你做的茄子跟我老婆做的味道一样。
1: 嗯，那你老婆呢？在老家？
0: 死了。
1: 对不起啊。

0: 你为什么躲着所有人呀？不光是偷东西吧？
1: 我在隔壁镇投资办了一个养鸡场，后来给办垮了，欠了人很大一笔钱，腿也被人打瘸了，现在只有到处讨债了。
2: 老这么躲着也不行吧？
1: 活一天是一天吧。

0: 陶飞，我的名字。谢谢你的饭。
1: 你等会儿，现在天气凉了，晚上挺冷的，我拿床被子你带着吧。
2: 玉米我给你背上来了。哎，

0: 我来给你送村里统一发的菜肴。哟，谢谢潘婶，辛苦。
1: 不用谢。
0: 哎，锦秋，你昨天晚上听见嬷嬷发情的声音没有？哎呦，叫了一晚上，后来呀，被狗给咬死了。
2: 哎呦，那太可怜了。
0: 这畜生有什么可怜的？这要是人乱发情的话，那就更惨了，那还坏了咱们村的名声呢。
3: 行了，我还回去看店呢，我先走了啊。哎，
4: 潘婶慢走啊。哎，
5: 你说那个医生真有那么神奇啊？
4: 哎，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啊。我以前跟你差不多的。

0: 你来干什么？
1: 把工具给我。
0: 啊？
1: 我帮你修工具。

0: 好，李辽回来了。
1: 嗯，
0: 你这腰好点没？
2: 哎呀，这臭小子轻点。
3: 小坤给你啊，特地买了真空拔罐器，可贵了。
0: 走，试试，必须得试试我的手艺。走，
3: 走走走走，来嘛。
4: 那我试试。
3: 试试嘛。
5: 小子，我领结婚证的事儿没事先跟你说一声，确实先考虑。
6: 你不是也对我下逐客令了吗？
5: 是我不好还不行吗？你结婚怎么不买个新房啊？
6: 这有房子住买什么新房啊？
5: 等将来有了孩子，你们家三口就挤在这小屋里啊。这么着吧，等我把店面房转让了，你钱就拿来去买个房子。

0: 反正啊，金秋也不愿进城，我也就打消了回城的念头了。
1: 哎，金秋啊，
2: 哎，
1: 你们家有没有被偷东西啊？
2: 没有啊。
1: 哎，别说了，我晒在外面的衣服啊被偷走了，连我的大裤衩啊都没放过。
2: 你家丢东西了？
1: 是。哎，我听人说在你们家附近啊出现了一个瘸腿的流浪汉，你没看见啊？
2: 没有啊，你听谁说的？他们看错了吧？
1: 亲，这几天啊你男人不在家，你自己啊可得留点神，看见可疑的人物啊赶紧到村委会跟我说啊。
2: 哎哎，
1: 行，那我先走了，你忙。
2: 哎，慢走啊。
1: 嗯，好。

0: 来，这快点啊，这晚上必须要吃饭。
1: 我把菜给你送来了。
2: 是，我忙活再吃。
1: 趁热吃啊。
2: 先回去吧啊，注意安全。
1: 好好工作。

0: 除了茄子还有什么想吃的，我一起给你做。
1: 我喜欢吃包子，那天来你们家偷包子还差点被你男人发现了。
0: 你还来我家偷过包子？
1: 要不是有个女的给他打电话，我真的就被发现了。
0: 女的？
1: 叫韩什么？
0: 易涵。
1: 对对对，就叫易涵。
0: 那是他儿媳妇，说什么？
1: 让你男人回去参加他们的婚礼，说让他一个人去。你不知道吗？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这婚礼我可以不去呀，我在乎的是你为什么要骗我。怕我失望吗？你这样逃避问题我会更失望。不管什么事情，我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面对，你明不明白？算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有什么事你回来再说。

强奸男人，威胁女人。金秋，你太善良了，我一定不会让你被城里男人伤害。

0: 我来。
1: 谢谢啊。哎，对，就那个。这个可以高一点，给我吧。
0: 送给你，我自己雕的。
1: 你还有这手艺呢？
0: 看你心情不太好。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狗啊？

0: 么一瘸一拐的，哎，就从他们家里出来了。哎呦，
1: 你还别说，那男的还长得真帅。
2: 胖婶儿，你别乱说，
3: 真的。
4: 老牛吃嫩草，
0: 滚蛋！谁老牛吃嫩草了？那是金秋。
5: 哎，胖婶儿，帮我拿一双男士布鞋。
4: 啊，胖婶正想你呢。
0: 好好好，多少码的呀？
5: 拿四二的吧。
0: 哦，
4: 金秋啊，这老陆不在家，你这布鞋给谁买的呀？
0: 对呀，
2: 那你这鞋垫是纳给谁的呀？
4: 纳给我自己的。
5: 我就是先买了放着，老陆回来就能穿了。胖婶多少钱呀？
0: 啊，15块。
5: 哦，行，来给你。
0: 嗯，
5: 先走了。
0: 哎，慢走啊，金秋。
5: 哎，谢谢。
4: 这城里人不是穿皮鞋吗？喜欢穿布鞋。
0: 就是。
5: 哎，那个，隔壁镇上有个养鸡场，你们知道吗？
0: 养鸡场？
4: 没啥养鸡场，
5: 挺大个养鸡场呢。就是好像听说最近那个老板骗了别人钱跑了。我有个亲戚好像也被他骗了。
0: 你听谁说的？哪有什么养鸡场啊？我每个星期到隔壁镇去进货。哎呦，那要是真有个养鸡场，我把那些鸡呀全都是吞了。
5: 啊，那可能我听差了，先走了。
0: 哎，慢点，金秋。哎，慢走啊！
5: 都买上了，
0: 嗨，说什么？你们别说了，怎么弄的？这事儿是真的吗？他没说。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老公今天晚上要回来了。
1: 我把这些柴劈完就走。
2: 哎，金娇，
3: 我可能再晚几天再回来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3: 有什么重要事儿，电话里跟我说呗。
0: 算了算了，没事了。
3: 你是？
0: 哎，他就是我说的那个。
4: 我叫陶飞，金娇，去查查好菜，一会儿跟同学喝两杯啊。
1: 你是不是给我买了件新的背心啊？
0: 没有啊，你那么多背心我还给你买。
1: 我想回老家，可我身上没有钱。
3: 这不是我们家让你买树苗的钱吗？
5: 你们什么时候让我买树苗了呀？
3: 你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
6: 说什么？我杨金秋行得正坐得端，没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7: 是你和老公吵架了，要不然跟着我算了啊。
0: 你不去，隔壁镇也没有养鸡场，有没有一句真话？
1: 我说这个村子是为了躲警察，我杀了人。
3: 你跟我说去。
6: 来人！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6: 血糖高吗？
1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二位留步吧。
1: 好，
0: 哎。
2: 慢走啊。
0: 哎。
3: 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
4: 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
3: 嗯，
4: 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出来。
3: 嗯，
5: 你好，几位？
6: 三位。
5: 哦，里面请，里面请。
3: 哎，
7: 强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3: 嗯，知道。
7: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坡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
3: 哼哼，我安排的。
7: 啊？
3: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7: 那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就接着挖呢。
3: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上。
1: 陆队，慢慢喝啊。
2: 老宋啊，我晚饭都不吃了啊。
3: 哎，好嘞。
2: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3: 强哥，慢走。
2: 嗯。

0: 一份肠粉，啊，哟呵，哎呦，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
0: 是肠粉，哦，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1: 哎，特别好，
0: 我们俩慕名而来，
2: 哎呦，
0: 尝，
1: 好，
0: 哎，那个，就是他刚才点了一份
1: 肠粉，
0: 我们再加两份，一共三份，啊。
1: A A 制，
0: 哎呀，哎，对对。
1: 嗯，还行啊，嗯，
3: 啊，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1: 体察民情。
3: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1: 没。不敢，
3: 那咱就不上高调了。说点实际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1: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只要盯得紧，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哎，放出一批之后，咱们就抓一批，攀一批。肯定是有效的，嗯，肯定有效。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3: 这么不相信我？
1: 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
3: 这就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意义。根除黑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也要时刻警惕。他们死灰复燃，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情况就对整个扫黑工作失去信心。我们扫黑除恶取得的成绩可都是实实在在。
1: 嗯，好，
3: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1: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哎，您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啊，以前是没有啊，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3: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1: 没说，没有。
3: 安心啊。我们下来之前已经考虑过这次的困难，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林家是住在附近吗？
1: 是。
2: 警方怎么样？
3: 现勘正在排查，法医初步判断死者为女性，年龄20到35之间，现场正准备打捞呢。
2: 打捞吧。
3: 是。
2: 等等，安心来了没有？
3: 啊？
4: 安心。安心。
0: 哎，安心。
4: 安心。
0: 怎么叫你呢？梦局。
4: 安心。
5: 到。
6: 站上。
0: 报告梦局，安心正在维持秩序，我和他一组，您有什么指示？
2: 给他穿上衣服。
3: 是。
0: 是。
3: 上吧，
7: 哎，我拿去，谢谢。

0: 大爷给我，陆宇，快，别扔！桑，快点！
1: 你叫李江，是双桥派出所调到咱们刑警队的，我记住你了，好好干。
2: 安杰，到。跟他们说，现场尽量不要破坏。快去。是，局长。刚才叫你没听见？我刚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
3: 我就说，我打个车回去就完了。别把你这车弄脏了，那你还非得管我。
2: 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哎，刚才孟局的意思多明显啊，给你个机会你怎么不上啊？
3: 他刚才给我什么机会？
2: 在大伙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多好啊！
3: 我为什么要在大伙面前表现？靠山就是不一样啊，豁达，不行。
4: 我这是不要求进步。昨天老孟让你下去捞尸，你为什么不去？
5: 我没听见。
4: 好，安心，
3: 到。
4: 你可以打报告了。

0: 调离公安局了。什么意思？你当不了警察，你也不配当警察。我怎么了？一个警察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党、对国家、对事业要忠诚。你呢？满嘴的谎话。
1: 不至于满嘴谎话吧？我就说了一句。
0: 我确实不想下去捞尸体，我不是怕脏，我不是怕累，我不是怕味道，我不是怕尸体。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您还有孟叔的关系，我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在故意表现。
2: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一句谎话，要用100句谎话来圆，一个人谎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你以为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表现？我们俩看着你长大，你什么德行我们俩不知道吗？ 还用得着表现吗？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教你怎么干刑警，是让你长本事。两个选择，找你孟叔道歉，承认错误；另外一个选择，打报告，滚蛋。

0: 我错了，我现在知道您是为了让我学本事。我当时以为您就是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我想的比较肤浅。
1: 是让你去表现。
2: 啊？
1: 你想的没错。你想想看，以后我跟安叔这关系，你不去谁去？让别人去。这检查我没看，好像写的不错。
0: 写了一晚上。
1: 写这么多？
0: 比较触及灵魂。
1: 安叔让你写的？
0: 是，我自己自愿写的。
3: 死者的致命伤是颈椎骨折造成的脊髓损伤，导致呼吸停止。尸体上还发现了多处的淤青和软组织损伤，所以经推测，生前经受过剧烈的殴打。
4: 我怀疑这尸体啊，之前就放在下水道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暴雨，下水道的水涨了，所以才把这尸体冲到排水渠去。而且这个经过雨水浸泡吧，这尸体上能提取的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很少。也没法判断最初的抛尸地址。
5: 那个死者身份，
6: 已经查实了。死者名叫王翠翠，户籍登记地址是湖北市宁远乡管乡村，年龄28周岁，有过卖淫前科，专在旧厂街一带活动。
5: 还有吗？
0: 这个人生前就是交往的人际关系比较杂嘛，可能只能是群访，但是春节期间群访就比较困难。
3: 但是我们不怕困难，一定把群访工作做到位。
5: 那行，那这事儿就你们俩负责了，大伙儿都有啊。春节期间那就别休息了。
7: 买了
5: 买了，哎，不是带人回来吗？
8: 听其他住户说呀，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但没说丢东西，也不扰民。
3: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来还有印象吗？哦，
8: 不知道，租金都是半年一交，我都2个月没来了。黄翠翠就在那儿。

后

0: 哎，永琴，你晚上铺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了？
1: 我哪有那本事？但我爬上去之后，这东西变瘪了，我估计它就是一炮仗。
2: 幸亏没炸，伤得严重吗？
1: 那没事儿，就这儿了了一下。
3: 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事儿。
3: 哪出城了？
4: 就这儿了了一下，你就往这儿拍？
5: 你小子不要命了啊？正往上铺吧。
1: 急了吗，大师？
5: 大伙儿都听好了，从今儿以后这种事情绝不许再发生，我们只有保全自己了才能打击犯罪。那小子人呢？
4: 在审讯室。
5: 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
6: 我在西平路一个卖烟花的摊子上买的，我本来就想拿来吓唬一下人。
5: 见警察为什么跑啊？啊，你要没干什么坏事你跑什么？
6: 警察同志，你们是抓赌还是抓嫖啊？
7: 黄翠翠，你认不认识？
6: 认识啊。
7: 你认识黄翠翠多长时间了？
6: 有一段时间了。
7: 你们俩什么关系？
6: 就那种关系吧。
7: 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
6: 恋爱关系。
5: 好好说。
6: 皮肉关系。
7: 你最后一次见到黄翠翠是什么时间？
6: 1月初吧，她说想换工作，能挣更多的钱。这孩子大了也懂事了，要真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开销得多大呀？她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没见过她。警官，我说的都是真的。
8: 谢谢。大埔榄糕。

0: 安心，走，
1: 晚上派车来接我们。
0: 是。
2: 安警官，
0: 高启强。哦，高启强，
2: 到。
0: 哎呦呦！哦，你今天出来了。
2: 对，刚出来。
0: 还挺快。
2: 安警官，谢谢你啊。我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定性叫入室抢劫啊，我就要判了。
0: 正常嘛，你本来你也没有抢劫嘛，对吧？回家。
2: 回去。那弟弟妹妹没过来接？
0: 学校开学了，他们回去吧。好，
2: 再见。再见。
0: 安警官，哎，
2: 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你知道吗？
0: 这一条路好像都没有。
2: 哦。
0: 高启强，那你跟我车走吧。
2: 不行不行，你先回去。
0: 没事，反正我也回城里，来吧。
2: 谢谢啊，谢谢啊，没事。你来回来去都坐我的车，感觉不一样吧？肯定不一样啊。嘿嘿，我进去这几天也想清楚了，以后做事情不能冲动。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妹妹，还要照顾他们。
0: 就是嘛，以后你要在哪儿下？
2: 你经过旧厂街，你把我放下好吗？
0: 高启强啊，你这个事情还没完了是吧？
2: 不是，我回去看一眼吧，因为年后我可能就不干这个鱼档了，我想回去看看他。

0: 做生意不容易的呀。
1: 啊，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样东西能拿走。这是有一把我的秤。哎，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我要搬走它。
0: 你搬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
1: 好。
2: 哎，干嘛啊？市场不让进。
3: 哥，阿强这么快出来了。
2: 强哥，里边怎么样啊？回来干嘛啊？
1: 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2: 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
1: 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啊？
4: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2: 你干嘛？
4: 什么
2: 是你私人物品？
4: 就我自己的。
5: 哪个是你自己的？
0: 哎，差不多行了。
2: 这么做个人呢？啊，警察同志，哎，您怎么来了？
6: 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边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
2: 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我叫唐小龙，还叫唐小虎，是弟弟。
0: 你心脏没问题了？
3: 我吃药了，好了。谢谢警察同志。
0: 懂点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
2: 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他的东西也拿不走。阿乔，
0: 为什么？
4: 收拾了。
2: 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
0: 他拿他自己的，
2: 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了，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
0: 好吧，那就这样。这不今天我在这儿吗？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可以吧？
2: 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
0: 我一个当警察的，这一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
2: 你是哪个派出所的？
0: 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
3: 哟，哥，咱们归工商局管啊。
2: 我们归工商局管，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
0: 先让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
2: 我先看见手续，再让你拿东西。
0: 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续？
2: 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
0: 过分。高启强，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
4: 谁都不许拿！
7: 我告他！
4: 放人！
7: 走！
4: 松开！松开！
7: 松开！松开！
4: 别动！
7: 别动！
4: 别动！
7: 别动！别动！
8: 大白天袭警啊！唐龙，你想干嘛？
2: 李哥，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评理啊！高启强刚放出来，同样我们这要拿东西出去，我们这现在是监管时期呢。这个警察帮他抢，
9: 什么叫抢？我跟没跟你讲道理？这是谁的东西？
8: 这是我的。
9: 行了，
10: 来，你过来。还有你，过来。
8: 过去，
2: 你别动他，
9: 你别讲话。
8: 过去，
10: 唐小龙，听我去劝，先让人家把东西拿走啊。
2: 雷哥，我们照常办事，我要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
10: 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2: 警察吗？
1: 我不要了，算了，
0: 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
10: 听好了啊，他姓安，安全的安，
2: 安全第一啊。
10: 市局副局长也姓安。
4: 大爷，大爷，赶紧快快快点啊！哎，
9: 我退后干嘛？
4: 我帮忙。
2: 安警官，安警官。警官，
11: 抽根烟。
2: 不好意思，您抽根烟，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消消火，来来来，您抽。不好意思，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东西都搬走，没有问题的。
12: 你还光愣着，你湿啊？
0: 为什么要搬出安局？
10: 你看，我提安局还给你丢人了。
12: 他不是我爸。
10: 他跟你爸是过命的交情，从小又都看你长大，对你也不错，又都姓安，那么跟爸。

0: 安警官，那你没回局里啊？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呢。
1: 不会，我就回来看你。
2: 你上次讲的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
1: 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

0: 楼上找那谁？不在，你在这等会儿。我楼上是天台啊，你找谁啊？那谁家不住楼上？你不是来找高哥来？有事就说，没事儿，走啊，没什么事儿。走了，高哥，哎，老高，我们兄弟都来了。 你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啊？
1: 你们俩先喝啊，我先做饭了。

0: 强哥，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啊。安警官跟市局的安副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听外面人说，安警官是安副局长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
1: 都这么说。你跟安心关系那么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装，装，再装啊！你再憋啊！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哎呦，老高，你有这关系，你为什么早说啊？啊？那咱市长不有人罩了吗？我们哥俩收卫生费那事儿，你没跟安警官说吧？
2: 很多人现在知道，安警官是安局长的侄子吗？
1: 也不是很多人。
0: 啊，要怎么我们来上门问问
1: 呢？这样啊，明年你那个摊位费啊、管理费啊，你得交；但是卫生费啊，就算了，
2: 不收了。
1: 你吧，肯定不用交。
2: 哎呀，我明年啊也未必再干。啊？
0: 怎么了？
2: 您不说吗？年后那个摊档要重新打乱抽签，我要是抽不回我原来那个档口，我就不干了，我搬不动。
0: 巧了，
3: 哎，小虎啊，替你抽了，就是那个位置，
1: 你可瞧不瞧？别瞧呢，
4: 强哥，我手气很旺的，
1: 一抽就是强哥。
0: 哎，强哥必须在那位置，市场一进门左手边那个摊位就是你的。
2: 那我就继续再干一年。
1: 一年，咱们现在说好了，一签就是3到5年呢。啊？
2: 再说吧。
1: 别，不能再说了，来就跟你说好了啊。
5: 他都一年多没回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养的宅也不管，上次回来买了一堆衣服、玩具什么的，没待几天，跟老头子吵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
6: 为什么事儿吵啊？
7: 他说去城里打工，可都干的什么？村里早就传开。
6: 平时也不打电话。
7: 家里没电话。
6: 阿姨啊，那你想想，平时跟他走得近的、联系多的，这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同学什么的，有没有？
8: 叔叔。
9: 怎么了，小妹妹？
8: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9: 你说什么？
8: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0: 不是啊，怎么了？
1: 村里人说我妈妈是坏女人，我是野孩子，没有爸爸。
0: 没爸爸你怎么来的？你当然有爸爸，但是你爸爸现在工作忙，所以等他忙完工作就回来看你的呀。
1: 那我妈妈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0: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她说等将来你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长大，她就会来看你。
2: 阿杰，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瑶瑶。

0: 我觉得你呀、啊，就是选错行了。嗯，你就应该当婚礼司仪去，天天见证幸福时刻。师傅说了，难受就是看的少，看多了就习惯了。
1: 那习惯了不难受了，不就是麻木了？哎，
0: 麻木不见得是坏事啊，
1: 麻木也不是好事啊。
0: 是不好，但你需要的

0: 我们最近是调查了几个当年和黄翠翠一起接受过处理的女孩，她们反映呢有一个共同的上线，说这个上线呢心狠手辣，下手集中，还不近女色，所以女孩都怕她，她找谁谁都不敢不来。但是最近说这个人好像消失了，所以我们让这些女孩跟她联系都没有回应。这个上线好像叫风骡子，
1: 风驴子，
2: 不、哦、驴子，
3: 风驴子，
0: 是
3: 我亲手送进去的，啊。冯大壮，1995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4年，这才刚出来不到1年呢。立夏，你用系统查一下他的现状。
4: 好。
3: 这个疯驴子确实下手挺黑啊，疯劲儿吧用来吓唬人呢，心里都惊得很，是个老油条了。
0: 那黄翠翠的死，是不是他有重大嫌疑啊？
1: 不对呀、啊，冯大壮年前就被关了，
3: 犯什么事进去的？
1: 1月30号酒后驾驶，开机动车冲进交警队，拘留15天。
3: 冲进去，他疯了吧他？
1: 这还有呢，10天以后，跟同屋的人打架，追加起来。
0: 确认在里面是住上瘾了。哎，法医推断黄翠翠的死亡时间是1月31号，她是30号。
5: 那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尸检报告错了呗？
3: 啊，不是不是。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尸体的死亡时间提前了1天呢？
5: 除非凶手事先用更低的温度提前冷藏过尸体。
3: 那您觉得会有多少天呢？
5: 如果是以冷冻的状态投入深井的话，井下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尸体腐烂的进程。就像你说的，提前个1-2天也是有可能。
3: 嘿，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6: 我说，
3: 疯驴子冯大壮现在已经被定为206专案组的重大嫌疑人，要申请批捕，我们还缺乏相关的证据，因此呢，我向咱们局领导做了汇报，局领导也同意了，需要我们一位同志化妆侦查，进入到拘留所，得到他的信任，并且找到相关的证据。在座的几位同志都是刚刚加入我们刑警队的，外面社会上的人对你们也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和立功的机会。大家也放心，拘留所的领导我们也打过招呼了，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刑警队的老传统啊，碰到这种好机会，大家抓阄，不强迫，自愿啊。你们谁先抽啊？
1: 我先。
7: 对不住啊，各位。
8: 但是我是真想去，我就担心吧，我从小撒谎就露馅儿。再说我这长相，一身正气，说我像坏人谁信？
3: 行，你别提你一身正气了啊！咱们确实得要找一个外表一看呢就不像好东西的。啊，
9: 师傅，我怎么就不像好东西了？我拿没问题啊，您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3: 说
9: 这事儿，安局怎么说？
8: 我去不就完了吗？
0: 本来我还怕我主动要求去了，大家觉得我抢功说三道四，哎，我去好了。
10: 卫生费啊！哦，
11: 卫生费啊！
12: 哎，胡哥啊，听说这老高不交卫生费了？
10: 你听谁说的？
12: 我随便问问。
10: 你要替他交吗？
12: 哎，我没事。
10: 话。
12: 哎，龙哥，
10: 怎么了？
12: 我一个弟弟啊，在另外一条街开音像店。总是有人欺负他，我想请二位啊，请帮个忙。
13: 我们就收你这点卫生费，还管你弟弟的事儿？你脑子呢？
10: 哎，这事儿能搞？
12: 找老高啊？啊？哎，老高，哎，老高，
14: 哎，老马，哎，
12: 忙着呢。啊，
14: 对，怎么了？
12: 有个事儿找您。啊，
14: 你说。
12: 是，我弟弟啊。
14: 啊，这个不归警察管吧？
12: 我都看到了，您跟那警察特别熟，这点小事对您算个啥？
14: 不，回头再说吧啊！
12: 新插韭菜插鸡蛋啊！
14: 哎，我不要，
12: 慢慢吃啊！
14: 老板，你干嘛呢？
12: 我马上去，
14: 带回去。哎，
12: 老张，来，好。

0: 办什么事儿进来的？跟人干架呗。
1: 你打人还是人打你？
0: 我打的无人，都畜生。

0: 安心，给你拘留所了。
1: 啊，哦，跟里头打过招呼了，不会有危险的。
0: 好，在拘留所里面，工作进展怎么样？
1: 挺好，据说融入的不错。

0: 大哥，你为啥进来的？
1: 嘿，
0: 我跟他说句话，你为啥进来的？
2: 你凭什么跟我们老大说话？
0: 我不能跟他说话吗？
2: 你不配。
0: 他说他不会说话。
3: 闭不上嘴，睡觉就张着，我给你管饱。
1: 吃饭了啊！

0: 干啥呢？
1: 小罗，你帮帮我，有人要打我。
2: 搞不定咱俩找我。
3: 哎呀，我平时交这么多保护费给你，你干嘛你都不帮我们呢？
2: 阿月，你说明白啊，我们收的是卫生费啊。
4: 说什么呀，叔？
5: 有事没事就找我哥。
6: 哎，大哥，这是上次跟您说的事儿，怎么样了？
7: 哦，我那个，回头再说哈。
6: 哎，我着急啊，这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你跟那公安的关系到底行不行啊？
5: 没有搞错，我强哥跟安警官、李警官关系很好的，是不是强？
7: 哎呀，你放心啊，老马，我有我的计划。
0: 哎，老高说了，他有计划啊，老马。啊，我们都听见了，替你作证啊。
6: 行，
0: 老高这事儿肯定能帮你办了。
2: 这点事儿办不了了，那他不交卫生费，那谁能服？是老高啊？嗯。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

0: 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
1: 我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
0: 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尤其是带着姑娘儿子，说是不能忘本。
2: 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1: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刚才是我先动手。
3: 你为什么先动手？
0: 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我跟他要，他不给，我就揍他了。
3: 那他还手了吗？
0: 没还。
3: 那你眼睛怎么回事？
0: 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

0: 这是啥字儿啊？
1: 仗义的仗，仗义的义。
0: 兄弟尊姓大名？
2: 姓高，高鑫。
0: 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
2: 体校摔跤队练过。
0: 专业？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当保安。
0: 保安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
0: 出来跟哥啊。
3: 你干啥的？
4: 正经的。
5: 这次你出去，哥就让你风风光光的。黄土垫道，清水坡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
6: 高启强，
7: 哎，李警官，
6: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我找安警官。
6: 啊，他出任务了，什么事儿啊？
7: 啊，他没在吗？
6: 没在啊。
7: 那个，我从店里拿了点这个新鲜的拉料虾，我想送给他吃。
6: 我们不能收，有规定。你店里面，你那水产店又开业了？
7: 就还是在原来那个市场啊。
6: 还在那儿？
7: 对，他们把那档口还给我了。
6: 不管你了。
7: 啊。谢谢您和安警官。那他不在，我把这个送给你吃，你拿去吃。
6: 不跟你说了，不能收，我们有规定。
7: 不值钱的。
6: 没别的事儿吧？
7: 没有，就
6: 没事就回去吧。回头我告诉他，我替他谢谢你啊。
7: 哦。要不你拿着吃吧。
6: 走吧。
7: 再见哈。
8: 你的哥呢？
9: 忙。
8: 你兄弟呢？
9: 懒。
8: 你那车呢？
9: 扣了。
8: 你有一句实话吗？
9: 哥是真喜欢你。
10: 应酬应酬，我的麻雀。
11: 收到，请讲。
10: 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呀？
11: 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
10: 不应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我就安排一辆。
11: 收到。
9: 码头街走吗？
12: 十二。
9: 走。哎，哥，走啊！
12: 钱呢？
9: 走啊！
12: 先给钱。
9: 不用找了啊，走。
10: 不用了。
9: 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
13: 方旅人。你是真疯了！
9: 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
13: 我不是警察，
9: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把它切碎了，给我扔海里。
13: 我叫张鑫，我小前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

1: 我没想出生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家里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了。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办了个假身份证，我就叫回高新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查去。
2: 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
3: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2: 要保安在哪儿？
4: 丰南白鹿。
2: 有这地儿吗？
5: 也有。
2: 你确定？
4: 确定。
2: 哎呀，我去！
6: 哥，他去哪儿？

你要理解，我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了。你们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这一关？想挣钱是吧？还有一关。

0: 要留脉，这里是下方采砂场，有人行凶。
1: 打的是他，
2: 你要打我老大，打我老大就打我的。
1: 我都已经给人家打了，你说咋办嘛？
2: 赔呀！
1: 赔！
2: 拿命赔！啊！哎、
1: 哥，你这是要干啥嘛？你这是？
3: 兄弟，啊！别给哥弄出人命来。
2: 好，我哥人也。下来。
4: 待会儿我喊一二三，我踹你一脚，你玩命往外跑，听明白没？
2: 但是哥，这口气我忍不了，我高低再补他一脚。
4: 一二三，哎。

0: 二少，来，现在到啊！这就是我弟弟，叫高哥啊。
1: 高哥，
0: 哎，安警官没到啊？
1: 安警官今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
2: 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
1: 就在那头拐角。
0: 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
1: 谢谢高哥。
3: 带我去看看，看一下要怎么拼。你想干嘛？

0: 怎么称呼啊？
1: 郭启祥。
0: 我哪儿的？
1: 从小就在这长大。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贴地的，以前上火也问你上，然后说你把他店给砸了，人给打了。
0: 有这事儿？怎么了？
1: 那我这样吧，打个电话给安长林，让他过来调解一下。
2: 谁他妈是安长林？
0: 市局的安局是吧？
1: 你还认识啊？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线人。

0: 把那个和仙后面那个线给抽出来。
1: 我从来都没搞过，我这还要抽那个。
0: 这是我的弟弟，
1: 啊，这是你弟弟啊，
2: 红哥。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看这事儿，你弄的。
0: 他们做小的要教，你知道吗？
1: 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弟弟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赊账啊，赊账记账，
0: 给钱给现金，知道吧？没问题啊，
1: 照好了啊。
3: 今天我又多了一个兄弟，他叫张鑫。打今儿个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

0: 你个臭流氓！你给我站住！
1: 说你呢！你听到没？我让你站住！
2: 哎，放开！
1: 还跑！来来来！
3: 什么？你放开！
1: 过来！
2: 放开！
1: 你过来！你干什么呢？我问你。
2: 来来来，
1: 小玉，算了算了，咱们算什么呀？算！
2: 你刚干什么呢？
1: 我干什么了？
2: 你说干什么了？
1: 我怎么了？
2: 你别让我留下。

0: 你掉呀，监控。
1: 好，我掉啊！
2: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1: 掉什么呀？丢人是他，又不是你，你怕什么？娜娜，娜娜。你想干嘛呀？
0: 你惹完事儿又想走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谁啊？
0: 骆驼。
3: 我是马。
0: 撒牛。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1: 都是畜生呗。
0: 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啊？你还想走？拿过来！你犯了吧你？干什么呢？
1: 别动手啊！
0: 拿过来！
1: 别动手！
0: 拿过来！
1: 我让你别动手，
0: 放下！
1: 没有？
0: 拿过来！
1: 你松手！
0: 拿过来！
1: 你听到没？你们明白了是不是？
0: 我这……
4: 别动！自己人。
0: 谁啊？这是
4: 我女朋友。
1: 不是你在这胡乱八道什么呢？
4: 你别说话。
1: 这些人是你朋友是吗？
4: 别说话！
1: 你叫他们干什么了吗？
4: 别说话！
1: 什么别说话？你不在局里面待着，你跑出来干嘛？
0: 对呀，我从局子里边放出来了，我就不能出来玩吗？
1: 不，你出来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4: 告你干啥呀？
1: 人家好意思接你吗？
4: 我用着你接呀？我这
0: 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你跟我说了吗？
1: 我错了，我错了。
4: 错什么错？错了，管用
1: 啊！我错了。现在你还敢凶我？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你这人瞎话怎么张口就编呀你？
4: 那我编什么呀？
1: 编你妹！你姨、你婶、你奶奶，你说啥不行？非说我是你女朋友？
4: 我刚才救了你，
1: 那不应该的吗？别一脸不屑的样子，你歪着脑袋干啥呢？
4: 我脖子扭了呀。
1: 不是扭了，我帮你治啊，好了吗？这样行吗？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好了，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
0: 星哥，扫个东西。
1: 他们到底是谁啊？
4: 他们搞不好身上都背着人命呢。
1: 这么刺激啊！
4: 你是吓着了吧？
1: 别忘了我爹是谁，这还算事儿啊？
4: 我要不要告诉你爹，今天晚上差点破坏了我的行动？

他呢？你不对劲啊！你这心跳

0: 驴哥，是，我大嘴冲龙王庙都自己人儿，对，这事儿就得让女人走开啊！我刚才已经收拾他了，我嘎一个大嘴巴子，啊，完了后屁股直接来了一脚，
1: 没完了是不是？
0: 腰眼还给一电炮呢，知道了，马上回去，啊，不醉不归，嗯。
1: 脖子怎么不歪了？那边。

0: 你这大半夜的疯哪儿去了？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自己一个人溜到我房间里来，行吗？我这么大姑娘了，我也有隐私的，好吧？
1: 你跟我出来。
2: 坐那儿。你说吧。你放假回来半个月了，你自己算算，你有几个晚上待在家里的？陪陪你妈。研究生快毕业的人了，你是个什么状态？你以为工作好找啊？啊？我跟你说话，你。
3: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4: 没听见，我睡觉了。骆驼说你女朋友可漂亮，
3: 人呢？叫来啊，凑合看，拿不出手。怎么搞啊？
4: 是吧？我不保安吗？他就住我们小区，没事找我给搬东西，搬来搬去不熟了吗？就搬到床上了吧？
3: 你一定有招。
4: 他呢，就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三天两头就骚扰他。我那能惯着他吗？我就出了几回手。
3: 那这次在拘留所，你就是为了他？
4: 这着实是下手有点重，对吧？
3: 你还是个情绪。咱这生意可不敢跟弟妹说，
4: 明白？
3: 等挣了大钱了，啥女人不由得你挑啊？骆驼，你们滚过来，明儿去买金戒指、金耳环，给弟妹赔礼道歉。
4: 哥，你进去那么长时间了，这兄弟们早没钱了，你啥时候带我们上山挣钱？
3: 啥上山啊？回头带你长长见识。

0: 兄弟，你们这儿负责人是谁啊？啊，负责人在不在？哎呦，都挺沉默啊，警察。
1: 再拦着就是妨碍公务了，别等我拘你们。闪开！闪开！
2: 崔总，闪开！
3: 怎么回事？白总，
1: 什么事儿？
3: 啊，你好，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1: 下湾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们市局了吧？啊，
3: 白江波，白老板是吧？
0: 那个青海昨天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怀疑跟你们沙场被抢劫有关。
1: 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下湾分局的袁东、袁局长都已经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去问他去。
0: 哎，
1: 你这儿受了损失，不想尽快查清楚？我们这是帮你忙。
0: 我想有用吗？
1: 你们被抢劫的时候都谁在场啊？
0: 在场的全在医院呢。
3: 你去那边去。等会儿，是这样啊。你要是万一想起点什么，欢迎你跟我联系。这是我电话，打扰了。
4: 老板，五个厂子，那打不带走。您先坐啊。嗯。大哥，你这嘎有人没？
5: 风里这没有事儿。
4: 昨天晚上取了5个铁砂。
5: 你怎么样？我刚没有事儿。
4: 你没事儿不能好好说话？
5: 我怕露馅儿。 下湾的几个沙场，我们上午去过了。沙场老板很嚣张啊，据说有点背景，差不多枪手就是他派来的吧。
6: 那这不就是黑吃黑吗？据我们
5: 了解，从98年开始，他在下湾的几处沙场都受到过打砸抢劫，也伤了人，但从来没有报过案。要不是昨天晚上工地上有人报案，我们也没法介入调查。
6: 完了，这事儿还整大了，原本就是一个杀人案。
5: 俺现在你这边说背后有一个卖淫团伙案，我现在一介入，又扯出一个下弯黑社会案。
7: 冯驴子后台不简单呐！
5: 放心吧，师傅，我肯定把冯驴子后台扯出来。
7: 行了，一口吃不了个胖子，
5: 别贪功冒进啊！
7: 老板好了没？
8: 哎，好了，来。
5: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蹬攀。
7: 您的五份肠粉，慢走啊。
8: 吃饭了，哎，你吃饭，吃饭，来，肠粉行不行？
7: 行行行，哎，这大哥，你看，谁没有筷子？
8: 没有，那，啥时候报仇去？
7: 报啥仇啊？
8: 那打成这样不报仇啊？
9: 开枪的是条狗。
8: 报仇也要找主人。我说就是打主人呢，您应该主人是谁啊？是那沙场老板吗？你看你这样就是这样式的，一问你啥吧，你就玩神秘。问你老板还是？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的，你让人打成这样啊？完了他们好。
7: 一个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兄弟，
8: 这一夜你救了我2次，那不在话下。哥送你一句话，想发财呀，闭上嘴，少问。
7: 行，我闭嘴。我此后我啥也不说了，我沉默于江湖。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
8: 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
7: 昨晚上你说的，
8: 老总。
0: 我啥时候说过上山呢？
1: 没说啊。哪有事？事说了吗？嗯嗯。
2: 我说的。
3: 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七人，专门负责组织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当晚参与下班采砂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外围的松散人员。冯大壮幕后的指使者目前尚不明了，
4: 真查了不少东西，
3: 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
4: 杀害黄翠翠的证据拿到没有？
5: 目前还没有找到。安心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干劲儿十足。
4: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6: 出来吧。
7: 我就应该把行李箱藏起来的。
8: 你有没有脑子？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啊，
7: 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
6: 哎呀，是啊，哎，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
7: 哥，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嗯。
6: 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
7: 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
6: 这学校不分配啊，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
7: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
6: 你神经病吧你？
7: 我来帮帮你啊。
6: 帮我卖鱼啊？
7: 我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跟你一起卖这个，这个东西叫小灵通。
9: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学校，回去！
10: 我回学校没得读了，干嘛？你别
9: 动我！走！哎，回学校！
10: 大哥，你先松开，你别
9: 走，
10: 等我。
9: 不是，不是，
7: 哥。哥，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6: 我不管你
7: 大不大，我才是这个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人，你跟我说一次好不好？
9: 不许！
7: 哎，高启强，我问问你，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回来住吗？
9: 你不回来住，你去哪住？嗯。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
7: 哎，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啊，连你也不希望回来住吧？那你就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守一辈子。看看咱们工厂大院，你们有能耐的都走了。
6: 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里？你有能耐，你有能耐。

0: 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我跟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但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啊。哥，
1: 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
0: 不像小铃铛，叫小灵通
2: 啊。啊，好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
1: 你当我不懂啊？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
2: 拿着啊。
0: 你听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
1: 是不是犯法的？
0: 完全不犯法。
1: 打电话呢？
0: 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还省，很省钱的。
1: 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那不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
0: 对呀，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

0: 老吕子这两天老在说上山，他们也不知道啥意思。你是想让他们带你上山？
1: 当然，尽可能把他手底下的小弟都抓了，这样逼着他没有人手，最后就只能带着我上山。
0: 好，我没了，你还有什么？
2: 菜市场的一个卖鱼的高启强，
0: 干啥？
2: 给你送鱼让我退回去了，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了。
3: 以后要见他，你可以穿着警服去。
4: 老哥，哎，别影响你玩牌，你玩你玩，玩你的，没事。
3: 不，我们。
2: 很小很小，你别给我聚众捧啊！小心我抓你。没有没有，
3: 司机怎么样？
4: 挺好。人找你麻烦吗？
3: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安警官忙，让我过来看看你。啊，等我一下哈。哎呀，
2: 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挑鱼。哈，
3: 不行，少爷，你刚才说什么？安警。
2: 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没什么事儿等我走了，你赶紧走。哎，行，
3: 别赌钱啊，
2: 不赌不赌。忙，哎，有事儿您随时说话啊。哎，老高，
3: 我给你打听个人，我把照片给你看了。
2: 哎，行，办案的事情啊，别在这说，这人多，咱们到外面去。
3: 那个，我他妈翻车喊啊，
2: 耽误做生意，不耽误，没事。
3: 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旧厂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哎，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2: 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我也打听打听。我能拿到这照片跟他们说，这我能复印一下吗？
3: 随便你。
2: 行。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采砂厂被抢走的电路板查的怎么样了？已经通过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好，立即抓捕，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
1: 和傻强都进去了。
2: 你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

0: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儿，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
1: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
0: 除非他们想不开。
1: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2: 躲什么躲？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
1: 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风。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4: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这次教育整顿工作中，经常会谈到初心。其实大多数同志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的人却一步步放松了警惕，被腐蚀，被拉拢，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说明坚持初心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像安心这样的警察常常被嘲笑不够聪明，不会变通。如果以升官发财为标准，安心确实不够精明，但他的品质恰恰是政法队伍最需要的。很多时候贪腐就是从一杯酒一顿饭开始的。面对领导干部的一杯酒，上任朋友的一顿饭，有多少同志能够做到严词拒绝？公声名，廉声威，唯有执法者严守公正廉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柄永不生锈的钢刀。
1: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了。
2: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1: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2: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3: 躲什么躲？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风。
4: 先绷两天，要是警察这两天不找咱们，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山照烧。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
2: 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
5: 下了山，给钱吗？
6: 我来晚了啊！
2: 您请，
6: 久等啊！
4: 领导，您这边
6: 见谅见谅。坐吧。
4: 哎哎，坐。
2: 安南，您坐。
6: 啊。哎，好，谢谢。
5: 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
7: 哦，我是曹兵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
5: 我是他哥哥。哦，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啊，
7: 是曹兵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找您是最对的。
6: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
7: 哦
5: 哦。
8: 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6: 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
4: 哎，好好。哎，服务员点菜。
7: 点菜来，
6: 拿来给我。
8: 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
7: 对，好好，您千万别客气。哎，
6: 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
9: 好，
6: 行，我就点这些吧。
4: 好，
6: 其他你们来吧。啊，
8: 那个辽东参两份就可以了。
7: 啊，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啊，
6: 点个别的呗。
7: 哥，那个我来给我。好，
6: 咱们喝什么酒啊？
7: 您定。
6: 也是我定。
7: 您定，都您定。
6: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 XO 怎么样？
7: 好啊，好。

0: 哎，我给你整一张。
1: 哎，哎，哎，刚来的，怎么样？
2: 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了？
1: 没人说不让带啊。

0: 哎，那后宫，我去，
1: 怎么两千多的？
2: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吗？转过去，
0: 干啥呀？
3: 拍照死人呢？
0: 你干啥？
3: 啥也没有了。
0: 哎，哎，你
3: 干啥？怎么的呢？
2: 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够你买尸袋。
3: 来都啥人啊？
2: 少打听。
3: 你大哥啥时候来？
2: 少打听。
3: 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
4: 猫头鹰已就位。
5: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6: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5: 119120呢？
6: 也通知了，你就放心吧。
7: 万事俱备，要看来一群什么妖怪。
8: 东西，啊，手机。
9: 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出发！
10: 你到了，
11: 你到了。
9: 上船。哎，
2: 刺激吧？
3: 啊，太刺激了。
2: 正主来了，干活。

0: 今晚上的局有点大，
1: 不知道咱们这张网能不能放下。
0: 壮，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绝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怎么了？
1: 刚才你也看到了，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
0: 老安，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照章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
1: 你先冷静点儿，明年你有可能调政法委了。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目中无人。
0: 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
1: 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
0: 面谈，
1: 对，这种事儿必须面谈。
2: 曹队，船要开了，
3: 通知各部门做好准备，我们安心发信号。
4: 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
5: 来，来，干这么大事儿让喝吗？
6: 怕啥呀，里面都喝成什么样了？
7: 平时不咋喝。
6: 咋不相信哥？
7: 别，你看，哎
4: 对了，高兴也是你的真名对吧？
5: 对。
4: 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
5: 做保安的，枫丹白露。
6: 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特爱听。
5: 沈阳体校吗？
4: 沈阳，对对对，哎，你那个，
5: 我上个厕所去啊！
4: 哎，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路还长着呢，
5: 来，倒一点。哎，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他？
4: 录音笔。
5: 哎呀。那狠呐，
4: 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呗。
5: 给了吗？
4: 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谈谈。
5: 这次你大哥没来啊？
4: 见他难着呢，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8: 哥，咋的了这是？
4: 小心，照顾一下。
8: 你忙你的，忙你的。
4: 快点啊！
6: 老大，您说，
9: 人都上船了吗？
6: 上了。
9: 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警察，船还正常开，到海上去救援。
6: 明白。Party 办不成了，
4: 哥，那咱回吧啊！
5: 嘿，
6: 你赶紧弄几艘小舢板，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
10: 好嘞，好嘞。
1: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1: 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1: 韩信还没有发回信号吗？
12: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0: 加两块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
1: 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0: 风驴子和骆驼抓到了吗？没有，还在找。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
1: 船上的人只剩下船员和小姐了。
0: 但是，海警是应该一直跟着的呀。
1: 我们没有在沿岸布控吗？都安排了。那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嘛，我没有发信号。 我想去发的时候被风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
2: 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3: 放心，距离下午有个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

0: 这一缸做好的饭，等它好点，给它热热。
1: 是，孟姐。
0: 是闹定了。好的。说实话，昨天晚上就不该听你的。我这马不停蹄跑到市里去汇报，可他们跟我说研究再研究，迟迟不发命令。要不是这小子命大，没准就出事了，出大事儿。咱们作为局长，怎么向局里交代？咱们这当叔的又该怎么交代？
2: 汇报是对的。如果咱们直接行动，谁敢保证不出事？有可能会出大事儿。你我想要真的给京海做点有利的事儿，首先就要保证咱们的帽子不被摘。
0: 这干了半辈子，咱俩的帽子还得靠安心的命才能保住。
3: 谁呀？姑奶奶，我大哥，我在吐啊！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我断了一根肋骨。啊！哎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这马上我放下手里所有事情，我过来看你。那个好吃的。
4: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哼，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给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十个，他止不住，他不说完。
3: 我还以为你光荣牺牲了呢。所以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笑成这个德行。那咋了？那都喜庆啊。
4: 那等你死了哪天，然后到你葬礼上，我就吐你墓碑上。
3: 你这话他一点也不好说，跟我妈做的似的。
4: 就是你妈的。
3: 行了，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你要乖乖的，赶紧好，听到没有？好了，你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

0: 来，我们把止吐针给打了。
1: 好像我不用打了，不吐了。
2: 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在分析这个风雨后台到底是谁。
1: 我说，
2: 要是不对，你补充啊。首先，第一，
3: 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风吕子。第二，他和下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啊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会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腐蚀干部。第四，他在白江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
4: 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他手下被抓了，都不把他供出来。
3: 嗯。哎，到高启强的菜市场。
5: 安大哥，哎，李大哥。

0: 安哥，李哥，你们俩怎么来了啊？买菜吗？要点什么？你看看，水果特别新鲜。
1: 韩警官，过来了哈，李警官，
2: 就是来看你的。他讲说你的摊位没有变，所以我过来看看。啊，
1: 本来就打算不干了，哎，后来小龙说继续把那摊档给我，我就回来了。
0: 老高不能走，是我们定海神针啊。
2: 这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了。
1: 我们这市场没有饭店，哎，我们那个街尾那里有一个炒粉炒面的，都是我们摊主在那里吃。你要不嫌弃那个也行。
2: 那我凑合一个。
1: 啊，行，
0: 味道很好啊，我安排。就在那儿，
3: 你不来吗？
4: 方便吗？
1: 行，
0: 小伙
2: 啊，你帮老高看着他去啊。
3: 好好，
0: 走这边的啊。阿雄，
4: 这边都是
0: 阿雄。
1: 对，
0: 四位啊，四位。
1: 这个档口，哎，这里有四个肉档，那边呢是蔬菜，这边卖肉的阿荣，
4: 阿荣，安警官，这是
0: 里边请，
5: 里边
0: 请，安哥，里边请，
1: 就这里。
0: 阿雄，露脸机会到了啊！
5: 哎，好嘞，
0: 拿出好菜给我坐上。哎，进
1: 来，看你的了啊。
0: 哎，那个，安哥，老高推荐的地方，
6: 老板三碗米粉就够了。
5: 哎哎，好，
0: 那个我买单啊。
2: 今天我结账啊。
1: 不，来这里啊，我来。警官放这里。
0: 行了，别擦了，没那么讲究。安哥，你吃好啊。哎。
2: 今天主要找你来，还要问一点公事。就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
1: 哦，
7: 这也好几天了，有消息没有？
1: 暂时还没有呢。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啊，
2: 见义勇为去了。
1: 哎，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
7: 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
1: 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
2: 像你们这儿人啊，火气普遍都比较旺。
1: 没文化，确实没办法。
2: 不用认命嘛，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间隙就读读书、看看报，还是有提高的。
1: 行，一有空我就学习。照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那本书啊，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真的写得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哎
7: 呀，这看的什么书啊？
1: 青年文摘啊。
2: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龙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1: 那不至于，本来都打小就认识，人没什么，挺好的。
2: 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参考消息啊，孙子兵法呀。哎，
1: 收拾一下。阿雄，阿雄，借个笔和纸给我啊。
2: 行。
1: 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
2: 我给你写。
1: 辛苦阿雄，
5: 来。不等了。妈怎么给你？
1: 你多写几本给我，哎，多写。孙子，
2: 还有兵法要连读了。
1: 哦，孙子，
2: 也别贪多。
1: 好，
2: 先看这些。
1: 行。安警官吩咐的，我全部照办。
3: 回单位吧。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
7: 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3: 起码敲敲山震震。
7: 看看认不认识？
8: 不认识。
7: 仔细看看清楚。
9: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7: 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
9: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
3: 了。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
9: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
3: 那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
9: 可以
3: 啊。好。

0: 好呢？
1: 这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
0: 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
1: 啊，我老板忙着呢，没时间呢。
2: 你敢再说一遍吗？
0: 我打个电话。
1: 老板，警察来检查了。
3: 天还没黑就来扫黄？
1: 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
3: 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
1: 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
3: 你他妈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1: 是。
4: 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
5: 你们老板呢？
4: 我老板忙着呢，啊，里边呢比较乱，您别见笑啊。
1: 啊，来，两位里边请。

0: 啊，两边，两位随便坐，我去去就来。
1: 老板好，
2: 这是谁点的？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了。
3: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都轻松。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
1: 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来来，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来，
4: 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5: 老板好。
1: 大声我叫我出去。
6: 您两位工作太……
7: 不让你出去！快点，快点，快点！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
8: 又干嘛去？换警服。好，来，进来。
9: 欢迎欢迎。
6: 喂，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啊，两位，你们的电话。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接一下，请。喂，啊，我是。 在呢，哎，我喊的。行，听我。您说的啊，我叫就行。
10: 急什么？
6: 急什么？急了能怎样啊？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
11: 喂，你好。
6: 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
11: 疯驴子的后台啊！你跟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
6: 你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
11: 你连个手续都没有，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
6: 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 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抓了一船的人，一具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不是，我问你，
11: 大晚上你上我这来干嘛的？谁给你打电话？
6: 孟德海。
11: 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6: 别以为我不敢。
12: 声儿挺大，啊，找我，
13: 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0: 你先休息吧。
1: 是。
0: 帽子。这小子又犯倔了。
2: 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跟咱们要害的事。
3: 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
2: 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0: 强哥，
4: 喂，哎，还等，
5: 睡午觉呢。
4: 哎，哎，我来，我来。
5: 强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
4: 啊，
5: 毕业了。
6: 没有，他现在啊是实习，
5: 没过来帮你忙。
4: 坐坐坐坐坐。
6: 哎呀，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
4: 你拿条烟。
6: 哎，不要不要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
4: 哎呀，你抽啊。
6: 不要不要不要，拿回去，
4: 我放着。
6: 哎，怎么了？
7: 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就是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出出气，给2万块钱。
6: 那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7: 你不是缺钱吗？
6: 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7: 哎啊！
8: 阿胜过来找我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的呀。
9: 那么早回来了？
10: 问小龙他们借钱了？
9: 什么？我去做饭。
10: 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现在干什么？
9: 我把这件事情想简单了，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
10: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
9: 就是昨天晚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
10: 什么同学啊？啊，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9: 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
10: 那也不惯他毛病。
9: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
10: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9: 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
10: 行，我来想办法吧。
9: 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呀？
10: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
9: 对，你已经有办法了，对不对？

0: 个，怎么这次换了个这么大？
1: 上次那个变小鱼，这次这个变大，开了没？
0: 开了呀！
1: 等开啊！
0: 你别吓我啊，雷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1: 走，

0: 确定是这儿吗？哥，徐磊就在那儿。青哥，就这儿。
1: 找他，找家伙吧。徐磊在哪儿？你们在这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
0: 聊什么？
1: 万一他能还钱，
0: 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
2: 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打了。咱们就直接上了。
1: 没事，我想试试。
2: 徐磊，
3: 好大一条鱼啊，雷哥！
4: 你大的，
3: 五手吧。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4: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来点钱就是。哎，
3: 是。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1: 爸

0: 一块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被砸成重伤，
1: 疼的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砸死完事了，啥都不知道。
0: 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一方说是高空抛物，一方却说无人抛物，门板究竟从何而来？
2: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1: 对，他有这个冲击波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住以后，那个带我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第一眼他看到了我。
2: 看到了谁？
1: 看到了他。
2: 看到了蒲斌是吧？
0: 是工地管理疏漏埋下安全隐患，还是老人无视安全警示自担风险？
3: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坠落之谜。浙江安吉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是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竹乡。百万亩竹林绵延，竹艺城沿街商铺云集。2024年2月的一天，一场意外事故突降于此。
4: 我接到我妹的电话，说你来一趟安吉吧，我爸说做手术呢。我当时一听，我就感觉这好好的，这大过年的做什么手术啊。他说受伤了很严重，我当时就感觉天都崩溃了。
0: 事故发生后，马大爷被紧急送往医院，创伤性皮破裂、胰腺挫伤、肋骨骨折、肩胛骨骨折、肺部感染，伤情严重。医院的诊断结果尽显这场意外事故的惨烈程度。
4: 医生就说当时要守在医院里面，如果说晚上不通知你们，那说明这个情况还稳定，如果接到电话，那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很危险的。然后都下了一次病危通知书，脾脏切除，肩胛骨骨折。我当时重症监护室，我当时看到浑身插满了管子，真的，我简直就是一直一晚上眼泪都流个不停。
0: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马大爷又是怎么受的伤呢？
4: 听说是被上面高空抛物东西砸到了，所以当时具体怎么砸到的我还不清楚，我只是来到医院以后才了解一个情况，然后当时我们也报警了嘛。
0: 那么这从天而降砸中马大爷的东西究竟是何物？马大爷回忆，

0: 事发当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在竹艺城搜寻废品，路过一处正在装修施工的楼前，他看到路上有几块木板，于是便走过去捡拾木板。就在此时，意外骤然降临。
1: 大概捡了有半个多小时，也快捡完了，突然在楼上撂一块煤麻，谁当把我砸到了。
0: 让马大爷没有想到的是，这趟寻常的拾荒之旅，就在他弯下腰捡拾废木的一刹那，竟给自己带来了一场无妄之灾。砸中马大爷的不是一般的小物件，而是一块门板。剧痛之下，马大爷无法起身，只能大声呼救。
1: 砸了以后，他又下了楼，就往外抱我。我说别动我，我说不能动，疼得实在受不了，他就没动。我说你赶紧给我打个电话，叫了救护车。
0: 马大爷说，这名试图想要将马大爷搀扶起来的男子就是事故的肇事方。事后，该男子还主动陪同马大爷前往医院。
2: 他就付了2000块钱，当时他在派出所里面也说，你们先看病，后期的医疗费我们来承担，这话他也是他们说的。
0: 经过19天的住院治疗，马大爷顺利出院，但这从天而降的高空抛物却彻底击碎了这位七旬老人的晚年生活。
1: 疼得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杀死完事了，啥都不知道，这影响可大了，我走路没以前方便了，现在腰疼背疼，重一点的活都不能干，就是腰疼的，坐到的时候不能坐10分钟，就得要活动一下子，不活动里边腰疼的就受不了。
0: 马大爷事发时70岁，夫妻二人每月养老金合计不足300元，完全不能覆盖夫妻二人的房租、水电、生活费用。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3年来依靠一辆三轮车沿街回收捡拾废品，这成为了他唯一的劳动收入。
1: 我的想法是，我只要能动，我就不想不管任何事，不想麻烦别人，我就是说靠自力更生。一个月反正拉平车嘛，也是7-8千块钱，有时候我最多一个月赚过的10000多。
0: 这次意外事故让马大爷彻底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瞬间陷入困境。
2: 我爸出院的时候他们来了谈了，只愿意出5000块钱，当时看到医疗费30000多块钱，他不愿意出了，只愿意出5000块钱，之后也有电话沟通，他不愿意赔偿，不愿意赔偿的。
0: 沟通数次，赔偿数额差距巨大，双方协商彻底破裂。无奈之下，2025年3月，马大爷向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
3: 现在开庭，安吉县人民法院民二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今天依法公开审理原告马与被告蒲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做起诉陈述。
4: 2024年2月20日14时左右。原告于安吉县塘浦竹艺城一建筑楼下遭遇高空抛物事故，抛物者系被告所负责的建筑工地施工工人，原告由被告送往医院，被诊断为创伤性皮破裂、胰腺挫伤、肠系膜挫裂伤、肋骨骨折、创伤性血气胸、肩胛骨骨折、肺部感染，伤情严重。本次高空抛物事故给原告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原告治疗出院后，被告未及时履行相应赔偿义务，且原告未与被告建立联系，导致原告救济无路。
0: 原告认为其在路边遭遇高空抛物致身体受损，抛物者系被告所负责的建筑工地内人员，因此被告理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37万余元。如果事实确如原告所述，那么被告作为建筑工地的负责人难辞其咎。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场围绕着谁之过的法庭交锋就此拉开序幕。
5: 事故发生时，是被告的员工听到原告喊叫，下楼看见原告躺在垃圾池里，被告是在接到员工

0: 通报后抵达现场的。原告受伤的具体经过，被告本人并不清楚，客观上无法获取第一现场信息。在派出所出警后，警情记载的笔录中显示，工人从三楼扔下的建筑垃圾砸伤的原告，但这也是原告单方所述内容，实际上并不能排除是其攀爬垃圾池后自己摔倒，或者垃圾池的垃圾翻倒下来砸到原告的可能。
1: 然而当被告在法庭上陈述事发经过时，出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事故版本。这究竟是高空抛物伤人，还是垃圾堆自然滑落，又或者是马大爷自陷风险呢？如果门板是被人扔下来的，那么抛物者又是谁？这是法庭的第一个争议焦点。
2: 那么下面由原被告双方根据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原告方先行举证。
3: 证据一，接警单证明高空抛物发生于2024年2月20日，原告系受害方，被告系伤害方。警情详单及卷宗证明被告系工地负责人，愿意赔偿原告后期治疗合理费用。警情处结备单案单证明原被告曾就医疗费用达成赔偿一致的意见。费用清单证明原告因高空抛物致人损伤支出合计34,945.05人民币。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鉴定人马因故造成创伤性皮破裂型皮切除手术，评定为人体损伤八级伤残，胰腺损伤型胰尾修补术评定为人体损伤十级伤残，左侧4-12根肋骨骨折共9根评定为人体损伤十级伤残，评定误工期15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120日。陈述完毕。
2: 好的，那么被告方可以发表一下质证意见了。
4: 因为当时我在医院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完全是工人说那个告诉我的。然后当时派出所过来，我也是他们执法记录仪上面应该是有的，我说的很清楚，就是我愿意，就是说那个垫付这个2000也是派出所问过我过后，我说我愿意垫付。然后后期的医疗费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可以承担。
1: 被告说，事发当天马大爷确实是倒在自己承包的装修工地垃圾池内，但马大爷究竟是怎么受的伤，现场并无完整的目击证人，也没有监控，仅凭出警记录上原告的单方陈述，无法证明肇事方为被告。
2: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5: 对，他有这个冲击波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了以后，又带我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
2: 看到了谁？
5: 看到了他。
2: 看到了蒲是吧？
5: 第一眼他爬到窗户上看了，我就在楼底下往上看。
2: 好的，被告蒲，你本人陈述一下，你当时这个案涉事故发生的时候，在你的认知里面，这个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情况描述一下。
4: 老爷子现在是认定是我扔的，我一个总包，我去干这种活。他当天认定的不是我砸的他，他当时是去医院的时候，他是认定的是这个小工砸的他。他在听到下面在呼喊那种，然后从下面看，他从上面看下来就有个人躺在那儿了，然后他就跑下来，然后跟我打电话。说出事了有个老爷子躺在我们那个垃圾井里面。然后我就第一时间从消防通道跑下来。我确实我不知道到底是砸的还是他自己打电话我下去的。第一现场我看到他是躺在那儿的。
1: 同一处工地，同一场事故，原被告描绘出两幅完全不同的现场画面。马大爷坚称抛物者就是被告蒲某本人，而被告蒲某却声称高空抛掷门板并非是自己所为。而当初原告认定的直接侵权人是工地负责垃圾清运的工人，事发后此人在其他工地意外身亡，死无对证。三楼装修工地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弯腰捡木，当场重伤倒地。
2: 砸到你哪里了？
5: 砸到我腰部。
2: 腰部
5: 我下腰我弯着腰，
2: 就是你弯着腰在捡东西的时候，那个门板砸下来砸到你了。
5: 对，腰上肋骨全部砸断了。
2: 那个门板有多大？
5: 就跟这门一样的。
2: 整一扇吗？整一扇往下。
5: 一扇门。
2: 一扇门往下扔。
1: 一块从天而降的装修木板，木板究竟是从垃圾堆自然滑落，还是工人违规作业抛下？
0: 假设损害是施工行为所致，施工人员的行为是属于个人侵权行为，被告制度明确规定了建筑垃圾需从三楼运到一楼倾倒至地面指定区域，严禁高空抛掷。
1: 包工头被索赔30万余元，法庭之上，真相在迷雾中艰难浮现。
2: 你刚刚也讲到，这个东西本身是围起来的，但是肯定是留一个口的，因为有垃圾车要来清理。
4: 留一个口，我们是也是用木栏。
2: 这个木栏是怎么个一个设置的方法？它高度大概有多少？
4: 高度大概在1米2到1米5之间。
2: 因为这个从这个人站的和这个垃圾山的这个高度对比能看出来，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啊。
4: 是的。
2: 你这个顶上是怎么倒上去的？
4: 首先这个这边是一楼，我们是用铲车推进去，就是每它堆满了，不能在我们栏杆之外，不然它城管会管，我们就会用推车小推车给它推进去。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坠落之谜。
6: 在被告承包的这个工地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7: 我是负责软装采购的。
6: 你认识原告吗？
7: 不认识。
6: 啊，那你之前有没有看到过他？
7: 经常看到的。
6: 你看到他是来干嘛？
7: 他来捡垃圾的，因为他每次过来楼上都会大喊，所以每工地上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个人经常过来捡垃圾。
6: 喊什么？
7: 你说快走快走，这里危险，不能进去捡垃圾。
6: 你认不认识原告？
8: 不认识。
6: 那你之前有没有看到过原告？
8: 看是就是在我们在施工当中干活当中啊，就是有些时候嘛，他经常楼下有吵架干嘛的，那我们就是会有时候会在窗户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然后就是看到嘛，楼下说有人劝阻他们或者人来到垃圾场里面来捡东西。
1: 无监控，关键工人李氏从天而降的门板，真相该如何查证呢？
6: 你们工地啊，有没有关于就是垃圾倾倒的规定？
8: 有。
6: 怎么样规定的？
8: 规定就是我们在干活当中啊，就是我们就是他们就是在运输当中，就是斗车啊、电梯啊进进出出，因为我们具体我们都在现场干活嘛，然后具体的我就知道他们就是规范，就是要从电梯里面下去嘛，就是我们经常在干活时候就看到他们斗车拉过来拉过去运垃圾这些。
6: 你们工地中有没有关于垃圾倾倒的规定？
9: 有。垃圾倾倒等于说是，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小的那个电梯，我在里面干活的时候，他们装垃圾的人啊，基本上都是手推车拿着、啊、往电梯上面下去的。
6: 你在墙上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关于垃圾倾倒或者说工地施工的一些规定，有没有张贴这些？
9: 电梯出口就有一个。
1: 直接侵权人无法确认，案件胜负的核心从谁扔门板转向施工工地管理人是否应承担相应的管理疏失责任，这也成为了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
0: 假设损害是施工行为所致，施工人员的行为是属于个人侵权行为，被告制度明确规定了建筑垃圾需从三楼运到一楼倾倒至地面指定区域，严禁高空抛掷，而涉事员工高空抛掷垃圾的行为明显区别于正常施工行为，客观上不可能产生施工效益。那么依据民法典第1191条，用人单位仅对执行工作任务造成损害承担责任，本案中员工的行为明显超出了职务行为范畴，所以答辩人无管理疏失。
3: 员工他在处理的也就是建筑垃圾本身也是一个处理行为，那处理行为就是一个职务行为，他作为这个建筑师工地的一个管理人，他有一个相对来说对于就是员工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义务，然后包括整个工地的安全的一个注意义务。
1: 施工工地属于法定危险区域，高空坠物风险人人皆知，既然被告已多次劝阻，马大爷为何三番五次主动进入？仅仅是安全意识淡薄，还是工地临街无遮挡，给马大爷敞开了自由进出的大门呢？
0: 被告已全面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首先，垃圾池自1层至3层都设置了封闭式的围栏，各层围栏的显著位置也设有严禁进入的安全警示标识，以及垃圾池的入口也设置了锁闭装置，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告也已经多次对原告捡拾垃圾的行为进行了劝阻。 所以被告作为工地负责人已经全面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
6: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

0: 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在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啊，然后再进入的。
1: 你刚刚也讲到这个东西本身是围起来的，但是肯定是留一个口的，因为有垃圾车要来清理。
2: 留一个口，我们是也是用木栏。
1: 这个木栏是怎么个一个设置的方法？它高度大概有多少？
2: 高度大概在一米二到一米五之间。
1: 因为这个从这个人站的和这个垃圾山的这个高度对比能看出来，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啊。
2: 是的。
1: 你这个顶上是怎么倒上去的？
2: 首先这个这边是一楼，我们是用铲车推进去，就是每它堆满了，不能在我们栏杆之外，不然它城管会管，我们就会用推车小推车给它推进去。
3: 那挤进去它为什么是个山字形呢？
1: 可以翻斗的那个。
2: 对，
1: 就是你压着垃圾堆斜的推上去，从下面然后
2: 是倒在地上。
4: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被告当庭提交了事故当日拍摄的现场照片与视频。
0: 第一组证据是现场的拍摄照片，证明这个案涉现场啊，被告在四周是做了相应的这个防护栏啊，并且是一种封闭式的。正门处呢也有围栏挡住的啊，原告将正门呢啊。将被告正门的这个围栏拿走后呢，私自进入被告的这个施工现场，在围栏的四周啊，是贴了红色的这个禁止进入的一个标识，大致内容是啊，施工重地严禁进入，否则后果自行承担这样一个描述。原告应当意识到这里是一个啊相对危险的一个地方啊，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第二，从原告躺的这个位置及情况来看啊，这个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原告当时就躺在那里啊，其身体上以及四周并没有啊相对比较重的重物存在。这一情况呢与原告本人所述的系被啊被告的这个员工砸伤的情况呢并不是特别相符。从垃圾池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不排除原告那么爬上去自己摔倒啊的这个一个情形。
4: 被告认为他们已经设置全封闭式围挡、安全警示标识，并且多次劝阻原告私闯施工禁地，自身存在重大过失，被告应构成免责事由。而且出于人道主义，事发后被告已经垫付2000元的医药费。如果被告所述属实，那么这起案件的定性极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案件的第三个争议焦点。
2: 他说是封闭的，我听过再说封闭的，他是三面封了三面，这个板墙就是马路那个是敞开的。
1: 你在外面遇到有人装修建筑垃圾堆成这个样子，门是开着的，没有围栏的，你也会进去捡是吧？
2: 哦，在外面都可以捡。
1: 在外面都可以捡的。
2: 啊，都可以。
1: 啊，就是说在你的认知里，只要这个门没有拦起来，就可以进去捡垃圾。
2: 啊，对。假如说，如果是全部围起来了，围起来以后，我自己打开个口子，进去了，出了事故了，我要承担全部责任。
3: 那个张贴的一个它不够醒目，另外一个啊，可能说它的张贴并没有考虑到我方当事人的一个文化程度啊，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认知。另外的话，就是对方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围挡，我们会发现个是它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挡住，它是有一个存在开放性的一部分。
4: 面对围挡缺口是谁造成的这一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一边是坚称被高空抛物砸伤，施工方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拾荒老人；另一边是声称老人拆除围挡私闯工地，翻捡垃圾时自陷风险的包工头。那么，在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法官将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
1: 那么根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现征询一下原被告的意见，是否愿意调解。
3: 就是我们这边是其实有调解空间，就是看对方的一个态度。
1: 那么被告方是否愿意调解？
2: 我们一直等他们调解的电话，
1: 就是也是

0: 有调解是吧？好的，那么下面休庭调解，若调解不成，本庭将根据今日庭审查明的情况，择日对本案进行宣判。现在闭庭。
1: 一块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被砸成重伤，
2: 疼的动困难床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杀死官司了，啥都不知道。
1: 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一方说是高空抛物，一方却说无人抛物，门板究竟从何而来？
0: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2: 对，他有这个冲击波，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住以后，有带我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第一眼他看到了我。
0: 看到了谁？
2: 看到了他。
0: 看到了蒲是吧？
1: 是工地管理疏漏埋下安全隐患，还是老人无视安全警示自担风险？
3: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1: 坠落之谜，广告之后播出判决结果。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庭审结束后，法官反复在双方诉求之间调和，但是由于双方差距较大，30多万元的赔偿金额成了双方无法逾越的鸿沟。2025年12月31日，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事故现场并非日常处于正常通行和使用的公共场所，而是施工方专门搭建用于堆放建筑垃圾的场所，且围挡之内已堆放高过1楼的建筑垃圾，垃圾堆本身存在危险性，但原告私自进入围挡内检视垃圾，将自身置于险境，存在较

0: 与防护工作，被告应对此次事故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被告蒲某赔偿原告损失65903.39元。在高楼林立的今天，高空抛物坠物从来不只是道德问题，而是写在民法典第1254条里的法律红线。本案中法律给出了他的答案，有过错就要担责，有疏漏就要付出代价，但比事后追责更为重要的是事前预防。安全是双向责任，经营者守住管理底线，普通人绷紧风险之弦，才能避免悲剧重复上演。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咱俩都来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走。
5: 我今天来呢，也没有其他目的，就是想把我爸带回城里。
6: 不被祝福的婚姻，
7: 整天就在这里摆弄这些桃树，城里的店到底管不管呢？
8: 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金秋跟我是一家人。
9: 你是不是饿了？你做饭去啊。
6: 他们饱受流言蜚语。
10: 你也到城里去尝一段，你看人家那日子过。
6: 丈夫匆匆回城，妻子独守村落。
11: 你干什么？我打死你个变态！
6: 神秘男子骤然闯入他的生活。
9: 我
6: 收
9: 走。
12: 那我家去吧，我家有药。来，
13: 你为什么和这胡乱
9: 人？我在隔壁镇欠了人拿一笔钱。
6: 他究竟是谁？
13: 要不今天晚上你在我这空屋将就一晚。
6: 普法剧场《不速之客》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怎么着？一个人在家呢？啊？
1: 站那儿，有事就说事儿。
0: 这干什么？舞刀弄枪，都吓人了！你放下。哎，你看，我给你买上了，来，我给你戴上。
2: 给我让开！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让开！
0: 哎，你家的老男人都50多岁了，那也经不起你折腾。我身体好啊！哎，你跟着我，你啊？这是干什么呀？
2: 走不走？
0: 你别闹！你听我说。
2: 你走不走？
0: 我给你送东西来了。你等，我改天再收拾你啊！

0: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小曹，你咋这么倔呢？你今天必须给我回城里。
4: 小子，你这叫没规矩，知道吗？
3: 整天就在这里摆弄这些桃树，你到底有完没完？
4: 我愿意捡这些桃树，我不回去。
3: 城里的店到底管不管了？
4: 你这点闲事，萝卜淡操心，不用你管。
3: 我是你儿子，我不管你，谁管你啊？你又没有老婆。
4: 兔崽子，走，你跟我回去。我这边
3: 不去，我不
4: 走，你跟我去。
5: 怎么回事啊？
4: 这小兔崽子非让我跟他回去。我，哎呀哎呀，没事，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
5: 你看你把你爸都气走了，就不能少说两句？
6: 小关，这是你女朋友吧？
5: 我叫你小阿姨可以吗？
7: 叫小阿姨可把人家叫老了，人家没比你大几岁，我看呢叫姐还差不多。
5: 这差着辈分呢。
8: 不就是差着辈分吗？
6: 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要不上家里坐会儿。
7: 我今天来呢也没有其他目的，就是想把我爸带回城里。一个农村女人土生土长习惯了，可是我爸跟你不一样，他适应不了这种生活，还要每天帮你打理这一山的桃树。我今天必须把他带回家。
5: 少说两

0: 水。嗯，小阿姨给的。小坤，你干嘛？多没礼貌啊！
1: 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儿。金秋跟我是一家人，以后这儿就是我的家。
0: 叔叔，你们这……
2: 老头，你疯了吧？
0: 你干嘛？
2: 你真的要跟他结婚呐？你还有没有我这个儿子？
1: 你眼里要是还有我这个老子，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儿。
0: 哎，叔叔，叔叔，叔叔，叔叔，你们别生气，就太突然了。小坤他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2: 我不是一时，我永远都接受不了这种事儿。今天就当我没来过。
0: 哎，小坤，
3: 小坤，
0: 小坤，叔叔，小阿姨，我们先走了。小坤，小坤，你慢点儿。小坤，
3: 老陆。老陆，
1: 哎呀，你别

0: 不是都说好了要邀请你爸来参加婚礼的吗？小坤，你妈走得早，你爸找个人陪她不是挺好的吗？
1: 那女的就是为了图我爸的钱，
0: 就当花钱请了个保姆。现在城里人还要花钱回归农村，回归自然呢。
1: 可我爸为了她，连城里的店都不管了。
0: 你再气你爸，你爸真不来参加我们婚礼了，到时候娘亲戚朋友们怎么看？小坤，我晚上打电话给爸，商量一下，让他一个人来。

0: 喂，一涵，你说什么？
1: 你结婚不让金秋去，为什么呀？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不是城里的店啊，有点事儿，我得亲自回去处理一下，明天就得走。
0: 那你也不用带这么多东西啊。
1: 我这不想着咱们这买东西不方便，我这次回去啊，多采购点东西回来。我回来时候啊，给你带一盒你最爱吃的巧克力。你是不是饿了？刚才我从地里弄点菜回来，我做饭去啊。

0: 你稍后稍微开慢点，咱不赶时间啊，
1: 两块钱，
2: 知道了。
0: 到了之后跟我说一声，报个平安啊。
2: 好。
3: 哟，这大雨天的还进城啊？
2: 啊，
1: 去办点事儿。
2: 哎，你也到城里去找一段，你看人家那日子过的。
1: 去去去，
4: 你回去了，那店里要实在忙不过来，你给我打电话，我来给你帮忙。
2: 没什么忙不过来的，我也没什么事儿。
4: 要真没什么事儿，你伙计伙俩的赶回去呀，就会说好听的诓我信。
5: 咱们这儿温度不一样，你住一家简易宿，你那箱子里头我给你装外套了，啊、嗯。

你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哪儿？要不要送你去医院？你不会说话吗？没事没事，那你赶紧吃药吧，你在发烧。我走了。

0: 谢谢谢谢。
1: 茄子，
2: 师叔，茄子好，你别，
0: 辛苦了，小哥，
3: 来来来，
0: 来，二位这边请，这边请，啊，谢谢啊，谢谢，
4: 这边，
0: 哎呀，你怎么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哎。

0: 谢谢谢谢，里面的人，感谢感谢，才来，
1: 先进去，
0: 哎，感谢，哎，谢谢谢谢。
1: 好久不见你了啊！哎，我写个字，我们去里面。
2: 好，
0: 没事没事，好久不见，没事
2: 没事，进来了。
0: 行了行了，你别招呼客人去了啊，你别管我了。
1: 来，看你拿。
3: 来来来，来，
1: 请。

0: 对不起啊，我看看，来我看看。
1: 需要消毒。
0: 你会说话了？那我家去吧，我家有药。来，这边。快！路上滑，小心点啊！我们家就在前面。快快快，马上到了，快！

0: 发烧了，得送去卫生院。小亮，哎，你也一起去吧，处理一下伤口。
1: 不用。
0: 哎，那你就在我家等着，我给你买药回来。搭把手，快。小心伤口啊！
1: 别告诉其他人我在这儿。

0: 我这红茶茶龄150年，你尝尝。
1: 我是好久没喝过这么好喝茶了。
0: 你说你啊，当年呢为了一个小姑娘跑到山里去了，你要是待在城里哪天喝不着这样的好茶呀？啊，老房子着火
1: 还烧得心甘情愿。

0: 林秋是我遇见的最善良的姑娘，我不亏。
1: 来，老板，哎，最后两箱。
0: 好，
1: 慢点啊。
0: 哎呀，哎呀，不行不行，接一下。
1: 怎么啦？
0: 哎，我的腰。
1: 啊？
0: 我腰不行。
1: 哎，那有凳子，来。哎，慢点慢点慢点，上那儿坐会儿。这怎么了？突然闪着了？哎，
0: 老毛病老毛病。
1: 老毛病？我看你这店里也没人帮忙呀，平时都你自己搬货。那你这腰可受不了，你可不能这样，回头请个人吧啊，我就给你放里头了。
0: 行，谢谢你啊。
1: 挨着前头那几箱放的。哎，等会儿你坐着啊，我给你买药去。
0: 不用，我歇一会儿就好了。
1: 22.6。
0: 不冷。
1: 哎，来，小票拿好。慢走啊，欢迎下次光临。你怎么样？
0: 没事儿，好多了。谢谢你啊，
1: 应该我谢谢你，让我客串了一把老板。哎，怎么样？我这老板当的还行吧？
0: 行，比我还行呢。
2: 之前呢，你儿子不同意，可现在你们结婚了，你就应该把人家接到城里来了，跟你一块儿做水果生意，那多好。
0: 嗨，那臭小子现在也结婚了，他还是不同意啊。我是怕金秋来城里了要受气呀。在山里待着呀，挺好的。
2: 你还真把那儿当世外桃源了。
0: 人家年轻姑娘在山里都坚持得住，我有什么可坚持不了的呀？哎呀，就是我这个老腰啊，一回来天气一变，就疼得受不了。
2: 哎，我认识一个医生啊，就你这病，到他那儿一个疗程，包好。
0: 真的假的？哪的医生啊？
3: 在卫生院，伤口医生处理过了。你好，拿药。哎，你要是过来的话，就上二楼，在病房。行吧，那先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你。哎，谢谢啊。
4: 哎，这不是金秋吗？哎，你老婆去城里不回来了？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4: 等会儿，
3: 别动手动脚。
4: 不是，你老公是不是觉得城里好不回来了？
3: 你是不是觉得开水没烫够，还想再来一回？
4: 那位，这现在不是好了吗？
3: 你
4: 明
3: 白吗？你再等我一下，我马上报警。
4: 报什么警？
3: 别跟着我。那个孩子没事了，医生处理过了，然后他家人也来了。这是你的药，有吃的，也有擦的，有消炎药。
0: 谢谢。
3: 你这要赶紧处理，要是发炎了就麻烦了。你在这处理吧，我去做饭。哦，对了，水缸里有水，你看着洗洗。

0: 你为什么躲着刘丽啊？
1: 刘丽，
2: 就是今天在路上碰到那个人，你是不是偷他东西了？
1: 肚子饿，不偷就会饿死。
0: 那你等会儿吧，我给你煮面呢，马上就好了。能吃辣吗？
3: 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喝水。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怎么就不出去找个工作呢？再怎么着，吃饭的钱还是挣得着的吧。

0: 人，我特地带这些东西来感谢你的。哎
1: 呦，孩子怎么样了？
0: 哎呀，没事儿，在医院输着液呢，他爹守着他，烧已经退了，放心吧。
2: 其实你们家孩子蛇毒不是我亲的，是别人。
0: 啊？那金秋，你告诉我，我们家孩子蛇毒是谁亲的？我亲自感谢他去。就是哎呀，金秋，你呀就是不好意思收我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我放着了啊，我回去照顾我家孩子去了。金秋，感谢你啊，我走了啊，回见。
1: 慢走啊。
0: 哎。

0: 刚才你都听到了吧？
1: 是那个小女孩的妈妈。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因为你才是那个救人的英雄，对吧？所以，我打算再给英雄炒两个菜。你休息去吧，一会儿好了我叫你。

0: 你做的茄子跟我老婆做的味道一样。
1: 嗯，那你老婆呢？在老家。
0: 死了。
1: 对不起啊。

0: 你为什么躲着所有人呀？不光是偷东西吧？
1: 我在隔壁镇投资办了一个养鸡场，后来给办垮了，欠了人很大一笔钱，腿也被人打瘸了，现在只有到处讨债了。
2: 老这么躲着也不行吧？
1: 活一天是一天吧。

0: 陶飞，我的名字。谢谢你的饭。
1: 你等会儿，现在天气凉了，晚上挺冷的，我拿床被子你带着吧。
2: 玉米我给你背上来了。哎，

0: 金秋，
1: 哎，开啥？
0: 我来给你送村里统一发的菜油。
2: 哟，谢谢王婶，
0: 不用谢。哎，金秋，你昨天晚上听见嬷嬷发行的声音没有？哎呦，叫了一晚上，后来呀、啊。

0: 被狗给咬死了。
1: 哎呦，那太可怜了。
0: 这畜生有什么可怜的？这要是人乱发情的话，那就更惨了，那还坏了咱们村的名声呢。行了，我还回去看店呢，我先走了啊。
2: 哎，胖婶慢走啊。哎，
3: 你说那个医生真有那么神奇啊？哎，
4: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啊。我以前跟你差不多的。

0: 好，李良回来了。
1: 嗯，
0: 你这腰好点没？
2: 哎呀，这臭小子，轻点。
3: 小坑给你啊，特地买了真空拔罐器，可贵了。
0: 走，试试，必须得试试我的手艺。走，
3: 走走走走，来嘛。
1: 那我试试。
3: 试试嘛。
4: 小子，我领结婚证的事儿没事先跟你说一声，确实先考虑。
5: 你不是也对我下逐客令了吗？
4: 是我不好还不行吗？你结婚怎么不买个新房啊？
5: 这有房子住买什么新房啊？
4: 等将来有了孩子，你们家三口就挤在这小屋里啊。这么着吧，等我把店面房转让了，你钱就拿来去买个房子。反正啊，金秋也不愿进城，我也就打消了回城的念头。
0: 金秋啊，你们家有没有被偷东西？

0: 东西啊？
1: 没有啊。
0: 别说了，我晒在外面的衣服啊被偷走了，连我的大裤衩啊都没放过。
1: 你家丢东西了？
0: 是。哎，我听人说在你们家附近啊出现了一个瘸腿的流浪汉，你没看见啊？
1: 没有啊，你听谁说的？他们看错了吧？
0: 行，这几天啊你男人不在家，你自己啊可得留点神，看见可疑的人物啊赶紧到村委会跟我说啊。
1: 哎哎，
0: 行，那我先走了，你忙。
1: 慢走啊。
0: 好。

0: 我忙活再吃，
1: 趁热吃啊！
0: 先回去吧啊，注意安全。
2: 再见。
1: 好好工作。

0: 除了茄子，还有什么想吃的？我一起给你做。
1: 我喜欢吃包子。那天来你们家偷包子，还差点被你男人发现了。
2: 你还来我家偷过包子？
1: 要不是有个女的给他打电话，我真的就被发现了。
2: 女的？
1: 啊。啊，叫韩什么？
2: 易涵。
1: 对对对，就叫易涵。
2: 啊，那是他儿媳妇，说什么？
1: 让你男人回去参加他们的婚礼，说让他一个人去。你不知道吗？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这婚礼我可以不去，我在乎的是你为什么要骗我，怕我失望。你这样逃避问题，我会更失望。不管什么事情，我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面对，你明不明白？算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有什么事你回来再说。

长江男人，你不是女人。金秋，你太善良了，我一定不会让你被城里男人伤害。

0: 我来。
1: 谢谢啊。哎，对，就那个。这个可以高一点。给我吧。
0: 送给你，我自己雕的。
2: 你还有这手艺呢？

0: 看你心情不太好。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狗啊？我猜的。我觉得你很有爱心。他们说，亲近一个人的属相，你可以给他积德，这个人就会走运的。
1: 我老公属狗。哎哎，真的，就这么一瘸一拐的，哎，就从他们家里出来了。哎呦，你还别说，那男的还长得真帅。
2: 胖婶儿，你别乱说。
3: 真的。
4: 老牛吃嫩草。
1: 不闹，谁老牛吃嫩草了？那是金秋。
2: 哎，胖婶儿，帮我拿一双男士布鞋。
1: 好好好，多少码的呀？嗯，
2: 那四二的吧。哦哦，金秋啊，这老陆不在家，你这布鞋给谁买的呀？
1: 对呀，
2: 那你的鞋垫是拿给谁的呀？
1: 拿给我自己的。<笑>
2: 我就是先买了放着，老陆回来就能穿了。胖婶多少钱呀？
1: 啊，15块。
2: 哦，行，来给你。
1: 嗯，
2: 先走了。
1: 哎。
5: 慢走啊，金秋。哎，谢谢。
1: 这城里人不会穿皮鞋吗？喜欢穿布鞋。就是。哎，那个，隔壁镇上有个养鸡场，你们知道吗？
5: 养鸡场？
1: 没有养鸡场。挺大的养鸡场呢，就是好像听说最近那个老板骗了别人钱跑了。我有个亲戚好像也被他骗了。
5: 你听谁说的？哪有什么养鸡场啊？
1: 我每个星期到隔壁镇去进货，哎呦，那要是真有个养鸡场，我把那些鸡呀全都吃吨了。啊，那可能我听差了，先走了。
2: 哎哎哎，慢点啊，金秋。哎哎，慢走啊！
1: 都买上了，还是说，那你别说了，怎么那么多？这谁是真的？没人说。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老公今天晚上要回来了，
1: 我把这些柴劈完就走。
2: 哎，地窖，
3: 我可能要晚几天再回来了。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3: 有什么重要事儿，电话里跟我说呗。
4: 算了算了，没事了。
3: 你是？
5: 哎，他就是我是那个。
6: 我叫陶飞，地窖，去查了好菜，一会儿跟同学喝两杯啊。
3: 你是不是给我买了件新的背心啊？
4: 没有啊，你那么多背心我还给你买。
1: 我想回老家，可我身上没有钱。
3: 这不是我们家让你买树苗的钱吗？
7: 你们什么时候让我买树苗了呀？
6: 你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
5: 说什么？我杨金秋行得正坐得端，没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8: 是你和老公吵架了，要不然跟着我算了。
0: 李部曲，隔壁镇也没有养鸡场，有没有一句真话？
1: 我来这个村子是为了躲警察，我杀了人。
8: 你跟我说真话。
5: 来人！
9: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原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3: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2: 哇，我们到河边了。
3: 刺鼻呀！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0: 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一男人为解馋多次毒死别人家的土狗，不料惹祸上身。另一男子为了挣钱竟想在运输车上偷鸡，不料丢了性命。毒死土狗会被如何定罪量刑？因为偷鸡而丧命，谁来为该男子的死负责？偷鸡摸狗惹大祸，即将播出。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2年的一天早上，某地派出所民警上班的时候，在派出所的院子里发现了一条死掉的大黄狗。经过检查之后才知道啊，大黄狗是中毒死亡。满心疑虑的民警查了监控之后才发现呢，大黄狗是在前一天的深夜踉踉跄跄地跑进来的，它身体抽搐着在院子里转圈，突然就倒了下去，挣扎了几下之后就没了气息。消息传开来啊，人们都说大黄狗有灵性。有人说呀，大黄狗是太想活下去了，它是到派出所求救来了。也有人说，大黄狗知道自个儿活不了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来求民警为自己讨回公道的。还有人说，真是太可惜了，这么聪明的狗竟然知道有危险找警察。消息越传越神，在当地引起了不少的议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黄狗是怎么中毒的呢？大黄狗的死亡引起了民警的愤怒和心痛。再联想到近日以来有多位村民向派出所反映自家的狗失踪的事儿，民警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决心一查到底，不揪出幕后真凶绝不善罢甘休。就在民警们准备着手调查的时候，幕后真凶竟然主动投案了。民警们一看呀，这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曾经因为抢夺罪三度入狱的问题青年李涛。李涛30岁，小学文化，曾经误入歧途，因为伙同他人一起抢夺行人的财物被判了3次刑。但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青年，却有着一位始终对他不离不弃的好妻子和2岁的儿子。李涛的妻子周小敏是推动李涛浪子回头的关键人物，也正是有了她的帮助，李涛在第3次被判刑之后啊，在狱中真心悔过，努力完成劳动生产任务，认真学习，最终获得了减刑。刑满释放之后，李涛与妻子周小敏一起在家务农，虽然生活很清苦，却也相安无事。
1: 既然李涛在妻子的感化下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开始新生活了，那么他为何重蹈覆辙再次犯罪？面对民警的询问，李涛一五一十地坦白了事情的经过。
0: 原来李涛出狱后，在妻子周小敏的感化之下，收敛了原本易怒暴躁的脾气，不与任何人起冲突，平日里呀，都谨记妻子的叮嘱，少说话多做事儿。这年呀，随着初冬季节的来临，天气转凉了，李涛很想吃狗肉，但是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仅有的钱也都是妻子周小敏在保管，他根本申请不到买狗肉的经费，何况周小敏又喜欢狗，更不会让他

0: 去吃狗肉。这思来想去呀，李涛动起了歪心思，那就是买毒药去毒狗，这样就有免费的狗肉吃了。于是李涛想着去毒那些流浪的土狗，他瞒着妻子在外面找了地方坐好，吃完了再回家。这样既没人追责，妻子周小敏也不知情，自己还满足了吃狗肉的心愿，而且还不花钱，真是一举四得。说干就干，李涛在地摊上买了一些老鼠药，又从肉食店里买了些鸡腿，他把老鼠药拌在了鸡腿上，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开车寻找土狗，伺机下手。发现目标之后，李涛就把掺了老鼠药的鸡腿丢给土狗，在狗被毒死之后，李涛就把狗拖上车，找地方把狗加工熟之后伙同朋友一起吃掉。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李涛采用下毒的方式一共毒死了7条狗。其实这些狗也不完全是无主的流浪狗，有的狗是有人喂养的。这7条狗当中啊，有1条大黄狗在中毒之后呢，恰巧跑到了派出所的院子里。李涛害怕被警察发现呀，他压根儿就没敢进院子拖狗，开车就逃离了现场。没想到正是这只大黄狗的死亡引起了警方和民众的关注，这就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1: 对于中毒的狗跑到派出所死掉这一奇闻，李涛的妻子周小敏也听说了。回到家里，他就跟李涛聊起了这件事儿。周小敏说的是眉飞色舞，李涛却是一脸尴尬，不敢吱声。这让周小敏顿觉不妙。
0: 周小敏觉察到了异常，他认真地询问李涛：“这件事情与你有关吗？”李涛不敢隐瞒妻子，老老实实地讲述了自己因为嘴馋而毒狗吃狗的经历。听了丈夫的讲述，周小敏如五雷轰顶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一股脑地随着眼泪倾泻而来。周小敏哭着说，自己因为他这样一个前科累累的丈夫，遭受了多少的白眼和闲言碎语，多少亲朋好友都劝自己离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可自己一直都念着李涛的情分。他知道李涛当初多次犯抢夺罪，抢人家的金项链，初衷都是给自己更好的生活，给自己体面的首饰，只是用错了方式方法。好在李涛能听自个儿的话，悬崖勒马，出狱之后这几年都相安无事。可现在李涛竟然为了吃不花钱的狗肉而再次犯罪，周小敏完全不能理解丈夫的举动，她无法再像之前一样相信李涛可以为了自己去改变。李涛的所作所为成了压垮周小敏最后一根稻草。周小敏失去了信心，也坚决地提出离婚。听着妻子的哭诉，李涛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他恨自己竟然因为一口吃的辜负了这么好的妻子，葬送了自己与妻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也亲手毁了自己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可错已经犯下了，李涛知道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已经没脸再请求妻子的原谅。他也不敢奢望妻子会像以前一样对自己不离不弃。他走到妻子周小敏的面前，轻轻地擦去她满脸的泪水，之后转身走出家门，毅然决然地向派出所自首。
1: 李涛到案后如实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他没有料到被他毒死的7条狗，警方通过司法鉴定确定价值为4000元。那么李涛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0: 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不就是毒死几条狗吗？能够得上犯罪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盗窃罪的量刑标准。盗窃罪是指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司财物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秘密窃取的公司财务价值需要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方能构成犯罪。通常来讲，盗窃公司财务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

0: 李涛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自动投案之后，李涛在家人的帮助下积极地赔偿了几位被害人的损失，取得了他们的谅解，再加上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李涛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最终，李涛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李涛刑满释放后，按照妻子周小敏的意愿办理了离婚，儿子的抚养权归周小敏。因贪一时的口舌之欲而再次犯罪，亲手推开了那个最能包容自己的人，李涛实在是悔不当初啊。李涛组建家庭不易，多次犯罪之后，妻子是不离不弃，亦是难得。明白这些后，李涛浪子回头本是好事一桩，可他为了吃上免费的狗肉而再次犯罪，结果闹了个妻离子散的结局，真是令人唏嘘。接下来的案例中，主人公张科更是荒诞，为了养上不花钱的鸡而丢了性命，这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男子想养鸡挣钱，朋友为帮他节约成本，提出可以偷鸡来养，
2: 就让他别花冤枉钱了，自己有门路搞到不花钱的鸡。
1: 朋友帮忙制定详细的偷鸡方案，却没想到偷鸡过程中突发意外，导致男子身亡。
2: 张科跳下车之后，后脑直接撞在了地上，再也没了动静。
1: 偷鸡酿下大祸，究竟谁该为男子的死负责？热心

0: 助人的好友为何被判刑，偷鸡摸狗惹大祸，正在播出。
1: 2022年6月的一个凌晨，南方某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在某国道路口，一辆摩托车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车主受伤严重，生命垂危。接警后，交警火速赶往现场，但在现场勘验时却发现，摩托车的车主确实受了很重的伤，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去了。但事故摩托车虽然倒在地上，却没有明显的破损，现场也没有猛烈的撞击痕迹。显然，这起交通事故并不像是导致摩托车车主严重受伤的原因。可留在现场的报警人却一口咬定就是交通事故，并且肯定地说是车主醉酒后驾驶摩托车出的意外。但最终，交警还是认定这不是一场单纯的交通事故，以案件不属于交通管理部门管辖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还把案件移送到了刑侦部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在事故现场，民警发现摩托车没有剧烈冲撞痕迹，那么摩托车车主究竟因何受伤？报警人为什么如此坚持说这就是一场交通事故？为查明真相，民警决定以报警人为突破口展开调查。
1: 受伤的摩托车主名叫张科，32岁，长期务农。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呢，张科想买几十只鸡来养。在一次跟朋友的饭局当中，张科随口聊起了这个想法。在座的人当中啊，有个人叫高振国，是张科从小玩到大的铁哥们儿。他知道张科没什么钱，就让他别花冤枉钱了，自己有门路搞到不花钱的鸡。张科一听就笑了，哪有这等好事啊，还以为高振国是喝了酒吹牛，没往心里去。可没成想啊，这高振国是说到做到，还真去想办法了。原来高振国有个朋友叫华子，是名货车司机，常年给一家食品加工公司运输肉鸡。高振国就想着趁华子跑运输的时候偷几只鸡给张科。他找到货车司机华子帮忙，华子呢也没拒绝，想着反正每次运输那都得上千只鸡呀，少个几只也属于正常的损耗，不会被发现。之后高振国就在华子货车上方的水箱上焊了一个洞，又加装了一个盖子，打算用来装鸡。准备工作完成之后，高振国就和华子一起商量着如何偷鸡。可这一商量啊，华子就犯了难。原来华子只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接触到鸡，装车和卸车都有专人负责，而且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老板还会坐在车上压车，中途也不能停，他们根本就没有下手机会啊。高振国一听也犯了难，可自己在张科面前夸下了海口，这办不成事儿得多没面子啊。于是他就不断地要求华子再想想办法。后来华子终于想到了一个偷鸡的法子，那就是在货车行驶到某路口时放缓车速，让高振国和张科爬上车去偷鸡，偷来的鸡呢就暂时放进高振国改装好的货车顶部的水箱里，就是之前高振国焊了个洞加装了盖子的水箱。之后华子在驾车行驶到下一个路口时再次放缓车速，好让高振国和张科跳车逃跑，水箱里的鸡呢就可以在华子完成运输任务之后另找时间交给张科。高振国听了之后是直叫好啊，然后找到张科说要带他去抓鸡，还说了详细的方案。
0: 张科听了后喜出望外，他立刻为偷鸡做准备。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如此铤而走险把车偷鸡的行为已经让自己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1: 2022年的一个凌晨，张科骑着摩托车来到约定好的跳

0: 倒车逃跑的路口，把车停在一边，计划着偷完鸡之后直接骑摩托车回家。停好车之后呢，张科又与高振国会合，又一起来到了约定好的爬车路口，两人悄悄地藏了起来，就等着华子开着满载肉鸡的货车过来。当天凌晨4:00左右，华子开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为了方便张科和高振国爬车，华子故意放缓了车速。张科和高振国顺利地爬上了车，一共抓了8只鸡，全都放在了货车水箱里，然后就等着车行驶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放缓车速，好跳车逃跑。当货车行驶到下一个路口时，车速开始放缓，张科和高振国拽住车厢后面的栏杆，踩着车架子准备跳车，张科第一个跳车。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虽然货车司机华子放缓了车速，但张科跳车时车速仍然不慢，张科跳下车之后后脑直接撞在了地上，出于惯性，他整个人在地上翻滚了几下，再也没了动静。高振国一看大事不好，也赶紧小心地跳下车，跑到张科的身边，看到张科的后脑上都是血，他大声呼喊着张科的名字，可张科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高振国赶紧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还给华子也打了电话。在整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华子的老板一直在副驾驶上睡觉，对整个偷鸡的过程毫无觉察。而华子接到高振国的电话之后也吓坏了，但是他怕老板发现呀，他强行挂断了电话，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开着车往前走。在交警和医生到来之前呢，高振国看到了张科事先停在一边的摩托车，就从张科身上拿了钥匙，想骑摩托车送张科去医院。可因为紧张，车还没骑到张科的身边就摔倒了。高振国害怕驾驶不稳导致张科二次受伤，就放弃了骑摩托车送张科去医院的想法，原地等待救援。摩托车呢，倒在路边也没扶起来。交警和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张科尚有一丝气息，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抢救，而交警则对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和检测。从摩托车的破损程度与张科伤情比较，警方发现这不是一起单纯的交通事故，决定不予受理。高振国害怕东窗事发之后承担责任，想起张科事发前一晚曾经喝过酒，就坚持对交警说张科是醉酒驾驶摩托车摔倒才导致的意外。这就是故事开头的一幕。事故发生后第三天，张科因为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死者张科符合头部遭受强钝性外力作用造成颅骨骨折、脑挫伤及硬膜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原因是脑疝。与此同时，民警按照高振国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货车司机华子的货车，在水箱里发现了鸡毛，并且在某小区的地下室中找到了被偷到的8只鸡。经过鉴定，8只鸡的价格为300元，民警对8只鸡进行了扣押，之后还给了失主。
1: 事故发生后，高振国和货车司机华子都意识到罪责难逃，主动到派出所接受调查。然而只有华子被刑事拘留，高振国却被无罪释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科的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0: 看到这样的结果，华子的家属不干了，明明是高振国主动找上华子，让华子帮着张科偷鸡，华子根本不认识张科，为什么只有华子被拘留而高振国没有呢？而且华子开车是本职工作，怎么还涉嫌犯罪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属于过失犯罪，是指由于过失导致他人死亡后果的行为。 过失致人

0: 死亡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两种情形。前者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造成他人死亡。后者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其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但由于轻信能够避免，已造成他人的死亡。本案中，华子与高振国商量偷盗自己运输的肉鸡，明明知道在行驶过程当中攀爬汽车有危险，但却轻信自己的驾驶水平，以为可以通过减速的方法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结果导致张科在跳车时重伤死亡。因此，华子的行为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那么，高振国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本案中，高振国最先提议偷鸡，他把偷鸡的提议和方案告诉张科时，张科一口答应下来，还参与了偷鸡。这说明张科对偷鸡这件事儿啊是完全知情的。张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预见从行驶的货车上跳下来会受伤，甚至可能死亡的后果，却一意孤行，属于自甘风险，应该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高振国提议偷鸡，虽然有一定过错，但与张科受伤致死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导致张科因伤死亡的原因是张科自己跳车的行为，当然也与华子当时车速较快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民警只是刑事拘留了华子，没有拘留高振国。此外，张科、华子、高振国盗窃的八只鸡的价值为300元，没有达到盗窃罪的立案标准，但其行为已经触犯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张科因为死亡不再处罚。最终，华子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赔偿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也就是张科的家属，经济损失9万元。作为一名货车司机，华子没有明辨是非，竟然配合别人偷鸡，结果出了意外，他被判刑不说，还要赔偿很多钱，真是悔不当初。我们再来说说高振国，他与华子和张科是好朋友，为了帮助张科弄到不花钱的鸡，撺掇着两个人在运输肉鸡的过程当中偷鸡，结果张科跳车后重伤死亡。为了表达自己的歉疚，高振国主动补偿了2万元给华子，3万元给张科的家属。观众朋友，偷鸡摸狗在很多人眼中都算不上什么大事儿，两个案件的主人公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他们都为自己偷鸡摸狗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案例一中的主人公李涛曾因犯罪多次入狱，但妻子不离不弃实在难得，可为了吃上免费的狗肉，李涛竟然投毒盗狗，结果再次被判刑，妻子心灰意冷，提出离婚。李涛因贪图小利而亲手毁了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实在不该。案例二中的主人公张科为了养上免费的鸡，充当偷鸡贼，结果搭上了自己的生命，更令人唏嘘。如果李涛和张科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购买狗肉和肉鸡，正常支付对价，那两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走到今天。这真是偷鸡摸狗非小事，害人害己代价大。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16岁的青春本应绽放光芒，他却举起了破坏车辆的双手。从老师眼中的优等生到审讯室的犯罪嫌疑人，少年的人生为何急转直下？法律的惩戒能否带他走上悔过的自新之路？浙江省绍兴市卫检检察官金森英下期为您讲述少年心事。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

0: 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加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3: 一块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被砸成重伤，
14: 城里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砸死完事了，啥都不知道。
13: 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一方说是高空抛物，一方却说无人抛物，门板究竟从何而来？
15: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14: 对，他有这个冲击波，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住以后，那个大夫把我冲倒了。捡到的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第一眼他看到了我。
15: 看到了谁？
14: 看到了他。
15: 看到了蒲斌是吧？
13: 是工地管理疏漏埋下安全隐患，还是老人无视安全警示自担风险？
16: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13: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坠落之谜。浙江安吉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是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竹乡，百万亩竹林绵延，竹艺城沿街商铺云集。2024年2月的一天，一场意外事故突降于此。
17: 我接到我妹的电话，说你来一趟安吉吧，我爸说做手术呢。我当时一听，我就感觉这好好的，这大过年的做什么手术啊？他说受伤了， 很严重。

0: 我当时就感觉天都崩溃了。
1: 事故发生后，马大爷被紧急送往医院，创伤性皮破裂、胰腺挫伤、肋骨骨折、肩胛骨骨折、肺部感染，伤情严重。医院的诊断结果尽显这场意外事故的惨烈程度。
0: 医生就说，当时要守在医院里面，如果说晚上不通知你们，那说明这个情况还稳定，如果接到电话，那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很危险的。然后都下了一次病危通知书，脾脏切除，肩胛骨骨折。我当时重症监护室，我当时看到浑身插满了管子，真的，我简直就是一直一晚上眼泪都流个不停。
1: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马大爷又是怎么受的伤呢？
0: 听说是被上面高空抛物东西砸到了，所以当时具体怎么砸到的我还不清楚，我只是来到医院以后才了解一个情况，然后当时我们也报警了嘛。
1: 那么这从天而降砸中马大爷的东西究竟是何物？马大爷回忆，事发当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在竹艺城搜寻废品，路过一处正在装修施工的楼前，他看到路上有几块木板，于是便走过去捡拾木板。就在此时，意外骤然降临。
2: 大概捡了有半个多小时，也快捡完了，突然在楼上撂一块煤麻，谁当把我砸到了。
1: 让马大爷没有想到的是，这趟寻常的拾荒之旅，就在他弯下腰捡拾废木的一刹那，竟给自己带来了一场无妄之灾。砸中马大爷的不是一般的小物件，而是一块门板。剧痛之下，马大爷无法起身，只能大声呼救。
2: 砸了以后，他又下楼，就往外抱我。我说别动我，我说不能动。疼得实在受不了，他就没动。我说你赶紧给我打个电话，叫了救护车。
1: 马大爷说，这名试图想要将马大爷搀扶起来的男子就是事故的肇事方。事后该男子还主动陪同马大爷前往医院。
0: 他就付了2000块钱。当时他在派出所里面也说，你们先看病，后期的医疗费我们来承担。这话他也是他们说的。
1: 经过19天的住院治疗，马大爷顺利出院，但这从天而降的高空抛物却彻底击碎了这位七旬老人的晚年生活。
2: 疼得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砸死官司了，啥都不知道。这影响可大了，我走路没以前方便了，现在腰疼背疼，重一点的活都不能干，就是腰疼的，坐到的时候不能坐10分钟，就得要活动一下子，不活动里边腰疼的就受不了。
1: 马大爷事发时70岁，夫妻二人每月养老金合计不足300元，完全不能覆盖夫妻二人的房租、水电、生活费用。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3年来依靠一辆三轮车沿街回收捡拾废品，这成为了他唯一的劳动收入。
2: 我的想法是，我只要能动，我就不想不管任何事，不想麻烦别人，我就是说靠自力更生。一个月反正拉平车嘛，也是7-8千块钱，有时候我最多一个月赚过到10000多。
1: 这次意外事故让马大爷彻底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瞬间陷入困境。
0: 我爸出院的时候他没来了，谈了只愿意出5000块钱，当时看到医疗费30000多块钱，他不愿意出了，只愿意出5000块钱。之后也有电话沟通，他不愿意赔偿，不愿意赔偿的。
1: 沟通数次，赔偿数额差距巨大，双方协商彻底破裂。无奈之下，2025年3月，马大爷向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
3: 现在开庭。安吉县人民法院民二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今天依法公开审理原告马与被告蒲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做起诉陈述。
4: 2024年2月20日14时左右，原告与

0: 安吉县唐浦竹艺城一建筑楼下遭遇高空抛物事故，抛物者系被告所负责的建筑工地施工工人，原告由被告送往医院，被诊断为创伤性皮破裂、胰腺挫伤、肠系膜挫裂伤、肋骨骨折、创伤性血气胸、肩胛骨骨折、肺部感染，伤情严重。本次高空抛物事故给原告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原告治疗出院后，被告未及时履行相应赔偿义务，且原告未与被告建立联系，导致原告救济无路。
1: 原告认为其在路边遭遇高空抛物致身体受损，抛物者系被告所负责的建筑工地内人员，因此被告理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37万余元。如果事实确如原告所述，那么被告作为建筑工地的负责人难辞其咎。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场围绕着谁之过的法庭交锋就此拉开序幕。
2: 事故发生时，是被告的员工听到原告喊叫，下楼看见原告躺在垃圾池里。被告是在接到员工通报后抵达现场的。原告受伤的具体经过，被告本人并不清楚，客观上无法获取第一现场信息。在派出所出警后，警情记载的笔录中显示，工人从3楼扔下的建筑垃圾砸伤的原告，但这也是原告单方所述内容，实际上并不能排除是其攀爬垃圾池后自己摔倒，或者垃圾池的垃圾翻倒下来砸到原告的可能。
1: 然而当被告在法庭上陈述事发经过时，出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事故版本。这究竟是高空抛物伤人，还是垃圾堆自然滑落，又或者是马大爷自陷风险的？如果门板是被人扔下来的，那么抛物者又是谁？这是法庭的第一个争议焦点。
3: 那么下面由原被告双方根据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原告方先行举证。
0: 证据一，接警单证明高空抛物发生于2024年2月20日，原告系受害方，被告系伤害方。警情详单及卷宗证明被告系工地负责人，愿意赔偿原告后期治疗合理费用。警情处结备单案单证明原被告曾就医疗费用达成赔偿一致的意见。费用清单证明原告因高空抛物致人损伤支出合计34,945.05元人民币。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鉴定人马因故造成创伤性皮破裂行皮切除手术，评定为人体损伤8级伤残，胰腺损伤行胰尾修补术，评定为人体损�伤10级伤残，左侧4-12根肋骨骨折共9根，评定为人体损伤10级伤残，评定误工期15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120日。陈述完毕。
3: 好的，那么被告方可以发表一下质证意见了。
4: 因为当时我在医院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完全是工人告诉我的。然后当时派出所过来，我也他们执法记录仪上面应该是有的，我说的很清楚，就是我愿意，就是说垫付这个2000也是派出所问过我过后，我说我愿意垫付。然后后期的医疗费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可以承担。
1: 被告说，事发当天马大爷确实是倒在自己承包的装修工地垃圾池内，但马大爷究竟是怎么受的伤，现场并无完整的目击证人，也没有监控，仅凭出警记录上原告的单方陈述，无法证明肇事方为被告。
3: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5: 对，他有这个冲击波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住以后，又带我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
3: 看到了谁？
5: 看到了他。
3: 看到了蒲是吧？
5: 第一眼他爬到窗户上看了，我就在楼底下往上看。
3: 好的，被告蒲，你本人陈述一下，你当时这个案涉事故发生的时候，在你的认知里面，这个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情况描述一下。
4: 老爷子现在是认定是我扔的，我一个总包，我去干这种活。他当天认定的不是我砸的他当时是去医院的时候，他是认定的是这个小工砸的他。他在听到下面在呼喊那种，然后从下面看，他从上面看下来就有个人躺在那儿了，然后他就跑下来，然后给我打电话。 说出事了啊。

0: 啊，有个老爷子躺在我们那个垃圾井里面，然后我就第一时间从消防通道跑下来。我确实我不知道到底是砸的还是他自己打电话我下去的，第一现场我看到他是躺在那儿的。
1: 同一处工地，同一场事故，原被告描绘出两幅完全不同的现场画面。马大爷坚称抛物者就是被告蒲某本人，而被告蒲某却声称高空抛掷门板并非是自己所为，而当初原告认定的直接侵权人是工地负责垃圾清运的工人，事发后此人在其他工地意外身亡，死无对证。三楼装修工地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弯腰捡木，当场重伤倒地。
2: 砸到你哪里了？
3: 砸到我腰部。
2: 腰部
3: 我下腰，我弯着腰。
2: 就是你弯着腰在捡东西的时候，那个门板砸下来砸到你了。
3: 对，腰上肋骨全部砸断了。
2: 那个门板有多大？
3: 就跟这门一样的。
2: 整一扇吗？整一扇往下。
3: 一扇门。
2: 一扇门往下扔。
1: 一块从天而降的装修木板。木板究竟是从垃圾堆自然滑落，还是工人违规作业抛下？
4: 假设损害是施工行为所致，施工人员的行为是属于个人侵权行为，被告制度明确规定了建筑垃圾需从三楼运到一楼倾倒至地面指定区域，严禁高空抛掷。
1: 包工头被索赔30万余元，法庭之上真相在迷雾中艰难浮现。
2: 你刚刚也讲到这个东西本身是围起来的，但是肯定是留一个口的，因为有垃圾车要来清理。
0: 留一个口，我们是也是用木栏。
2: 这个木栏是怎么个一个设置的方法？它高度大概有多少？
0: 高度大概在1米2到1米5之间。
2: 因为这个从这个人站的和这个垃圾山的这个高度对比能看出来，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啊。
0: 是的。
2: 你这个顶上是怎么倒上去的？
0: 首先这个这边是一楼，我们是用铲车推进去，就是它堆满了，不能在我们栏杆之外，不然它城管会管，我们就会用推车小推车给它推进去。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坠落之谜。
5: 在被告承包的这个工地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6: 我是负责软装采购的。
5: 你认识原告吗？
6: 不认识。
5: 那你之前有没有看到过他？
6: 经常看到的。
5: 你看到他是来干嘛？
6: 他来捡垃圾的，因为他每次过来楼上都会大喊，所以工地上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个人经常过来捡垃圾。
5: 喊什么？
6: 就是快走快走，这里危险，不能进去捡垃圾。
5: 你认不认识原告？
7: 不认识。
5: 那你之前有没有看到过原告？
7: 看是就是在我们在施工当中干活当中啊，就是有些时候嘛，他经常楼下有吵架干嘛的，那我们就是会有时候会在窗户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然后就是看到嘛，楼下说有人劝阻他们或者人来到垃圾场里面来捡东西。
1: 无监控，关键工人离世，从天而降的门板，真相该如何查证呢？
5: 你们工地有没有关于就是垃圾倾倒的规定？
7: 有。
5: 怎么样规定的？
7: 规定就是我们在干活当中啊，就是我们就是他们就是在运输当中，就是斗车啊、电梯啊进进出出，因为我们具体我们都在现场干活嘛，然后具体的我就知道他们就是规范，就是要从电梯里面下去嘛，就是我们经常在干活时候就看到他们斗车拉过来拉过去运垃圾这些。
5: 你们工地中有没有关于垃圾倾倒的规定？
8: 有，垃圾倾倒等于说是，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小的。那个电梯，我在里面干活的时候，他们装垃圾的人啊，基本上都是手推车拿着、往电梯上面下去的。
5: 你在墙上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关于垃圾倾倒或者说工地施工的一些规定，有没有张贴这些？
8: 电梯出口就有一个。
1: 直接侵权人无法确认，案件胜负的核心从谁扔门板转向施工工地管理人是否应承担相应的管理疏失责任，这也成为了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
4: 假设损害是施工行为所致，施工人员的行为是属于个人侵权行为，被告制度明确规定了建筑垃圾需从三楼运到一楼倾倒至地面指定区域，严禁高空抛掷，而涉事员工高空抛掷垃圾的行为明显区别于正常施工行为，客观上不可能产生施工效益。那么依据民法典第1191条，用人单位仅对执行工作任务造成损害承担责任。本案中员工的行为明显超出了职务行为范畴，

0: 所以答辩人无管理疏失。
1: 员工他在处理的也就是建筑垃圾本身也是一个处理行为，那处理行为就是一个职务行为。他作为这个建筑施工地的一个管理人，他有一个相对来说对于就是员工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义务，然后包括整个工地的安全的一个注意义务。
2: 施工工地属于法定危险区域，高空坠物风险人人皆知。既然被告已多次劝阻，马大一为何三番五次主动进入？仅仅是安全意识淡薄，还是工地临街无遮挡，给马大爷敞开了自由进出的大门呢？
0: 被告已全面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首先，垃圾池自一层至三层都设置了封闭式的围栏，各层围栏的显著位置也设有严禁进入的安全警示标识，以及垃圾池的入口也设置了锁闭装置，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告也已经多次对原告捡拾垃圾的行为进行了劝阻，所以被告作为工地负责人已经全面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
3: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在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4: 你刚刚也讲到这个东西本身是围起来的，但是肯定是留一个口的，因为有垃圾车要来清理。
5: 留一个口，我们是也是用木栏。
4: 这个木栏是怎么个一个设置的方法？它高度大概有多少？
5: 高度大概在一米二到一米五之间。
4: 因为这个从这个人站的和这个垃圾山的这个高度对比能看出来，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啊。
5: 是的。
4: 你这个顶上是怎么倒上去的？
5: 首先这个这边是一楼，我们是用铲车推进去，就是每它堆满了，不能在我们栏杆之外，不然它城管会管，我们就会用推车小推车给它推进去。
1: 那挤进去它为什么是个山字形呢？
4: 可以翻斗的那个。
5: 对对，
4: 就是你压着垃圾堆斜的推上去，从下面然后
5: 是倒在地上。
2: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被告当庭提交了事故当日拍摄的现场照片与视频。
3: 第一组证据是现场的拍摄照片，证明这个案涉现场被告在四周是做了相应的这个防护栏并且是一种封闭式的。正门处呢也有围栏挡住的。原告将正门呢将被告正门的这个围栏拿走后呢，私自进入被告的这个施工现场，在围栏的四周是贴了红色的这个禁止进入的一个标识，大致内容是施工重地严禁进入，否则后果自行承担，这样一个描述。原告应当意识到这里是一个相对危险的一个地方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第二，从原告躺的这个位置及情况来看这个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原告当时就躺在那里其身体上以及四周并没有相对比较重的重物存在。这一情况呢与原告本人所述的系被被告的这个员工砸伤的情况呢并不是特别相符。从垃圾池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不排除原告那么爬上去自己摔倒这个一个情形。
2: 被告认为他们已经设置全封闭式围挡、安全警示标识，并且多次劝阻原告私闯施工禁地，自身存在重大过失，被告应构成免责事由。而且出于人道主义，事发后被告已经垫付2000元的医药费。如果被告所述属实，那么这起案件的定性极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案件的第三个争议焦点。
5: 他说是封闭的，我听过在说封闭的，他三面封了三面，这个板面就是马路那个是敞开的。
4: 你在外面碰到遇到有人装修建筑垃圾堆成这个样子，门是开着的，没有围栏的，你也会进去捡是吧？
5: 对，在外面都可以捡。
4: 在外面都可以捡的。
5: 都可以。
4: 就是说在你的认知里，只要这个门没有拦起来，就可以进去捡垃圾。
5: 对。假如说，如果是窗户围起来了，围起来以后，我自己打开个口子，进去了，出了事故了。

0: 我要承担全部责任。
1: 那个张贴的一个他不够醒目，另外一个啊，可能说他的张贴并没有考虑到我方当事人的一个文化程度啊，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认知。另外的话，就是对方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围挡，我们会发现个是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挡住，他是有一个存在开放性的一部分。
2: 面对围挡缺口是谁造成的这一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一边是坚称被高空抛物砸伤，施工方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拾荒老人，另一边是声称老人拆除围挡私闯工地，翻捡垃圾时自陷风险的包工头。那么在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法官将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
3: 那么根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先征询一下原被告的意见，是否愿意调解。
1: 就是我们这边是其实有调解空间，就是看对方的一个态度。
3: 那么被告方是否愿意调解？
4: 我们一直他们调解电调解的电话，
3: 就是也是有调解，
4: 对，
3: 是吧？好的，那么下面休庭调解，若调解不成，本庭将根据今日庭审查明的情况，择日对本案进行宣判，现在闭庭。
2: 一块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被砸成重伤，
5: 疼的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砸死官司了，啥都不知道。
2: 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一方说是高空抛物，一方却说无人抛物，门板究竟从何而来？
3: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5: 对，他有这个冲击坡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住以后，又带我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了。第一眼他看到了我，
3: 看到了谁？
5: 看到了他，
3: 看到了蒲，是吧？
2: 是工地管理疏漏埋下安全隐患，还是老人无视安全警示自担风险？
6: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2: 坠落之谜，广告之后播出判决结果。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

0: 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庭审结束后，法官反复在双方诉求之间调和，但是由于双方差距较大，30多万元的赔偿金额成了双方无法逾越的鸿沟。2025年12月31日，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事故现场并非日常处于正常通行和使用的公共场所，而是施工方专门搭建用于堆放建筑垃圾的场所，且围挡之内已堆放高过一楼的建筑垃圾，垃圾堆本身存在危险性。但原告私自进入围挡内检视垃圾，将自身置于险境，存在较大过错，应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同时，从围挡内所堆放垃圾的外形及涉案事故系因工人在楼上向围挡内扔垃圾所致，均可看出围挡之内所堆放的垃圾由楼上扔下并非偶然。被告所搭建的围挡正面及侧面均未见安全警示标识，其作为工程实际管理人未做好建筑垃圾堆放池的警示与防护工作，被告应对此次事故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被告蒲某赔偿原告损失65903.39元。在高楼林立的今天，高空抛物坠物从来不只是道德问题，而是写在民法典第1254条里的法律红线。本案中，法律给出了他的答案：有过错就要担责，有疏漏就要付出代价。但比事后追责更为重要的是事前预防。安全是双向责任，经营者守住管理底线，普通人绷紧风险之弦，才能避免悲剧重复上演。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2: 历竭天麻，贵药精华，
13: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4: 相恋多年的女

0: 友到底是谁？
1: 那您没多大关系的，您挑回吧，好吧。
0: AI 生成的霸总为何如此有魅力？
2: 我铁了心要得到你，得不到就抢，抢不到就偷。
3: 姐姐，是你吗？我这心里头啊，跟揣了小兔子似的，砰砰直跳。
0: 中老年婚恋交友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4: 没事的时候看看爸爸妈妈的手机，你不是看他的隐私，你看他被拖进了多少个群聊？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60多岁大妈一人分饰两角，骗得大爷团团转。AI 生成的霸总对着屏幕喊老婆，让无数老年人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有打着中老年婚恋交友旗号的软件，背后却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从虚拟人设到 AI 生成，从一对一的骗局到诈骗团伙，你以为你遇到了真爱，但很可能黄昏恋就变成了黄昏骗。
1: 2025年年底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香河园派出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王先生称他被女友的家人打了，然而当民警上门调查时，王先生却不承认了。
2: 不是刚才我问你是不是？
3: 没事啊，
4: 我没说，是街坊报的报
5: 的警，我是他的家保姆，我是他姐姐。
4: 她是我女朋友，
5: 我是他女朋友的姐姐，你要干嘛呀？
4: 这个是人家街坊，我们俩昨天打架，街坊人家有
5: 谁？
4: 人那什么？我不报警，您要不您就回去。
1: 面对民警的询问，王先生坚称自己家里只是发生了一点家庭纠纷。
4: 这是我女朋友的姐，
6: 你女朋友呢？
4: 我女朋友在国外是工作的。
6: 那你他姐怎么跟你在一个屋里啊？
4: 那他没地儿住，他就住我这儿呗。跟您没多大关系的，您请回吧，好吧。
1: 先是报警求助，随后又不承认报了警。王先生的前后变化和闪烁其词，让民警感觉似乎还有什么事被他刻意隐瞒了。在一番耐心沟通后，民警终于了解到，现年60多岁的王先生在网上交了个女友，姓李。据王先生描述，李某27岁，在国外从事极地科研工作，双方已经交往4年，但从未见过面。
7: 大爷从始至终就没跟他见过面，都是通过微信的一些照片啊或什么来确认说这个人是到底是谁。他们俩是偶尔会有这个语音通话，但是没有视频通话，因为他不当时说自己在国外从事这个极地科研工作嘛，说这个工作是保密的，不能够泄露什么的，然后就没有相关的视频那些影像。
8: 种种迹象，他的留言记录还有他言行啊，表述这个女朋友说在这个国外，表姐来家里边住，发生那种矛盾纠纷。但是呢，他所表现的给我们的感觉来说的话，这个女朋友可能虚假的，
4: 就搞个对象谈个恋爱呗。
6: 怎么认识的呀？
4: 那不就是网上聊天认识的吗？
1: 网上交往多年的女友，现实中却从未见过。但女友的表姐在半年多前找到王先生，开始借住在了王先生家中。
6: 那您在北京住哪儿啊？
5: 我在北京，你我住别墅啊。
6: 那你怎么跑这儿住来了？
5: 我没人照顾我呀。
6: 脚受伤了，
5: 看
6: 怎么弄的呀？
5: 扎了一口子，
6: 然后在这儿吧养着。
5: 脚伤了，我需要他照顾一下。
1: 然而，就在两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这段时间，王先生多次遭受女友表姐的殴打，这才向派出所报警求助。
7: 随着我们进一步侦查呀，我们发现啊，这个年轻高知女性，她这个女友李某，还有霸道的这个表姐李某，均是由这个犯罪嫌疑人石某一人所扮演的。
6: 给她妹妹转过钱是吗？
4: 是聊天有时候可不，她妹妹需要钱的时候我就给转点
6: 了。转了多少钱啊？你别说话。
5: 随便
4: 啊，前后加起来可能得有15-6万，
6: 是吧？
1: 警方调查发现，4年间，王先生陆续向对方转账10万元左右，这些钱最终都流向了石某的账户。眼见骗局被揭穿，石某向警方交代了实情。
6: 你真实姓名叫啥呀？你跟他怎么说的？你叫什么名啊？
5: 李梦。
6: 那你知道我们这位找你来啥事吗？
5: 我知道，说，我诈骗他，我是诈骗犯吗？你拿
4: 我
5: 手机，我就很讨厌他。我又没地儿可去。
1: 据石某交代，退休后独自生活的他感到很孤独，就找了一家餐馆打工。看到周围的年轻人谈恋爱，他也很羡慕。后来他在网上认识了王先生，

0: 于是他开始利用王先生上了年纪且独居，渴望关怀的心理，先以网恋建立信任，而后索要钱财。
1: 他老是给我打电话，后来那段我是

0: 你干这事儿，你让人半夜不睡，你自己心里过得去吗？
1: 我心里过得去。
2: 晚上你们俩咋住啊？他住这屋啊？
1: 没有，他睡沙发。
3: 我挤沙发上，你说我就是快七十的人了，个大骗子。
4: 案发后，石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我们看到很多骗子在挖这个情感陷阱的时候啊，特别喜欢就针对老年人挖啊，这是为什么呢？
6: 我就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很多的老年人现在是空巢老人，现在就是北上广深大城市，年轻人都奔梦想去了，所以好多的老年人自己在家里啊，往往有的时候就情感上会出现供需啊。骗子跟他们聊天的时间要远远超过自己的亲生儿女。第二原因是，现在很多的老年群体他们是有钱，他不仅有退休金，他可能这辈子攒的这些养老钱他手里是有的。第三个原因，现在讲的老年人其实就是60岁70岁左右，对情感领域的可能就是60岁左右，到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他只有岁数大的时候其实才开始普及，比如说社交软件啊，社交平台啊等等。老年群体突然接到一个觉得自己捡到宝了，实际上他不知道那些坏人给老年人用的梗和一些套路都是烂大街的套路，这些梗和套路骗不了年轻人，只能骗老年群体。
5: 是的，他可能有的时候不太知道这个社会或者是网络上这么的复杂。
6: 对，
5: 他可能别看就是有那么多的这个生活的经验，但是人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的。
6: 所以我经常跟一些岁数大的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往往加一句网上就这么说的，咱们年轻人啊，或者是中年人，
5: 知道网上说的，你得看信息源在哪，并不一定可信。
6: 但是老年人说是网上这么说的，好多人都这么说，我都刷过来看到了这么说的，所以反倒加深了他的印象，这就可怕了。
4: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主播一句“姐姐，你是我永远的守护神”，让她在凌晨仍不肯下线。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地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榜争夺赛事名次，江阿婆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的抱团氛围。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他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总金额高达几万元。
7: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4: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的水电费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7: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4: 这些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及社会问题。
5: 我们看到其实江阿婆没有跟这个主播谈恋爱，
6: 对，
5: 但是她平常那么节俭的一个人，能够在短短几个月之间给主播打赏300多万，她怎么做到的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6: 这样做啊，其实这不是法律问题了，这个涉及到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了。这个阿婆一定是被主播用了一种情感陷阱陷进去了。
5: 但你说情感陷阱吗？他们俩确实没有谈恋爱，都没见过面啊，
6: 并不单纯是谈恋爱的问题，
5: 那就是那种好感吗？
6: 还不单纯是好感的问题，这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人着魔了。长时间的洗脑和长时间的只对他一个主播听他的声音、看他的形象，脑海中想的他是他，大部分的人都会陷入到一个感知上的误区的。这个不是法律问题，这是一个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产生的一个问题。
5: 那我觉得是心理学的问题。
6: 对，他并不是，
5: 就他给你拿捏了。
6: 你仔细研究这样的案例，你会发现啊，比如说阿婆进来以后，所有的人在直播间里面的人都会起立的，叫大姐呀、
5: 啊，
6: 把他有荣誉感，
5: 就是情绪价值可能给到位了。
6: 其实你买消费是什么？大部分的漂亮衣服、吃个好吃的、到那旅游、发个朋友圈，其实都是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还让别人知道情绪价值，所以在直播间里面有一个人看你，因为你的到来产生了给你这种巨大的

0: 情绪价值，同时直播间里可能很多是骗子，还有很多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看你来了纷纷艾特你送花，这种情况情绪价值拉满了，
1: 就是鲜花掌声情感需求就
0: 同时
1: 把你架那儿了。
0: 另外一点，这个人刷这么多钱，我猜想应该是打 PK 的时候，需要他的时候给阿婆打电话或怎么样。
1: 对，
0: 阿婆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一是需要，二是不希望他自己喜欢的主播输呀。
0: 对呀，而且这种需求不单纯是主播发出的，主播手下有很多人给阿婆发私信，阿婆该上线了，谁谁谁可能是需要你，这种被需要感可能阿婆这一辈子的工作可能都没有被这么被需要过，
1: 可能子女也没有这么，
0: 子女可能也没有
1: 天天这么联系过
0: 他，也没有这样，所以他既被需要同时进入了这么一种着魔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如果仅是单纯的我为我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事后我后悔了，我能找回来吗？
0: 这个就比较难要回来了，因为他说这个成年人打赏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而且是没有胁迫是吧，没有欺骗，没有胁迫，纯粹情感，这种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很难要求退款。
2: 这几年短视频十分火热，依靠短视频诈骗老年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20年，家住江西的60多岁的黄女士，自从换了一部智能手机就开始迷上了看短视频，很快她就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个头像是演员靳东的账号，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他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浏览关于靳东的短视频。
3: 姐姐停一下，不要走，我是演员靳东，你一直看我的视频不给我点赞，可不可以给我点点加号？
4: 基本上晚上可能要玩到最早可能要2点钟左右才会睡觉，然后早上的话可能5-6点钟醒来了又继续玩。
2: 每天黄女士茶饭不思，时刻盯着所谓靳东的账号，对这个账号的每场直播卖货黄女士也都会准时观看，而且还购买了不少偶像推荐的商品。2020年9月底的一天，这个所谓的靳东私信联系了黄女士，声称要和她结婚，还要给她一笔钱买房子。
5: 他发信息或者是打那个电话我接不到他，但是他很怨恨了，但是我们时间很长了，就是通过他的节目。
2: 尽管家人告诉黄女士这是一场骗局，但是她坚信对方就是演员靳东，甚至打算离家出走去长春找自己的偶像。最后在民警和家人的耐心疏导下，黄女士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同样是在短视频平台认识的假靳东，江苏无锡的陈女士不仅被欺骗了感情，而且还被骗了一大笔钱。陈女士报警称，她在短视频平台认识的所谓的明星靳东，在对方的轮番诱骗下，她购买了理财产品，直到被家人发现，陈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被骗金额共88800元。随着 AI 的出现，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情感套路也在持续翻新，层出不穷。江西安义的徐女士近期发现母亲总刷一些 AI 霸总的短视频，而且老人好像把这些 AI 霸总当成了真人对待，
6: 视频都是一些什么姐姐想你了，很想你之类的内容。哎，我跟我妈说了，这些都是骗人的，都是 AI 电脑合成的假人。我妈还说这么真怎么会是假的。哎，我讲了很多次才让我妈相信这些东西是假的。
2: 然而过了几天，徐女士发现自己母亲又开始看其他账号内的 AI 霸总视频，还购买了 AI 霸总推销的商品。这些视频看似暖心陪伴，实则来者不善，凭借一声声的深情告白，老年人需要陪伴的心理就这样被抓住了。
7: 姐姐是你吗？我这心里头啊跟揣了小兔子似的砰砰直跳，感觉就像是等了你一个世纪那么长，我想你想的都快发疯了，真的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是你的影子。
8: 我铁了心要得到你，得不到就抢，抢不到就偷，甭管你爱不爱我，反正我爱定你了。
9: 老婆，我知道你在看我，我爱你，我爱你，我终于说出来了，恳请老婆大人下嫁给我这个老男人可以吗？
2: 这些视频有些标注的是 AI 生成内容，有一些视频则没有标注 AI 生成的字样。记者发现，在短视频平台有大量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营销号，这类账号文案高度雷同，迎合老年人喜好，精准投放相关视频，甚至有人在网上教网友如何运营此类账号。
10: 在这个平台中，中老年用户群体占比60%。在做内容之前，我们要先弄明白中老年群体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视频内容，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很简单，两个词：情感和健康。他们刷视频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为了找一个能说到他们心坎里。

0: 的人。你看他评论区里那些留言，什么说的就是我看哭了，终于有人懂我，这就是情感需求。
1: 在积攒了一定人气后，这些营销号会在账号内推销产品。
2: 要是方便的话，你就给弟弟我个面子，点亮下面那一排，让我知道你来了，姐姐。弟弟给你准备礼物，您可以到我橱窗看看。
1: 也许是担心老年人不会网购，账号内留言板块置顶的留言则是教老年人如何网购账号内的商品。这些营销号也会开启直播带货，让 AI 生成的霸总做主播销售商品。
3: 我总想给你一点小小的温暖，一点浅浅的鼓励，想让你知道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前行。现在我把这份令牌挂件专程送到你面前，现在点击下方小黄车，请回令牌挂件。
4: 主页下方小黄车带几样回家，以后当你觉得日子熬不下去的时候，摸摸它。
1: 这个账号的粉丝数是1.5万人，账号内销售的多数是价格99元的小挂件。记者看到置顶99元的小挂件销量为1.2万个。
5: 对于这些明显已经这个造假违规的这个账号哈，那他的这个播放平台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起这个管理的责任？
6: 那肯定啊，这个法律规定实际有一部分是平台责任的。那现在呢，其实刚刚出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啊，就是你发布视频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标注的责任。他现在网信办的规定是有6大类， AI 实际上是其中一类，那还有那个剧情是编造的等等，你要进行标记的。
5: 嗯嗯，
6: 哎，包括转发呀、个人观点啊等等，你要进行标记的。就是现在你发个东西之后，你不可以不标记。有人说我不需要标记，我就自己拍了怎么办？它有其中有一个选项无需标记，这也算标记的一种。
5: 哦，
6: 你必须点上才可以。嗯，
5: 就是等于你点了，其实就是你负责任。
6: 对，这是第一个平台责任啊。第二平台责任是什么呢？一旦出现此类问题的话，平台是不是要找到这些违法犯罪的人啊？
5: 嗯，
6: 因为什么？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的话，所有的使用网络服务都必须是真实身份认证制，
5: 实名制。
6: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也是个老问题了啊。我看咱们的案子中也有，就是那个当年靳东被人做虚假账号的问题。
5: 对，
6: 就是说这个人不能自己说是谁就可以变成谁。这网络虚拟性让一个人可以给自己想要的身份和头衔。
5: 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当时是不是也应该审一下？
6: 现在是明确规定，网络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网络用户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必须要对相关的资质审核。这个资质包括哪个？第一个是名称，第二个头像，
5: 嗯，
6: 能不能用你头像？不可以的。第三是什么？你的简介。这三个要进行审核的。那还有个平台责任什么呢？一旦发现此类问题的话，比如说有人举报了，有人投诉了，平台对这个账号要采取必要措施的。我对这账号不处理，这不行，这就是违法违约了。
1: 70多岁的张大爷家住山东济宁，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贴心老伴儿。然而，如今再提起这件事儿，老人已经是心灰意冷了。那么，张大爷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一切还要从他2年前的一次网上交友说起。2024年3月的一天，张大爷像平常一样刷短视频，一条交友广告突然弹了出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下载了一款名叫念梦的交友软件，平台说专门给中老年人介绍老伴儿。张大爷刚一登录，就有不少女用户主动找他聊天，对方大多说自己50到60岁，家就在济宁本地，最远的也就20多公里，正好符合张大爷想就近找老伴儿的想法。
7: 因为我想找济宁这一块的，这一个别管济宁市的、山东省之内的，对吗？进来最好好见面啊，可能找着吧，找着不更好吗？
1: 很快，一名叫菲菲的女网友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可是张大爷刚和她聊没多久，就发现平台只能免费说几句，想继续多聊几句，必须先充值买币。一心想找个贴心老伴的张大爷就直接充了钱。一开始张大爷只充几十块钱，菲菲每天早晚都嘘寒问暖，主动找他聊天，让老人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真心人。可是当他想进一步联系的时候，菲菲却提出说刷礼物平台就会给号码。为了拿到联系方式早点见面，张大爷一次次往里投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元。
7: 刷一个给你出一个字儿，一个号码，那初步的这个礼物高有1000多的、2000多的。
1: 可不管张大爷刷了多少礼物，始终拿不到完整的手机号。等他没钱再充值了，菲菲突然失联了，找平台客服也根本没人理。直到这时，老人才恍然大悟：
7: 你送多少礼物，手机号他就是不给你写。

0: 等于一次刀就完了，因为从完礼物，人也见不着了，那也没房子了，再没钱了，那就干脆歇菜吧。
1: 几万元养老钱打了水漂，连一个真人都没见到，老人又伤心又生气，好长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在山东济宁，还有一位王先生和张大爷遭遇一模一样。2024年8月，王先生刷手机视频时，一则婚恋交友广告突然弹出，抱着找老伴的希望，他点了进去。很快，一位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主动联系了他，两人聊得很投机，王先生很快被对方吸引。和张大爷遭遇的情况一样，这个平台聊天发信息必须先充值买币。随着聊天深入，女网友几乎天天和他视频，还说见面有门槛，不断让他刷礼物。短短几天，王先生就充值了20000多元。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还以换平台更好见面为由，哄着他接连换了好几个 APP 继续充值。就这样，王先生在三个平台陆续充值50000多元，这笔钱几乎掏空了他3年打工的积蓄，其中大部分还是借来的。直到一个月后，他实在拿不出钱继续充值，对方也彻底失联。
0: 就是第三个平台的最后一单，就是2000-3000块钱也借不到了，或者3000块钱，真借不到了。
1: 掏空了多年的积蓄，却连对方一面都没见到，曾经满怀的期待与憧憬，最终变成了一场空。气愤又无奈的王先生，最终选择报警求助。希望通过警方的介入，找到那位欺骗他感情的女网友，并追回自己被骗了的钱财。然而，就在警方初步核查后发现，这起案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民警发现，王先生使用的几款交友软件由同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运营。
2: 我们也看全国，也有几起这种案子，也是这个平台的。然后我们还联系了一些其他充值的被害人，我们核实一下他的情况，是不是被骗了。他们也反映，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的。
1: 看似正规的互联网企业，却接连有被害人报案投诉，这种情况并不正常。民警发现，该公司推出的交友软件大多打着为中老年人提供交友服务的旗号。
3: 他这个视频的上方，然后真心实意附近视频交友，不在乎年龄，不看重条件。如果说一些老年人通过一些这种互联网的短视频平台刷到之后呢，他可能会真的被这个广告去吸引。
1: 反常的是，正常交友软件男女均可自由注册，可该平台女性用户必须持有公司专属邀请码才能入驻，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注册。
4: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由人拉人进入这个平台进行注册，获取到这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是上一级的推广人员给这个女性撩手的。
1: 注册后，男性用户会被这些女撩手主动搭讪，一步步诱导充值进行诈骗。经核查，民警发现这些女撩手大多无业，被以兼职的名义招募而来，她们遍布全国，数量庞大。调查到这里，民警已经明确，这根本不是几起零散的诈骗个案，而是一条产业化、公司化、流程化运作的交友诈骗黑色链条。经过一段时间的取证，济宁警方查明，该团伙先后开发运营40多款交友 APP， 名字不同，套路完全一样，都是靠聊天收费、刷礼物解锁联系方式，不断骗取钱财。
4: 他之所以开发了很多 APP 呢，一个是 APP 有可能被封，如果说我们的用户投诉量大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强制下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会不停地在测试哪一款 APP 的流量比较好，那么他就会主推某一个特定的 APP。
1: 经调查，民警发现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运营网络，包括所谓的超级推广员、团队团长、撩手等在内多达5000多人。2025年11月，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组织900多名民警，组成127个抓捕小组，分赴21个省、市、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随着案件告破，这个特大交友诈骗团伙被彻底摧毁。该案涉案总金额高达3.6亿元，警方依法冻结涉案资金2700余万元。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

0: 真奇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发现自己家里的老人真的面临这样的就是婚恋陷阱的时候，首先不要去责骂老年人，首先是不是我们作为子女的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对老年人的陪伴太少了，所以才让这些骗子有可乘之机。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老年人自己已经心里够难过的了，咱们就是再多的责备只会影响他的健康，就雪上加霜，毫无意义了已经。咱们现在就想怎么赶紧去帮着他把这关过了，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5: 没事的时候看看爸爸妈妈的手机啊，你不是看他的隐私，你看他被拖进了多少个群聊，一旦发现爸爸妈妈已经被骗了，已经被骗了怎么办？及时止损，不要过度责备。老年人挣的钱那是他自己挣的钱，你不能管住父母，你只能关注父母。
4: 在这里特别想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第一，凡是没见过面就让转账刷礼物的一律别相信，真正的感情不需要用钱来证明。第二，凡是把自己包装得过于完美的一定要留个心眼儿，越完美越可疑。第三，凡是要您瞒着子女的十有八九有问题，真正靠谱的感情不怕见光。
6: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8: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

0: 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0: 更快速，
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喝什么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钱伟，又见面了。
11: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2: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杨浩辰。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4: 妻子去世后，苏大强由于错爱保姆而卖掉了房子。现在和事业有成的小女儿明玉同住。这天明玉提前下班，苏大强却不在家中，替父亲整理被褥时，明玉却发现苏大强偷偷藏了两瓶药。意识到父亲藏起来的药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0: 明玉立刻联系自己的男友石天东。
1: 我问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爸有点不对劲啊？
2: 挺正常的，怎么了？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比如忘事儿啊，什么会一个人发呆啊什么的？
2: 忘事啊，好像有一点，但这年纪谁不忘事啊？
1: 我刚帮我爸整理房间，在他枕头里头发现了两瓶药。
2: 药？什么药？
1: 他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2: 你先别急。对了，你爸下午出去回家了没有？
1: 没有。
2: 那你先联系一下他吧，
3: 我去找聂波问一下。
1: 好。
0: 结合父亲最近的表现异常症，才知道原来父亲前些日子陪护好友时早已出现症状。
4: 哎，这种事事实上不应该瞒着孩子，可是老苏他不让我说呀。
5: 这是多久了？
4: 我住医院不是他一直伺候我吗？哎，可是我发现他这个忘性越来越大，一开始我还没当回事，肯定就觉得他是累了吧。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我就催他去检查检查，在医院嘛也方便。结果一检查，没想到得的是这个病。
0: 就在得知真相的明玉心神不宁时，父亲苏大强回家了，仍若无其事地张罗着晚饭。
6: 晚上咱就跟家吃吧。
7: 他现在已经住在明玉家里了。
6: 呀，这都是你买的呀？哎呦，这不是买多了吗？行啊，这多了就搁冰箱吧，一会儿。你这鱼买的挺新鲜的啊，咱马上把鱼做了。
1: 你得的不是一般的病，为什么不告诉我？
6: 没得什么病，老年人吃点药这不正常吗？
1: 聂师傅已经告诉我了，你还要瞒我啊？
6: 你是这个老聂，你是其实我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现在能吃能喝，哎，我现在什么都不耽误，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
8: 听到第一个字就是怕。
7: 嗯，
6: 你说我这也出不去，一点自由都没有，这多难受啊！
1: 我一直在想，万一你这段时间要出了事儿，我该怎么办？
6: 因为我能出什么事儿？出不了事儿。那，你看啊，我都写在卡上了。哎，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你的电话，你包括小石的住址、电话都写上了。哎，我每天要去干什么？坐几路车，哎，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该吃药啊，哎，这都写上了，放心吧啊，明玉。
7: 还挺心酸的感觉。
6: 我就是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1: 这跟添不添麻烦有什么关系啊？哈，给大哥打电话，大家得一起商量这件事情。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明玉急着打电话通知两个哥哥，却被苏大强拼命阻拦。
6: 明玉，你千万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生病的事情你可千万。

0: 别告诉老大老二啊。
1: 他们为什么不能知道啊？他们是你儿子，他们有义务知道你生病了。你给我。
0: 明玉，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明玉。我从医院回来呀、啊，我就在反思，我就在琢磨，我为什么要立那个遗嘱啊？我就是想，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把我该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给他说明白了。现在我都说明白了，不用让他们回来了，也别让他们知道了啊。
1: 你说明白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两个哥哥交代啊？啊！
0: 到时候他们真要是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还不行吗？
1: 不行，我办不到，爸。
0: 明月，你哥在美国，有孩子有家。让他好好生活吧，啊！你二哥明成呢？这现在刚反过味儿来，想立誓做番事业，咱就别打扰他了，让他去干番事业吧，啊！你说你生活的最好，嗯，爸认准了，爸后半生可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得管我，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把我拴住。
1: 你瞎说什么呀你？咱明天就去上海，上海不行，我们就去北京。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我还不行，不行，这病治不好。
2: 明玉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一家人经历了那么多，好不容易才开始试着放下心结，与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可命运却在他最接近温暖的时刻，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
0: 对不起，明玉。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3: 迟了几十年的一句道歉。嗯，
4: 这段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呢，我们看到剧情当中，他有一次自己吃的毒鸭脖，对吧？
5: 对，
4: 腹痛、腹泻，然后半夜去医院里头，就巴不得所有人都得知道，都得到自己身边。
0: 你给你哥打电话没有啊？
1: 爸，打过了。
0: 他怎么说呀？
6: 能怎么说呀？人家刚到美国，你什么意思？让我大哥回来？
0: 那也得让他知道啊。还有明玉，你得打呀，电话啊。告诉他，他爸不行了，要死了。
4: 需要得到关注，嗯，但是现在呢，他反倒是把自己那么严重的一个疾病给掩藏起来，偷偷摸摸吃药，嗯，这是两种不同的巨大的变化。
7: 我觉得挺奇怪的是，他没有病的时候特别不懂事儿。生了病一下子好像变了个人一样，变特别懂事了。
3: 前面小病咋咋呼呼，因为他知道没事儿，所以敢找事儿。他前面咋咋呼呼是怕的是你们不关心我，后边这个藏起来怕的是我真的有一天变傻了，会不会有人在我身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反应，但是底下都是一组怕。就是那个怕的背后其实是有悲伤的，而且明玉也怕，我怕你走丢了或者怕你出事儿了。所以我们说怕的后面是什么？怕的后面往往都是爱。
4: 对，而且真的很心疼明玉啊。你说他真的俩人经过了这么多的事儿，终于跟父亲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就对最接近温暖的时候，冰冷再一次的到来。就是我觉得他爸在那一瞬间说的那个话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对不起明玉，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那一刻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对女儿说了抱歉。
5: 是这样的。我们看到镜头给到明玉这边的表情有一个缓缓的推镜头，他那有一个情绪的转换，他是从心

0: 腾变成了一种哀伤。
1: 嗯，所以有观众说，一场大冰上，苏大强长大了，
0: 是的，
1: 懂事儿了啊。
2: 对。
1: 但是你说那个生活当中老年朋友其实忘事儿，我觉得是特别正常，
3: 挺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像苏大强这种，他已经确诊了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情况下，确实还是应该沟通，不应该讳疾忌医。如果你不去。沟通真的可能像明玉说的，后面会带来更大的乱子。我觉得挺奇怪的一件事哈，原来苏大强那么一个精明，那么事事都斤斤计较的这么一个人，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之后，为什么明玉没有注意到呢？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早期的表现啊，或者是征兆
1: 被忽视了？
0: 其实这种病是很难注意到的。我奶奶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去世的，她这个时长啊是很长的，从我们发现她有这个病情的症状到他离世大概有7年，但其实我们发现之前的大概还有2到3年的时间，他其实已经有症状了，只是我没有意识到啊，
3: 只是觉得是普通的忘事儿。
0: 一个是忘事儿，二一个就是爱回忆过去，另外就是他会有一些就是脾气非常反常的时候，就我们经常会在这个脑科学病房或者是这个心理病房会听到医生说这个人目前的状态，这个思想很奔逸，就是他那个状态，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在一个非常奔逸的那种时刻，
2: 也就是说我怎么能知道家中的老人现在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忘，还是说这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的一个前兆呢？可能是来自于对比，你可能会发现他的脾气比原来可能更加的不好了，有的可能会反复的追问一件事儿，比如说他刚问完你，哎，我那个饺子放哪儿了？接着他又问说，哎，我那个饺子放哪儿了？他可能一上午要问6遍，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征兆了。还有一些时刻，你发现他其实是一些就是定向的问题，他记不得他的家在哪儿。还有一些可能是那种时间的错配，比如说他不知道今夕何年，他有可能生活在另一个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里。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明显的显性特征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大家提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健忘嘛。哎，我手机呢？那我出门我钥匙带了吗？哎，我车停哪个车位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的它的特征和我们普通人的那种健忘或者记性不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要是能够早一点的发现，其实对于它的后续的整个的治疗呀、规划呀，都会来得更好。
0: 同意，因为自己家里奶奶的这个情况，我学了一个就是小的技巧，也是一个医生朋友向我分享的，可以问一下自己的老人，让他去看时间。有很多老人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准确地说出钟表上时间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是一种认知的失调。
2: 没错，是的。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5: 知道父亲确诊后，明玉经常陪伴着他，而二哥苏明成那边，自从母亲去世后，没人再包容他的跋扈，他不仅事业上受挫，妻子也与他离了婚，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不得不从被宠坏的角色中渐渐清醒，终于开始学着扛起责任。他主动向公司请缨，接下了远赴非洲的项目。眼下签证已经办好，临行前他犹豫再三，还是来到了明玉家门前。
6: 今晚过来有事儿。
7: 我明天早了，我过来看一眼。
6: 爸睡着了，要叫他吗？
7: 不用不用。
5: 兄妹之间蔓延出一丝尴尬。曾经的明成一言不合，曾向明玉挥出重拳，而调解时的那封忏悔信，在二人心中都曾掀起惊涛骇浪。
8: 如今我又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
9: 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5: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苏家众人在冲突中遍体鳞伤，也在冲突中踉跄成长，曾经的剑拔弩张也悄然间缓和了许多。此前明成失业，是与他素来不睦的明玉出面解决了上司的刁难。
6: 做人做事儿还是得给自己留点余地嘛。反正这事儿让我知道，俩人对抗对峙，最终只

0: 为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更没有意义。周经理，我的故事讲完了。行，您的意思呢，我都知道了。您放心，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清楚。好，我替苏明成谢谢你。
1: 而明成也在听到有人诋毁明玉时，第一次像个哥哥一样站了出来。不久前，明玉的下属小萌因打架被带到了派出所。明玉前去了解情况时，才从小萌口中知道二哥的所为。
2: 你为什么打架啊？
3: 我那不叫打架，我那叫打抱不平，是他们先骂你，我才动手的。
2: 骂我？
3: 对啊。
2: 谁骂我？
3: 我跟你说啊，这搞销售的呀，没一个好东西。
2: 这男的呀，就喝喝酒；女的呀，就不好说了啊。
3: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陪人睡觉呗？他们销售那边那头，就姓苏那，就靠跟人睡觉上位的。
1: 那帮家伙不知道我是谁，
3: 就不依不饶，还动手推搡我。我正要动手，一个大汉从我背后杀了出去，把那帮人一顿暴揍。你猜那人是谁？
1: 谁？
3: 你二哥。

上错人了吧？姐，你说你干嘛？你二哥为了你是真拼命啊！那一顿暴揍，真过瘾。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当时我都吓傻了，我就担心出人命，我就上去拉。我怎么拉都拉不开，你二哥一个打三个，愣是没吃亏，更。

0: 宋一成，要不要上医院啊？
1: 不用了，我回头把赔的钱还给你。这事儿别和爸跟大哥说。
0: 钱我出，你甭管了。
1: 我打架不是为了你，我是烦他们侮辱咱们苏家人。

0: 从小欺负你的二哥，今天竟然为了你跟别人打架，好不真实啊。不过哥哥为了保护妹妹，维护妹妹的清白，这人之常情哦。
1: 你从来都没把他当哥哥，他也没把我当妹妹。他自己都说了，他打架是为了苏家，也不是为了我。笑什么呀？
0: 哎，上一次他公司的经理刁难他，你不是也背地帮他出头吗？
1: 那是看不得苏家男人窝囊。你又笑什么呀？
0: 你呀，嘴硬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根本就同一个爸妈生的，没错。
2: 正如石天东所言，此时正面面相觑的两兄妹都十分倔强，对之前的种种都默契地选择了避而不谈。尴尬中还是明成先开了口。
3: 你把这拿着。
1: 这干嘛？
3: 一点钱，我知道你不缺钱，但这是我的心意，你拿着。
1: 你到那边不也需要开销吗？你留着吧。
3: 拿着，
4: 这是一份情谊。
1: 行，那我回头交给爸爸。
3: 爸老了，爱耍小脾气。